0: 关资讯，但目前唔对外公布。当局就发声明话，喺通知罹难者家属之前，唔会对外公布死者身份。五伤者包括九个工人同一个消防员，喺现场进行除污处理之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内多间医院。咁现场系位于朗维尤市嘅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喺当地星期二上昼七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嘅储罐内爆，据报该座容量是80,000加仑的储罐，装有一种名为百液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生产牛皮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原定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会改在白宫举行。早前有传媒预计，由于特朗普通常坐直升机前往大卫营，但是华盛顿近日连场暴雨或会迫使这次行程取消。据较早前消息，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将罕见咁喺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显示呢次讨论嘅敏感性。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呢次会议嘅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民生议题。咁此外，随住11月中期选举临近，当局亦都致力展示喺解决物价负担同其他选民关切议题上嘅工作。据悉，这次会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会出席。将会在下个月满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华盛顿附近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体检之后，在社交平台说已经完成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十分理想，但未透露具体细节。特朗普在2025年1月开启第二个任期，成为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过去一年，外界持续关注特朗普一些睇落似轻微的健康问题，包括颈部皮疹、脚部肿胀和手部淤青。白宫医生巴尔巴贝拉早前表示，特朗普正在使用常见药膏治疗颈部皮疹，腿部肿胀就属于常见的静脉疾病，手部淤青就因为是频繁握手所致。特朗普去年还曾经接受过磁力共振扫描，白宫说结果显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极佳。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同校长本人对事件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網約車平台 Uber 發言人回應，附屬法例標誌住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監管框架上邁出重要一步，初始配額明顯低於滿足市場需求的水平，將影響很多香港乘客和國際旅客的網約車體驗，亦都意味住超过20,000个网约车司机将失去灵活收入机会。不过公司将会持续以具建设性的立场同政府合作，支持司机同整个行业的顺利过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

0: 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887。
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翻去香港仔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富荣花园，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路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Sardini 骏裕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2: 教育家、
8: 生活家、
2: 体育家、
8: 艺术家、
2: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好，时间嚟到8:09啊，咁啊喺路面上咧，即系有好多意外咧，有啲就真系可免则免啦，有啲就真系可能系因为为咗生计啦，大家都好疲劳地揸车，尤其是系搵食车咁。咁啊前嗰排即系其实前嗰几日嘅啫，咁啊葵青公路咧就出现咗呢个九巴就哇，即系猛冚呢个工程车，即系嗰啲箭嘴车类似。停埋一边，唔知搞啲乜嘢维修啊，嗰啲嘢就造成呢个严重嘅交通意外啦。就有超过20个即系乘客啊、车长啊都受伤，咁幸好就大家都冇性命危险。而呢39岁呢一位九巴嘅车长咧，咁佢就涉嫌危险驾驶咧就被捕。咁好坦白咁讲咧，就即系揸车咧喺困住喺一个驾驶嗰个位置里面呢，不是我们平时揸一程就去一个目的地，即可能期间都是顶笼一个钟或者半个钟或者九个字，但是呢当由朝到晚开工，日以继夜，年年月月，其实有时疏忽失神或者是精神不够，或者当日自己的状态不好，身体有些毛病呢，都会是出事的。所以呢有时意外呢就可能是啲车长或者驾驶者呢就太过攰啦，疲劳过度啦，又或者精神状态欠佳啦，唔集中啦。咁讲真呢，即係呢一样嘢呢，其实巴士公司呢过去咁多年嚟，因为都发生过唔少意外呢，佢哋都做咗好多叫做防范措施啦。咁其实就大概我记得都冇十年，都有9年前咧，其实巴士公司即系专营巴士公司咧，已经系将嗰个车长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嘅嘢咧，都好严格规管嘅。咁啊，其中有一个指引啦，即系运输署有个指引啦，就系呢个公共巴士服务规例嘅。咁啊，期间即系驾驶期间，即系开工期间唔准做咩咧？咁啊，好正常啦。嗱，譬如话为咗安全行车安全咧，第一就唔准讲手提电话啦，唔准食烟，咁唔准食烟好正。常，因为而家食烟去边度都唔得啦，咁何况喺个车嘅车笼入边啊，唔准食烟，咁又唔准食嘢，唔准饮食啦，即系唔准怼住个饭盒或者怼住个柠檬茶咁样啦。咁咧一定要咧，即系双手啊，即系控制踏盘啦，呢啲好基本。即系如果你系揸车嘅人，你揸住成车都系另一几廿条生命，你自己都要打醒12分精神。但系有时咧太过攰，或者系嗰个行车嗰啲更数咧，即系比较上密咧，就都会有影响。或者当日有少少感冒啊、咳啊，咁你都可能食咗成药又好，睇咗医生又好咧，都未必系好嘅状态。咁而家即係巴士公司咧，都安排嗰啲更數咧，即係每日咧都唔超過10小時啊，又或者即係駕駛時間即係要幾耐咧，就要停一停，譬如6个钟，咁你又要唞40分钟，咁呢个系好合理嘅，亦都系人嚟噶嘛，即系就算喺无人驾驶嘅呢样嘢有朝一日出现都好啦，咁而家即系喺路面上行走嘅巴士，其实巴士好鬼多嘅，有时咧真系私家车都唔够巴士多，成串咁喺度等埋站。所以巴士呢样嘢，一来佢自己系大只，咁啊肩负住一个即系载人嘅即系出行嘅一个功用。第二嘅咁安全咧，系讲紧即系唔系话你车笼入边嘅人安唔安全，你车亲人即系路面嘅人都受你影响嘅。即系如果你失神嘅话，咁啊铲咗落，唔知铲咗路边啊，铲咗入去人哋铺头啊，都即系耐唔耐都听到。咁所以咧，我觉得呢样嘢或者系咪疲劳而引致？咁等查出嚟啦。咁有啲渣渣下瞓咗嘅，咁都唔出奇嘅。咁啊，无独有偶咧，就喺呢个内地啦。而家讲紧内地，内地咧都原来啱咧，就会有啲新规则咧，就喺下个月1号咧就实施嘅。咁佢哋都几好喎。嗱，讲真，亦都系借助科技啦。嗱，内地嘅公安部咧最近就发表咗一个机动车驾驶人士疲劳驾驶嘅认定规则，即系。有若干咧就好明显咧嘅规定嘅，就系话咧，喺6月1号开始咧。 就全範圍咁樣去實施啦。咁啊，呢個規則最大以前都有噶啦，咁啊而家有啲變化啦，就係疲勞駕駛咧認定咧係由以往即係、就是、以往界定咧，只係睇駕駛時間長短呢一個標準咧就升級啦。咁啊升級到咧就係個駕駛行為啦、生理狀態啦同埋生活軌跡呢三方面咧去睇究竟個司機或者駕駛者咧係合唔合乎、適唔適宜。咁咧尤其是係嗰啲客運車輛咧個監管咧就更加嚴咁。咁呢個規定其實幾好嘅，唔知香港可唔可以都參考一下啦。咁啊內地有好多時就好長程嘅，即係穿州過省，由呢個市去嗰個市，有時都長嘅。咁中間咧就要點樣停啊？又或者有時半夜深夜行車，第二朝到啊，咁嗰啲咧其實最危險。
2: 其實佢哋個規定都寫得幾明確。
1: 係啊，咁嗱，機動車嗰個駕駛者咧，連續駕駛超過四個鐘而未停車休息，或者是停車休息時間不夠20分鐘的呢，都被認定為疲勞駕駛。這個定義呢，他先呢就看回以前的做法，就是用這個駕駛時間呢來、規定啦這樣。但是呢，即是針對駕駛者呢，如果在晚上的10點到翌日的凌晨6點期間呢，連續駕駛超過兩個鐘而未停車，中間即沒有個 break 呢，都不是很得的。咁又或者24個鐘裏面累計駕駛的時間超過8個鐘呢，都是屬於認定為疲勞駕駛。咁即係話呢個呢就要睇下 你路面。咁如果你話喂，我嗰啲荒山野嶺，我中間搵個地方去廁所都冇，真係係咁行係咁行嘅時候，咁就冇辦法啦。咁但係而家呢就多咗一啲生理上嘅評估。生理上嘅評估就係、你掀埋隻眼。你掀埋隻眼，你雙眼簾完全閉合持續兩秒，咁其實兩秒好短啫，
3: 兩秒都可以撞車，
2: 係啊，好緊要嘅。
1: 但係咧，你有時黑埋眼兩秒，咁咧就視之為疲勞啦。另外咧就係你個腦電波啊，即係嗱，你靠科技嘅特徵嘅數值低於30，嗱呢個我唔曉啦，低於30係即係等於乜嘢啦？而又未及時採取有效嘅避險措施咧，咁又認定咧係即係定義為咧就疲勞駕駛啦咁。咁我唔知呢啲咁样咧，凡此种种用个脑啊，用对眼啊，有冇帮助嘅真系？
3: 其实科技已经帮到手噶啦，而家人工智能咧已经可以有系统咧，就系监测住个司机嗰个卫生状态嘅，包括佢啲体温啊，佢即系个身体状况啊，咁你即时又会有警号咧，就话到啊，你即系进入咗有可能系疲劳驾驶嘅状况咁样。咁始终咧就啊，即系呢个即系无人驾驶嘅技术都仲系测试紧啦。虽然喺内地都好多城市咧都好广泛，而家可以我嚟做呢个点到点交通嘅接驳噶啦。咁啊，但系你长远咧都系暂时都要有个人啦吓。咁、人会攰啊嘛。点解话无人驾驶最终可以取代即系司机嘅行业咧？就因为真系佢机器又唔会攰，不过会坏啫吓。即系
1: 或者会
3: 失灵啫，系啦，失灵啫。咁你系惊呢样嘢？咁但系你话会去又唔会攰啊？咁但系人啊真系会攰。但系你话画条死线啊，廿分钟要唞一唞，因人而异嘅。有啲人啊真系踩得好精神嘅吓，即系日踩日踩。咁但系亦都有睇咩时间系嘛？你揸通宵更同你瞓足觉，跟住起身啊开工又唔同，所以你好难画一人肉，你好难画一个死嘅线嘅标准咯。如果你画得太死又立埋法啊咁样，咁有可能
1: 违规啊，违规会罚噶。
3: 咁你会令到即系嗰个营业者个弹性就少咗。
2: 咁或者咧有好多外在因素影响嘅，譬如而家咁早已经佢嘅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咁其实有啲业界话咧，近日油价高企可能咧都会有影响，因为咧即系咧有啲公司咧其实都推出咗啲节能措施啦，冷气唔好开咁大啊，规定可能譬如车厢冷气嗰个温度咧限定喺25度咧，去节省翻啲燃油嗰个成本啦。咁啊，由于咧即系巴士个冷气设计，大家知道由咧车尾咧吹向车头啦，若果后座乘客咧开启嗰个冷气嘅风口咧，吹到去车头司机嗰度咧，风力都比较弱啲嘅。咁啊，而家近日咧，其实如果你真系正午嘅时间咧，31、32度、15度，可能咧高过呢个度数咧。咁加上咧就系玻璃方面晒落去都滚嘅时候咧，嗰个司机个位嘅温度可能都好高嘅。咁喺呢个长途嘅车程之下咧，其实有啲人可能喺一个局促嘅环境之下，都好容易咧昏昏欲睡噶嘛。
1: 咁好老实讲，你刚才讲紧个系香港啦。咁香港啲巴士咧，即系长极有限，同埋佢系成日要停站啊嘛。佢屙 always 需要歇一歇，除咗你上條東廊啊，即係話知你行十分八分鐘好美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剛才成套嘢六月一號生效嗰個係講緊內地。嗱，講翻過去三年啦，內地咧其實發生嗰啲意外咧，一係冇事，一係就好金。咁咧就係、是、因為長途啊，即係川州過省啦，咁疲勞駕駛所導致嘅喺高速公路嗰啲，無論係貨車啊、客車啊嗰啲事故咧，啊先講下舊年啦，舊年八月十八號，咁喺江蘇鹽城204國道嗰度咧，就有個貨車司機因為太攰啦，疲勞駕駛，咁就喺路口咧連續咧係撞咗五架車，咁啊導致四死兩傷。咁另外又係舊年啦，就再早少少，七月廿六號，咁咧就喺嗰個湧管公路呢、這個高速汕尾段咧，就有個貨車司機咧三日內休息咗唔夠十個鐘。三日就即係几多钟呢，即係三日呢就即係72小时啦。佢瞓咗唔够十个钟，即係如果你话普通做个文职啊，喺个写字楼度按下按下都冇乜所谓啦。但係呢佢就真係聚精会神要揸车，而佢70几个钟头里面呢就只係瞓得咁少呢，就真係好危险。咁於是呢佢喺驾驶期间呢就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唔知瞌着咗啊定係集中唔到啦。咁就追尾呢就撞到私家车。咁就导致呢成件事呢又係几个死又几个伤咁样啦。咁呢个係好可惜。咁我唔知内地系咪因为生计嘅问题啊，又或者系你即係冇辦法啦，中间冇得停啊，你嗰啲乜乜高速乜乜好长嘅话，咁你冇两个钟头都落唔到一个点啊咁嗰啲啦。但係你话你嘅自己嘅休息时间喺三日里面唔够十个钟啦，我唔知呢个系边个决定啦，或者系佢自己搏命。咁你咁拼命三郎嘅话呢，咁即係出事嘅时候就唔单止系你自己条命，咁你家人就失去你啦，然后呢你坐车嘅人坐喺俾你撞车嗰个最唔抵。俾佢撞嗰个私家车最唔抵。
3: 即係香港中国呢个生产大国嘛，同埋啊即係好少有国家呢就係、是、啊即係自己自给自足到一个咁嘅地步嘅。咁所以你五湖四海呢嗰啲货品呢就要周游列国咁穿州过省咁样穿过去。
1: 即係物流啊。
3: 係啦、物流啊，即係个需求好大。因为你欧洲啊，虽然同夹埋先中国咁大啫嘛，但系佢分咗咁多国家，话就欧盟啫。欧盟你都系通关报税嘅，简便啲，但系你始终啊，即系跨境你嘅运输都系好多阻滞嘅，咁唔同你啊。
1: 但欧洲人知音好多嘅，嗰啲
2: 慢好多，
1: 嗰啲即系作息时间，佢哋工会佢执到紧嘅。
3: 系啦，即系比利时嗰啲朱古力，咁你拎到去捷克，咁可能即系穿唔知几多次先去到嘅。咁啊，但系中国唔系啊嘛，你长春啲人心咁啊，拎落去啊湖南、河北、河南吓、广东、广西，你周围去都得嘅。咁你所以嗰个物流咧就变咗就有远程嘅设计端就比较多咯。咁其实大嗰啲物流公司已经限咗好多限制噶啦，即系中间有好多啲古代叫驿站啊，俾啲马休息嘅换马嘅地方啊。现代咧就唔系驿站，
1: 仲有间农民客栈俾你即系借宿一宵。
3: 系有啲马帮啊，咁喺度聚集嘅。咁啊，现代就唔系，其实物流公司都已经好多点咧，就俾嗰啲车换货啊吓，即系啲货又再分散去唔同嘅点，又再组合啊。咁其实司机又休息嘅频率应该高咗嘅。咁但系咧，即系你个别啦吓，即系咁样吓去揸咁多个钟咧，确实啊，即系
1: 可能想搵多啲钱。
3: 咁都挑战咗自己嘅体能啦、自己病仔啦。咁所以去到国家要出手啦，即系你画条线出嚟。咁大家要跟规矩呢就唔可以咁行。
1: 其实香港呢虽然长途嘅唔多，即係你由一个点去另一个点顶笼，我諗两个钟差唔多啦，咁佢就唔会话真係日以继夜嘅长途咁样揸。但係呢我见到即係运输署又好，政府都好努力呢就避免一啲嘢发生，譬如话唔准的士司机前面有几多个电话，好似唔准超过三四个啊咁样。等你就唔好分散注意力啦，又挂住接单啦，又挂住同行家喺度吹水倾偈啦，就又遮住视线啦，咁你一排 咁樣六七個電話喺度，咁你自己都即係集中唔到精神，突然間有個人喺啲車罅度閃出嚟嘅時候，你真係一嘢睇唔切，或者就係嗰兩秒㗎啦。你剛才講啱啦，你合埋眼嗰兩秒咧就出事啊咁樣。咁你逃人，即係你揸住嗰個係一個武器嚟㗎嘛，一隻老虎嚟㗎嘛，係鐵㗎嘛。咁你撞到人嘅時候，嗰、那個係最容易，即係最唔抵㗎啦，最冇反抗力㗎啦咁。
3: 我都有一次親身經歷嘅，我喺大老山隧道咧，好長啊嘛，你知香港最長嗰條啊，咁啊又直喎，係嘛，咁行完就出觀塘繞道啦。咁我係冇飲酒嘅，肯定係百分百啊。咁啊，但係好攰嗰日啊，真係攰啊。咁啊，真係有，我覺得係有一兩秒咧係
2: 恰嘅，
3: 係真係喺觀塘繞道咧，係覺得哇咁樣唔掂喎，即係個態係。即系松，即系歪一歪咗，咁样冲落海嘅，咁当然就冇发生事，吓车都冇花到，咁但系嗰个松一松个太嗰个感觉咧，就哇，即系原来攰一秒两秒咧，都系可以好大件事，
1: 可以致命噶。
3: 系啊，咁如果揸住架大货车咁样系嘛，嗰两秒就真系唔知撞到隔啊，
2: 你仲会影响隔篱左右啲车
3: 啊，咁好大件事啊。咁但系与其你话立条法去规管，不如你就用科技啦，系嘛，而家科技。你只要鼓勵個業界多啲去喺防範呢、這個這個疲勞駕駛方面下啲科研嘅研究，或者鼓勵啲發明家去諗多啲計仔，其實已經係可以推動到好多啲產品咧可以推出嚟嚇、啊，即係安裝喺個駕駛者個位嘅係嘛？
2: 其實而家揸車都有嘅、啊，如果你稍微偏離咗你嗰條線咧，其實而家啲車都會有響鬧咧，話俾你知喂你偏離咗啦。
3: 咁而家自動電動車咧，
1: 嗰啲就好耐。即系你隔篱有个好近嘅人行过去都会嘟你噶，咁
2: 即系
1: 咁呢个系 sensor 嘅问题啫。但系问题就系你 sensor 完，你嘟完啊，嘟咗两下啦。咁你如果真系已经瞓着或者已经系即系个人已经唔集中嘅时候，佢救唔到你噶嘛？佢只系一个 alert 嚟嘅啫。
3: 而家就未完全连结，即系譬如有啲智能手表，咁已经可以知道晒你嗰啲心跳啊，知道晒你啲好多啲指数噶嘛，系嘛？即系你行紧路，佢都问你话你系咪做紧运动啊？

0: 咁样帮你计时啦，咁样咁你即系其实如果你驾驶者带住个智能手表，再结合翻落你架车，已经系一个好嘅连结啦。吓，譬如你嘅心跳率啊，平时都咁跳发嘅，突然之间系咪有咩事发生啊？咁样咁你会有啲警号警示，
1: 即系提醒咯，有啲提醒咯，
0: 响两秒或者啊，即系将你个音乐校大啲咁样。吓，咁你即系有好多方法嘅事。啊，林杰话热得滞会晕，其实我揸车。其实咧好多时你唔够瞓咧，你反而系要校低个窗嘅，吹下
1: 有先风入嚟，
0: 系热热地出下汗，个人咧就即系仲反而系醒嘅。你好难喺个桑拿房度瞌着觉噶嘛，吓、即系所以咧吓呢个好难讲话悭油就会出事，反而咧就系个驾驶者嘅自觉，
1: 唔系反而
0: 科技嘅发展点样配合？
1: 有咗呢啲凡此种种，你刚才提及嗰啲咧，嘟你又好，逼你又好，提醒你又好咧，其实都只系。仅止于此，因为架车系唔会突然间停低啊 ，lock 住个胎啊，或者系即系帮你去刹停。喂，前面有只狗咁，佢系咪咚一声帮你刹停咧？如果佢自己决定刹停嘅话，咁后边嗰个崩埋你个尾，咁又点咧？咁可能系串烧嘅喎。咁即系而家咧就系内地嗰套法，即系6月1号嗰套法咧，系一个认定，即系认定咧疲劳啦。你如果再係咁樣揸咧，你就會違規啦。咁但係咧，即係科技啊，驗到你咩黑眼兩秒啊，你個腦啊點點點都好啦，都只係話叫你唔好再揸啦。咁你有啲你喺自己路面嘅狀態，譬如話有啲真係無可幫嘅，就係突然間心臟病有事，或者佢突然間休克，或者糖尿病令到佢點點點嗰啲，就真係冇辦法。你成日都偶然見到有啲
0: 心臟病發最明顯啦，
1: 年老嘅司機又鏟咗去，鏟咗上去人哋鋪頭啊，鏟咗人哋去。即系嗰啲民居啊，咁样咁呢个就真系意外啦。咁但系如果你纯粹系一个驾驶者而自己保持清醒啦，我都有好多方法。
0: 因为我觉得自觉系最重要，多过你立法咧，就系、是、你立咗法要去限揸几个钟，冇意义噶。佢唔自觉，佢唔揸车嗰刻走去唱 K 啊，走去酒吧啊，咁样通宵啊，咁跟住第二日又再开工，咁啊一样系会出事。咁所以你冇自觉，其实你限佢个工时啊，真系实际效果啊，真系唉，唔知点搞。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71华电国际。华电国际2026年第一季盈利17.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9.9%，每股盈利1.04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48.5亿人民币，按年倒退19.98%，预期每股盈利4.3人民币，折算港币4.7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92人民币，按年减少16.52%，折算港币2.01。股价走势上，去年4月中之后整体进入上落徘徊横行，多次跌到4元楼下就回稳。就以今年2月同4月低位3.9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8.3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4厘。疫情嘅2020年市盈率介乎4.73倍至到7.65倍，股息率最低都超过10厘，最高超过16厘。2021年、2022年亏损，但仍然派息。幅上嘅2023年市盈率7.18倍至到11.17倍，股息率3.77厘至到5.86厘。2024年市盈率6.67倍至到11.4倍，股息率4.32厘至到7.38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6.51倍至到8.97倍，股息率5.2厘至6.96厘。目标系去年高位4.89，预期2026年市盈率10.3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厘。以买入价跌10%，3.56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财经台，
5: 早上8: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3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由于预

0: 继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心，亦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此外，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当局亦致力展示在解决物价负担和其他选民关切议题上的工作成效。美军在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随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后，被记者问到中国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看法和建议时，说中国一直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和主要当事方、重要的地区和国际伙伴保持沟通协调。王毅表示，中国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完全和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必须得到保护，航道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障，核不扩散体系的规定必须得到履行。王毅强调，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的积极斡旋，亦都支持美伊各自作出的努力，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日结束冲突就少一些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 BND 中国商品可适用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成果，除了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和171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外，美国还获得了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说，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是美国可以展开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回升至接近历史高位，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美国华盛顿州一间工厂发生化学槽内爆事故，当局证实最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员，但是就未有透露死亡人数。参与救援的消防队队长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未能够确定有多少工人死亡，至于有多少人失踪，他就说消防已经掌握相关资讯，但是目前不对外公布。当局就发声明表示，在通知罹难者家属之前不会对外公布死者身份。伤者包括9名工人和一名消防员，在现场进行除污处理之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多间医院。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据报，该座容量8万加仑的储罐装有一种名为白液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产生牛皮纸。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交易员正衡量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的前景。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461点，跌118点，跌幅0.2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9点，升45点，升幅0.6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56点，升312点。升幅1.1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黎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4: 我是杨和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日韩股市就继续做好，你睇翻韩国股市今朝升超过3%噶啦，升291点啦，8335点嘅。咁你睇到咧 ，SK 咧系海力士嘅市值咧突破咗10,000亿美金噶吓。另外日本股市咧都系升咗咧，而家暂时升紧咧，升幅略为收窄，升咗1%啦，升661点，65,657点嘅。日本央行咧就总裁咧直田和南咧就话咧，供应冲击系每个人咧都关注住嘅问题嚟啦。咁虽然咧啲唔系新鲜事，但系咧发展频率越来越高的。他现在看到各个央行不应该孤立地看油价方面的情况，同样的油价上升会因为工资、预期和需求以及汇率不同的因素有不同的影响在这里。虽然大家都很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开不开得回，甚至开得回之后短期之内油价会不会真的落回去以前60、70元的美金的水平呢，都未必的。所以预计的通胀压力仍然都有，所以大家都关注住。直田和南美都说，如果通胀预期是很高的话，工资增长亦都可能会加速的。这个可能就是第二个来紧大家要面对的风险来的。如果通胀预期很低，而且工资停滞不前，这个又有另一个冲击在这里，这个就不会推高潜在的通胀。所以都要看回事态发展的情况是怎样。
7: 咁啊，其实啊，即系日本方面啊，好多事干发生嘅吓，咁、其中一个就高市早苗竞选嘅时候咧，就要降低个销售税啊，作为去攞选票嘅一个即系吸引力啦吓。咁啊，当然日本啊政府啊债台高筑吓，冇乜条件去减税嘅。咁但系销售税呢样嘢咧吓，就即系落日本叫消费税啦吓，汉字。咁啊，其实系一种即系向穷人埋刀嘅税嚟噶嘛。你富有人家咁样吓，嗰几个百分点啊，都唔系去即系好重视嘅。但系你一般人啊，月光族嘅，咁你个食物开支就系佢收入嘅绝大部分嘅比例嚟噶啦。咁而销售税呢种咁嘅税咧，往往就系定立嘅时候咧就好低嘅个税率啊，得氹你啲人啊。新加坡又系咁，日本都系咁噶。开头一两个百分点咁你唔觉噶嘛吓，咁食100蚊嘅餐咁啊，俾1蚊2蚊税咁唔觉。咁

0: 咧，佢就会慢慢加吓，每次加你一两个百分点，一年一年咁加，咁日本、新加坡都一样啊，加到10%噶啦，咁到10%嘅时候你就高咯吓，加一又加一噶咯，等于
1: 你谂下最初1989年嗰阵时咧，日本整私有消费税系3%嘅啫吓，咁而家已经系10%啦
0: 吓。咁呢种即系措施就令到其实平民百姓啊最受苦啊，系累退性嘅税嚟噶吓，即系越穷嘅人啊越肉痛嘅，咁啊。所以咧就拉选票啊，高市早苗就唔好理个国债啦，啊就话要减税，咁啊但系咧而家佢上咗任咁耐啦，吓发生咁多事，终于都要履行承诺啊，发现一个问题吓，佢想将呢个食品销售税咧消费税咧就减到零啊0%。但系原来咧，佢全国啊，嗰啲收费系统咧配合唔到，唉，技术问题啊，唔能够归零啊，因为归一零咧，就嗰啲系统会单机啊，因为预咗你全部收钱嘅时候都要收个政府税噶嘛，嗰啲会计啊，
2: 咁咪再 set 个咯，
0: 系啦，佢话全国要 set 咧，就要超过半年时间重整，又要投资又剩，咁啊，唯有中间落墨咧，就将个税率咧就减到一，减翻做一，咁啊，大家咧就嗰个系统又唔需要改啦，啊，就维持有1%，
2: 哦，即系佢可以调整个 number， 但系就
0: 可以变零，
2: 又有就变冇，咁又麻烦啲咁样。
0: 咁啊，据说咧就话到啊，即系高市早苗就喺会议就话俾啲旁听记者听到啦，佢都发烂渣啊，话啊，即系我哋丢假啊，日本啊，即系点解想减到零都减唔到嘅，因为个系统做唔到。不过传出嚟就话佢好似特登嘅，系咪我嚟啊？即系啊，掩饰住呢个咁嘅理由啊，等到。唔使啲税啊，歸到零啦，啊，等下政府有翻啲收入咁樣。
2: 其實零同一所差就不多嘅，咁佢保留住呢個系統有個底喺度，咁第日都可以喐翻上去嘛。
0: 啊，容易一加就加翻咯，你咪一全國去將啲收費系統減翻曬就可以零嘅時候咧，咁第日要歸翻就有咧，又可能又要搞一大輪啦。咁呢個就嚇，即係佢。
1: 因為你理論上面咧，消費税長期以嚟都被視為咧，就係咧健全日本嗰個國家嘅財政啊。支撑社会保障制度其中一个重要支柱嚟嘅，咁如果你真系去到零，即系可能冇咗，咁其实你要再交翻就麻烦啦嘛。
2: 其实咧，你讲紧譬如嗰2-3千亿港纸咧，相当于我唔知佢即系点样计啦。咁你1% 等于几多？呢条数好容易计嘅，即系香港特区政府个财政预算，我成日都系咁计噶啦。如果加咁啊，即系等于政府损失增加几多收入；如果减咪。即係等於幾多？但個問題係佢上咗裝之後呢大半年咧，咁佢又要增加軍費，又要增加其他呢路路嘅嘢之後咧，佢一嘢就話傾向於即係呢個消費税減咧。我唔知佢自己賣嗰條係咩數啦。咁你國庫嘅開支係唔係加就減噶啦？呢個唔係好難係推算到嘅嘢嚟嘅啫嘛。咁所以佢唔知係咪即係反正個國債啊，即係十世都還唔到噶啦。咁不如就玩大啲啦咁。
0: 咁啊，真系啊！即系我记得香港都曾经咨询过要搞呢啲咁嘅销售税噶。咁啊，嗰时嘅财政司就唐英年啊嘛。咁后来我做呢个节目啊，唐英年嗰时系做西九个管理局啊。咁啊嚟过做节目咧，我哋之后倾下偈。佢话何文杰，你记住啊，我当年系冇加到税噶，冇加过任何税噶。我记得你咨询啊嘛，咨询下啫，最屘就冇执行到。咁啊，点解当年冇加咧？好，我都有去做嗰啲咨询会啊，有去表达意见咧，即係香港個簡單低税咧，係建立咗令到我哋好多行業生存到嘅嚇，有啲你想象都想象唔到嘅嚇，譬如話展覽業。咁同銷售上有咩關係啊？唔係買嘢噶，喂，你做買賣啊嘛，你喺個展覽度促成嘛。而家啱啱香港搞緊個紅酒啊、烈酒嗰啲國際展覽會係嘛會展，咁佢即時簽合約噶嘛。如果你係喺香港做咧，就冇銷售税，就簽呢啲合約就唔使額外再打多一嚿税。咁嗰啲國際嘅交易活動咧，先至會喺香港進行。咁其中一個另一個例子係鑽石係嘛，我哋訪問個鑽石商會啦，當時係嘛疫情咧就鑽石嗰個國際展覽咧就走鬼咗去新加坡，因為我哋封城啊嘛。咁但係去到新加坡搞咗一年。 年咧，哇，就個個嗌救命，因為喺新加坡有銷售税，喺嗰度簽完合約咧，話要打個税俾個新加坡政府喎。明明係印度人賣俾中國人，咁啊做乜要即係打個税咧？咁就全部咧就嗌救命咧，就話我快啲翻嚟香港啦嚇，即係一解封咧，即刻翻嚟香港搞呢個鑽石嘅嚇即係展覽啦。咁所以政府收税咧就嚇喺某啲經濟體就好有用嘅，因為人口多啊，地方大啊，咁你變咗粒數好巨型嘅。咁但好似香港呢種咧靠食四方飯嘅嚇賺外邊錢嘅地方咧，就千祈唔好搞啲咁嘅税。一搞咧，你就好多行業咧，你就俾人震到散咗咧，都啊即係唔好覺啊。
1: 但我哋成日咧话我哋税基狭窄啦，以往靠房地产方面咧个税收收入比较多啲啦，同埋金融啦。咁但系即系大家知道咧，就系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嗰个收入方面咧，就认真唔得啦。咁所以咧，大家成日都讲话喺咩时间咧先应该咧去探讨下咧，会唔会咧扩阔个税基啊，开征嘅新税项啦。特别讲开征新税项就系讲到咧消费税啦，即系人人都可以即系参与其中，因为你一买嘢就已经要
0: 俾啦。所以佢就叫东施效颦咯，千祈唔好系咪啊西施靓咁啊，东施唔好。学去笑，扮去笑，咁你唔系西施嗰、那个吓、啊，即系美态嘛，咁你扮去效颦咁即系俾人笑。
2: 老实
0: 讲
2: 啊，呢、這个话题讨论咗，我入行47年，讨论咗47年啦。我入行嘅时候系港英政府，咁当时已经大家都知个税基狭窄，亦都知道咧，即系除咗嘅印花税啊，呢啲薪俸税常规嘅即系收入之外咧，咁啊亦都同一道理就系靠呢个卖地收入。咁以前咧即系土地拍卖咧都旺盛。所以咧喺政府嚟讲咧，亦都冇咩迫切性。咁但系当时咧想开列嘅税种咧系颇多嘅，即系有 idea， 即系当时外籍嘅啲高官咧，亦都想引入其他国家嘅概念啦，例如呢个VAT 啦，即系增值税啦 ，value added tax。另外一个咧，其实讲咗又系萬七咁多年咧，就系电子道路收费啦。咁啊，即系一来就控制呢个路面交通啦、车辆啦，同埋咧即系所谓咧政府可以收呢个买路钱啦。咁以前讲紧40几年前咧。即系无论系科技啦、系统啦、各样嘢，即系究竟啊，原来咧你出入尖沙咀咧就要俾钱嘅，你去屯门咧就唔使俾钱嘅，即系将嗰个即系疏导啊、挤逼啊呢啲嘢咧就搞嘅，咁但系即系结果咪就系得呢个过海要俾钱咯，搞嚟搞去，咁你点样去搞？你去某个地区，你想 discourage 啲人去揸车啊，你不如搭巴士。当时啱有地铁，不过搭一条线嘅啫。咁你嘅咁嘅情况之下，你可唔可以个系统支援到？就系话你揸车咧，你就要 pay， 你 pay for 呢样嘢咁。咁或许以前咧有车嘅人咧都。傾向於中產或以上啊，比較有錢就唔介意嘅，反正我泊車都要錢噶啦咁樣。咁啊呢啲咧又係討論咗萬幾次啦咁。咁到唐英年喺2003年嘅時候咧，即係因為梁錦松中途落咗車，咁佢就做財爺嘅時候咧，佢都有話咧，即係佢都有同我私下講話呢個話題都幾淹悶嘅喎，來來就攞翻出嚟咧又討論一次，永遠啲理據咧就係 pros and cons 咧，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咁啊學生嘅辯論比賽咁。pros and cons always 都系嗰几点咁，但系永远冇答案，亦都冇永远啊冇结论嘅咁，所以不如佢就话喂，问匀晒全香港，唔搞啦嘛。唔搞就以后唔好烦啦吓，咁就一次咧就了咗佢。
0: 吓、啊，咁而家你睇日本咯，人哋用惨痛经历系咪？由小嘅税率到加到10%，又再降翻低。啊，当然今次净系降食品先啦吓。
2: 系、
0: 啊，咁啊
2: 本来8%，
1: 食品系8%，
2: 跌翻落去1%。咁其实咧呢、這个如果你追溯到咧，就系、是、安倍晋三咧，即系呢个高市早苗，唔知师傅啊定系盟友咧。其实一啲即系嗰啲叫做经济三支箭里边咧、箭箭下，即系射多两支出去咧，跟住。就無以為繼嗰啲咯。
0: 咁其實你講公共財政啊，即係好多樣化嘅。你話道路收費呢種係用者自付，就係我嚟鼓勵呢個用者自付嘅原則啊。即係好似水費咁，應該可以收貴啲㗎。啊，你東江水買翻嚟，你都收唔翻成本。咁你但係啊，即係你又要有效率、啊。如果你收貴啲，咁你要你唔好喺個水管度滲走曬、啊。唔係我哋交啲水費特俾你，我嚟滲走佢。咁呢啲就係一個城市嗰個管理啊。 嗰、那個文化啦，係嘛？咁你道路收費，咁你啲路啊唔好起咁貴咯嚇，啲用家會問噶咯，你收我咁貴，你起咁貴嘅嚇，做乜鬼啊？可唔可以平啲啊起得？咁呢啲啊一個即係大家有個咁嘅作用喺度啦嚇，監察翻個開支啦。咁其實你講政府嘅公共財政收入嚇、啊，你賣地啊本來係好好賣啊嚇，咁你呢幾年樓市差就賣地收入少，博彩税啊已經係超越咗賣地收入啦嚇、啊，好幾年啦。咁你啊，即係香港喺個頭先提一路提話細經濟體，一定係賺外邊錢嘅。咁博彩税咧，其實你睇出細項咧，其實唔係話星期三、星期六嗰啲馬迷入場嗰啲貢獻啊，當然有啦嚇、啊。就我哋又唔係喺度鼓勵人賭博，但係咧嚇，即係足球博彩合法化之後咧，係賺外邊錢嘅嚇、啊。即係海外咧，好多人咧就因為信香港。

0: 都即系你正规嘅玩法咧，就同嗰啲网上，我唔好叫地下啦，即系网上嘅玩法咧，系好唔同。因为咧，首先马会自己要经营啊，即系你要营运个马场，你要即系搞一啲嘢。而波咧，你亦都要即系当然轻巧好多啦。你转播咁俾场波你睇，跟住你就 bet。誰個贏咁咁，但係呢如果你再推移去到界外嗰啲，即係網地下又好，即係唔係合法嗰啲呢，佢哋嘅成本基本上就只係嗰套即係系統嘅啫，即係只係嗰個 app 或者只係嗰個支付，咁於是呢佢哋就無本生利嘅。無本生利佢作為一個 OTC 啦，作為一個 over the counter 嘅玩法呢，佢真係可以開出好多盤頭。即係嗱，我唔係一個賭波賭馬嘅人啦，但係咧，如果你去買波咧，你大家都知又有即係除咗邊隊贏邊隊輸咧，你可以買走地盤啦，你可以買上半場下半場啦，你可以買邊個入球幾多啦。但係喺馬嘅世界裏面，永遠都係一二三四五嘅啫嘛。你買一二三四五，然後你跟馬會個賠率，你即係就賠俾個客或者賠俾個嚟同你對賭嘅人啊。但係有冇聽過？其實喺馬裏面，佢哋已經發明咗有種叫走地馬，即係話開咗閘啦。
1: 嗯，
0: 頭嗰唔知十秒定廿秒，你仲可以買，因為你已經見到佢彈咗出嚟，佢個位去到邊，佢又係咪就即係枕住一個有利位置有機會贏咧？你頭嗰十秒仲可以受住，你馬會點？点玩法呢你都好难同呢一班即系叫做啊流动小贩咧嚟冚嘅，即系走地波就大家都好明啦、你有冇听过走地马何文杰？
2: 咁佢变咗可以有一个啊，即系觉得自己贴中嘅几率高啲嘅一个吓，
0: 系啊，走多十秒你先至去买，
2: 咁佢又可以大胆啲啦，系嘛？见到个马鼻啊向前行啦，咁啊当然啦，但系永远
1: 冇人知嘅，到后劲先紧要，
2: 去到最后一百米啊，即系大逆转都大有歧视。
0: 但系对于你嗰个滑言率啊，赢面咧，或许咧，佢会觉得首先出到弹咗出闸先，冇漏闸先。第二咧就系、是，咦睇咗十秒八秒都 OK 咁、啊，即系我唔系想话咧，即系呢啲咧就赢到马会，而系话有好多嘅赌注咧，因为呢啲咁嘅赌嘅花神咧，而去流失咗喺啲旁边嘅即系外围楼啦，我哋叫做咁。咁你又冇办法，因为佢根本就唔需要同你有任何嘅接触。以前外围咧就要收个马篮啊，要收个绳啊，咁而家都即系根本你又唔知佢系边个，佢又唔知你系边个咧，你就可以喺网上度交易啦。
2: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香港系卖个信誉啊嘛，由呢个股票市场到呢个衍生工具，到呢个马场啊，足球博彩一样啊，六合彩咁，大家都系信香港呢个系统呢、這个制度啊嘛。我哋用个制度嚟去卖搵钱啊嘛，啊连个政府应该系咁做啦吓，咁、啊、所以你篮球呢啲都一样啊，可以继续规范咯，倾咗咁耐啦，系嘛？咁你咪照收咯。你话海外嗰啲咩可预测市场嗰啲，摆明啊好多系造假啦。唔好讲话系啦，唔好讲话马杜罗俾人拉嗰个美军啊，美军梗系知啦，咁咪落重处咯，佢坐监啦而家系咪？喺法国仲搞笑啊吓，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嗰个新闻就系呢啲可预测市场可以买气温噶嘛？啊，知唔知有间落咗重注之后个气温去做咩啊？佢走去个天文台嗰个监测气温个仪器嗰度吹风筒啊，吹热佢啊，
0: 即系做咗一个结果系佢自己会赢嘅咁样咯。
2: 即系佢买热一啲嘛，比一般就估计热嘅，咁佢咪吹热佢，佢吹热佢之后佢咪赢咯，咁啊俾
0: 可能佢嗰注咧个赔率好高添啊，因为咧人哋本身正常就唔系咁嘅
2: 嘛。咁但系佢又唔知道，原来天文台都唔蠢得晒，有闭路电视影住嗰个仪器。
0: 嗰个人又真系
1: 咁，佢都加咗$34,000。
0: 唔係，其實任何呢啲玩法咧，即係都其實，
2: 所以會有造假，
0: 有造假啦，insider 啦，你走去拉馬杜羅之前，可能好多 insider 啦，成個白宮都喺度落緊注啦 ，instead 落去打仗啦，咁我覺得咧，即係任何呢啲都係唔適宜鼓勵，同埋咧界外啊 OTC 嗰啲嘅風險咧，亦都高，即係嗰啲叫外圍亦都高，咁我覺得即係你少量嘅博彩怡情咧，呢樣嘢就當為一個。 個生活嘅小小趣味，但係咧嗰啲搏曬命嗰啲啊攞落去啊，即係以為一鋪就可以過世嗰啲咧，就真係絕不鼓勵啊！
2: 所以啊，打擊啊外圍啊，政府要做啦嚇、啊，即係保護呢個公共財政啊嘛，嚟緊世界盃係嘛，加強力度就第一宣傳推廣，大家就唔好買外圍，又唔好以為網上嗰啲隨時走。

0: 老闩咗门，你都唔知，咁诶真系违法嘅，咁啊街头巷尾度落注嘅嗰啲啊，直情啊即系严打放蛇都可以去拉紧，拉一啲做啲示范，咁你先至吓令到啊即系啊库房个收入可以有正规正途啊吓，即系唔好话啊跌咗落去不法分子嘅口袋啊。
1: 有规范好紧要。
2: 嗯，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你有阵时咧投资方面咧，如果做下功课啦，上下堂都好紧要噶。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咧，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礼拜六上昼10点到下昼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讲有 Tom Sir 谭志强嘅。Tom Sir 咧有40年喺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啦，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咧，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咧系每一个嘅波浪当中嘅机会嘅。呢一套方法仲可以用嚟咧管理强积金，增强呢个回报率添嘅。咁啊，所有实体课同埋网上课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同埋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嘅。咁啊 ，WhatsApp 咧就系98292344，98292344，又或者咧上去新城网站了解详情。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5: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保险新维度，15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早上9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成为会议的重心，亦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进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

0: 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被记者问到中国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看法和建议时，说中国一直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和主要当事方、重要的地区和国际伙伴保持沟通协调。王毅表示，中国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必须得到保护，航动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障，核不扩散体系的规定必须得到履行。王毅强调，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的积极斡旋，亦都支持美伊各自作出的努力。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日结束冲突就少一些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 BAD 中国商品可适用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成果，除了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还获得了些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是美国可以展开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回升至接近历史高位，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美国华盛顿州一间工厂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另外有9个人失踪。当局发声明说，在通知罹难者家属之前，不会对外公布死者的身份。至于10名伤者，就包括一名工人和一名消防员。他们在现场进行除污处理之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多间医院。现场是位于狼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主要是生产包装和纸箱用的木浆以及纸板。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7:多，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据报，那座容量8万加仑的储罐装有一种名为八液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生产牛皮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锁定被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色列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礼拜之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0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941。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香港电影资料馆。提提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在华润。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到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南昌公园，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府地一段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海之恋，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条款就速。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财资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1: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這一部分，回來現場嘉賓訪問，提一提大家 MBO TV 會現場直播，可以聽到和看到我們的。今天我們會講網約車這個話題，現在講的政府首階段會發10000個的網約車的牌照。當然這個數目如果你講兩邊的業界都似乎就不是很吻合，的士業界就說2000-3000，而一般 Uber 或者其他有些業界就希望可以去到成20000。我們今天請到這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就是智慧出行聯合商会主席周国强啦，早晨，周国强，
2: 早晨，
3: 主持人你好，
1: 早晨，早晨。嗱，咁今次嘅发牌数目咧，其实咧，即系你之前就代表的士业界都话啊，建议2000-3000就差唔多啦。咁但系而家都即系政府话发10000个嘅网约车牌照啦。点样睇呢个数目咧？即系如果10000架嘅网约车正式投入市场，即系对于行业上面影响系点咧？
2: 我谂当然有个落差都几大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如果用数据嘅分析嘅话咧，其实應該個數字都係由政府講嘅話，可能佔咗20%啊，或者30%啊咁嘅情況。但係如果你話10000架車嘅話咧，就等於差唔多的士嘅多咗50% 啦。咁但係大家嘅計法唔同，我哋嘅計法就我哋覺得佢哋係的士，我哋以佢做幾多單生意嚟推算嘅。咁但係可能政府而家咁睇咧，用10000架嚟計算咧，佢就當嗰啲所謂如果申請到攞牌嗰啲人咧，大部分都係以兼職嘅時工時嚟計算嘅。咁可能個數字大家都會首先林小姐你講嘅都話啦，可能有人會覺得話喂網約平台裡面覺得10000架會少，
1: 因為你兼職可能其實出嚟個工作幾個鐘嘅啫喎。
2: 咁但係我哋嘅推算咧就係話喂而家攞到牌嘅話咧，因為佢要皮費啦。佢要買驗收櫃啦，或者架車有標籤啦，咁呢啲都同埋最主要係保險費啊，同埋要有翻個認證啊，同埋

0: 檢控嗰、那個會受到刑責啦，咁樣嘅話咧，咁我哋相信攞到牌嘅人咧，多數都會做正職嘅。咁但係依一樣嘢，大家以唔同嘅推算嘅方法咧，各持己見嘅話咧，咁我哋都希望有機會咧，同政府有機會反映下，睇下個情況係點樣。
1: 咁啊，呢個規範同你話餐廳可以帶動物有啲唔同、
2: 嗯
1: 啊。餐廳帶寵物嗰個係由冇到有啊嘛，咁所以啊，政府可以去諗啲標準係嘛，食火鍋嘅、燒烤嘅，你唔好帶寵物住啦。咁呢個冇乜影響現有嘅運作。咁但係網約車又唔同。十多年嚟，其实大家都可以即系坦白咁明白，都系存在咗喺香港噶啦，运作紧、营运紧噶啦。咁个数目其实各有各讲啦。咁有个平台就话，净系佢哋单一平台都30,000个司机噶啦。咁、
2: 嗯、
1: 你突然之间话政府，我哋只容许10,000个合法嘅牌嘅啫。咁即系话现有嗰啲咧就即系即时就唔可以合法做落去咯。咁有个讲法就话会令到整体嗰、那个吓、即系。費用又會因為係浮動價格噶嘛，
2: 車費會
1: 貴好多嚇。咁呢個其實對於出行係咪帶來便利啦？即係的士業界點睇咧？其實
2: 又或者的士業界點樣可以即係維持自己嘅競爭力呢？既然咁嘅情況，
0: 嗱，如果講真啦，你話講到個數字夠講到佢哋某一個平台講到個數字話自己佔咁多嘅話咧，第一冇乜理據啦，即係佢冇真正攞個數據出嚟俾大家睇。咁但係我哋亦都相信政府嘅數字嘅，因為政府話喂，而家88,000嘅載客量，網約成分裡面載客嘅數字都係180,000嘅話咧，我覺得政府唔會講大話。咁相反咧，我就會覺得可能會唔會係某一啲平台講緊一啲數據，未必係真。咁但係如果你喺業界嚟講，或者我喺奉公守法嚟講嘅話咧，如果喺我哋嚟講，我哋反而覺得有啲懷疑嘅。作為一個叫車平台，佢講嘅數字，第一又冇真正嘅數據，咁佢講咩都係諗住幫自己嘅啫。咁但係中間裡面仲有啲好似遇大恐嚇咁話會加得好多。咁其實講真，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公平嘅。咁如果你話個費用收得太貴嘅話咧，乘客都會離開佢哋嘅身邊嘅，我絕對相信。咁但係相反咧，如果我哋而家業界裏面點樣去趁呢幾個月裏面咧，就真真正正點樣幫到自己手嘅話咧，咁我諗首先咧就真係一定要同政府傾下啦。中間裏面趁呢幾個月嘅話，趁都未成立嘅話，點樣檢討好自身，更加做翻好自己。
2: 你話同政府傾，其實你哋會有啲咩建議，或者有啲咩見解可以同政府去溝通？
0: 嗱，其實而家大家可能有啲市民對搭叫車嘅話咧，覺得有啲落差嘅的士業嚟講、
2: 嗯。
0: 第一有拒載啊，甚至乎個服務唔係咁好啊、嗯。車隊裏面因為的士業嘅山頭嘅文化裏面咧，就應該有唔同嘅。大家都有唔同自己嘅持份者，咁但係所以變咗咧，喺的士而家冇睇到的士同所有平台合作裏面嘅數字，見到的士裏面真係叫做好主力用網約成分嘅的士裏面咧，其實可能會 active 嘅活躍嘅有啦，可能得5,000架嘅啫。咁中間裏面政府雖然推動咗車隊嘅對制啦，咁但係因為可能文化唔同啦，咁可能嗰個反應都唔係咁理想，但係喺我哋業界嚟講咧，點樣令到成個行業咧，的士變網約化，令到市民覺得叫車有信心裡面嘅話咧，咁我哋就希望政府可能會唔會出多啲車隊啦，咁或者會令到網約化更加覆蓋範圍大啲，咁市民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而家咧全香港有成6,000架車已經係新啲嘅車嚟㗎啦，就多數就係新款㗎啦。咁如果透過唔同新嘅渠道裏面咧，令到佢網約化大啲嘅話咧，咁可能咧就會覺得市民覺得啊，喂，其實的士第一又有個價錢係公道啲嘅，咁又唔會話有升幅或者跌幅裡面嘅。情況下咧，有一個穩定嘅要收費嘅話咧，服務又唔係太差嘅話咧，咁樣可以搶翻多啲客翻嚟。第二就可能要同政府講下啦，可唔可以有冇機會話10,000架分階段出啦？因為講真就可能一出咁多架車，亦都混亂路面嘅擠塞，我哋大家都要。
2: 因為而家首階段10,000個嘅網約車嘅牌照，你意思係再分階段先推出嚟呢10,000個係咪？
0: 咁係啦，可能分大家觀察以試人先試嘅方法啦。
1: 但係
0: 呢啲政府未必會
1: 一萬個牌嘅數都好多人挖言㗎啦，其實因為喺深圳，我哋一河之隔，點解咁多人週末港車北上或者港人北上消費啫？就係撳個手機又有車嚟接你，又平又快又方便。咁深圳13,000。差唔多吓，网约车牌照。咁新加坡啊，细过我哋啊，人口啊，细过少过我哋，佢都成6,000个啊，将近6,000、5,000几、6,000。

0: 成个网约车牌照，即系你比较啲大城市啊，伦敦啊、吓纽约啊，咁度度都有呢啲咁嘅吓，即系数量噶。咁啊，唯独香港你啊揿到去一万已经系好少噶啦，即系吓、啊，即系应该动态就去调节啊。有时候系咪唔好个限制，觉得啊网约车同的士系一定竞争啦、啊、即系做大个市场，大家出行觉得方便，可以有啲人会选择唔揸唔养私家车啦。我真系有朋友咁噶，佢就真系卖咗架私家车。悭咗，佢话悭交月租车位，跟住佢就日日搭的士同网约车，佢就觉得好方便咁。咁其实就做大个市场又得唔得嘅咧？吓、啊，即系尤其是香港好独特嘅吓、啊，即系的士系网约化紧嘅吓，即系有个平台就佢哋俾的士上台啊，佢哋原来全球都有业务，就发现原来香港的士上台嗰个数目同埋佢营业额系全球最高嘅。咁大家互惠互利嘅，有可唔可以揾啲咁嘅双赢方案咧吓？
1: 咁又唔好介意啊，主持。我諗大家都要用一啲數據化去研究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啦，香港人口冇少到，但係講真啦，香港嘅便利啊，其他交通嘅服務咧，講真係世界第一嘅。裡面嘅我哋地鐵啦，唔會好似外國咁樣，可能幾分鐘一班，可能我哋嘅地鐵係最快係一分鐘一班。咁另外咧，其實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公交方面咧，亦都一直係政府講緊嘅，以鐵路為主啊，巴士啊做副幹啊。咁其實我哋的士個人化裡面嘅服務咧，而家睇到嘅數字係跌緊。
2: 咁啊，當然啦，即係頭先你都講咧，話的士業界一直都強調咧，即係維持的士為主，網約車為輔啦定位啦。咁頭先何文傑都講啦，話的士業界其實而家好多都有加入去一啲網約嘅平台裡面咧，幫手去做嘅。咁其實呢個係咪真係可以就咁做大個餅呢？
1: 我絕對覺得提供一啲好嘅服務裡面俾市民選擇你嘅話咧，首先阿何主持講得好啱嘅，會令到有啲人咧可能有啲市民就係放棄揸車而搭的士嘅。但係裡面亦都講翻啦，我哋首先嘅數據啦，其實一直見到咧，隨著孤物論網約私家車嘅服務多咗或者咩嘅話咧，我哋見到嘅數字咧，坐車嘅數字咧冇增加到。咁亦都因為證明香港事實咧，佢有講真的士嘅唔好講的士，應該交通服務裡面嘅樞紐裡面咧，裡面嘅骨幹裡面有唔同嘅，有電車啦、地鐵啦、巴士啦。唔同嘅輕軌啊咁樣嘅話，甚至乎小巴啦，令到市民出行咧已經係比全世界我哋堪稱第一嘅啦。咁但係你話喂，會唔會話多啲網約車而做大個餅嘅話咧？咁我哋而家見到嘅數字嚟講咧，根據數字係最清晰嘅話咧，就見唔到係真係會多咗乘客搭車。咁但係未來裡面咧，因為政府裡面咧有啲政策我哋睇到嘅啦，好似話喂做隧道啊，話本來我諗住話為繁忙時間會增加，非繁忙時間會減嘅話咧，咁見到咧，因為隨著唔同嘅情況，例如電車令到養私家車嘅人咧個疲費亦都輕咗嘅話咧，我哋睇唔到而家用私家車嘅數字降咗啊，咁所以咧有好多方位嘅話咧，如果你話講話研究的士可唔可以做大個餅嘅話咧，其實都困難重重。
0: 咁啊，其实的士即系业面对嗰个牌价下跌，都系一种好难嘅阵痛嚟嘅吓。即系由高峰期个牌价到而家今天啊，即系争用倍数计。咁啊，冇政府有方案啊，就同业界有倾过下咧吓。即系譬如话啊，系而家咁嘅价位嘅情况下，回收翻啲的士牌吓、啊，即系等部分啲啊，即系想退出呢个行业啦吓、啊。即系亦都将个政策有一个理顺嘅一个时代啊吓。即系唔能够永远咁即系行落去噶，咁有冇呢啲咁嘅对话嘅咧？
1: 特首都有喺公开讲过啦，你话用公帑嚟回收的士嘅话咧，其实佢哋觉得嘅可能性唔高啦。咁但系都我哋业界有冇呢个想法嘅话咧，你话冇就假嘅，因为有唔同嘅车主喺度同我讲过。咁但系中间里面，我谂大家都要理性啲啦。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其实亦都香港是一个创富的地方，咁其实应该话喂，每个人都会有佢个梦想，可能买一样嘢会唔会用翻自己，可能有啲人做生意嘅话，佢会买间铺头作为佢哋自己嘅安居乐业啊，或者一个叫做生活向上流嘅机会啦。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香港独特嘅特性嚟嘅。咁如果你话喂用政府公帑嚟回收，或者话喂时代嘅改变嘅话，咁其实系咪有冇咁嘅需要咧？咁而家其实亦都咁讲，的士 活咗喺香港咁多年，我哋唔係話要

0: 以為終結啫嘛。咁其實亦都咁講，你話喂點樣去平衡裡面取之有效嘅話咧，其實我哋唔係一定要扼殺呢個行業。咁但係中間裡面去點樣理順裡面令到佢共存嘅話咧，咁可能業界嘅話就我哋要自強啦，政府亦都要幫下手。咁但係你話今日業喺我哋業界嚟講，一萬架一定係多啦。首先主持人你都有講過啦，喺我哋業界嚟講，一架都嫌多。但係中間裏面點樣去理順同埋平衡嘅話咧，咁而家趁雖然政府而家叫佢初步嘅框框出咗啦，咁裡面我哋睇下會唔會話喂而家我哋見到嘅數據裡面係一萬架嘅，咁可能會唔會限制佢工時啦？咁因為講真，大家都見到嘅初頭嘅報告出嘅話，都係以的士為主，網約車為輔噶嘛。咁但係而家可能政府裡面就係話要平衡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諗法，點樣佢哋會唔會因為佢哋諗住網約車裡面嘅本身而家一直根據自己政府自身嘅數據裡面咧，可能有七八成嘅參與者其實都係兼職嘅成分。咁裡面點樣去平衡翻裡面，令到我哋業界唔好咁受傷害，但係點樣去你又要輔助我哋，幫助我哋行業去更新、去改變、去做好個服務嘅話咧？咁我諗呢個係大家想見到嘅嘢咯。
1: 嗯。咁啊，呢個嚇即係的士車隊都係政府嘗試就達至你頭先講個目的啦，係嘛？即係提升個服務啊，就多啲乘客。但似乎即係一路走來啦，都成年啦嚇，將近咁就效果又唔係咁理想喎、啊、甚至乎即係發揮唔到原初個設計嘅時候，想話提升嗰個服務質素啊，方便乘客啊，咁又唔係好做到，甚至乎好多怨氣啊，即係話哇撳來撳去都冇車啊，約咗時間就冇嚟啊咁樣。咁始终啊，即系科技当然带来便利，但系科技都要符合市场定律啊。点解人哋啊啲品牌可以做到全球咁做，就系梗系有佢嗰个背后算法啊，同埋佢嗰个分配啊各方面嘅能力啦、啊。咁香港做咗个大实验啦，算唔算系应该要啲时候去检讨啦？
0: 檢討我諗大家都要嘅，咁講真，你都知道啦，的士車隊而家暫時得五支嘅話，咁大家都明白到中間裡面嘅配套啦，甚至乎有部分車隊嘅形成咧，咁佢都唔係話做咗好有做車隊嘅經驗，所以可能面對嘅問題比較多。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就如我頭先一開始講嘅話咧，如果能夠政府可以咧，放下就有一個少少嘅意見，或者聽接受我哋意見嘅話咧，其實俾多啲車隊裡面一齊去參與，個別去多啲發展自己嘅理想。透過第時咧，雖然車隊你話十隊我都嫌少啊，咁但係你話咧能夠令到佢參與者越多，跟住透過佢哋自然嘅太陽流強啊合拼嘅話咧，我會覺得會仲快啲。因為如果你話而一齊湊高。目標係3000架、3500架，或者一次喺的士裡面嘅乘數裡面都唔係咁多。但相反裡面咧，如果能夠多話，喂能夠參與者多啲嘅話，令到起步多啲網絡化快咗嘅話咧，俾市民選擇咗之後，跟住然之後透過合併啊，或者點樣去另外我自己提升嘅話咧，咁可能真真正正係先幫到的士業嘅車隊。
2: 嗱，我比較關心咧就係咧嗰個司機嘅問題啦。咁香港嘅的士司機其實面對咧老齡化問題啦。網約車合法化之後，會唔會進一步咧削弱咗一啲年青司機加入的士行業，或者令到司機嗰個人手方面咧會更加緊張？
0: 呢樣嘢咧，講真咧，我又唔係好擔心。咁但係咧，你話咧，而家即係當然啦，個數目字而家俾人哋睇到咧，一萬架嘅話咧，證明咗我哋會面對嘅問題咧，就係話同我哋初來心目中本來而家活躍嘅，可能有萬幾架冇咗牌照嘅人啦。咁如果你話喂少到去幾千嘅話咧，咁中間裡面喺度叫做又唔想負責任，又想做兼職嘅話，你會翻嚟我哋度揸嘅數目咧，就一定會有落差啦。因為如果可能幾千架嘅話，我可能多咗有幾千個司機，咁中間裡面嗰幾千個司機裡面，可能有一兩成會出翻嚟揸的士做兼職嘅話咧，就可以將我哋而家面對唔夠嘅幾個 percent 嘅數字嘅司機揼揼冚啦。咁但係而家你話喂如果出咗一萬架嘅話咧，咁令到本身本來我攞唔到牌嘅，我都會走去揸的士嘅話咧，翻嚟我哋話好，亦都咁講。而家揸緊網約非法車嗰啲人嘅話，佢哋其實有唔少都係而家揸的士，之前就係揸的士過去。咁但係而家你話呢個數字 比我哋想象中高咗嘅話咧，變咗可能翻嚟我哋行業嘅懷抱嘅人，亦都數字會減少。
2: 嗯，
0: 咁但係你話司機老齡化嗰方面咧，就都係要透過同政府我哋再研究，睇下點樣會唔會嗰、那個，因為其實最根本其實我哋唔係唔夠司機，我哋最慘係有咗依樣網約白牌車嘅出現咗之後，喂，我喺同一個平台之下。在同一差不多的工作環境裏面嘅話，我又揾到錢，我又唔使負刑責啊，又唔使成嘅話，我點會揸的士咧？點會中意受人管啊？咁啊，但係為喺唔想唔使又受人管而揾到錢嘅情況下，咁我梗係開心啦。咁但係會唔會話中間政府話真係要立咗機制啦？佢會唔會會諗緊哇哇會唔會？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嘅話咧，受管制嘅情況咧就唔係。想象中咁嚴重
2: 啊！嚟緊你哋都會同政府就再商討係嘛？
0: 我諗一定要商討啦，因為好似見到你話喂嗰標籤淨係黏個證裏面，就當係一架網約車嚟講，對市民啊、對警方啊去監察嚟講咧，都唔係咁容易。
1: 嗯，咁喺度要平衡社会发展啦、科技进步啦、市民需要啦、业界嘅利益啦，吓咁啊，考验啊啲高官嘅智慧啊。
2: 嗯，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阿周国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八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1: FM 102.4至106.3，
12: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半，
1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轻微高开，恒生指数高开9点，开市报25,608点，宁德时代高开7%，是升幅最大蓝筹，联想集团再升50%，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网易升4%，阿里巴巴和快手上升，腾讯、美团、百度和京东偏软，晶片股继续上升，中芯国际升近2%，华虹半导体升4%，蓝起科技升50%，兆易创新亦升50%。AI 股上升，智普升4%， Minimax 升8%。国企指数高开10点，开市报8586点。 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成为会议的重心，亦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进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被记者问到中国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看法和建议时，说中国一直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和主要当事方、重要的地区和国际伙伴保持沟通协调。王毅表示，中国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必须得到保护，航道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障，核不扩散体系的规定必须得到履行。王毅强调，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的积极斡旋，亦都支持美伊各自作出的努力。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日结束冲突就少一些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新加坡外长维文访问北韩，是他时隔八年再次到访当地。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维文一行寻日抵达平壤，并同北韩外长崔善基举行双边会议，讨论地区和全球事务，但是报道并没有披露会议的详情。维文结束北韩的访问之后，将会前往南韩。维文在2018年6月亦都曾经前往平壤，同时任北韩外长李勇浩就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会晤的筹备工作举行会谈。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报道说，通过这次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导航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准确性。报道提到，战术巡航导弹将部署在南部边境地区的远端炮兵旅。金正恩对试射结果表示满意，说这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北韩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意味着北韩军队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美国华盛顿州一间工厂发生化学主管内爆事故，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九人失踪。当局发声明说，在通知罹难者家属之前，不会对外公布死者身份。至于十名伤者，包括九名工人和一名消防员，他们在现场进行除污处理之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多间医院。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主要生产包装和纸箱用薄浆及纸板。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七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据报，那座容量8万加仑的储罐装有一种名为白液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生产牛皮纸。这次新闻报道完。
1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17: 一路理财，
16: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17: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7: 一路生活。
1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5: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葵涌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华润。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在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4: 恒生指数咧，而家暂时咧就系变动不大啊，暂时跌紧7.25593点。系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嘅，早晨。
25: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24: 暂时啊，见唔到有啲咩明显方向啊，暂时都系得嗰几点嘅升升跌跌。咁啊，指数产品方面有咩嘅部署俾我哋啊？
25: 冇错，恒指方面咧，暂时咧喺250天线附近咧，咁就上落噶。咁如果希望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5625，收回价系253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2082，收回价系258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接近有60倍。
24: 好，咁跟住咧，留意翻啲个股啊部署啦，我哋先睇。咗1024快手先，因为咧系会今日出业绩嘅。快手而家暂时系靠稳，升紧0.7%，部署如何啊？
25: 冇错，如果希望咧部署快手嘅业绩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快手认购证27772，收回价。行使价方面咧系50.88，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咁相反啦，如果系留意翻即系快手嘅一啲，即系如果睇探快手嘅股价走势嘅话，睇探嘅选择就可以留意快手认沽证2837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
24: 嗯，另外咧就留意到啊，宁德时代咧今日系急升啊，暂时升咗6.6%啊，应该点样追咧吓？
25: 冇错啊，宁德时代啦，咁啊，暂时嚟讲咧，股价升幅啦超过6%，亦都系咧暂时嚟讲啦，咁就系升幅最多嘅恒指成分股嚟噶。咁见到咧，宁德时代咧上一日方面咧都唔少嘅资金咧部署佢嘅相关好仓产品。咁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宁德时代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宁德认购证284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9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宁德。认沽证27083，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3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24: 好嘅，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65625嘅，红证系62082啦，快手嘅 call 系27772，至于快手嘅 put 就系28376，宁德时代咧系28413，咁啊，至于 put 咧就系27083。
2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
0: 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

0: 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2: 早晨啊，各位听众，9:41今朝恒生指数咧暂时就变动不大嘅，只系得几点嘅上落。而家做紧25,603，系暂时升咗5点。今朝嘅升跌比例方面咧，系437只股份咧系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咧系有690只。内地股市上证今朝系暂时跌紧7点，至于深证方面暂时就系升紧83点嘅。另外咧就留意上证嘅科创板指数今朝是升幅大概0.8%啦。我哋留意翻蓝筹呢边嘅状况啊，今朝暂时就指数冇乜睇头啦。不过咧就喺蓝筹入面啲个股都好精彩下嘅。咁我哋之前讲过嘅992联想啊，继续保持强势啦。咁就一支箭咁飙上去，而家咧暂时咧就已经最高位，今朝咧头先见过咧系19.44嘅水平，而家系做紧19.05，暂时升幅是4.7%。不过论升幅来计，暂时蓝筹又不是最大，是它反而。咁今朝呢仲有一隻呢二军突起呢，就是隻宁德时代。今朝在蓝筹入面暂时排在第一位，编号是3750。而家暂时做緊696.5，是升了38.05，升幅5.7%。咁它在深圳上嗰隻就冇香港呢边升得咁犀利。深圳上的呢就是300750。升緊大概呢就 2.8%。 咁今朝隻寧德時代呢貢獻指數呢有19点嘅。不過如果論到指數貢獻嗰個幅度呢，就今朝小米，咁留意小米啦，就出咗佢份業績，我哋一間會再詳細講下佢份業績嘅。今朝暫時小米係升咗2.8%，咁貢獻指數呢有24点呢，就嚟自隻小米，而家係做緊30.62，暂时是升了0.84的。咁今朝大盘当中呢做得比较好的股份呢，除了宁德时代、联想，仲有就是网易啦 ,9999, 今朝亦都有不错的升幅，暂时升了 4.2%, 197.3，创了头先一个月的高位啦 ,198.1 的高位。另外呢就是中心啦 ,981, 继续保持强势。中心去到什么价呢？现在暂时是87.1，升了2.7%，升幅方面是3.3%。咁另外今朝做得比较差嘅咧，就系有华润置地啦，109，今朝暂时系跌咗4.6%，而家做紧33.8。另外今日咧就要留意，除咗只华润置地之外咧，啲本内地嘅房地产股咧表现都系比较失色噶，包括咧就系960龙湖系跌紧1.2%啦，至于688中国海外亦都系跌嘅，跌紧1.7%。内部嘅消费类股份啦，内需股咧今日都麻麻地嘅，咁啊6862啦，咁啊今朝有啲公司嘅消息，一阵我哋会再详细讲嘅。咁而家睇咗个报价先，海底捞系跌紧1.3%，做紧12.48。咁另外仲有就系周大福啦，呢啲都系啲消费类嘅股份，今朝亦都系跌嘅，跌紧1.5%，暂时做紧11.28嘅水平。咁至于喺活跃榜入面咧，今朝亦都有啲稀客咧入咗嚟嘅，就系东岳109系跌住入噶。咁我哋一间先睇翻公司消息，而家暂时咧就系冲高之后回落，头先高位见过17.16嘅水平，而家系倒跌翻啦，15.31，跌紧4毫，跌幅系2.6%。咁另外强势股啊继续强啦，3986嘅兆易创新仍然都喺活跃榜入面，今朝佢排咗喺第14位，做紧885，升咗60元，升幅系达到7.2%。咁佢咧内地亦都有上嘅，佢喺上海有上嘅，603986，今朝嘅股价系540元人民币，升咗2.6%，升咗13.78人民币嘅。咁喺活跃榜入面咧，仲会见到天鹅先进啦，升咗14%嘅，124.8，升咗15.8。咁隔夜美股方面咧，咁几个重要嘅指数啦，我哋都睇翻啦。美股方面咧，道指琴晚咧最终埋单计数咧

0: 係跌咗118點，標普500同埋納斯達克指數咧就係上升嘅，尤其是納斯達克指數琴日嘅升幅咧係達到1.1%，跑贏咗納斯達克指數，琴晚咧係升咗312點咁多嘅。我哋再睇睇而家恆生指數咧都係比較即係變動不大，暫時咧係有4點嘅升幅，25,601點。睇睇內地股市今朝開市嘅情況。
1: 沪港一线通，港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恒指呢是呈现了一个微幅上涨的格局，微涨了6点，涨 0.03%， 报在25605点。国指方面报8581点，上行4点，涨 0.05%， 科指报4991点，上44点，涨 0.9%， 大市成交金额549亿元。目前可以看到盘面当中呢有491家个股上扬，71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这个宁德时代表现最佳，涨幅是在 4.8% 左右，报在689.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震荡分化，上证指数目前是翻绿了。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影视院线是位居涨幅榜第一位的啊。而昨天收了一根这个半导体板块，今天也是来到了涨幅榜的前列。此外呢，传媒、光伏设备、游戏股啊，今天表现都是相对的强势。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贵金属、非金属材料、工业金属、石油、石化等等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包括有过表现的机器人板块今天也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影视院线整体上涨 3.92%， 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百纳千城上涨 17.17%， 捷成股份的涨幅是 12.45%， 欢瑞世纪上行 8.31%， 另外横店影视、华策影视、华智数媒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除了影视院线之外呢，刚才说到了啊，昨天有多股长阴的半导体呢，今天又是来到了涨停，又是来到了涨幅榜前列，上涨 2.21%。 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多只个股是封住了涨停啊，像中科蓝讯黄天科技华威电子等等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的，表现相对突出。创达新材的涨幅呢是 15.72%， 阳杰科技上涨 14.02%， 还有北京君正上涨 12.59%。 除了半导体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光伏设备上涨 1.40%。 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涨幅最大的地尔激光目前是上涨 16.52%， 还有顾德威目前也是 10.55% 的涨幅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贵金属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目前是下行 3.54%，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四川黄金下挫 5.91%， 小城科技的跌幅呢是 5.30%， 西部黄金下跌 4.64%。 除了贵金属之外呢，今天的工业金属表现也不太理想，盘出走低的，整体下挫 2.04%。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相对较大的云铝股份、长铝股份、神火股份等等目前跌幅都是超过 4%。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近期强势的芯片股份的续强，在科指股份当中呢，以华虹半导体和中芯国际的表现最佳。其中华虹半导体大涨 6.47%， 报153元整，中芯国际涨幅 4.86%， 报88.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04点，上行4点，涨 0.02%。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

0: 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开始直击，
1: 胡孟清、魏美珍，
5: 好翻嚟。咁啊，今朝指数暂时跌紧22点，冇乜睇头。咁啊，啲股份咧就执埋一边，升嘅都系升啲同晶片啊 AI 相关嗰啲。咁啊，琴晚美股咧有只美光科技，就好犀利啦。咁啊，大行又唱好啦，市值突破咗10,000亿美金啦。瑞银将佢嘅目标价就大幅调升，之前唔知点解调，即系睇得唔低啊。之前系睇535蚊美金，一嚟咧就去到1,625蚊美金。
6: 做啲嘢系低噶嘛？
5: 系啊，
6: 有冇谂过佢条生产线而家攞咗嚟做啲高嘅？结果咧，就唔够生产线用，连低嘅都水涨船高。不过你睇下人，你睇下你自己啊。你净系只三星电子而家升6.5%， SK 海力士升10%，再创新高。我哋
5: 今朝系跌紧48点，冇乜睇头啊。南航嘅 KOSPI 指数咧系升幅达到4.2%，
6: 再系咁唔长进咧，个港股真系。
5: 诶，今日几号啊？
6: 人哋叫你死开啊！
5: 今日27号噶咯噃，咁啊埋单计啊数噶啦，就嚟过多两日。咁啊，今个月五穷月嚟嘅，真系出现咗一个阴烛，暂时成个月未计数。咁但系咧，去到今日咧就跌咗224点，今日出阴烛。
6: 咁啊，110小米嘅业绩出咗啦。
5: 系啊，今日唔使跌啦。
6: 要低开啊，低开咗啦，因为咧觉得佢跌得嚟都。好过预期，有些人觉得它跌得漂亮，
5: 但见到它的新业务
6: 幅度选手烂脚都觉得跌得漂亮。
5: AI 都还蚀钱，
6: 去年第一季车都未有贡献，但今年第一季叫做多了新业务那份，车有贡献，为什么都还可以倒退那么多的呢？顺利倒退56%，经调整都要倒退43%。
5: 是啊，咁啊都识写嘅。
6: 收入都跌咗10%。
5: 首季嘅主营业务迎展人性。
6: 业务多咗。就多咗份数，但係呢收入总体仲要怼10%。
5: 咁啊梗係要睇下佢嘅手机部分啦，呢个核心部分啦。咁就出货量呢，就第一季嘅业务表现我哋睇到係有3380万部，跌咗 19.2%， 收入係跌咗 12.5%， 去到443亿。咁啊，睇毛利有冇亮点呢？毛利系 10.1%， 系跌咗2.3%。都唔系好开胃啊，
6: 所以咧，
5: 但系按季咧系改善
6: 嘅，咪俾啲甜品你咯，话会喺市场实施200亿港元嘅购回计划。
5: 哦，咁啊购用回
6: 扣，我哋叫回购，佢叫购回。
5: 系啊，用回购顶住个价就真系唔多赚。
6: 但问题就系佢个价点解喺过去呢段日子咁样跌法，50又穿，40又穿，30又穿，其实都知道。咩料啦？
5: 系啊，你等业绩先知道有问题就。
6: Too late 啦，咁啊业绩而家
5: 月线图都几丑嘅。
6: 人哋话俾你听，佢跌得靓噶啦，俾我哋想象好咗噶啦，即系起码磨姜咧都冇磨中啲，起码冇伤到块面啊。咁啊，系咪叫靓？咁即系叫你。死守咯，唔好沽咯。
5: 但系佢咧就今朝咧就
6: 低开噶，
5: 低开，但系
6: 再穿噶，
5: 而家暂时系29.96，
6: 低开上翻嚟30蚊。你以为佢真系命不该绝？因为有啲行话，诶都仲好过预期少少嘅。咁咩叫好，咩叫唔好？真系难讲啦。
5: 系啊，
6: 佢哋之前啊呢啲行啊嘅话，腾讯同阿里啲业绩好好啦。你睇弹完之后咪系散。
5: 佢而家咧就30蚊呢。

0: 个位喺度挣扎紧啦。咁但系一年之前啦，旧年嘅六月咧，都系啦，旧年嘅六月佢系61.45嘅
1: 位，一半价而家
0: 啦，而家半价倾销啊，
1: 半价求售啊，
0: 啲车有冇减价半价？
1: 但系今年佢嘅低位就喺4月30日，四月三十号嗰日都叫应该有啲粉色啦，佢连粉色都冇，跟住再挫多一浸落去，嗰日咧系刷新一个今年嘅低位28.8，今日争啲到啦。
0: 嗱，仲要留意啊，佢讲嘅200亿。的回购股份计划呢是 B 类普通股啊，是12个月之内是回购不超过200亿 B 类的普通股，而在今年年初到现在小米已经斥资了80亿回购的了，个力度呢已经超越了去年，不过股价就都仲系唔得咯，
1: 系咯，
0: 系咯，即系80亿买咗落嚟都仲未得。
1: 咁啊，另外嗰批蓝筹新贵咧，都系叫威过一日啫。嗱，好似就百济神州啦，寻日升咗1%啦，今日你睇点？极兔啊，寻日真系跑得快啊，7%，但系今朝又系咁嘅。2600中国铝业啊，都借晒啦。
0: 睇下只极兔先啊，极兔系新贵嚟嘅，
1: 佢今日变呕吐啊，
0: 跌紧2.6%，跌紧0.24啦，6160就系、是。百济神州今朝都是跌，而家跌1.8%，182.3跌紧3.5。
1: 咁啊，
0: 上海上嗰只系跌得深啲嘅，
1: 执埋一边噶啦，去晒啲科技咯，
0: 升电股咯，今日
1: 科技嗰两只新贵都叫好地地啊，仲系。
0: 今日有三只新股嘅，晏啲再讲。我哋讲咗喺活跃榜入面都系执埋一边啊。联想啦，嗱，今朝啊好犀利啊，992。今朝
1: 欲罢不能啦，
0: 冲住20蚊，
1: 咪虾你啊！楼上冇货噶，楼上冇人有货啊！
0: 就恰你冇货咯。19.35，今朝升6.3%，系升咗1.16。然之后仲有咩咧？仲有睇下先，今日有 MiniMax 啦，有蓝起科技啦，呢啲仲有兆易创新啦。51时界就跌
1: 咗。你睇下只天鹅先进同埋只群客。
0: 天鹅先进先啦，
1: 2631
0: 喺活跃榜排咗喺第21位，今朝升咗17.6%，128.4，升咗19.3，喺上海亦都有上，嗰只咧就升紧9%只 A 股。
1: 你联想升到咧，而家仲益埋阿妈添啊！
0: 系啊系啊，
1: 你阿妈个成交咧，
0: 冇凭纸，
1: 俾人话佢啊 under value 啊，而家3396啊，
0: 联想控股
1: 连续三日大成交，而家咧虽然喺高位咧，好似有啲吊颈，但系个成交已经系拍得住寻日嘅全日啦，而家开市唔够半粒钟啊！
0: 联想控股有几可见过喺活跃榜入面排到位啊？13.74，升5.6%。
2: 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0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更登机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未来两个星期香港快运、大湾区航空等会陆续搬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2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到自助登机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同埋托运行李，有旅行团亦都有一家大细，主要是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说整个登机手续连埋排队只需要10多分钟，比平时在一号客运大楼快好多。亦都有旅客说因为办完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后，可以在客运大楼中央的离港保安闸口进行安检，最终都要回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特意提早半个钟头到达机场。有搭的士前往2号客运大楼的旅客说前往大楼的指示不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在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而在办理登机手续后仍然要折返1号客运大楼登机，对推住婴儿车的旅客不便。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会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说，

0: 乐问题预计将会成为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要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望。报道说，通过昨日的试验分析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任务弹头威力和人工智能制度命中准确性等。金正恩满意试射，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北韩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也都意味着北韩军队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朝中社的报道提到，战术巡航导弹结合超精确自行导航系统和地貌对比导航系统，并采用人工智能末端制导功能，通过滑翔和推进复合的飞行方式，可以精准打击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将部署在南部边境地区的远端炮兵雷。据报，如果射程为100公里的巡航导弹武器系统列装在南韩和两韩的军事分界线北韩一侧，包括首尔在内的南韩首都圈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处于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以军当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他在大约一个星期前接替被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造成最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发声明说，对以方行为再次表明其蓄意破坏停火协议调解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美国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发生化学储存罐内爆事故，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另外有9人失踪。10名伤者包括9名工人和一名消防员，他们在现场进行除污处理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多间医院。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造纸厂，主要生产包装和纸箱用的木浆和纸板。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据报出事储罐容量是8万加仑，事发时六成满，里面装有一种名为白液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生产牛皮纸。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94日。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享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 识唱就识上，收听。

0: 本細則約束，愛會涉及風險。
1: 新城財經台交通消息，
2: 一陣拎拎同你報道出面嘅交通情況，先睇港島區。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跌紧36点，25562点。今朝升跌比例，543只股份系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有873只。10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中芯国际87.3元升咗2.9元，盈富基金25.8元跌2仙，腾讯咧系438.6元。跌紧6毫子，华虹半导体151，今朝升7.5元，联想集团19.46元升咗1.27元，小米系29.94元升0.08元，南方海力士 ETF 133.4元升咗24.8元升咗2.2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就系4.86元，今朝升咗4.4元嘅，宁德时代696.5元升紧38元，升幅5.7%，阿里巴巴是跌的，跌紧个半，126.1元，跌紧1.1%。长飞光纤光缆是207.6元，跌6元。
6: 开始直击，
8: 胡曼清、魏美珍。
7: 好，翻嚟咁啊，今朝都系追逐翻啲新嘅科技股，旧嗰扎咧就自己。行埋一边先啦，
9: 自生自灭啦。
7: 系啦，9988阿里巴巴系跌嘅，跌1.1%，125元。
9: 咁佢哋都有 AI 啊，自己又有智能啊，又有芯片啊，又有乜啊，佢哋都系投资咗落去，都系自己用，都要变现，都需要时间，系咪？但系就嚿钱要烧咗出嚟啦。
7: 嗯。
9: 但系唔系，你烧钱烧去边咧？咁咪烧喺上游嗰度，
7: 系啊，
9: 啲上游咪威威咯，不如我直接买啲上游，
7: 不如搵啲集中啲嘅。
9: 即系讲得唔好听啲，见到即尘板啊，起码都系人哋嘅上游啊。
7: 点你都要用到佢啊啲？
9: 系咯，最紧要有钱收先，我理得你最后变唔变到，已经做唔咗生意啊，嗰啲啊后话啦，系咪？起码啲材料啊，你都要啊。咁仲有其他啲材料股啊，今朝都好似数榜咁啊，同埋寻日讲到华为咧。咪发布最新嘅半导体嘅涛定律嘅，有啲人叫 T 定律啦。目标2031年咧，要整体个架构咧能够达到传统1.4纳米啊嘅同等水平啊，仲要可以唔需要用光刻机啊，已经可以摆脱美国嘅制肘，摆脱荷兰啊呢、這个系不确定性。咁所以咧。整体成个滔定律的概念股呢就爆晒上嚟啦。其中建滔即层板当然系啦 ,level one 噶啦嘅基底材料层。咁仲有一堆呢即系数榜啊盛宏啦，咁你有多层线路板盛宏2476今日又得啦，系咪继续得。咁仲400多元啊，中芯国际一定得啦，华虹半导体呢啲代工㗎嘛。咁仲有英乐赛科2577都系㗎嘛。
7: 咁啊，咪全部都升咯。

0: 睇下2577先。
1: 2577今朝系升咗14%嘅，呢啲头先数嘅股份咧都喺活跃榜嘅，
0: 咁啊仲有嘅，仲有就系1989啦，有几康我哋会讲佢啊？
1: 1989啊，广合科技今朝股价升3.7%，198.6，升紧7.1，真系冇乜几可会讲呢只。呢一只咧系从事製造同埋銷售印刷電路板 PCB 嘅，
0: 咪就係成個 tool 概念嘅 level one 咯，成個產業鏈。咁 level two 芯片啦、設計啦，咁裏邊就有兆易創新啦。咁同埋呢排我哋都會提下嘅納芯微。
1: 納芯微咧編號就
0: 係
1: 2676。2676今朝再升多11%，咁佢喺 A 股亦都有上，佢又冇咁犀利。A 股嗰只暂时升幅系6.4%，香港就升咗11.2%，244.8，今朝升咗24.8元。
0: 另外有一只咧就系叫做豪威集团501，
1: 去到呢啲我哋平时比较少睇嘅豪威国际，今朝就96.7，升咗1.15元，升幅咧系1.2%。佢系从事一啲集成电路 IC 嘅设计、开发同埋销售。
0: 呢只股份咧 ，UBS 瑞银系揸咗1%嘅 H 股，
1: 另外
0: 花旗都揸咗5% H 股嘅，
1: 花旗都有啊，
0: 仲有间叫博裕啊，
1: 博裕
0: 自己查下博裕咩背景先啊，大家。
1: 博裕集团啦，咁佢哋系 hold 住有 H 股啦，另外有间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基金。
0: 咁仲有一隻呢就係1385上海復旦啦，咁佢都係做設計嘅。咁平時呢人哋行佢都唔行㗎。而家真係就炒下
1: 落埋上嚟啦，唔好落後啦。而家係38.66，升5%。上海上嗰隻升緊4.9%隻 A 股。
0: 去到 level 3啦，做集成啊封裝嘅，咁一定有呢隻老牌嘅 ASMPT 啦。
1: 522。升3.7%，212.2，升紧7.6%。
0: 今年年头佢一月嘅时候都仲系80几蚊，而家系讲紧200几蚊，倍倍升啊！咁仲有只大族数控喺上市冇耐噶，大族激光拆出嚟，今朝咧就回啦。但系佢呢个月咧，原来已经累积升咗35%噶啦。
1: 3200今朝跌紧1.2%啊！大族数控189.9。
0: 咁啊，做系统啊，互联网嗰层咧就叫 level four 啦。咁啊，难起啦，其中一只6809又系欲罢不能啊，
1: 升4.4%，482.4，升咗20.4元。
0: 佢要起都冇人难得住啦。咁仲有一只长飞光纤、长飞长油啦，6869，不过佢呢几日咧就丑样。
1: 6869今朝系跌噶，跌紧有2.4%嘅。咁就
0: 月头至依家咧，佢其实喺度计紧数啊，睇个样高位咧呢个月头系
1: 头肩顶。
0: 见过最高283蚊，而家得翻208蚊啦。佢嘅股价走势呢亦都系对投资者嘅一个警号嚟噶。佢系咁，人哋都可以系咁。
1: 咁就留意个图形走势啊，十天线同下面条20天线搭加埋一齐，应该好快会穿啊。
0: 再只6088啦，呢一只红腾光通讯概念、红海概念啦，
1: 升紧1.8%，8.83元，暂时升咗1.6元。
0: 但佢都好挫噶，呢个月都累计升咗15%咁滞噶啦。仲有只剑桥科技啦，又系光通讯啊。咁呢只6166，
1: 今日微跌，跌紧0.4%，145.4。
0: 佢系最顶噶。咁啊，仲有 level 5啦，哇，去到最低的一个层次，成个概念里面 level 5 啊，最这个是不是叫由底层去到最高层啦 ？level 5就是天数至深啦，呢一只9903是上市冇耐啦，呢只半新股。
1: 今朝升3.4%，做紧536蚊，升咗18蚊，佢都是从事。这个提供通用图形处理器，我们简称是 GPU 的产品和 AI 算力的解决方案的。
0: 碧印科技6082隻隻都是
1: 升4.6%，53.5元，升了2.4元。
0: 992联想还有6.9%升幅，它抛离了十天线很远，十天线在14.3元，抛离了都20-30%了，都升得很紧要。
1: 这几天都不得了啦，由22号开始，一路
0: 系
1: 咁样爆上啊！

0: 今日升 6.8%， 琴日系升咗 15.4%， 琴日系星期二。至于假期之前嗰日咧，就系、是、升咗有 19.7%。
1: 咁仲有只Fortea 啦。1304，佢咧就系、是、做设计、研发、销售啊，直流摩擦嘅电机驱动控制产品，简称 BLDC 嘅产品。咁佢嘅股东阵容咧都好紧要噶。
0: 嗯，今朝股价系微跌嘅，而家跌紧1%。暂时做紧168蚊嘅，
1: 但系月头资金佢仲累积升咗30%嘅，
0: 系啊，不过都好似聚聚地个顶啊。
1: 大马石揸住接近8%，
0: 挪威银行、
1: 高瓴资本、
0: 嗯、
1: 泰康人寿、上海华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咁啊仲有毛仲有一只系黑芝麻智能啦，仲有嘅唔系冇2533黑芝麻智能。
0: 升0.7%，16.83蚊。
1: 佢表面好似一浪低于一浪，睇月线图啊，完底噶啦。
0: 嗯，
1: 咁啊，仲有9660啦，呢一只地平线机器人，嗱呢啲全部系应用啊、生态啊。不过今朝佢都要回，因为寻日咧佢都好爆，寻日升幅5.6%，今日都交翻超过一半出嚟。
0: 系啊，而家做紧6.12，今日跌紧4%。咁啊，另外今日咧系有三只新股上市嘅，转头翻嚟再同大家。睇一睇佢哋今朝嘅情况啊！
2: 上昼10: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71华电国际。华电国际2026年第一季盈利17.89亿人民币，按年减少9.9%，每股盈利0.04元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48.5亿人民币，按年倒退19.98%，预期每股盈利0.4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0.073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9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16.52%，折算港币0.01元。股价走势上，去年4月中之后整体进入上落徘徊横行，多次跌到4元楼下就回稳。就以今年2月同4月低位3.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8.3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4厘。疫情嘅2020年市盈率介乎4.73倍至到7.65倍，股息率最低都超过10厘，最高超过16厘。2021年、2022年亏损，但仍然派息。幅上嘅2023年市盈率7.18倍至到11.17倍，股息率3.77厘至到5.86厘。2024年市盈率6.67倍至到11.4倍，股息率4.32厘至到7.38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6.51倍至到8.97倍，股息率5.2厘至6.96厘。目标系旧年高位4.8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10.3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厘。以卖入价跌10%，3.56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7: 开始直击，
8: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啦，三只新股，三只都好得，
0: 逐只嚟啦。咁今朝先睇呢只2723先，2723系深演智能，今朝升咗2.8倍，213蚊，今朝升咗157.5元咁。
1: 咁有几智能呢？就系、是、做智能广告服务啊，智能嘅数据管理啊咁嘅啫。
0: 佢嘅招股价系55.5元。
1: 不过股东阵容相当之鼎盛啊，其中一个揸住咗佢接近10%H 股嘅就系941
0: 中移动，佢 hold 住 H 股有大概9.83%嘅。咁就冇失礼啦，非常之好添啦，何单何止冇失礼。咁跟住呢、就是、
1: 一年做几多生意咁把炮呢？
0: 一年啊，
1: 5亿几咁啦。
0: 係啊，
1: 顺利呢？
0: 顺利
1: 跌緊咁啦。
0: 咁啊900多万啦，係囉，5亿几嘅生意。
1: 嗰啲钱都真係难赚啊，毛利率仲跌緊添。
0: 毛利率就跌咗1.7%，去到25.5%。
1: 基本上都係睇唔到
0: 嘅。係啊，智能

0: 广告
1: 最紧要有个劲嘅股东啊，不过个股东自己都要睇，
0: 俾晒
1: 广告佢自己啲股价。
0: 好，咁跟住就系901都 OK， 都有一倍嘅升幅。华希达 SDMC 英文就系、是、招股价系32.8，今朝系66.8嘅。
1: 咁都要讲讲啦，咁啊点解会咁爆啦？咁当然要讲下佢嘅招股嘅认购倍数啦。啱啱讲嘅心眼智能啦。超額認購是5479倍的，根本就沒有人能夠穩中一手，所以暗盤都已經大升 1.6 倍了，現在升夠 2.8 倍了。另外剛才說的那隻華希達呢，其實都犀利嘅，咁啊今朝升咗翻一翻咁滯啦，901，咁呢一隻901咧，佢嗰個超額倍數咧都紧要嘅，不过就唔系好似头先嗰只心演咁嘭嘭声啦，都有接近2000倍咁啦。一手嘅中签率咧2% 都其实都唔系太低噶啦，2%，所以佢升得唔够足咯。嗯、如果唔系就嚟爆2倍啦，点会爆1倍啊？
0: 咁啊，睇翻佢啲业务啦，佢主要咧就系、是、
1: 暗盘都系升咁多啫嘛。
0: 做一啲嘅电子嘅视讯嘅设备啊，包括嗰啲智能嘅电视盒啊、智能嘅电视棒啊、智能嘅投影仪啊等等啦、啊。
1: 嗰啲值钱嘢嚟嘅咩？
0: 唔系咯，呢啲都唔系啲。咩特别嘅嘢？好，咁今朝仲有另外第三只3310，暂时35.2，升咗69.1%。咁今朝佢最高位嘅时候咧，系见过38.6，招股价系20.8元1指。云英谷科技，佢系从事
1: 咁佢系咪云英未嫁？
0: 应该嫁咗啦，上咗市啊，嫁得出嘅。从事研发啦、设计啦，同埋销售咧，就系有机发光二极管嘅显示驱动芯片。
1: 云英谷咧，佢嘅超额认购倍数达到3559倍啦，一手中签率咧再高啲3%，咁啊，所以又升少啲，所以好睇嗰个倍数噶。咁但系云英谷呢间公司你未必识，不过云英鸡你应该都食过噶。咩叫云英鸡啊？
0: 云英鸡咪鸡嘅一个种类咯。
1: 即是未生过蛋的鸡，即是年轻的母鸡。有些地方呢云英鸡呢不单止讲母鸡的。冇鸡提过的公鸡都当是。
0: 咁定义的嘢好难讲的。冇提过即是 BB 啦。
1: 咁或者我哋好鍾意食嘅 spring chicken 啦。春鸡。
0: 春鸡。
1: 或者街市。跟妈妈去买餸听得多啦，鸡行。
0: 哦，鸡行是咁嘅意思啊？
1: 系咯，云英鸡、哦、
0: 真系唔知啊，鸡行真系唔知系咁嘅意思。
1: 系，我哋唔好研究云英鸡啦。
0: 系啦，
1: 再研究就好肚饿啦。
0: C3310啊，呢一间好容易记嘅名啦，就系、是、云英谷科技，大家记住佢啦。
1: 云英
0: 鸡3310，
1: 跟沙姜好好食。
0: 系啊，沙姜鸡好食啊，
1: 不得了。
0: 系啊，炸子鸡都好食、
1: 啊。玫瑰豉油都得啊。
0: 我冇谂过边一只鸡唔好食喎，个鸡其实用咩烹调方法都好食噶，你唔觉啊？系咯，好啦，唔好讲咁多啦，睇睇而家
1: 云英谷，
0: 云英谷都 OK 嘅，都
1: 谷唔谷啊？
0: 升咗70%，不过你同只2723去比，而家冇得比啦。
1: 算啦，嗱，人哋几多倍超额认购先，同埋人哋一手中签率，即系可以咁讲，根本冇嗰个一手中签率啊，因为有人可以系得个吉食白果噶，零啊。
0: 好啦，咁啊，跟住喺活跃榜，我哋再留意一下。
1: 嗱，呢啲新股咧，
0: 移动股入咗嚟，
1: 真系炒供求嘅咋，话俾你听吓。其实而家本身股啦 ，AI 股啦，头先讲嘅 level 1 to level 5嗰啲，偷定律概念咧，嗰啲股份咧，都系炒供求嘅。你唔发觉咧，系嗰啲你冇乜平时冇乜睇冇乜提嗰啲咧，升得特别犀利嘅咩？系咪啊？
0: 系啊。
1: 不过咧，佢哋都会有啲灿烂
0: 归
1: 于
0: 平
1: 淡嘅日子。
0: 不过唔知几时。平淡啊！
1: 你买咗咪平淡咯，
0: 系咯。
1: 好，今日有咩业绩要留意咧？1024
0: 快手嘅业绩，而家暂时升紧0.8%，未有咩异象，46.2啊。
1: 就嚟俾人踢出科指嗰只，
0: 边只？
1: 三全八，
0: 金山软件21.28元，跌咗0.7%。咁啊，睇埋268啦，金碟，金碟都唔系
1: 咁嗰只冇业绩睇，今日问唔到佢嘢噶。
0: 系啊，金碟今朝
1: 三全八就今日应该问到佢，因为佢有业绩。
0: 系啊，金碟就跌紧1.1%。
1: 哇，惨啊，喊紧啊，
0: 唔开心啊佢。
1: 1093仲有只石药都系要公布业绩嘅，
0: 今日啊。跌紧1%，跌住等份业绩，七个三毫。

0: 资金都唔喺弱股。
1: 系啊，咁
0: 不过人哋又唔系，
1: 诶，睇埋只小米先啊！头先咪话撑住嘅，撑
0: 点撑得住啊？撑得几耐啊？啲行咁样讲嘢，
1: 咪系咯，真系好夹硬嚟，咩人性喎、啊？出现呢粒字咧都唔方好嘢，我觉得即系人性啊！
0: 嗱，要用呢两个字咧，
1: 系咯，
0: 唔方好嘢。
1: 好啊，好啦，唔好啊，唔好啦，咩人性？
0: 唔系喎，濑嘢，
1: 即系话襟咬，
0: 我哋都成日用
1: 襟咬。
0: 我哋香港而家成日用啊，人性
1: 系咯，
0: 韧性，
1: 韧性
0: 点读啊？韧定韧啊？
1: 韧定韧啊？真系唔知啊。
0: 韧就通常我哋话人哋有韧味嘅啫，
1: 系咯，系韧啊，韧性啊。唔知啊，
0: 因为系恩皮啊，
1: 恩性啊，唔通恩性
0: 啊？唔知啊，
1: 跌翻落嚟啦，总之29.32跌紧四毫四，
0: 睇下
1: 个
0: 指数先啦，
1: 跌幅1.4%，
0: 25,500都保唔住，
1: 跌咗百几点嘅？点解头先明明唔拖唔水嘅，而家似啊，真啊，露真章啦，见真章嚟啊，跌紧0.5%，
0: 应升唔升？昨日仲有啊，大成交喎、啊，
1: 两桶油啊，散晒、啊。
0: 喂，嗰啲非法开户嗰啲系咪已经鸡飞狗走啊？而家
1: 唔使啦，好多非法噶。
0: 我哋呢啲合法开户噶嘛，唔使走噶。
1: 冇啊，
0: 冇谂住转。
1: 得嗰咁少钱，点非法啫？
0: 人哋嗰啲唔系咁噶，
1: 系咪
0: 都唔知点样中咗埋去，搞到
1: 系啊，
0: 搞到
1: 死啦！啲钱点搬咧？咁大嚿系嘛？我哋冇呢啲烦恼噶咧。
0: 你最多系一只蚂蚁搬家，人哋
1: 10,000+系咪？
0: 犀牛搬家，喂，咁唔系啊，嗰啲叫动物大迁徙啊，
1: 资金大迁徙。
0: 所以寻日咧，
1: 啲券商股得唔得？
0: 大市嘅成交系好犀利啊！
1: 大市成交，
0: 今日得唔得？券商，
1: 券商又唔系话即系只只得咯，
0: 咪咯，
1: 都有啲得嘅，
0: 有几得啊？又一阵间又免佣，又有免平台费，
1: 系咯，都唔知赚咩啊！
0: 食乜嘢啊？你话啦，
1: 真系辛苦
0: 经营。寻日个成交系大噶，
1: 寻日嘅成交话你想知？寻日嘅成交金额咧就系3,594亿，
0: 系啦，
1: 3,594亿。
0: 咁即係接近3,600亿啦，4,500亿。
1: 係啊，冇错。咁啊，比起平时就多好多㗎。
0: 好犀利。寻日淨係科技指数嘅成分股啊，
1: 嗯，
0: 都有过1,000亿嘅成交，1,149亿。
1: 嗯，
0: 几紧要啊。
1: 嗯。
0: 搬起上嚟可能继续蚂蚁搬家，而家都过1,000亿咯。
1: 好，而家
0: 有几日你搬下。
1: 跌緊147。
0: 咁唔怪得我哋俾人撳住嚟砌啦。
1: 嗯，係啊。好，咁暂时跌幅0.5%，接近0.6%。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上昼10:30。
8: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边一啲中国商品可适用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美元嘅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喺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北京峰会嘅成果，除咗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同17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还获得了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是美国可以展开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回升至接近历史高位，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 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报道说，通过昨日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任务弹头威力和人工智能制度命中准确性等等。金正恩满意试射，说这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北韩军力更新和升级的明显信号，亦意味着北韩军队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朝中社的报道提到，战术巡航导弹结合超精确自行导航系统和地貌对比导航系统，并采用人工智能末端制导功能，通过滑翔和推进复合的飞行方式，可以精确打击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将部署在南部边境地区的远端炮兵旅。据报，如果射程为100公里的巡航导弹武器系统列装于两航军事分界线的北韩一侧，包括首尔在内的南韩首都圈大部分地区，将处于导弹的射程范围内。新加坡外长维文访问北韩，是他时隔八年再次到访当地。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维文一行昨日抵达平壤，并同北韩外长崔善基举行双边会议，讨论地区和全球事务，但是报道没有提到会议的详情。维文结束北韩的访问之后，将前往南韩。维文在2018年6月亦曾经前往平壤，同时任北韩外长李勇浩就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会晤的筹备工作举行会谈。美国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失踪。10名伤者包括9名工人和一名消防员，他们在现场进行除污处理之后，已经分别送往华盛顿州多间医院。现场是位于狼唯游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造纸厂，主要生产包装和纸箱用的木浆和纸板。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据报出事储罐的容量是80,000加仑，事发时六成满，里面装有一种名为白液的化学溶剂，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构成，具腐蚀性，能够用来分解木材以生产牛皮纸。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未来两个礼拜香港快运航空、大湾区航空等等会陆续搬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二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和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主要是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表示，整个登机手续连排队只需要十几分钟，比平日在一号客运大楼快得多。亦有旅客表示，办完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可以在客运大楼中央的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但是最终要坐无人驾驶系统到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因此特登提早半个钟到机场。有搭的士前往二号客运大楼的旅客说，前往大楼的指示不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在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这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5: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非常榮幸再次獲得呢個獎項，我哋會繼續以客為先，不斷優化大新多貨幣 Mastercard 扣帳卡，讓客戶隨行隨讚。
14: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1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8: 股价速报
0: 今朝恒生指数高开低走啊，咁跌幅而家仲扩大咗添啊！十点半过后，最新报25,394点啊，而家25,395点，跌紧202点啦，系成交金额去到1,151亿噶啦。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排第一位系981，中芯国际啊86.9升紧2.5%，升幅2.9%啊。2800盈富基金 ETF 而家都要屈居第二啊，系25.64啊，已经跌紧0.6%噶啦。中芯国际成交金额有75亿，而盈富基金成交都有62亿，咁已经抛远远抛离咗其他啊，连第三只嘅700腾讯控股434.6啦，寻日 put 咗佢噶啦，而家跌紧4.4%，跌幅1%啊，唔做对冲点得咧？得个40亿成交先至排第三，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正向嘅 ETF 141.4，而家咧升幅有30%啊，已经升紧三成啦，因为佢有两倍杠杆啊。1347华虹半导体152.6，升紧9元，升幅6.3%。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842，升咗0.4%。1810小米集团啱公布完业绩29.08，而家29.06，跌幅2.3%。9988阿里巴巴124.9，跌紧2.1%。992联想集团19.38啊，升幅有6.4%。3750宁德时代今日发力啦，699元齐头，升幅6.3%啊，升咗41.5%噶啦，排第11位。883中海油，寻日 put 定佢噶啦，26.3，而家跌紧2.3%。
19: 开始直击，
14: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啦，已经认真咗啦。跌紧189点，跌幅又扩大咗少少，去到0.7%，25,408点。
0: 咁啊，寻日 put 中咗嗰啲咧，就唔系话自吹自擂赚自己，而系想通知大家，咁你系已经应该账面有进账噶咯。咁啊，一只咧就系寻日嘅腾讯 put 27468点啊，今朝
1: 27468，今朝做紧1.97毫，琴日系1.85毫啊。
0: 系啦，唔得嗰阵我哋都会讲啊，不过得嗰阵。我讲多啲，
1: 大声啲，
0: 好向啲，起码中心啊，同埋即系联想啊，都 call 啊，都 call 中晒啦，
1: 方向啱就得噶啦，
0: 系啦，方向正確，咁883海友啊，我睇见细声，
1: 今朝两桶油都唔掂啊，
0: 而家
1: 只883就跌紧2%，
0: 美伊嗰边咧个局势又好似麻麻地啊，升温，不过帮唔到啲油价啦，海友26838。
1: 今朝做紧1.33毫，琴日讲嘅时候1.23毫，只正股883系跌2.3%。另外仲有857中石油都系唔得嘅。
0: 想知一阵间我哋又睇紧啲咩啊？
1: 系啊，
0: 55分咯，
1: 10:55，
0: 大家等10:55啦，
1: 你好勤力啊！而家我有篇文，我哋有 post 喺 Facebook 啦，惊你听唔切啊嘛。
0: 系啊，
1: 咁咧就图文并茂啊，记得睇我哋嘅 Facebook 啊 ，YouTube 都有噶，知唔知？
0: 哇，终于，终于肯摆上去，
1: 唔系终于肯写啊？你嘅意思啊？终于都肯写啦，系啦，咁就图文
0: 并茂。你话你即系。 嘥咗幾多餐屎啊？
1: 唔嘥唔嘥，未為晚也，係啦。股嘅嘢就時時都有得炒嘅，
0: 都好，仲識亡羊補牢。
1: 咁啊，跌緊1.5%，
0: 唔緊要
1: 啦。中石化三隻都跌
0: 嘅，都有新嘅事物。
1: 係啊，係啊，咁就
0: 我哋而家跟紅頂白就唔好潑啲嘻嘻嘻嘻嗰啲冷水，但係只小米真係要潑佢冷水㗎。
1: 小米，
0: 我哋呢啲一行就住就。

0: 住嚟讲，
1: 系啦，系啊，有几好啊份业绩，真系睇唔出。
0: 中信李昂系维持佢优于大市嘅评级，而家系咪叫优于大市？
1: 个
0: 指数跌173点，跌0.6%，你跌够2.1%，
1: 差过大市啊！而家系咯，目标价睇41蚊。
0: 边优于大市系边个优啊？
1: 优
0: 提早提早休息个优啊？
1: 唔系啊，优胜个优，
0: 目标价
1: 41蚊。
0: 41蚊啊，好多
1: 系
0: 货啊！
1: 41蚊，唉，
0: 41蚊你俾我，我俾货嚟啊！
1: 系咯，过嚟啊，攞过嚟啊，攞过嚟啊！41蚊目标价，
0: 嗱都话咧，30蚊嗰批蟹货我开始腾啦。
1: 咁佢点解俾到41蚊？佢
0: 总大成交3500几亿会掟落嚟噶，先高后低掟落嚟噶。你话个市啊几弱啊？
1: 咁佢点解咁有义气咧？呢、這个时候都仲。对佢有个
0: 发挥雪中送炭嘅精神，
1: 喺金融世界有雪中送炭，
0: 唔会啦，
1: 踩你一脚已经偷笑啦。咁啊，该行预计啊，
0: 唔止踩住你啊，唔止踩你一脚啊，金融世界踩咗咧，跟住要攞只脚点样啊？
1: 捽，
0: 系啦，就系左捽捽，右捽捽，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咁样。
1: 你睇得多嗰啲打斗戏多啦，
0: 捽死你，嚟死你，几惨啊！
1: 咁啊，睇一睇中信李昂点解咁厚道啦，不如
0: 好
1: 厚道啦，真系。佢话相信咧，2026对于小米嚟讲系艰辛嘅一年，你知啊好啦。咁啊，智能手机啦，加上呢、這、一个即系受到一啲嘅元件嘅成本同埋需求疲弱嘅影响，电动车个交付量咧，应该随住新车型推出咧就反弹嘅。
0: 我嗰个 GT 嘛，
1: 系啊，应该有55万架。咁预计咧，2026年第二季度嘅收入，那个下降幅度咧会比下半年收窄。
0: 嗯，
1: 系啦，下半年收窄咁啊。
0: 是啊，而家佢有新嘢添。阿雷军话我哋有小米嘅 micro 啊、，micro 啊，唔系 micro，micro 佢乜都系 咪噶嘛，
1: 系啊，
0: 米字头啊嘛 ，micro 系小米啊探索 agent 嘅，即系 AI agent 嘅一个小步嚟嘅啫，未来系会投入2000亿，
1: 咁大条数。
0: 技术创新啊嘛，唔系钱嚟噶。
1: 哇，2000亿啊！
0: 小米，你唔怪得你落难啦、
1: 啊。2000亿系咩数字啊？佢手机智能手机嘅第一季收入都系443亿。
0: 大行厚道时
1: 416，哇，真系。
0: 我觉得我哋比大行厚道啦，我哋都冇追击佢。
1: 我哋未啫，你唔难保听日唔会啊。
0: 喂，大佬，但系我哋啊，几时已经开始喺度追击嘅小米啊？你话
1: 耐咯，
0: 咪系咯，
1: 咪都话佢30蚊都唔系好。
0: 佢都唔使等佢出业绩啦，我哋5月18号上次 put 小米110系5月18号，
1: 2876。
0: 即系如果我哋啊唔够厚道，我哋应该
1: 2871，
0: 我哋应该31蚊嘅，收到30蚊楼上。
1: 系啊，我都话雷军。

0: 仲有就係隻有隻普普馬特同埋隻小米，我哋嘅睇法都幾一致嘅。999耶，係啊，999
1: 耳都係麻麻地嘅。算啦，佢而家999耳個樣咧，就喺度浪多啲蟹貨先。
0: 係，
1: 好啊！哎呀，嗰阵时啊，升到300多元啊，都唔舍得买啊！而家105元啊，大平卖啊，
0: 半
1: 价，
0: 你
1: 买
0: 唔
1: 买？抵啊！
0: 抵
1: 咩叫抵？
0: 冇啊，抵唔抵嘅真系买得啱唔啱时机嘅啫，买股票嘅嘢。嗱，小米啊，睇住上一次个低位啦，就系4月30啊。
1: 泡泡个图好衰，都衰咗。
0: 衰噶，可以。转头开翻嚟睇噶，
1: 不过衰唔过只小米啫嘛。
0: 小米向住上一次个低位28.8进发，头先个低位咧就28.8指。
1: 小米月线线图，
0: 你头先个低位系
1: 哇月
0: 线
1: 图百年阴、啊，
0: 佢就穿噶啦，4月30日嗰、那个嗰、那个位。
1: 嗱，佢咧月线图嘅50个月嘅支持位17.3，周线。

0: 咪十二个月？系咯，未来十二个月咯、啊，回购不超过200亿 B 类股份。
1: 你觉得个股价会同你等十二个月
0: ？B 类普通股，佢之前都用咗8亿元啦，累计如何咧？8亿都唔系啊，唔系8亿，系80亿啊。
1: 又点咧？又审下审下，唔好嘥弹药啦。
0: 一次过啦，供落去啦。
1: 等佢供落去先。
0: 年初到而家已经用咗80亿噶啦。
1: 你冇乜几可见到啊？带住个指数上嘅系中心网易联想啊，不过唔紧要，今朝友邦同埋汇丰有帮手嘅，
0: 1299，宁德时代有贡献，0.7%，嚟友邦保险啊，徐静啦
1: 吓，唉，转晒风向啦，阴公猪啊，
0: 有节奏嘅个股票啊。
1: 咁啊，而家50大成交活跃榜里边啦，大部分你睇十大里边竟然有就海力士 ETF 喎，
0: 有啊，
1: 你惊吓啊！
0: 首尔 Kospi 升4.6%啊，又升多咗啦，头先4.2%啫嘛，而家升多咗。
1: 呢啲咪真系越强越强。SK 海力士
0: 啱啱过咗几耐啫？
1: 系啊，今日27啊嘛，
0: 今日系啊27啊。
1: 寻日佢哋宣布啊，佢哋公司咧 SK 海力士发布嘅 IHBM 技术啊，嗰啲宽带极体啊吓，咁咧。这个技术是通过在 HBM 封装里面集成一体化的冷却元件叫 ICE,ICE-STAR,显著降低产品运行时的发热量。
0: 这个很重要啊。
1: 这个很重要。是啊、真的他们那个、新的技术呢叫做 IHBM,I 代表 ICE, 冰冰镇啊。这个技术呢 是他们的。而能够减低个发热量，咁啊嗰个延续啊个性能啊，咪可以系啦，咪可以高啲咯。咁 SK 海力士计划咧，将呢个 IHBM 技术应用喺 HBM 5啊、HBM 5等等下一代嘅产品，以满足一个高性能计算 HPC 嘅同埋 AI 数据中心等等呢啲超高度集成啊、高带宽啊应用嘅场景咧嘅一个对于散热管控严苛的需求啊，咁咧进一步系提升整体个系统嘅稳定性啦，同埋运行效率得咗。
0: 系啊，咁亦都系随住呢个 HBM 技术咧，朝住更加高嘅即系进发啦。咁希望咧可以满足到更加对于 AI 资料处理需求嘅激增。
1: 去到依家咧，根本上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咧，佢哋已经吸引晒好多海外嘅资金咧埋去扫噶啦，所以今朝咧韩国个股市再升5%，而日经225升1.2%，就算澳洲都唔使跌，跌嘅系边个啊？
0: 内地股市。上证今朝系跌紧0.4%，深证好少少，升住0.4%。
1: 我哋跌得仲衰过只上证啊！
0: 香港咧系跌紧0.6%。
1: 我哋咧科技指数咧都仲叫做唔使跌。
0: 哎呀，你立多啲新嘅科技指数入去，
1: 等唔切啦！6月8日先至生效啊 ，Minimax 同埋只5.13啊，智普
0: 靠佢啦，100今朝只智普升6.2%啊。
1: 咁而家靠住只联想啊，比亚迪电子啊，比亚迪电子会唔会可以带挟到阿妈咧？
0: 比亚迪电子好靓啊，呢几日而家做紧30.4元，头先高位见我30.54元。
1: 嗱，大成交啊，而家啲成交已经多过寻日全日噶啦。
0: 阿仔得，但阿妈唔系好得噶。
1: 嗱，寻日佢升6.7%，而家升足7%，带唔带起啦？阿妈揸咗60几。
0: 阿妈唔得，阿妈俾阿迪今朝跌2.1%，91.6元。
1: 真系
0: 唔系炒呢啲啊？呢期唔系炒呢啲。
1: 英国嗰边有媒体话俾阿迪咧会加快洽谈啊，进军 F1，
0: 系啊
1: ，Formula One，
0: 系啊，
1: 佢哋曾经会晤咧前红牛车队嘅负责人添。
0: 系啊，呢个系最好啊，擦亮自己招牌嘅其中一个。
1: 不过昨晚最令人，
0: 但系要使钱噶吓，
1: 最令系咁啊系啊，F1
0: 唔知几多噶
1: ，F1唔使使钱啊，呢啲烧银纸，
0: 烧银纸卖广告系啦。
1: 哇，昨晚只拉里惨啊！RACE 啊，法拉利嘅股价，
0: 哇，好犀利喎，
1: 跌咗5%啊，第一架电动车嘛，吓亲个市场，
0: 吓亲啊，真系个股价散咗啊！
1: 人哋兰博基尼都话唔出电动车啊，出咩电动车？跑车就系跑车，跑车即
0: 跑车就系跑车，
1: 跑车就系跑车啦！我就系要嗰把声，你电动咗，边有嗰把声咧？系咪先？
0: 你咁样瑞士嗰啲名表会唔会整只电子表？唔会噶嘛，
1: 佢哋会夹嘅。
0: 点啊 ？Crossover
1: 夹 Swatch 咯，所以呢排 Swatch 你唔觉得人山人海啊？
0: 但系你会唔会
1: AP
0: 咯 ？IWC 有冇只电子标出嚟？
1: 佢唔会，佢自己唔会做，佢夹人嚟做。
0: 咁就即系
1: Crossover。

0: 放緊鷹啊，擔心加息啊，翻嚟望下地產股。
1: 地產股今日唔得㗎，係
0: 啊，好唔得。
1: 留意翻港鐵嘅末期息咧，係8.9%，咁啊29號兩日之後咧除淨啦。
0: 嗯。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2: 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昼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
6: 带你穿梭
5: 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啊，翻嚟即刻进入我哋嘅财资深浅室短炒炒。
2: 咁啊，啱啱近呢几日咧，个市大成交咧，可能都系因为中证监严打嗰啲违法嘅跨境炒股啊，搞到佢哋咧要猛系搬家，或者系要直接沽货离场啊。
1: 系啊，
2: 系冇得搬噶，
1: 搬啊！
2: 系啊，
1: 鬼再算，
2: 只可以沽唔可以买啊！有啲户口，咁啊而家余波未了啦，咁所以我哋长假期翻嚟之后，成交急升到去接近3600亿啦。呢个系4月8号以嚟最大单日成交，今日个成交应该都唔细噶啦。哇！呢几日个有部分唔排除啦，系内地资金急住沽货，不过喺咁嘅情况咁动荡啊，咁浪之下咧，依然攞唔散嘅咧。嗰啲就英雄嚟㗎啦。
1: 冇错啊。咁都有好多嘅。
2: 咦，唔通佢哋真係全部都系买晒啲阿里啊腾讯、小米
1: 嗰啲。
2: 咁弱嘅。
1: 咁弱。
2: 仲有3690啦。
1: 3690。
2: 睇下只3690得返几多钱。
1: 3690个权重系咪会跌返啊之后。
2: 係啊，会落嘅。
1: 係啊。
2: 中概股都系软块块。咁但系有部分呢系科技含量高啦，同埋之前唔系咁多系会受影响嘅呢啲股份啦。都唔系佢主力唔系买呢啲噶嘛，嗰啲跨境资金系嘛，咁今日咧我哋睇到有两只系零零舍舍跑出嘅，逆市奇巴，
1: 一只咧就系3750，呢一只都外股嚟嘅，3750系宁德时代，啊奈何追唔到嘅啫，因为佢真系一上市就。即系飙
2: 绝尘而去，
1: 系啊，一
2: 犀利嗰只 A 股。
1: 不过佢上一次咧配股嗰次就俾咗个机会大家嘅，不过都系一闪即逝啊嗰个机会。696.5，今朝再升多38.5，升幅达到5.8%。
2: 嗱，佢配完股之后咧，曾经掟过落嚟，我哋话嗰只系机会嚟噶嘛，
1: 啊、
2: 我哋 call 过，就系嗰阵时 call 过佢 call 上去。但系而家咧，佢月线图咧其实系一路扶摇直上嘅。佢上个月咧咩系配股啦，咁所以佢曾经咧。由745元呢个佢嘅上市之后嘅高位啦，掟翻落嚟，月线图啊做咗一个小墓碑咁样啦。咁、但系，好嘅股份咧，掂嘅股份，尤其是呢啲龙头咧，系欲罢不能噶嘛。咁佢咧会唔会而家想挑战翻佢上个月嘅高位咧？
1: 745。
2: 745元呢一个咧，亦都系当日喺4月21号嘅
1: 低位。高位
2: 上市高位
1: 系啦，咁之后

0: 呢佢就曾经做咗一次配股啦，个价呢就曾经喺月尾嘅时候呢就係、是、4月30号呢落个最低嘅时候係 607,
1: 係啦，
0: 跟住就辗转咁样上返嚟啦。嗱、就错失咗呢个。
1: 今日呢佢係有啲阴返转头，我又觉得佢如果咁短线咁急嘅升势呢、通常你唔好乱嚟。咁佢唔係嗰啲 level 1 to level 5, 今日你炒緊嗰啲套定律嘛。咁、但係宁德时代呢应该有啲后劲㗎，因为佢配完股之后佢都经历咗一阵，咁仲要好快补返个裂口喎。
0: 係呀、啊。
1: 跟住而家再上呢，嗱寻日呢佢上完上唔到，跟住蹬返落嚟都唔见咗 4%。咁所以佢个股价呢啲呢逼近佢之前嘅制高点，有好多人走唔甩，跟住佢以为仲可以高啲，点不知就遇上低过个高位成百几蚊嚟批股嘛。咁而家再行多一转，再行上嚟，第一下要挑战嘅就係真係707.5，呢一个係5月14号嘅高位。过到咁就再上啦，过唔到呢佢而家由705.5打到褪，由高位褪返10蚊落嚟。但我觉得用论证招呼佢囉，如果你係鍾意隻股份，但係69,000+先买到一手无谓
0: 咯、啊。同埋佢有啲技术嘅突破咧，佢、有个好快速嘅嗰啲闪电，唔系叫做电池嘅闪充啊嘛。
1: 闪充，咁我哋就要快啲啦。
0: 四月嘅时候公布咗，
1: 咁我哋都要闪电。宁
0: 德时代嘅 call 好简单啫，咁啊，大家记住呢个宁德时代嘅 call 系28561。今朝系做紧1.3毫子，
1: 分车
0: 系啦，佢嘅行驶价835.85，12分到期。
1: 分段储啊，咁另外一只就系4.9啦，
0: 4.9我哋讲咗产品先，
1: 系、
0: 今朝正股升紧3.1% call 只网易25753，行驶价249.08，9月份到期。
1: 阵间翻嚟讲点解。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1:0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咁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期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成为今次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报道说，通过昨日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任务弹头威力和人工智能制度命中准确性等。金正恩满意试射，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北韩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也都意味着北韩军队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朝中社的报道提及，战术巡航导弹结合超精确自行导航系统和地貌对比导航系统，采用人工智能末端制导功能，通过滑翔和推进复合的飞行方式，可以精确打击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将会部署在南部

0: 影地区的远端炮兵旅。如果这个系统列装在两韩军事分界线的北韩一侧，包括首尔在内的南韩首都圈大部分地区将会处于导弹射程范围内。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访问北韩是他事隔八年再次到访当地。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维文一行昨日抵达平壤，并同北韩外长崔善基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地区和全球事务，但是并没有披露会议的详情。维文结束北韩访问之后将会前往南韩。维文在2018年6月亦都曾经前往平壤，同时任北韩外长李勇浩就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会晤的筹备工作举行会谈。政府公布在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同时委任查艺超为公司董事局主席，7月1日起生效，任期3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未来两个星期香港快运、大湾区航空等会陆续搬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2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和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主要是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说整个登机手续连排队只是需要十几分钟，比平日在1号客运大楼快很多。亦都有旅客说办完登机手续和托运完行李，可以在客运大楼中央的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不过最终都要坐无人驾驶系统到1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所以特意提早半个钟头到机场。有搭的士前往2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就说，前往大楼的指示不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在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政府就网约车服务的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万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大致可以照顾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智慧出行联合商会主席周国强说，1万个网约车牌照相当于在现有的的士牌照总数上增加超过一半，和的士业界之前提出的2000至3000个有一定落差，认为网约车的司机有一定经营成本，包括牌费、验车和保险等，相信大多数都是全职驾驶，而不是政府所估计大约7至8成是兼职，形容对市场冲击大，希望可以同政府进一步反映意见，怎样理顺细节和平衡的士业的利益，例如限制网约车的工时，并将1万个牌照分阶段推出，以及研究协助的士业提升服务质素。他说本地交通出行以铁路为主，巴士为辅，并由的士提供个人化服务，的士的客量持续减少，即使网约私家车服务增加，整体乘车数字都未见上升，反映网约车不能够做大个饼。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

0: 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指数暂时是跌了145点，跌幅是0.5%，接近是0.6%的。暂时成交金额有1392亿，十只最活跃的港股，中芯国际是87.35元，指升紧2.95元，升幅3.4%。盈富基金25.7元，跌紧0.12元，指南方海力士 ETF 是138.85元，升紧30.4元，指升咗27%。腾讯435.6元，跌紧3.4元，华虹半导体154.5元，升10.6元，指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5仙6，跌暂时升咗1仙6。阿里巴巴124.9，124.9咧系暂时跌咗2.1%。小米29.18，暂时跌5.8。联想系19.6，升紧1.42元。宁德时代695，升紧37元，升幅5.6%。
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今朝指数暂时跌咗125点，睇一睇我哋嘅短炒策略�头先讲到一半，
1: 讲正四条狗啊。
0: 网易嘅正股升紧3.2%，
1: 个市好想打三条狗啊，不过佢而家
0: 打够四条啊。
1: 系啦，咁我哋睇下有边啲股份个股可以打够下个市先。
0: 今日
1: 四条狗啦，
0: 好叻、哦！今日遗留咗个上升裂口添啊，佢高位见过198.1，
1: 佢高位系230蚊楼上啊！呢只股票今年一月由230蚊怼落嚟嘅，佢而家慢慢咧收复翻失地啦，低位落过去180蚊楼下都企翻上嚟嘅。
0: 有冇咩好消息啊？系有嘅。
1: 之前公布业绩之前嗰日，仲要穿头破脚咧，核突嗰日跌4.8%，仲唔洗清晒大平地，跟住就可以哇行翻个原底啦。
0: 其实出完第一季业绩之后咧，已经有大行睇翻好，咁啊预计佢哋嘅增长会提速。
1: 数咗佢哋啲游戏啦，但系佢哋嚟紧一个新游戏啊，
0: 好犀利啊！咁就系啱啱琴日公布嘅，就系5月国产网络游戏嘅审批信息。
1: 一共有154款啊，154款冇理由冇佢。
0: 系啊，咁啊，旗下网易旗下嘅有一款咧，叫做啊《鬼影藏风》，系咪？
1: 藏风
0: 系啊，《鬼影藏风》咁就系其中一个咧，系获批嘅。
1: 嗯，
0: 系啦。咁啊，讲翻呢一个《鬼影藏风》咧，究竟系啲咩游戏啊？鬼咧就诡异个。鬼啦，影就影子个影，藏就收藏个藏，风咧就锋芒不露个风，系啦。个核心品类咧就系定位为中式冷兵器志怪手打切游戏，咁复杂嘅手系搜寻个手，打咧就打仗个打，切咧就撤回。原来咧就系时下最热门嘅单机游戏嘅类型。佢嘅核心概念咧就系玩家会带住啲装备咧进入一个啲战局，
1: 等进入个危险区域
0: 咯。咁手系咩意思咧？就系
1: 手挂啲物资咯。
0: 系啦，跟住咧打咧就系打击敌人，
1: 同敌对嗰啲玩家啊，同埋 NPC 战斗到底。
0: 打完之后识走，你唔好留喺度。
1: 撤离个撤啦，
0: 系啦，
1: 手打撤，
0: 手打撤，牛肉丸，手打撤，
1: 系
0: 啦，手打撤呢一类嘅游戏，而家原来咧就系非常之受欢迎嘅，
1: 系噶，
0: 系啊，识得撤退啊，
1: 搵完嘢识走识闪，
0: 退
1: 识闪好嘛，同买股票一样，走得甩嗰个先至系
0: 赢家。今朝股价最高位191.8毫子。
1: 知我点解知呢类游戏咧？因为我见阿仔喺度玩紧，不过佢玩嗰只咧叫《三角洲行动 Delta Force》。
0: 嗯，
1: 吓、第一人一个射击游戏嚟嘅人生射击，不过嗰个咧就系喺由腾讯游戏旗下嘅琳琅天上工作室开发嘅。
0: 嗯，
1: 吓、呢个 Delta Force。嗯，佢有打嘅。
0: 咁啊，呢啲游戏类咧就即系长青嘅，几时都啱嘅。无论边一个时代咧，都系有呢一啲嘅游戏。正如呢一啲电影咧，一定有啲战争剧咧，无论哪一个年代咧，都系会有一啲嘅受众嘅。
1: 系啦，
0: 系啊，
1: 同埋有只逃离塔科夫啦 ，Escape from Tarkov 啦，呢个游戏又系属于手打切游戏。
0: 嗯，
1: 唉，总之去到嗰个危险区域，搵一大轮，
0: 搵
1: 啲有用嘅资源，跟住咧
0: 就譬如见
1: 敌人咧，你就攻击，打低佢，打完啦，清理完，咁就快闪。
0: 嗯，
1: 系啊，就系、是、咁样玩啫嘛。
0: 不过当然啦，入面有好多嘅细节啦，同埋个设计又唔同啦，兵器又唔同啦，咁有好多不同嘅嘢。系啦，咁啊有游戏获批啦，咁所以今朝零
1: 腾讯下低都有只叫暗区突围
0: 嘅，又唔见佢个股价哟。
1: 嗯，
0: 股价都系跌嘅，而家跌紧%，
1: 可能系啊，可能佢撞上咗呢一潮啊。
0: 嗱，37娱乐有个斗破穷仓觉醒。字节跳动旗下咧，亦都有个叫做托托比亚嘅游戏获批。另外五月系有4款进口嘅网络游戏获批。咁即系话大部分都应该系国产嘅游戏居多，系啦。 咁啊，另外大行啦，早前亦都係調升咗網易啊、摩根士丹利調低咗佢哋嗰啲嘅目標價嘅，係啦。咁咧就俾咗網易咧係增持評級摩根士丹利，
1: 過到審啊，過到審。
0: 主要咧就係睇好佢持續增長嘅遊戲收入，咁啊嚟自一啲長青嘅遊戲同埋一啲新遊戲發布帶嚟潛在嘅上升空間。
1: 嗱，呢個咧係嚟自啊網易嘅雷火工作室開發嘅神秘新嘅作品《鬼影藏锋》啊，咁啊过成功过审啦。咁官方咧系即系有啲游戏咧系有定位嘅，将个游戏定位就系中式嘅志怪手打切游戏，以古代嘅民间嘅恐怖嘅为特色啦。整体成个美术风格咧就偏向惊栗啊、诡异啊，采用一啲冷兵器嘛，佢话咁啊。成個品類個辨識度咧就好高嘅，咁啊再發布嗰個就係遊戲版號，咁其實咧基本上154個國產遊戲得四款係進口嘅啫。
0: 系啊，
1: 腾讯都有嘅，腾讯二次元 RPG 追逐卡雷多啊嘛，咁呢啲三国杀继续都有新嘢啦，游卡、
0: 志怪手打切，志怪嘅意思啊，即系啲诡异啊，啲离奇啊，啲故事啊，或者系啲传说啊呢一类咯，
1: 系咯，
0: 咁哪吒都系属于呢一类
1: 啊，咁啊仲有一个莉莉丝嘅小兵兵斗曲曲啊，呢啲咁嘅游戏，
0: 好
1: 小朋友咁样，好小朋友成件事，
0: 托托比亚啦呢一个。咧就系字字跳动旗下嘅《朝夕光年》嘅托托比亚都系今次获批嘅系列。好，咁其他啲手游股得唔得咧？
1: 咁所以佢有新游戏，有新作品，又有特色，又系基本上都对个股价有新嘅刺激咯。
0: 好啊，咁所以我哋今日系俾咗只 call 25753。25753咧就系网易嘅 call， 而家暂时咧做紧系五
1: 仙。其实志怪咧，志气个志，怪诞个怪咧，系中国古典文学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噶。
0: 唔系即系嗰啲神怪。
1: 其实系源自庄子嘅齐谐也，齐谐者志怪者也。咁意思就系话专门记载一啲怪异人士啊，同埋神仙鬼怪故事。我谂起聊斋嗰类咁。
0: 聊斋系啊，聊斋或者系。
1: 其实呢类文学系啊，呢类文学咧喺魏晋南北朝嘅时候咧，嗰个时期系最鼎

0: 定的，受到当时一些道教佛教传播和玄学风气影响是很深的。
1: 这些志怪小说当时有流行一些志怪小说，但是这些志怪小说、
0: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套都算是志怪的电影，是夜光杯。
1: 夜光杯啊，咁啊，其实呢啲小说咧就唔系要嚟吓人，亦都唔系嗰啲咩鬼故嚟嘅，就唔同嘅。其实咧系代表住咧一啲
0: 守神记呢啲都系属于志怪噶。
1: 嗯，咁啊，其实咧系代表住咧，
0: 聊斋志异真系志怪。
1: 对于未知世界一啲嘅揣测，对现实社会嘅一啲投射，同埋对于宗教宣传嘅一啲嘅在。
0: 同埋咧，譬如清朝嘅时候，清代嘅时候，蒲松龄咧。嘅著作大家好熟悉嘅《聊斋志异》啦，电视拍过唔少啦。其实咧，狐仙啊、鬼怪啊，都喺里边出嚟噶嘛。
1: 系啊，佢唔系嗰啲唔系嗰啲鬼故咯。
0: 其实透过呢一啲嘅古仔咧、故事咧，系里边系讽刺时弊啦，当年即系个当时个科举制度嘅腐败啊，咁样咯。头先讲话社会嘅黑暗啊，《
1: 聊斋志异》都系啊。
0: 系啊，但系佢系。艺术性又好高嘅喎，
1: 而家内地好多作品嗰啲艺术性咧都好高嘅，尤
0: 其是
1: 内地而家兴紧咧啲古漫剧啊，
0: 系啦，
1: 古代嘅漫画嘅作品，
0: 但系佢哋呢啲志怪嘅小说咧，或者志怪剧啦，可能嚟紧都会好流行咧，旨在咧系劝导你行善，同埋警恶惩奸，同埋展述一啲伦理嘅道德，
1: 好，咁而家
0: 有个月眉草堂笔记就系被归类为呢一类啦，所以有啲系好正面嘅。
1: 嗱，网易啊，暂时升3%，我哋用只涡轮部署下啦。
0: 其实个市都几自怪啊，今日神神怪怪。
1: 咁另外咧就系3750，
0: 呢排都系神神怪怪，
1: 就系只宁德时代。正股已经升紧5.8%啦，
0: 系啊，
1: 佢就100股一手嘅，696.5。我哋今日咧都系用轮证去出击啦，
0: 2.5561
1: 就暂时1.31毫。
0: 系啊，入场费217啫嘛。你而家买一手宁德正股啊，70,000蚊咁滞。
1: 啊，今朝咧个正股个成交都大嘅，
0: 200+蚊，
1: 虽则未超越琴日嘅成交，琴日个成交好大，琴日比平日咧都多咗成倍。
0: 今日成交都大，
1: 今日都接近琴日全日噶啦，虽然未破。有升势，又亦都有成交去配合。
0: 系啊，
1: 咁我哋用涡轮证去出击啦，就系2.5611。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5: 嗱，感谢新城财经台咧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啦，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咧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跌紧193点，跌幅0.7%。
1: 啱啱我哋提及到啦，宁德时代啦，咁佢一路爆紧上去，咁但系咧。好明显佢系已经摆脱咗佢之前啊嗰个391亿嘅配股，
0: 系啊，
1: 即系同佢 IPO
0: 一
1: 样消化咗，
0: 系啊，
1: 即系证明市场嘅胃纳咧非常之系深不见底啦。咁啊，但系有一单 IPO 咧同佢都有关嘅噃，
0: 嗯，
1: 咁有一间电动车嘅制造商
0: 系
1: 叫阿维塔，
0: 系啦，阿维塔咧就呢个系华尔街见闻嗰边报道翻嚟嘅。就話佢喺去年嘅11月27日咧，已經遞交咗港股嘅招股書，因為滿咗6个月啦，而家進入咗失效期。
1: 嗯，
0: 而根據阿維塔相關人士透露咧，今次失效咧係 IPO 過程入面咧出現咗一啲係技術性嘅流程。
1: 咁呢間阿維塔科技有限公司，簡稱阿維塔科技，或者索性叫佢阿維塔啦，阿維塔咁係國內咧一間高端嘅电动车制造商，总部喺重庆嘅，咁成立于2018年啦。最初系由长安汽车同蔚来汽车合资设立嘅噃，之后蔚来咧就退出咗管理层啦，咁啊得翻长安啦。咁所以咧，阿维塔系由长安喺深圳上市嘅00625长安同埋
0: 华为，
1: 仲有宁德时代打造嘅。咁喺蔚来退出咗。个管理层之后，佢就引入咗宁德时代作为第二大股东，并且由华为提供技术嘅支持。咁、背景都唔弱啊，
0: 唔弱，一啲都唔弱啊，点会话？
1: 咁佢原来申请紧嚟香港 IPO， 咁点解递咗表半年？
0: 技术性问题。技术性问题系咁样，点样技术性问题咧？
1: 咁啊，点解俾个市场技术性激到咗佢咧？
0: 系啊，咁啊，讲翻呢一间阿维塔咧，佢有好多新嘅产品嘅。今年咧，佢就会推出咧阿维塔07L 啦，大六座嘅旗舰 SUV 啦。咁去到2030年咧，会继续咧推出17款嘅产品，咁就系会覆盖 SUV 啦、轿车啦、MPV 啦。咁啊，
1: 我相信对于宁德时代咁大嘅市值嘅公司咧。咁阿维塔对佢嚟讲上唔上到市都系一嚿好细好细埃嘅啫，佢揸咗14%啫嘛。重庆嘅长安汽车咧，长安就谂起长安啲荔枝嘅啫。咁
0: 系细路有得食啦，好
1: 系四成一嘅股权咧就是、长安汽车揸住嘅。咁佢主要提供系智能辅助驾驶嘅算法啦，华为同佢合作就系提供智能嘅座舱等等智能化嘅部件咯。
0: 好，咁但系呢一间公司咧，
1: 点解蔚来都唔要佢啊？
0: 蔚来都唔要
1: 他，但系系咯，但系宁德时代走埋去啊，
0: 但系佢啊嚟紧会加快海外市场，会走出去嘅。
1: 其实阿维塔佢英文咧。应该是不是阿凡达？
0: 不是
1: AVATAR、
0: 好，那就今早啊，宁德时代
1: 他都出过几部车的。其实阿凡达呢，你是阿凡达系列，就是那个 AVATAR、阿凡达就是这个英文字，
0: 就是、
1: 不过阿凡达是阿凡达呢，他其实呢、一个词语咧，通常系指有时我哋想面书啊，或者佢哋会问，喂，你想唔想整一个同你自己差唔多样嘅虚拟化身啊？咁咁咪就系吓呢一类咯。咁啊，呢套科幻电影啊好卖座嘅《阿凡达》咧，其实英文就系源自呢、一个阿凡达。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呢啲虚拟化身，我哋用喺边啊？聊天室啊，网络游戏啊，喺啲论坛啊、社群啊、媒体里边攞嚟做头像啊嘛，
0: 系
1: 有啲卡通味。
0: 咁啊，阿凡达仲令到呢个张家界
1: 系
0: 红爆咗添，
1: 系啊
0: 系啊，世
1: 咁啊要多谢啊
0: 驰名啦，
1: 导演 James Cameron 啊，詹姆士金马伦啊，咁啊史诗式嘅科幻电影。
0: 好，咁我哋而家留意翻，暂时跌深咗个市，又跌深咗啦，跌咗
1: 224点。
0: 咁啊，今个礼拜日咧，我哋财智双打又会讲下 SpaceX 啊 ，SpaceX 嘅上市又掀起咗一啲嘅热潮啦。好，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活跃榜只 MiniMax 咧，就今朝好犀利啊，
1: 100
0: 升紧8.3%，832蚊。
1: 人哋养紧入科指啦，
0: 系啊，养紧啊，
1: 话就话800几蚊啫，佢喺1300蚊做咗双顶嘅。
0: 咁啊，另外仲有只移动股啦，就系金辉控股啦，又入翻嚟咯，入翻嚟喺活跃榜，今朝升住31%咁样入嘅。
1: 哇！而家智普要140,000啊，一手入
0: 咗，好犀利啊！
1: 1,400+
0: 五一市价就跌住入，跌得好深下添，6651呕紧啦，跌紧12.9%。今朝做紧109.4%，跌咗16.4%。另外头先你话要讲地产股系咪啊？
1: 系啊，
0: 地产股跌嘅，担心加息啊？
1: 系啊，
0: 会唔会炒翻转啊？加息
1: 16号新地啊，新鸿基地产132.8%，跌紧1.7%。
0: 就快有新嘅联储局就职噶啦，系啦。咁今朝咧就系做紧132.8%，跌咗2.3%，跌幅1.7%。新鸿基地产
1: 咁啊，仲有恒基地产啦，都跌1%啊。
0: 12号咧就系跌紧1%，31.34元。17号新世界发展跌得仲深，跌紧2.7%。另外1113嘅长实就跌2.5%，长实系今日除净嘅股份。今朝做紧47.02元，系跌咗1.25子，低位咧就见过46.92噶啦。佢系派1.39嘅，佢嘅末期息。今27号咧就除净啦，今日。
1: 但其实上个礼拜五啊，沃什咧已经系宣誓就职
0: 就职咗
1: 噶啦。咁啊，特朗普嗰日仲去主持添。
0: 系啊，下次咧就轮到佢主持大局啦。
1: 系啊，沃什咧佢话佢有信心压低通胀，咁系咪真系放紧鹰啊？
0: 但系好似而家大家都唔系好信佢可以减到息。
1: 呢位咧，系第17任的美国联储局主席来的了、Kevin Walsh 玉十，他是在就职典礼上高呢，即是听其言观其行啦。咁当日讲啲咩？就是凭藉独立性同埋决心，联储局是能够压低美国的通胀率的。未来几年呢，他应该，他说自己能够为美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
0: 系好啊，同阿特朗普一样啊，嗰、那个通。咁啊，另外讲完地产股啊，讲埋差饷物业估价处出嘅最新数据，四月份嘅全港私人住宅嘅楼价指数报316.6点，按月咧就系升咗0.89%，连续升咗11个月，按年咧系升咗犀利啦，10.5%。创咗超过2年嚟嘅高位，今年头嗰4个月楼价升咗5.7%，感唔感受到啊？你咁啊，四月份租金指数203.4，系按月升0.6%，按年咧就升4.9%，亦都系一个历史嘅新高。头嗰4个月租金指数升1.45%。
2: 上昼11:30，
3: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3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3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成为会议的重心，亦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1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薪酬协议获工会会员投票通过，避免了一场可能扰乱全球晶片供应的大罢工。工会表示有62,000多名成员投了票，大约74%支持协议。根据协议，三星将为半导体部门实施一项为期10年的特殊绩效奖金制度，同时平均加薪6.2%。三星的半导体部门大约有78,000名员工，虽然实际奖金按 职位和部门已有不同，但根据协议条款和今年营业利益预估计算，员工平均可获得大约$34万的奖金，但最终

0: 发放的金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盈利和晶片需求。据报三星今年有望成为全球最赚钱企业之一，它的半导体部门第一季获利年增48倍。根据彭博截至今个礼拜二的估算，预计三星和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会在今年跻身全球获利最高的前五大企业。 SK 海力士去年已经和劳方达成奖金发放协议。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其中在英国伦敦西南部的皇家植物园休园，继星期一录得摄氏34.8度的高温之后，就星期二再录得35.1度，连续第二日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法国亦连续两日创出今个月最高温度。法国气象部门预测，这波热浪可能持续成个礼拜，部分地区可能高达39度。西班牙当局亦表示，西南部在星期三至星期五的最高温将介乎36至38度。炎热天气下多了人到海滩消暑，法国最少通报7人和热浪有关的死亡事件，其中5个人是溺毙，英国就有4名青少年浸死。印度亦都异常炎热，在北方邦和马哈拉斯特邦部分地区在前日录得最高气温47.6度，首都新德里昨日亦都高达43度。印度政府说南部和东南部已经出现由高温引致的死亡事件，呼吁民众尽量留在室内和多饮水。预计印度未来一个礼拜仍将保持在40度以上，而且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缓和迹象。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智慧出行联合商会主席周国强表示，10000个网约车牌照相当于在现有的的士牌照总数上增加一半，和的士业界之前提出的2至3000个有一定落差，认为网约车司机有一定经营成本，包括牌费、验车和保险等等，相信大多数会是全职驾驶，而不是政府所估计的大约70-80%是兼职，形容对市场冲击大，希望可以同政府进一步反映意见，如何理顺细节和平衡的士业界利益，例如是限制网约车的工时，并将10000个牌照分阶段推出。他表示本地的士客量持续减少，即使网约私家车服务增加，整体个人化服务的乘车数字未见上升，反映网约车并不能做大个饼，建议可以增加的士车队数目，透过自然淘汰和合并，加快的士网约化，提升覆盖率和市民的信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 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3: 爸爸媽媽，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股价速报，
7: 好，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197点，跌幅0.7%，25,403点，盈富基金25.62跌2毫子，中芯国际86.9升咗2.5，南方海力士 ETF 系139.7升紧31.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2.4跌咗1.6，腾讯435跌4蚊，阿里巴巴124跌3.6，华虹半导体152.6升紧9蚊，小米集团系29.02跌紧7.4毫子，联想集团19.45升咗1.26，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做紧87.2跌紧9.6，跌幅有1%，成交金额大市有1,624亿，517只股份升，跌嘅系1,193只。
6: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8: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方若元。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9: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港股是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下跌204点，跌0.8%，报25,395点，国指方面报8,491点，下跌85点，跌1%，科指报4,934点，下跌12点，跌0.25%，大市成交金额1,62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13家个股上扬，1,20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这个联想集团表现最好，涨幅在6.49%，报19.37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上证综合指数跌幅达到了1%以上，创业板指也出现了冲高回落。在盘面当中，像蓝宝石、影视院线，还有被动元件、影视院线啊、煤炭开采、碳化硅、氮化镓涨幅居前。跌幅居前表现不佳的板块有贵金属、机器人执行器、非金属材料、钛白粉概念、油服工程、电机，还有微盘股。截至到午间收盘呢，上证综合指数跌破了4100点整数关口，下跌 1.11%， 报4099.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79点，下跌 0.42%。创业板指是报4071.41点，上涨0.7%，科创50指数下跌0.86%，北证50指数下跌2.18%，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2.06万。

0: 亿，但是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600家，上涨的个股家数只有831家。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板块的情况。今天短期概念股啊是表现的比较活跃，其中像欢瑞世纪、掌阅科技、百纳千城是封到了涨停板，煤炭电力板块有所拉升，华电能源、辽宁能源、华阴电力等涨停。半导体板块呢冲高回落，阳杰科技、金丰明源、中船特气涨幅超过了10%。下跌方向主要是机器人概念股的调整，上尾新材、一帆传动跌幅超过了10%。贵金属板块也有所下挫，其中四川黄金跌幅超过了7%。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一个跌势当中啊，部分的手机设备股份还是能够逆势上行，包括到了比亚迪电子刷新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29.72元，涨了 5.84%， 以及像舜宇光学啊也是刷新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是报76.5元，涨 3.45%。 两只股份呢在蓝筹之中都是排在前排位置的。另外这个芯片股份呢也是有一些是继续的上行，像这个华虹半导体续涨 5.78%， 报152元整。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一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也是逆势走强，金穗瑞涨 4.89%， 报13.93元，康方生物上扬 2.41%， 报114.9元，这个联邦制药啊涨幅 0.33%， 报9.04元，科伦博泰涨 0.6%， 报464元整，连同一些健康平台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像这个京东健康也逆势上行 0.81%， 报39.94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87点，下跌212点，跌 0.83%。 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我今朝跌深咗，而家暂时跌咗208点，暂时跌幅0.8%，25392点，25400都今朝失手咗啦吓。咁啊，睇睇出面嘅情况啦。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系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啊卢彩仁嘅，早晨。
5: 系，早晨两位，大家好。
4: 早晨啊，咁啊，睇一睇今朝我哋留意到本地啲地产类股份咧，好多都跌咗落嚟。咁咧就留意到一个月嗰个拆息咧，就由跌咧转翻做升，去到2.6%个水平。咁啊，今朝其实咧就系新西兰嗰边咧就维持息率不变嘅。咁但系整体嚟讲，而家嗰个息口嘅去向咧，应该点样去评估咧？系咪唔应该再用年头嗰一套，即系觉得，唉，好多地方都会减息呢一套去再睇咧。
5: 都系嘅，我谂，年头其实确实我哋都唔系好多地方减息，咁啊炒嚟炒去都系炒美国减息嘅啫。咁但系好喺年头嘅时候咧，你见到啦，哇，澳洲啊嗰啲其实已经加紧息噶啦，咁啊亦都好多国家咧都开始炒加息，咁啊再爆发埋呢一个嘅伊朗战争，咁啊更加添油价升，咁啊更加好多地方咧，咁啊都唔系炒加息噶啦，咁啊嚟紧都会加息。咁啊，雖然今朝早紐西蘭嗰邊就宣布唔加息住啦，咁但後市我哋覺得都佢有一定加息壓力喺度嘅。咁啊，另一邊雙嘅歐洲嗰邊，咁就有一啲嘅委員咧，明年咧六月咧會加息嘅啦。咁同埋佢哋咧，咁啊都會調高嗰個嘅通脹目標。咁啊，你話香港個拆息上升，我諗都係民根緊所導致啦。咁啊，另一邊雙亦都唔知係咪啦。咁啊，可能都話會唔會擔心定炒美國嗰邊都會加息咧？咁樣呢個就對香港都幾不利啊。因為無論你地產股又好，港股又好，香港經濟都好啦。如果美國嗰邊真係炒加息，又或者係甚至乎嚟緊真係會加息咧，咁呢個咧係逆轉咗嘅。咁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咦話過去地產方面嗰啲樓賣得唔錯，都有一個 復甦嘅跡象喎，咁大家都當然理解就係話，哦，應該都係如無意外就炒減息啦。好啦，由原本炒減息變咗炒加息嘅話咧，咦，哇，對地產方面嗰個壓力應該都係有個嘅問題喺度啦。你所以你見到今日港股邊咧，咁你儘管琴晚美股嗰邊都唔錯喎，咁但係今日港股依然都係有個弱勢。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個息口咧，大家確實真係大家要幾高度關注住嘅。咁啊，但係當然我自己覺得，你話哦，這個唔係俄，呢個伊朗戰爭真係結束啦，咁啊大家大和解收場啦，咁啊大家 happy 啦，咁啊油價下跌啦，咁呢個係無疑之中咧對香港都有利嘅，對當然對世界經濟都有利啦，因為油價跌對你任何層面嚟睇都有利，除非你係油股嘅好友咧，你就不得利嘅啫。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就要睇翻個油價會唔會真係一如大家個希望就話戰爭結束，油價真係嚟緊咧三頭兩步快啲跌落去，定係還是好緩慢嘅跌得好慢嘅陰啲跌咧？如果佢陰啲跌，長期維持喺高位度咧，都係跌。不過咁樣跌法咧，咁就大鑊啦。點解咧？喂，咁你陰啲跌跌得咁慢嘅話，咁啊會唔會令到美國嗰邊都迫於無奈？唉，冇計啦，咁啊真係嚟緊今年咧，可能都要加息。咁但係唔係？喂，下個月啲油價可能見翻七字頭啦。咁啊大家就唔需要擔心美國嗰邊加息。如果油價真係能夠落翻去七字頭嘅話咧，下個月咧，我諗聯儲局咧嗰邊咧調翻轉就鬆啦，一方面鬆下氣啦，咁二方面都可能已經冇啦，起碼冇即係先唔好話減息先，但係起碼冇咗個所謂嘅加息嘅疑慮先。咁啊，所以冇咗加息疑慮嘅話咧，對整體成個市況方面咧，咁啊都係好嘅。咁啊另一方面就係話，如果冇咗加息嘅疑慮嘅話咧，對個美金都不利嘅。但係反過嚟啦，好多人關心隻金，哇最近都弱弱地喎。如果冇咗加息嘅疑慮嘅話咧，我諗對隻金都可能重拾翻個升軌咯，可以。
4: 咁而家鬱十已經坐正啦，咁大家就係即係睇住佢有啲咩言論啦，同埋點樣主持第一次佢上任之後嘅聯儲局嘅會議啦。喺呢個咁即係敏感嘅時刻，其實我哋要關注一啲乜嘢咧？佢有冇一啲最新嘅言論可以俾到一啲新嘅啟示我哋咧？
5: 暫時我諗未有一個嘅時間表睇得到佢有啲咩公開場合嚟緊發表言論，咁睇一睇下個禮拜咧會唔會媒體嗰度刮到啲材料就話，唔係喎，下個禮拜佢有嘢講喎，咁大家呢個當然一定要高度關注啦，因為佢一句説話，咁一件事，喂，究竟美國嘅息口去向係點咧？大家都喺度撲朔迷離。咁但係佢要一除定音，話俾大家知，冇可能加息㗎啦。咁大家放心，咁就正啦。但係調翻轉，以佢嘅立場嚟計咧，就唔會咁夾嘅。咁所以變咗佢會唔會嘅言論都係偏鷹咧？這個大家都係擔心。如果佢言論偏鷹嘅話咧，咁咧某程度個美匯就好機會咧就打低上㗎啦。咁所以呢一度大家都要關注住佢嘅言論究竟幾時會講嘢。佢講乜嘢嘢？咁呢個都對金融市場後市咧有好大啟示嘅。
4: 但通常佢哋都係講到模棱兩可噶嘛，兩邊去演繹啦。咁但係跟住因為而家有特朗普喺度嘛，所以佢哋講嘢可能都要即係迎合翻阿主人佢嘅睇法噶嘛。
5: 皇上
4: 係咯。
5: 所以都係嘅，我諗都要留意。所以 Daniel 點到究竟佢玩我行我素啊，定係還是睇住特朗普邊我嚟講嘢咧？定係睇住個油價嚟講嘢咧？其實幾方面都有可能嘅。所以總言之，佢哋一次嘅講嘢咧，都係算係一個萬眾矚目嘅言論嚟嘅。
4: 好啦，咁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分析。
6: 今日由上晝八時至晚上九時，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我系杨和渊，物理治疗师 Alex。阿基里事件系我哋人体最强，亦都系最容易断裂嘅跟腱。断裂之后嘅手术同埋保守治疗咧，各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啦。最主要系配合翻早期嘅功能性嘅训练，简单嘅发炎同埋退化咧，其实最主要系做翻啲运动。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嘅训练，留意全身嘅力学咧，都可以好好咁保护我哋呢条人体最重要嘅筋腱。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想喺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喺高位出现信号嘅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佢喺银行业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揾出支持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 终生受用。
10: 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9: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0: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0: 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入面的机会。而这一套的方法都可以用来管理你们的 MPF， 增强回报率。这一套的 Tom Sir 独特设计的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可以在今个活动里面大家可以分享到了。记得可以去回我们新城的网站留意回那个报名的详情。我们 WhatsApp 查询就是98292344。好，另外看看一些个股，个指数暂时跌了210点，跌幅有 0.8%。今日啲消费类股份都唔系好得，今次喺蓝筹入面跌得最深嗰只系华润啤酒291，跌3.8%。
1: 饮饮食食都唔得啊！
0: 蒙牛跌2.7%，留意只海底捞今朝再跌多1%，已经跌咗十几日。
1: 咁啊，青岛啤咧今朝都跌1%嘅，咁啊，仲有只百威亚太都跌1.5%，似乎6/11世界杯开来之前都冇乜嘢一个特别嘅走势。
0: 系啊，老铺黄金啊跌咗2.5%啊，世界杯咁就系咯，都会影响嘅。咁就今朝咧留意翻只海底捞咧就跌咗十几日噶啦，已经。咁佢发表咗有一份嘅声明，
1: 佢话佢会。哇！佢直头落手落脚增持添噶咯，首席执行官啊，张勇。
0: 系啊，你知唔知而家内地人咧
1: 攞咗1.5亿出嚟？
0: 好多商场咧都可以俾啲小动物，
1: 啲萌宠啊嘛。
0: 系啊，宠物经济都系一盘生意嘅，
1: 大商机啊！
0: 我见到好似深圳有几个商场咧，
1: 但火锅唔包噶喎，香港都系啦。
0: 咁但系咧，佢哋
1: 应该火锅攞唔到 permit 噶。
0: 佢哋咧有一个，
1: 点解你只小宠物跳咗落去点算啊？
0: 系啊，即系唔乖咁点算咧？咁原来咧，佢哋曾经咧探索做紧一啲嘢咧，就系、是、都系同宠物经济有关嘅，系啦。咁佢哋有一啲嘅门店咧，系会关闭咗一个叫做葵宠就餐嘅服务。咩叫葵宠就餐呢？宠就係宠物个宠。
1: 但都唔係火锅店囉。
0: 係呀，佢之前係试行咗葵宠就餐。咁有食客呢就喺深圳分店呢帮佢隻外犬呢举行生日会。係啦。咁但係呢个服务呢而家佢哋就煞停咗啦已经。咁先后有三间嘅门店呢佢哋係试咗呢一种服务。咁包括喺深圳嘅上河坊店、武汉嘅群星城店同埋深圳嘅一方城店。唔知有冇大家去过啦。咁成个试点营运期间呢三间门店呢都严格遵照那个地方的市场监管和卫生管理的规定。不过经过了一轮的测试之后，他们也接收到很多的回响和公众的讨论，他们现在呢就是决定是暂停了这个服务。探索完了已经。好，但是股价呢就。
1: 但是你都去探索，即是肯定都是想。
0: 想做的。
1: 做咯，
0: 是啊。不过可能个回响太大啦。现在已经即刻叫停了的啦。是咯。今朝呢就。佢嘅股价咧就系再跌多1.1%，低位见过12.36指嘅水平。
1: 反而 Shabu Shabu 咧，今朝就升翻2.7%嘅。咁啊，仲有只922，
0: 九毛九跌1.2%，1.52跌咗系2仙。
1: 咁啊，仲有只99，睇先，仲有只就系百胜中国啦。
0: 百胜中国99几多？99唔记得咗，百胜中国系咪食披萨噶嘛？
1: 系啊，Pizza Hut 啊，同埋Kentucky 啊。
0: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17点嘅，其他啲消费类股咧2331，今朝系跌咗2.6%嘅。系啦。咁就仲有而家指数呢就係531隻股份升，但跌嘅股份呢已经係去到1225隻咁多㗎。
1: 百胜中国9987今朝都跌返1.5%，其实佢都係由三月开始呢延续住条下降轨，其实由437已经跌到而家337㗎。係
0: 啊，唔係好得㗎。
1: 业绩得，但係都帮唔到个股价。
0: 不如我哋再睇返嗰三隻新股啊。睇下有冇头先咁精彩啊！嗰三只新股咧就分别

0: 最叻嗰只应该系2723，
1: 系啊，心演智能
0: 啊，咁啊继续升紧2.6倍嘅，做紧199.8元，升咗144.3元。
1: 华希达901，
0: 今朝升95.5%，64.25元，升咗31.45元。
1: 云英谷，
0: 云英谷咧就系升咗7.8%。OK， 三只都交到功课，37.1元，升咗16.2元。
1: 系啦，而家仲招紧股嘅咧，有一只叫首钢朗泽。
0: 哇，做啲咩噶？
1: 后前面有首钢两个字。
0: 首钢即系钢铁啦，系嘛？
1: 未必嘅，应该可能同科技有关。但系首钢好劲噶嘛，首都钢铁
0: 系啊，呢个大咯，
1: 呢个系碳捕集第一股，即系捕捉啲碳排放、碳捕集，
0: 即系环保嘢。好，咁啊，
1: 另外大炼钢系好需要用煤噶嘛，
0: 好啊，咁啊，跟住咧就港交所入咗活跃榜，300/100港交所系401.8元。8毫子，跌咗3.8%，跌幅系0.9%。
1: 一早 put 咗啦，
0: 系啊，
1: 我哋港交所上个礼拜 put 嘅。
0: 咁我哋今朝嘅短炒策略咧，就系俾咗宁德嘅 call。
1: 有时未必即刻显灵噶。港交所啦，睇下先。
0: 港交所388，
1: 系咯，你一早 put 咗啦。
0: 今日时间差唔多
1: 啦，上一早买咗啦。港交所28375啊嘛，
0: 28379号
1: 俾啊。
0: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再见。
1: 好。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不过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说，伊朗问题将会成为今次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要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要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的侵略置之不理。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薪酬协议获工会会员投票通过，避免了一场可能会扰乱全球晶片供应的大罢工。工会说有62000多名成员投了票，大约74%支持协议。根据协议，三星将会为半导体部门实施一项为期10年的特殊绩效奖金制度，同时平均加人工 6.2%。三星半导体部门大约有78000名员工，虽然实际奖金按职位和部门而有所不同，但是根据协议条款和今年营业利益预估计算，员工平均可以获得大约$34万的奖金，最终发放的金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盈利和晶片需求。据报三星今年有望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之一，旗下的半导体部门第一季的获利年增48倍。根据彭博的估算，预计三星同埋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为今年跻身全球获利最高的前五大企业。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差物业股价署公布，本港4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16.6，按月上升0.89%，是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3月收窄0.86%，楼价创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当中以面积431至752平方尺的住宅楼价升幅最大，达到1.04%，面积431尺以下的住宅单位都升0.97%，至于753尺以上的各类面积住宅楼价都升0.25%。楼价由去年的3月低位计算，已经累计反弹11.1%。至于租金就连续6个月破顶，4月官方租金指

0: 报203.4，按月升0.59%，连续六个月上升兼创新高。今年以嚟，本港嘅租金累计升1.4%。香港国际机场嘅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同柜位嘅系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而未来两个星期，香港快运、大湾区航空等会陆续搬入。今日唔系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二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同埋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同埋托运行李，主要前往日本同南韩等地。有旅客话，整个登机手续连埋排队只系需要10几分钟，比平日喺一号客运大楼快好多。亦都有旅客话，办完登机手续同埋托运行李，可以喺客运大楼中央嘅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不过最终都要坐翻无人驾驶系统到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所以特意提早半个钟头到机场。有搭的士前往二号客运大楼嘅旅客话，前往大楼嘅指示唔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喺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智慧出行联合商会主席周国强话，10000个网约车牌照相当于在现有的士牌照总数上增加一半，同的士业界之前提出的2至3000个有一定落差。认为网约车司机有一定的经营成本，包括牌费、验车和保险等，相信大部分都会是全职驾驶，而不是政府所估计的大约70-80%是兼职，形容对市场冲击大，希望可以同政府进一步反映意见，怎样理顺细节和平衡的士业界利益，例如限制网约车的工时，并将10000个牌照分阶段退出。他说本地的士客量持续减少，即使网约私家车服务增加，整体个人化服务的乘车数字未见上升，反映网约车都不能够做大个饼，建议可以增加的士车队数目，透过自然淘汰和合并，加快的士网约化，提升覆盖率和市民信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上昼11: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能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9: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0: 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

0: 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6。跌咗2.2毫，跌幅0.9%。981中心国际86.95升2.55，升幅系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7.3升28.7，升幅咧系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毫2.4，跌咗1.6，跌幅系0.3%。700腾讯434.6跌4.4，跌幅系1%。9988阿里巴巴123.9跌3.7，跌幅系近3%。1347华虹半导体152.1跌，升咗8.4嘅，升咗8.4，升幅系5.8%。1810小米集团29.02跌7.4，跌幅2.5%。992联想19.45升咗1.26，升幅咧系近7%。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02，跌幅咧系1.2%。另外咧3750宁德时代696升38，升幅系超过5%。6869长飞光纤光缆211.4跌2.2，跌幅系1%。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12:10嘅时候咧，恒指已经系即系收咗市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系跌咗217收嘅，咁啊报25382，跌幅咧系0.8%。咁啊另外咧就睇翻个国企指数，今日咧国企指数半日收市咧系报8489，跌88，跌幅系1%。科指方面，咁今日咧系4935，跌12，跌幅系0.2%。大市成交今日咧就有1701.4500多万嘅。咁啊，至于咧就呢一个嘅即月嘅期指咧，亦都系收定咗噶啦。咁啊，期指方面咧就跌咗184，咁啊报25342，比现货低水40，成交张数56000多张啊。咁啊，至于咧就未平仓合约方面咧，咁啊有成100000张过外噶啦。好，咁啊亦都睇睇今日咧就半日市况嘅走势先。咁啊见到咧恒生指数今日个走势上面咧，其实咧就见到都系继续咧窄幅波动嘅。不过咧嗰个嘅窄幅波动嘅上落位咧就向区间咧就向下移咗。咁啊今日咧个区间位咧大概就系25370至到25638，即系喺咧25300至25600呢300嗰度咧就上落徘徊嘅。半日嚟计咧就以挨近低位收，因为今日咧低位见过25370，而我哋今日嘅收市位咧就系25382。啊，好，咁啊睇睇咧就未讲呢一个港股之前咧，咁啊睇下啲外围嘅消息先。咁啊，因为咧今日就都有啲嘅外围方面咧有央行系意识嘅，纽西兰嘅央行咧系维持利率不变，咁啊维持咧2.25厘，咁啊亦都咧符合市场预期。咁啊同时咧，亦都系睇翻啦，呢一个OCR 咧就估计系需要2月货币政策声明个中嘅预期咧，其实系嗰个嘅更加早系会系大幅上调到一啲嘅利率嘅。咁啊睇翻咧就呢个 OCR 嘅上调步伐咧，央行都有讲到嘅，话呢一个 OCR 嘅上调步伐即系 官方的隔夜拆息利率，即是 OCR， 它上调的步伐其实应该是取决于两个的因素，对于中期压力的影响相对是有在这里，一个就是这个工资和定价行为的持续强劲，另一个就是经济活动的走弱。咁啊，睇翻咧就预计咧通胀其实咧就估计喺九月当前喺 4.3% 咧就会触顶嘅。咁啊，并且咧就喺2027年中咧就回落到去2% 嘅目标嗰度。咁啊，今次咧就系继续咧维持呢个利率不变啊。咁啊，至于咧就睇翻外围方面啦。咁啊，外围睇到咧就隔晚嘅美股走势咧就都算叫做几好嘅，尤其是喺呢一个纳指啦，因为咧就美光咧就升超过成19%，咁而市值咧亦都系即系有所突破嘅。咁而重磅股当中咧，美股方面咧，咁啊睇翻 Tesla 啦，就升咗 1.8% ，Nvidia 咧就转跌 0.2%， Caterpillar 咧就升超过3%嘅。咁啊美光方面咧，佢哋咧就股价咧，即系同埋有一只咧叫 Marvell Technology 咧，有两只嘅晶片股咧，即系呢两只嘅晶片股咧，都系俾呢个券商系唱好嘅，所以咧股价咧分别升咗咧系美光咧升咗19.3%啊，另一只股份咧都升超过6%，而美光嘅市值咧亦都系突破咗10,000亿美元，咁啊亦都咧就见到咧瑞银将美光个目标价咧由$535咧提高到去1,625蚊嘅，亦都咧意味住嗰个市值咧就将会攀升到去1.8亿美元，成为咗全球最大市值嘅股份之一啊！另外咧就亦都系因此咧令到呢个 AMD 咧咁啊炒高咗有成7%啦，高通亦都升超过4%，而辉成半导体指数咧亦都升咗咧系5%有多吓。另外咧就一个消息咧就呢个 SpaceX 咧下个月咧就会上市。之前咧吓，咁啊睇翻啲航太股咧，继续都系热炒嘅。咁啊，至于咧就港股方面咧，今日有冇受到呢啲嘅相关消息影响咧吓？咁啊睇翻咧就相信咧都同一啲嘅芯片类嘅股份系有关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嘅芯片股当中咧，中芯国际啦，同埋只华虹半导体咧。都升咗係3%，同埋升咗咧接近有成6%啊！咁啊，不過咧就其實今日咧以啲科技類嘅股份咧係做好，但係就唔係隻隻都升嘅。咁啊，其中咧就仍然都係即係除咗係芯片股之外咧，仍然都係個走勢向好咧，仲有隻聯想。咁啊，今日咧股價再創52周高位嘅，咁啊最後收市係19.45，升咗1.26，升幅咧係近7%啊！至於咧就喺 A 組二十。大嘅经纪当中咧，究竟有冇呢一类嘅股份咧？其实系继续买入，抑或咧越扯高越沽出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同阿 Tom Sir 一齐倾下。
5: 一见理财，中午12:1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中移动、中联通同中电信推出针对中小企同零售用户嘅 AI token 套餐，令市场开始重新定位三间中资电信商。网嘅大通依然认为中移动系电信股之中嘅首选，而中电信就会系 AI token 主题嘅代理股份，最能够受惠于相关主题，同时会受惠于 DeepSeek 嘅发展。主因是2025年中电信的云业务收入占了服务收入高达25%，远多于中移动的12%以及中联通的21%。网大通预计三大电信商的算力资本开支今年将会继续上升，预期中电信按年提升26%，中移动上升62%，展现这些公司对于 AI 投资的承诺。而三大电信商推出 token 计划，上人认为中电信已经是推出了全国性的套餐，是进展最快的公司，而中联通和中电信主要是透过区域试点，还有省级云平台逐步推出。 信人相信内地推出相关套餐是 AI 消费标准化的重要一步，有望加快 AI 套现的增长。电信商可以凭借全国性的客户基础和庞大的分销网络，将 AI 采用由超大型云端业者和大型企业进一步拓展至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信人认为这个举措

0: 有助逐步将消费转化为类似公用事业的订阅模式，就好像过去移动数据资费的演化进程一样，进一步提升 AI 使用量和生态系统的黏着度。信人又说，相关套餐可能会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如果电信商的收入和净利加速回升，并且被市场规划为 AI 基础设施的概念，有望带来重估机会。不过目前信人给予三大中资电信商的评级都是中性。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头先好快咁样咧，同大家 wrap up 咗今日咧半日港股方面嘅市况啦。咁啊，究竟咧后著系点啦？咁啊，同我身边嘅拍档啦，咁啊抱恙喺即系而家咧仍然抱恙嘅阿 Tom Sir 咧，倾一倾偈先啦。
3: 系你好，大家好。
2: 系我要你即系保重身体，因为咧今个礼拜六咧，我仲以为下个礼拜六，今个礼拜六咧，原来你系要教我哋呢一个新城学院嘅课程嘅，所以咧即系真系要保重身体啊！
3: 你讲嘅啊，因为而家今日都系睇专科开埋声，应该冇问题嘅，仲有两日。
2: 系咁啊，讲少啲，讲得精简啲吓。我哋头先咧就啱啱预告完咧，就话即系喂 A 组二十大经纪里面咧吓，究竟买入啲咩股份咧？头先都睇到嘅，即日咧有只联想粉嘅，咁啊，但系咧就见到过去嗰十日嚟计咧，都依然未有佢个踪影啊。咁不如咧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就近期啲 A 组经纪买入或者沽出嘅股份方面，咁你有啲咩见解咧？
3: 近期咧好多 AI 股咧炒得好犀利，同埋个晶片股，你见到咧而家其实咧今日咧全部都升嘅。你睇翻台湾啦、日本啦、韩国咧，所有市场都升。美国嘅纳斯达克都系升嘅，系唯独咧传统股票唔升，即系道琼斯指数跌啦。咁跟住咧，香港咧就唔上唔落啦。咁好奇怪嘅，点解我哋唔上，但我哋嘅晶片股都上？
2: 即系炒股唔炒市咯，系嘛？
3: 系啦，我哋系炒股唔炒市。咁我哋嚟紧点做呢？其实就真系等嘅啫，因为我哋主要嘅嗰几只 ATM 股咧系唔喐啊，9988、700啊。同埋即係1810啊，佢佔個比數比較重啲，特別恆生指數呢 A 股呢就佔我哋差頭嗰五隻呢已經佔咗我哋 30% 㗎啦。所以咁情況之下呢，我哋相信要等到呢9988、700呢喐到我哋個恆生指數先上到去。咁近期我發覺呢9988呢有啲移動力啦。9988呢開始呢呢幾日係資金流入多啲嘅。咁睇而家 A 組五十。
2: 而家咧 A 组嘅二十大嘅经纪当中咧，即日买入咧第一位就系只9988阿里巴巴。头先我哋讲到联想咧都有份嘅，咁佢就排喺第四位。咁啊，至于咧就十日嚟计嘅话咧，买入嘅就都有阿里巴巴份。咁但系咧佢就排到后啲啦，咁就去到第八位嘅。反而咧过去嗰十日嚟讲咧，买入嘅都依然系啲晶片股，但系就唔系只9881中芯国际，系只7709南方海力士。咁啊，跟住咧就数到在内嘅咧，仲有一只咧就系1299友邦，过去十日咧都买紧嘅。同埋咧即系而家咧A 组经纪里面咧，应该都系买紧啲大围嘢，咁啊买紧。只2800盈富基金过去十日都仍然系买紧，即系资金流入嘅。咁至于沽出方面咧，嗱，我今次估啱咗啦，
3: 系
2: 佢过去嗰十过去即日先，即日里面咧，咁佢就买入，即日里面咧系沽出华虹半导体同埋9881中芯国际嘅，仲有只宁德时代。沽埋咩呢？沽埋南方嗰、那个3033南方嘅恒指嘅 ETF， 仲有沽埋只 Minimax。好啦，咁啊去到南方三星都沽緊嘅，即係即日就沽緊呢啲啦吓。咁啊去到呢就係、是、过去十日啦，都仍然係沽緊只中芯同埋只宁德时代，仲有只华虹半导体。
3: 嗱，你睇到咧，大部分嘅晶片股或者 AI 股咧，上到某个我哋叫升幅啦， 跟住佢就回落噶啦。因為點解咧？通常好多咧係計10%、20%咧就開始計數嘅。
2: 嗯。

0: 咁而家嚟睇咧，特別啊，琴日啦，出咗個華為個套定率咧，其實就芯片股咧，大陸嘅芯片股咧，反而咧可以睇好啲。點解咧？因為而家得閒舊年年頭就出現個 deep seat 啦。跟住就開始慢慢爆其他軟件嘅新概念出嚟啦。其實我去年年尾都講過話，中國呢 AI 一定會跑贏美國市場，就因為佢係開放政策任你去發展嘅。咁你見到華為出呢個套定率呢，其實係解決咗晶片細嘅問題。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我哋唔使可以靠外國嘅嘢啦，或者係話呢，我唔使靠荷蘭嗰個機，我哋嗰架機嚟做晶片啦。咁喺咁情況之下呢，唔需要細的話呢，我哋都可以鬥快。鬥快的話呢，咁而家我哋就比賽緊呢，開始呢慢慢就可以跑贏咗美國。喺咁情況之下呢，嚟緊個 AI 科技呢，通常我覺得啊，我哋都係應該係領先㗎啦。咁喺咁情況呢，981就可以考慮，雖然佢沽緊啦，其實981佢落返少少呢都有機會再上返嚟。而家做緊八十幾蚊呢，可以等佢70多蚊嗰陣時呢再買過都得嘅。
1: 是啦，咁头先都提过啦，因为即係美光个市值呢突破咗又成10000亿啦，呢个好消息呢亦都系即係带动到呢今日啲芯片股系做好嘅。咁再加埋寻日又有个消息啦，系咪？咁所以呢即係呢两隻股份呢今日即係呢芯片孖宝呢继续都系向好啦。连带住呢即係 5221SM 呢亦都系升咗系1.5%。咁仲有隻2577啦，英诺赛科，咁股价咧都创咗五日高位，咁今日咧都一口气咧升咗近10%嘅，9.5%都有。咁至于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喂，睇下只 Minimax 先，都继续做好吓，今日都9%喎。另外只智普有5%啦吓，呢啲 AI 相关嘅咁芯片啊吓，即系呢一类嘅，继续都系有资金流入。
0: 系啊，如果咧我大家如果有货喺手咧，其实就趁佢而家一路升紧咧，可以唔使理佢。但系当佢第日一开低咗咧，比琴日个价低咧，就留意啦。穿咗琴日嘅底咧，就要走一走先，因为芯片股咧一定有几个波浪，唔系一下咁逐个浪升上去嘅。所以我其实觉得唔好听，可以偷一偷鸡，攞咗佢个跌幅出嚟再买翻。所以我觉得咧，你大个啊，如果你觉得升翻10%、20%咧，手头上嘅股票啊，不论系芯片股有啊，其他股票走咗走一半先，走咗一半先。再等佢回落买，如果继续升呢，你其实仲有一半喺手呢，继续持有呢，其实呢我哋成日讲冇得输。第二件事呢，恒生指数呢喺25400点呢，呢个系关口位。我哋睇下今日呢有冇能力反弹上去25400点。如果有能力反弹上24500点呢，我哋可以继续睇好个市嘅。
1: Tom Sir， 头先你讲嘅芯片股啦，即係譬如如果我哋手头上揸住货呢，就可能如果即係你见到个股价呢根本系已经穿咗寻日嗰个低位啦，留意一下啦吓。其实呢个呢可能有机会会沽啦。咁但係其实如果我哋冇货嘅买入，系咪都系用返同一个策略啊？
0: 嗱，冇货呢我就唔赞成大家追嘅。我哋次次都话偷一啲
1: 芯片股，好开心噶、哦！你咁样
0: 我啱啱讲咗啦，个芯片股咧唔系一气咁上嘅，通常系上咗一段时间回落，当佢回落嗰下，我哋先入货，呢个系最佳策略。因为咧，你芯片股咧追咧，唔怕惊佢咧升得快，系惊佢一追咗之后咧向下走啊！好多时一个坏消息或者一个唔好消息咧，就跌得好急嘅。所以咁情况呢，我哋情愿去回落下追，尤其是芯片股有咁多隻，我哋咪慢慢去揀囉。
1: 係啦，咁今日呢就股份方面呢都系以呢一类嘅相关股份为主㗎啦。咁另外呢都仲有啲手机设备股啦，咁都系今日呢个表现系唔错嘅。咁亦都呢同大家睇一睇，其中一隻呢就系285比亚迪电子。咁今日股价方面呢亦都升咗呢 4.8% 嘅。咁亦都呢就睇返呢以呢一、這个恒指成分股嚟计嘅话呢，今日呢系只

0: 聯想是做得最好，跟住咧就去到只寧德時代。之后咧就已经系呢一只比亚迪电子啦，咁另外仲有只信宇光学啊，咁都升咗2.5%嘅，2018咧就系只瑞星，咁瑞星方面咧今日同样个股价咧都系做好嘅，半日收市咧系报45.28，都升咗超过2%，盘中咧曾经系创过呢一个嘅一个月嘅高位啊，咁另外啦就。睇埋其他嘅一啲股份方面咧，咁今日啲中概股嘅科网类嘅股份咧就偏软嘅，其中一只咧就系只1810小米，咁因为咧个呢一、這个即系业绩方面啦，咁见到佢就业绩咧系少赚咗嘅，咁睇翻咧就。小米方面咧，首季少赚咗43%，咁不过咧股价方面其实都算叫做几反复下，因为咧升过嘅，咁去到个30蚊点一点之后咧就再回落，而家咧就半日收市咧系跌咗2.5%，报29.02啊。好，先休息一阵，我哋转头翻嚟咧就揾阿 Tom Sir 讲下强积金嘅策略，转头翻嚟见。
1: 一见理财。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中午12:30，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绵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日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成为会议的中心，亦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就哪些中国商品可适用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成果，除了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仲获得了些什么？格里尔回应表示，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和全面改革的情况，但是美国可以展开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回升至接近历史高位，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薪酬协议获工会会员投票通过，避免了一场可能扰乱全球晶片供应的大罢工。工会说有62000多名成员投了票，约74%支持协议。根据协议，三星将为半导体部门实施一项为期10年的特殊绩效奖金制度，同时平均加薪6.2%。三星半导体部门约有78000名员工，虽然实际奖金按职位同部门而有不同，但是根据协议条款，同今年

0: 年盈利利益预估计算，员工平均可获得大约$34,000嘅奖金。最终发放嘅金额好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盈利同晶片需求。据报三星今年有望成为全球最赚钱企业之一，佢嘅半导体部门第一季获利年增48倍。根据彭博截至今个礼拜二嘅估算，预计三星同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会喺今年跻身全球获利最高嘅前五大企业。SK 海力士去年已经同劳方达成奖金发放协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透过行政同立法的良性互动，尽快完成网约车相关规例的审议，强调规管核心是将平台、车辆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宗旨，促进的士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他说，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政府将密切监察规管实施之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陈美宝指出，规例通过之后，最快在今年8月邀请平台筹备申请牌照，争取在11月底或者12月初给首批平台开始运作，认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的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同时新框架下，平台可以提供网约车服务，亦都可以支援现有的士透过平台提供预约服务。积金局日前透露，积金以平台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人以假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已经交给执法部门跟进。据了解，医生纸上的签名和有关医生的签名不符，印章亦有别。积金局非执行董事周小松在电台节目透露，去年有不法集团作中介，以假的健康证明诈骗，警方拘控十几人之后，积金局已经加强核实医生纸是否真确。每宗以健康理由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个案，都会主动联络签发证明的医生确定真伪，相信可以杜绝大部分欺诈行为，但是仍然有改善的地方。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宅中粉岭御皇庭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御皇庭二座低层 B 室，售面积398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70万，最后以4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1,558元。业主喺2017年用427万买入，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3万离场，升值7.7%。五月份到而家咧，御皇庭暂时有3宗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一见理财，
12: 主持林淑敏。
13: 系啦，提提大家吓，咁啊，今个星期六即系5月30号，系啦，咁啊，上昼嘅10点至到下昼4点钟，咁啊。 在铜锣湾的富豪香港酒店呢，就会有 Tom Sir 的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股金的这个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啊。咁啊，大家呢记住啦，就如果报名的话呢，记住就即係上堂啦。咁啊，同埋呢就所有的实体课同埋网课参加者呢，其实都可以在十日里面呢重温这个的网上重温这个内容，以及呢就是获赠呢Tom Sir 的著作《暴风捉浪股市促胜策略》的电子版啊。咁啊，大家咧即系对于如果你仲未报名嘅话咧，都仲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嘅。WhatsApp 查询咧就系98292344，98292344。Tom Sir 真系要保重啦，不过保重之余咧，都继续要同我哋讲下呢个强积金策略嘅。
14: 系嗱，强积金咧，其实就我哋上个礼拜咧已经入到去50% 中港股票噶啦。即是说我们中港基金差 50%， 另外 50% 呢就是保守基金。我们其实整个大市呢就觉得它呢在这个25000点至26000点牛皮上落，咁等它爆上的啫。但我亦都要做一个风险管理。如果跌穿25000楼下呢，我们可能有少少走六分一。如果不是呢，今日睇实个25400点，如果25400点企得稳呢，其实好大机会呢，因为今日系月结，我哋叫月结前啊，听日就期指结算，后日就现货结算，呢两日呢系好大成交量同埋转仓嘅。所以最好而家稳守呢个位之后呢，下个月开始呢有好大机会就向上走㗎啦。
13: 嗯，系啦，咁亦都即系去到向上走，你预计嗰个区间大概会系喺边一度咧？
14: 嗱，25400点呢个底位，首站咧就一定要穿升穿25700点，然之后再上啦，再上咧就如果 wing 住咧，有机会系26000至27000，呢个就系强势少少嘅。但如果因为伊朗同埋美国嗰边，又傾又話唔傾，就成日都突然間傾下，美國又打炸一炸佢哋伊朗，所以咧其實我係擔心咧嗰、那個和約咧究竟成唔成功啊？如果唔成功咧，個油價就一定飆升。另外嘅問題咧，我哋留意一下美元有機會向下走，咁樣情況之下咧，我哋個港股咧，就未必可以有机会企稳喺26000以上，就有机会调节返喺24000点左右嘅。但如果傾得掂的话呢，油价向下跌返落去$100呢，$100美金以下呢，我哋就可以呢考虑即係加多啲中港股票、中港基金嘅股票，令到嗰个市场呢个气氛有机会就向26000、27000上啦。
13: 嗯，系咁啊，睇翻就都顺道睇埋呢一个牛熊证嗰个街货区啊。嗱，而家咧就今日咧睇到一啲比较新啲嘅数据咧，就系牛证嘅比例咧就比较多嘅，咁啊大概咧占咗有57%。咁至于熊证方面咧，个比例个街货比例咧就系42% 左右。先睇睇呢一个嘅熊证先啦，熊证咧嗰个嘅上落嘅区间咧，咁而家最重仓咧就摆咗喺25900至26000点呢一度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最重货区嚟嘅。另外咧，牛证方面，喂，其实占咗几多嘅、哦？牛证咧由25300啦，至由呢个25200啦，至25400嘅，当中咧25200至25300咧就系最重货嘅区域啦，最重街货区啦。咁啊，呢一度咧都有成千零张嗰个嘅即系街货。另外最新增嘅咧就系喺25000点至25400点呢一个嘅区域咧，系增加得最多嘅。咁啊，亦都另外下一个位咧就去到24800至24900啦。
14: 系啊，所以如果打红证咧， 今日啦或者听日有机会去落啲嘅，即系咪啊？我哋讲得唔好听，叫杀埋个仓佢先。
13: 系，
14: 即系25,200，你头先话25,200重仓咧，
13: 系啊，
14: 真系有机会向下杀咗，杀够啦。
13: 系咯，你而家都25,300啦。
14: 系啊，好易啫嘛，三日时间200-300点湿湿碎，所以当佢杀咗，我情愿佢杀咗，即系企稳啲，喺25,000点企稳打横行之后咧，向上走咧。第一个站就26,000噶啦，所以你见到红证咧

0: 96,000呢是比较
1: 多
0: 的。
1: 最多的最多新增的亦都是重货区。
0: 所以变成我哋睇嘅方法就係话如果呢几日应该会出个大方向向下走杀完之后呢佢一定会反弹。咁我就係做咩呢今日是期指转仓最活跃期啊。所以有机会呢在低位横行跟住听日呢仍然都在这个上落啊。跟住一当个期指完结咗之后可能听日下午或者后日呢佢就有个趋势俾我哋睇到㗎啦。
1: 嗯，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即系睇翻啦，呢排大家最关注嘅，除咗系呢一个芯片股之外咧，咁我相信就系、是、美股方面啦 ，SpaceX 啦吓，咁啊又会系即系所谓叫 IPO 上市啦。喂，咁但系Tom Sir 其实喺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我哋需唔需要即系短期捕捉翻多少少美股咧？
0: 我个人唔赞成嘅，因为而家实在太高风险啊、
1: 嗯，
0: 所以咧。我其实就话手上大家有嘅强积金有揸系美股嘅譬如世界基金环球基金甚至乎美洲基金呢其实手上都要走一半爱嚟避呢个险因为呢呢、这个力度够唔够呢我觉得系太波幅太大呀而家偏向咗呢升嗰啲叫新科技股多啲传统股票呢又唔系升得好犀利譬如传统股票道琼斯指数啱啱上个礼拜五先破新高破新高几百点之后呢跟住今日昨晚嗰度呢又跌返落嚟啦。咁即係话呢唔够力啊传统股票。喺咁情况之下呢成个市呢係只係靠新科技股推呢我觉得个经济唔係太靓仔囉。所以喺咁情况嚟讲呢如果强积金有以下嘅基金即是美洲基金世界环球都要走返一半以上囉。
1: 嗯另外呢亦都睇睇啲亚太区股市嘅表现先。咁啊睇返今日呢就整体嘅亚太区。
0: 三宝都升得好犀利啦。
1: 是啊、
0: 台湾日本
1: 台湾啦、啊、台湾 1%, 咁日本呢 0.8%, 韩国呢就超过 3% 有多啊咁呢三个呢都系即系又系晶片股带动啦。
0: 是啊所以大家唔好忽略呢因为佢升得咁急好、嗯、难一个坏消息就可能向下走啦。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Tom Sir, 转头返嚟啦我哋会讲下外汇啦同埋宏观嘅经济情况转头返嚟见。
0: 拜拜。一见理财。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方面同埋一啲嘅宏观经济情况嘅。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资深嘅外汇分析师，咁啊就系张建泰喺度嘅。Ken 你好。
12: 喂 ，hello， 你好啊。
11: 喂 ，Ken， 不如咧先同我哋睇睇呢个美金嘅走势先啦吓。咁啊，因为咧近期咧就受到呢一个中东嗰个问题咧有望解决嘅影响啦。油价下跌，咁啊金价咧其实就冇乜点升过嘅。咁但系咧你睇翻喺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如果中东问题真系解决咗，嗰个油价会下跌嘅时候，自然咧即系大家亦都系联想到咧就嗰个通胀压力咧会放缓嘅。咁对于嗰个美金嘅情况会系点啦吓？
12: 我谂先睇个美伊个状况啦，而家其实都虽然话有望达成一啲停战协议啦，咁但系就都见到美伊双方都有一啲军事冲突啦，咁所以个威胁就仲未结束嘅，咁个油价叫做回落咗啲啦，但系你见到个美金啦，其实喺$99啦，都叫做话有啲支持嘅。咁其实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啦，大家就将美金当作一个避险货币，每次啦个战争啊局势一升温嘅时候啦，个美金就买上嘅。但系去到而家，即系话个战事都差唔多踏入第3个月嘅时间啦，其实大家都大致消化咗美伊战争嗰个冲击

0: 个美国个通胀数据其实比预期升得急嘅，咁尤其话 PPI 都话6%嘅，咁大家觉得都几大机会会传导到去个通胀上面嘅。咁第二点我谂就系特朗普啦，对联储局个独立性干预个忧虑好似叫做舒缓咗啲，因为近排佢个口吻就有啲改变嘅，话啊会俾新嘅联储局主席啊沃森啦，佢会去处理翻，去即独立咁样去处理翻个利率政策嘅。咁所以大家预期个加息机会其实都仲存在喺度，令到个美金啦都叫做喺个高位上面系有个支持啊。
1: 嗯，系啦，不过咧，我哋又睇翻一啲宏观嘅情况啦。嗱，我哋之前咧就睇到话，即系呢一个嘅债息咧，突然之间系抽升咗，唔单止净系美国嘅，咁啊，亦都见到咧唔同嘅国家啦吓，甚至乎一啲亚太地区咧，咁你都见到佢一啲嘅债息咧系抽升咗，而家嘅情况有冇放缓翻咧？
0: 咁而家其实就同几日之前啦，我都觉得叫做有少少改善翻嘅，咁因为大家觉得个美伊战事啦，其实本身就觉得霍尔木兹海峡就短期内都比较难重开啦，但系随住就话个谈判都叫做推进咗一啲进展喎，咁而家有次又未至于去到一个好极端悲观嘅阶段啦，咁令到个债息其实都叫做话回落翻少少啊，咁我预期个债息就每一支箭咁样飙上去嘅，因为始终就战争我觉得都有结束嘅一日啦。另外一点就系假如真系有个债息飙升嗰个危机喺度啦，我觉得美国嗰边啲财金官员就会有一啲政策出台啦，去压一压住翻个债息先嘅，就未至于话会触发到个股市大幅回调嗰、那个嘅情况咯。
1: 嗯，我哋咧头先分析咗咧一啲宏观经济上面嘅一啲即系图画啦，一啲最新嘅状况啦。咁对于个资金流向，你觉得会拍岸去边咧？
0: 我谂资金流向而家大致都系买翻多啲美金，因为始终美金喺其他央行未加息之前啦，美金都仍然相对系比较高息，都有成3厘几啦。第二就系美股啦，其实就都系环球都几一枝独秀下啦，即系你唔计东亚啲日韩咁样升啦，其实美股尤其话科技板块都即系升得比较劲。咁我觉得环球资金仍然都系聚焦去买翻美股啊。你相对翻欧洲啊嗰啲地方嘅话，我觉得美股啦都几吸引翻全球个投资者嘅。咁我觉得依方面咧个资金上面其实都叫。做支持翻个美元啦，咁另外我谂美债叫做话最近跌啦，即系话个美债债息升啦，但系相对于欧洲地方，我觉得又唔算话太夸张嘅。咁如果你话论个即系通胀风险啊，又或者啲政治风险嘅话，我觉得美债我未至于话真系去到好差，咁所以我觉得资金嘅话可能偏向都去买翻美元资产嗰边咯。暂时我觉得美元都会有一定支持喺度。
1: 系咁啊，因为咧，尤其是你见到咧就即系都有 SpaceX 啦吓，咁啊即将咧就会呢个 IPO 噶嘛，咁我谂即系都系唔多唔少吸引到即系投资者对美股一啲眼球嘅。嗱，除咗咧即系我哋睇呢一个嘅美元资产之外咧，其实你觉得即系喺亚太区嘅货币上面？既然美金预计是会强了，那似乎那对于其他的一些对着美元的主要货币，是的，有什么看法呢？
0: 咁我谂，如果你话一啲主要货币嘅话啦，亚洲地区嘅话，咁都系睇翻日元啦。日元嗰边嘅话，其实个套利交易我谂仍然都持续嘅，不过就差唔多去到160左右呢啲位啦，大家就会比较担心会唔会有一啲外汇干预嘅状况出现啦，令到个日元突然间急升啦。咁所以就日元嘅话，我谂就都系一个区间嘅交易啦。咁另外一样嘢比较受瞩目，我谂就系个人民币啦。见到美元虽然都叫做偏强嘅状况底下，但系个人民币都继续升嘅，都之前都去过话3年高位嘅。咁预期就今年个人民币个升值都几稳定嘅，大家觉得就都仲有一啲一定升值空间啦。始终个贸易盈余啊嗰啲其实都叫做话有支持啊，加上就中国啲股市其实都唔叫做话做得太差。大家觉得个经济上面有望开始摆脱到一啲通缩压力啦。其实当整个经济层面叫做开始改善嘅话，有翻一啲投资机会啦。我觉得个人民币都会持续有一定嗰个升值嘅空间喺度。加上就习大会啦举行完之后，虽然话冇一啲好实际上石破天惊嘅协议啦，但系都见到中美关系都偏向稳定嘅。咁再加上就即系之后习主席啦都会回访翻去。特朗普啊，美國嗰邊啊，咁其實都係成個穩定嘅中美關係，我覺得都有助去支持翻個人民幣匯價嘅。
1: 咁對於人民幣。

0: 方面啦，你觉得即系我哋譬如香港嘅投资者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呢一排值得留意呢？
1: 人民币方面嘅话，我谂就都系个升值空间啦。咁你如果真系叫睇好人民币嘅话，咁就可以即系去做翻，即系换翻啲人民币啊，咁啊做翻啲定存。但系当然啦，个升值空间唔系话真系太大嘅时候啦，我觉得就未至于话真系好吸引嗰个机会。
0: 最后啦，都同我哋即系讲下啦吓，咁啊大家都好中意嘅一个货币，咁啊就系个 yen 啊。头先大家都提过关于呢个 yen 嗰个走势啦，咁都再详细少少同我哋讲多一啲啦。因为话晒即系 yen 咧，都系无论系即系实际用途啦，因为喺投资上面咧，咁其实之前咧大家都系几中意嘅。而家对于 yen 嘅睇法，再同我哋详细讲多少少啊。
1: 都系话比较区间波动嘅。机会大啲啦，因为都始终有个外汇干预风险喺度啦。咁下方嘅话，我觉得就有啲套利交易支持翻个美元对日元个汇价咯。咁系咯，都系觉得个贬值压力喺度嘅，但系就未至于有一个崩盘嘅状况咯。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 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睇下呢个港股下半场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和行动，维护和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振联合国提出五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该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的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和外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或者倡议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和单边制裁都不可接受。王毅又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行径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犯安全法，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他又提到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和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凌和。而各国会员国亦都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更加不能够另搞一套。王毅说，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实现更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特别营举行，不过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会议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美国在停火期间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多次骚扰伊朗商船，破坏停火。声明又批评这些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美国缺乏诚信，警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美国承担，伊朗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平台、车辆和司机全面纳入 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宗旨，促进的士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在经过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会密切监察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陈美宝说，规例通过后最快今年8月邀请平台筹备申请牌照，争取11月底或者12月初让首批平台开始运作，认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未来两个星期香港快运和大湾区航空将会陆续加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早上2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和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主要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说，整个登机手续连同排队只需要十几分钟，比以往在1号客运大楼快很多。亦都有旅客话，办完登机手续同埋托运行李，可以喺客运大楼中央嘅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不过最终都要坐翻无人驾驶系统到1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所以特意提早半个钟头到机场。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差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4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16.6， 按月上升 0.89%， 连续第11个月上升，楼价系2023年10月以来最高，楼价由去年的3月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 11.1%。 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FM 102.4 至 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的工作环境下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1: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12: 外汇、
5: Bitcoin、
12: 基金、
5: 黄金、
12: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股价速报。

0: 体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现在第一位是2800盈富基金，25.6跌了2.2，另外981中心国际86.4半升了2.0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最新是报136升了27.4，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跌2仙，700腾讯435.6跌3.6，另外就是9988阿里巴巴124.1跌3.5，1347华虹半导体152升8.3，110小米集团29.02跌7.4，992联想19.27升了1.07，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1.04，3750德时代691.5是升了33.5，看埋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209.8是跌了3.8。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啊，今日咧星期三嘅时候咧吓，有 Wallace 喺度嘅 ，Wallace 你好，
2: 佢先你好。
0: 喂 ，Wallace 啊，我哋未讲今日嘅话题之前咧，睇睇而家恒生指数嘅表现先。而家恒指咧就去到25365点嘅，最新咧跌咗235点，跌幅咧系近1%嘅。另外咧，国指系8485点，跌90点，跌幅系1%。科指4930点系跌咗16点，跌幅咧系0.3%。大市成交今日咧未算好多啊，1801.5亿啊。Wallace 啊，我谂咧今个即系。大家关注的都要看回这个美元资产，除了就是因为即是我们刚才都看到的，现在就是种种因素都显示到拍案在这个美元资产都可能有兴趣摆回去的时候，尤其是啦，即是有这个的美国方面，有这个 SpaceX 就即是即将就会 IPO 的，我想这个都是引起即是市场方面的一些关注。但是未看这个SpaceX 之前呢，其实也都跟我们看看，喂，昨天关于美股的消息都挺多的，例如是这个美光嗰个嘅市值啦，就有所突破啦，咁股价亦都系做好啦。一类嘅芯片类嘅股份咧，其实继续咧都系有资金追捧嘅。Wallace， 系 Wallace，
2: 系系，唔好意思，
0: 系啦。
2: 咁咧嗱，我谂而家最重点嘅话题都系讲紧即系好多人工啦，咁就。如果喺香港嚟讲呢，咁当然有啲唔喺恒指里面嘅公司呢，都系有人工智能嘅。咁但系变咗而家喺恒指里面嘅公司呢，咁好多都会做緊啦，或者个别都有啲成绩嘅。咁但系我諗大致上，如果你话真系而家个投资浪方面呢，似乎对恒指嗰方面嘅利好呢就唔系咁多啦。咁你見到今日又好似有好多資金翻嚟玩翻一啲，我諗最近上市嘅公司啦，咁都係一個睇得到就係啲資金不斷去流走去，即係去嘗試下喺人工智能個浪嗰度，可能叫做執平貨啦。因為有一批最近做咗啲即係譬如 IPO 咁，可能都回咗少少嘅，咁趁呢個市嘅形勢做得好，咪即係可能又買翻上去啦。咁但係我諗更加重要就係似乎身邊都幾多朋友同我講韓國股票，問我識唔識，我心諗講真真係唔識。這個都係一個全球嘅即係所謂個資產越嚟越側重於科技股，尤其是可能喺啲硬幣，即係一啲半導體尤其是啦嘅股票。咁呢方面我諗係東亞嘅方面，譬如日本啊、韓國啊同埋台灣都比較強啦。咁似乎就我哋香港呢邊就暫時咧得幾隻會做得好啲。咁當然啦，東森國際上個禮拜定前個禮拜都講哦有啲好消息，我可以又升翻上去啦。咁我諗都要等更加多嘅一啲第一隻新嘅公司上市啦。咁我預理解都仲係好多排緊隊嘅，仲有啲好重磅嚟緊嘅。咁第二就係希望個別可能一啲比較資金熱捧或者係真係可能人工智能比較強嘅，可能有啲新嘅指數可以納入佢哋啦，又或者可能甚至恆指可能有納入一兩間啦，咁令到恆指嘅代表性都會增加，因為似乎即係以我之前嘅計算恆指。

0: 咦，似乎个相对港股比例系比标普500为细嘅，咁呢一个都可以其实系一个未来嘅一个趋势咯。咁但系冇办法啦，咁你见到无论系美国啊，或者系全世界新嘅 IPO 都系集中喺一边，咁系有少少惊。是不是到泡沫呢、
1: 嗯、
0: 我想又未到的，但是你说是不是超买呢、技术性是的，但是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盈利支撑，是啦，这就是硬件股票呢，譬如说我想前个礼拜几天上个礼拜已经伟大啦，嚟紧的博通和美光都是大家会认同的，如果他们的业绩继续是有好嘅回報咧，咁對佢哋股票之餘咧，就對標普500都有幫助。咁希望係啲即係都係一個良好嘅用盈利推動，而唔係純粹用概念推動咯。
1: 嗯，你頭先即係都有講到啦，喂 AI 其實而家究竟啊，即係或者芯片相關嘅股份，咁其實而家係咪真係有啲所謂叫做泡沫喺度咧嚇？咁、啊、我諗呢一個都。讨论完毕的了，是吗？即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已经是。
0: 首先你问我呢，是有大家首先第一样那些市值真是夸张嘛，因为美光都是讲紧1万亿美金、
1: 嗯。
0: 当几年前是讲紧1-2千，咁而家点解变到多个零嘅咁样。咁嚟紧如果你仲觉得佢平。仲有增長努力，咁去到2027、2028年點算？咁呢啲係啲問題係我哋要考慮嘅，因為我哋都未計翻，譬如三星啊，或者海力士咁做，就快都去美國上市啦。咁再加上 A 股都有兩間儲存嘅，應該係即幾大公司都會上市啦，長音同埋長，唔記得名添，對唔住。都是姓长的，那他们登上 A 股啦，那又是啲以前就蚀大钱，今年开始赚大钱。
1: 长
0: 飞光签光蓝，是吗？是啊，那不是啊，应该是另外两间啫，唔紧要，因为钱未翻咪。那都是一啲即系大家哇，突然之间眼睛雪亮啊！那他真系我谂系个产品上面而家。因为人工智能的需求实在太大，大家都试了可能要问条问题，他等耐一些你都觉得有点不耐烦的话，那这个周期性是一个议题的，但是呢翻转头就是一定要有盈利支撑，那某程度上硬件就不需要多讲啦，因为真的实在人要买的嘛，甚至可能有些单年签到2028年，是不是？那个问题就在于个盈利模式啦，那真係而家今年最主要原本一季度一般啦，做得咁，但係點後屘做得好呢，就是 Anthropic 啦，我哋講咗好多次，佢哋嘅商業模式真係賺到好大嘅錢，一季度開始已經係開始有盈利咯。咁嚟緊如果真係上市嘅話，哇！可能一二季度嗰啲按季度嘅環比增長咧，可能好誇張都唔出奇。咁呢一個如果模式係做得好，咁會唔會有其他模式都做到咧？咁呢個市場而家比較偏樂觀。咁當然啦，如果頭先講開，真係新模式冇想象中咁好咧，去到下半年可能會有一啲大家開始有少少收斂啦。又或者會唔會下半年開始大家開始講咩？咦？美国通胀好似都比较高，会唔会有机会要加息呢？咁所以呢个问题呢，我諗短期之内去到可能第三季初段呢，都应该未必係一个好大影响，但係去到第三季可能八月后啊，咁大家会小心多啲啦。
1: 嗯，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返嚟我哋真係要讲下呢个重头戏 SpaceX 啊，咁我哋转头返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下午1: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吓，咁啊，Wallace， 我哋即系唔好讲其他嘢啦，咁我哋不如咧就直接讲下只 SpaceX 啦。咁而家咧就话即系好快就会传有呢个 IPO 啦吓，咁但系另外咧，你亦都见到佢个估值咧，喂，好似。即系都几犀利嘅吓，又有啲消息，喂，好多消息，好多传闻，又或者有啲消息又话，
2: 每日都有好多消息，
1: 系咯，即系 SpaceX 即系呢个 Elon Musk 就希望将呢一个即系有意讨论将 SpaceX 同SpaceX 啦，同埋呢一个 Tesla 去合并咁样，
2: 哇，
1: 好多消息，
2: 這個、
1: 真系
2: 可以讲多几集噶，唔紧要啦，大家可能好闷噶啦。咁我首先第一样咧，我就建议俾阿 Christine 咧，因为咧呢、這个都系好大公司啦，我哋会用两集去讲嘅，咁
1: 够唔够
2: 讲
1: 啊？
2: 两
1: 集
2: 本面系咁要阿 Christine 肯住一架，阿 Christine 老师话可以咪可以咯，唔紧要嘅。咁首先第一样咧，我哋交功课噶嘛，我哋要系咪好乖噶嘛？咁啊首先第一样大家都知啦，其实佢咧。如果唔係因為 XAI 嘅收購咧，其實呢間公司係賺錢嘅，同埋咧個增長咧收入嚟講都有四成增長，都係算幾唔錯嘅。咁佢哋最主要個收入來源係來自所謂星鏈啦、Starlink 啦。咁但係其實今日我會專講多少少就係佢個太空嗰方面嘅業務，因為呢一個咧係最底層同埋最令到大家咧係。点解要摆一个好高嘅估值而唔系俾其他公司呢就系呢样嘢咧。咁当然啦，我谂最重要就系讲紧所谓潘多拉盒子啊，即系咩意思咧？就话如果唔系有 SpaceX 咧，其实有好多嘢系冇可能发生到嘅。即系例如话应该今年下半年好多国家都会推出嘅用手机直接连接。卫星通讯嗱，以前咧就系嗰啲叫咩啊，大哥大嗰啲，唔系我嚟听电话都可以我嚟打交嗰种咧。咁而家唔需要就系你同我用紧嘅手机咧，其实都做到啦。系啊，即系我谂系甚至唔好听讲句，全世界漫游同一个价钱咧，都有机会发生。咁呢样嘢其实系因为就系令到个成本急剧下降啦。咁我谂同。佢哋喺即系廿年前啦，做呢个堂生意嗰阵时候，因为个个都觉得，你傻嘅，冇政府你边度做到啊？咁佢哋变咗咧，成日都系死悭死礼啦，即系用啲好平嘅物料，竟然到最后差临近破产，大家都知道，竟然做到一支火箭咯。
1: 嗯，
2: 系啊，私人咁真系射到去个即系亚轨道啦，即系唔系真系轨道啦。咁但系呢个就变咗秉承咗佢哋而家到而家咧，我觉得呢间公司最强系咩咧？亦都可能成个 Elon Musk 嘅即系所谓体系咧，所有的公司包括特斯拉啊，其他佢而家仲主要嘢啦，四间公司啦，就系、是、特斯拉啦、SpaceX 啦，有间叫 Neuralink， 即系用脑嚟控制一啲物件噶啦。同埋 Boring Company 都好悶蛋公司骨窿嘅，不過呢個我遲啲先講。咁四間公司都秉承咗一個好重要嘅叫第一原則，就係話咧，基本上咧，大家喺呢間公司做嘢咧，你唔好諗喺出面做咁多採購啊，諗咗我哋點樣去咧，將採購翻嚟嘅物料咧自己做，平啲之餘咧，仲要好過人哋咁樣。所以譬如 SpaceX 有八成嘅，超過八成啦，佢哋有。材料包括引擎啊，最核心嗰啲啦，譬如话最近成日讲佢哋啲外边嗰啲陶瓷啦，全部都系自己整，所以佢系一个工厂嚟嘅。佢哋有成五六间好大型嘅工厂。咁我要讲翻就系话呢个太空业务咧，其实我谂市面上即系、就是、我之前我谂大概一两个月到啦，都会讲其实 Rocket Lab 啦，系咪个代号系 RKLB SpaceX 系 SpaceX 啦。咁同埋可能大家都聽過就係貝索斯即係亞馬遜嘅創始人啦，咁當然而家佢就冇擔任業務啦。咁但係佢哋亦都有一間佢私人投資公司 Blue Origin 啦，叫做係咪叫藍色起源啊？做咩有啲難 QK 講出嚟，
1: 唔需要特登用語譯嘅，好似好奇怪咁樣。
2: 系我讲英文好似容易听啲，唔紧要。咁我谂如果我讲个数字嚟，即系好似啊 ，SpaceX 好似好多竞争对手、啊。咁、但系我讲个数字咧，系吓亲大家，因为其实如果纯粹讲美国嘅，真系上年即系起到飞嘅 占比数字呢 SpaceX 系占到九成半。即火箭发射。是啦，咁再加上呢，其实佢哋拥有咗大概五个发射中心啦。咁佢哋发射中心当然蓝即 Blue Origin 都有一个系租用政府都好大嘅。咁问题就系佢哋总共系25万平方米啦。咁如果你想同佢一模一样去做一模一样嘢呢，就算你一个好劲嘅火箭呢，你冇发射中心唔得㗎嘛。你要申请要铺平，少则五年，长则十年。我讲真，再加埋就咩咧 ？SpaceX 咧就系佢哋嗰啲工厂，即系嗱，头先讲开工厂啊嘛，系咪？直情喺譬如德萨斯州啦，有啲直情喺嗰个发射附近几个小时嘅啫。咁所以成个系个流水线嚟嘅。所以呢样嘢咧，导致到 SpaceX 做呢个咁嘅即系发射业务咧，系你几难去挑战佢。当然啦，有啲公司话啊，我尝试去做，或者我超越佢运载量会多，你发射一次就得。但好似 SpaceX 咁一年发射169次嘅猎鹰九号火箭咧，似乎几乎系冇可能，因为佢系一个流水作业式嘅，即系佢啱啱嗰个叫做星舰啦，啱啱咪叫做试飞，我谂叫做六七十分成功啦，咁跌翻落嚟爆炸，咁大家谂哦，下次几时啊？其实咧。佢哋已經準備好嘅，因為佢係流水作業式嘅生產緊嗰啲，即係成個星艦啦嚇。咁所以咧，基本上我諗喺嗰個我哋叫做咩 mode 啊，即係話究竟你個護城牆有幾強咧？我覺得 SpaceX 係可能我見過咁多間公司嚟講，絕對係好強。佢唔係純粹技術問題，佢營運上面包括生產線，你叫美國搬翻啲廠翻美國啦，其實。SpaceX 同 Tesla 晨早啲廠全部都喺美國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呢方面咧，我覺得係毋庸置疑嘅。咁問題就係、是究竟佢哋個太空業務係咪會賺到錢咧？上個禮拜嗰個星艦咧個發射非常之重要，點解咧？星艦係比起獵鷹九號咧，佢低軌運載量係多五倍，但係成本係仲低啲。點解？因為獵鷹九號咧。佢第一次火箭咧系可以重用嘅，但上面嗰节系唔得嘅。星舰上下都可以重用，咁即系话佢嘅成本系仲低啲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咧都系几吓亲人，即系话如果佢哋 OK 当佢六七十分，下次可能八九十分，咁慢慢去到今年年底咧，佢真系试飞成功噶咯。咁如果头先讲开话，哦，咁试飞成功有咩好处啊？我谂将来你会见到，我哋以前咪见过啲咩叫空中加油机嘅，佢有一样嘢叫太空加油机嘅，即系快飞去太空。哦，咁啊，我如果要飞去月球咧，中间我不如入翻多啲油，我先飞过去啦。咁样，佢系可以咁啊，即系佢今年会或者系年底或者出年会试咧，射两支上去，一支帮，另外一支加油咯。咁另外一个就系、是，哦，咁去到月球，咁寻晚就出咗。太空总署出咗个，即系佢哋希望去起月球嘅基地嘅一个计划啦。咁讲真，唔系 SpaceX 就。

0: 號 Blue Origin 㗎啦。咁同埋講真，而家 Blue Origin 成功咗一次發射，但係失敗咗一次，就係咧佢發射個地點咧，即係放個衛星係錯誤嘅。咁所以連太空總署個總裁咧啱啱上任啦，上個禮拜都去咗睇即係星艦嘅一個測試啦。即係你見到佢好緊張，因為星艦嘅成功代表咗美國下一個月球計劃可以再做大啲啦。咁所以你問我咧，呢、這個生意咧係非常有得做，因為將來大家去太空旅遊，同埋甚至可能佢先同我，哎，飛上太空我做一次節目得唔得啊？請我去，咁可能係有
1: 嗱講起上嚟，而家好似好科幻咁樣，但我覺得咧，即係應該可能真係不久將來，真係有機會發生得到。
0: 所以咧，基本上就係一個講故事遊戲。咁你講純講 PE 咧，係暫時係冇乜用嘅，因為中意嘅買嘅人實在太多啦。咁我下個禮拜可以繼續講其他業務。
1: 好啊，咁我哋系啦，一语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咁啊，今日咧就睇埋个恒生指数先。而家最新咧25,359点，跌咗240点嘅，成交今日1,956亿几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Wallace。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 6 月2号至3号会展见。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网约车规管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宗旨，促进的士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同埋公共交通生态，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系谨慎细致嘅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会密切监察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
7: 市民的出行的体验呢，我们都是很重视，我们都很希望是能够继续维持是大体不变。所以在平衡各方面的考虑之后呢，我们以一个审慎稳妥的起步点，以10,000作为我们的车辆发牌的限额，这个数目呢，我相信呢，我们是能够呢是继续以数据为本啦，我们会持续监察啦，都是持续评估啦，是不断呢去为我们整体这个的系统同埋我们日后的发展呢是作出优化同埋调整的。
6: 陈美宝话，规例通过之后，最快8月会邀请平台申请牌照，争取11月底或者12月初俾首批平台开始运作。认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同多元化。智慧出行联合商会主席周国强话，10,000个网约车牌照相当于在现有的士牌照总数上增加一半，认为的士业界之前提出的2,000至3,000个有一定的落差。认为网约车司机同有一定的成本，包括牌费、验车和保险等，相信大多数都会是全职驾驶，而不是政府所估计大约70%-80%是兼职，形容对市场冲击大，希望可以同政府进一步反映意见，怎样理顺细节和平衡的士业界利益，例如限制网约车的工时，并将10,000个牌照分阶段退出。他说本地的士的客运量持续减少，即使网约私家车服务增加，整体个人化服务的乘车数字都未见上升，反映网约车不能够做大个饼，建议可以增加的士车队数目，透过自然淘汰和合并，加快的士网约化，提升覆盖率和市民信心。香港国际机场要客运大楼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首12个月预计会有800万名旅客人次。有旅客认为通往 T2 的标志和指示清晰，亦都有旅客对在 T2 办理手续之后需要返回 T1 登机表示不知情，要预留更多时间。袁晓琪报道。
8: 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第一日，得香港航空一间公司搬入，首个航班是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朝早运作大致畅顺。吴先生和冯女士今日经机场快线到达 T2， 他们认为标志指示十分清晰。

0: 办理登机手续嘅过程亦都好快捷，
1: 都清晰嘅。因为车嗰度咧，其实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向右嘅话咧就系 T2， 咁所以其实一出门口就系呢边噶啦。感觉呢边好似个 decoration 靓啲啦，好似 high technology 啲啦，系啦，咁同埋即系都宽敞啲啦，少人啲啦，咁系啦，同埋好似嘢食方面，即系餐厅方面都易啲见到，易啲揾到，喺附近就系啦。咁好似 T1 嗰边好似系要上一层，或者系要入咗禁区先会比较多啲咁样咯。
0: Katniss 系来港嘅旅客，将会乘搭香港航空翻上海。他形容新大楼的设计新颖优雅，指示亦都清晰。他表示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返 T1 登机，说自己有提早到达机场，如果不是时间就可能会较为紧迫。何先生和何太今日将会在 T1 办理登机手续前往韩国，他们专程来到 T2 看下新启用的大楼，又在巨型动态 LED 屏幕前面打卡影相。他们说由 T1 步行到 T2 只需要几分钟，很快捷。他们又表示暂时 T1 仍然见到人龙，但是认为更多航空公司进驻 T2 之后将会有明显的分流成效。
2: 这样当然是好事来的，就是多个 terminal 这样变了，就是分流各方面的人流都会好一点，地方又阔落一点，都是好事来的。
0: 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听日会有另外6间航空公司进驻 T2， 去到6月中就会有15间，会增派更多人手协助旅客。张李佳慧又话，而家 T2 嘅旅客容量为3000万，等到2号客运廊全面开通之后，客流量更加可以提升到去5000万，届时 T1 亦都会有更加多空间，欢迎更多新嘅航空公司进驻。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3: 积金局日前透露，积金易平台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人以假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已经交给执法部门跟进。据了解，医生纸上的签名和有关医生的签名不符，印章亦都有变。积金局非执行董事周小松在电台节目透露，去年有不法集团作中介以假健康证明诈骗，警方拘捕10多人之后，积金局已经加强核实医生纸是否真确，每宗以健康理由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的个案都会主动联络签发证明的医生确定真伪，相信可以杜绝大部分的欺诈行为。周小松说，假若有失德的医生和刘合夫就难以核实真伪，建议用数据分析查找。
4: 如果我哋假設啊，某一個醫生佢由醫德上面有缺失啦，佢係同嗰個僱員或者同啲集團係嗰啲詐騙集團咧係有勾結嘅。
5: 嗯。
4: 嗰、那個醫生證明書根本就係佢寫嘅，但係嗰個病人可能即係嗰個病情就由虛構噶啦。即係依家集中喺積金易平台嗰度處理啲個案咧，都有好處嘅。其實係可以透過一啲關聯性啊，透過一啲嘅即係一啲。蛛絲馬跡啦，同一時間收到有十幾單個案，係同一個醫生做嘅喎、或者一個病情嘅描述咧，都差唔多喎。即係其實如果你單有個案，假設以前啊，你10多個個案分佈喺唔同嘅受託人嗰度去審查嘅話咧，佢可能未必可以發現到呢一個咁樣嘅原機啊嘛。但如果集中喺積金易平台度睇咧，個證人睇到或者電腦分析睇到。10多個個案都是同一個醫生，咁呢個係唔係話一定唔得？但係咧，可能就要即係有機會咧，要去再進一步去查一查啦。
3: 政府計劃在古洞北興建辦公及聯用綜合兩座大樓，造價接近100億元。有立法會議員關注造價偏高，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寧話：項目而家處於評標嘅階段，未來會公布中標承建商嘅設計同造價。何佩玲在电台节目透露，整个项目实用面积8.6万平方米，等同政府总部加上立法会综合大楼的规模，仍然要兴建其他配套设施，认为不应该太早就造价高低下定论。当局预计办公大楼2029年底完工，将会有社署、劳工署、食环署等9个政府部门进驻，联用综合大楼预计2030年底完成。政府将会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的创科用地发展，同时委任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在6月底任期届满后转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7月1号起生效，任期3年。另外政府委任钟国仪接任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7 月起为期两年。政府早前宣布会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初始资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相信，在查艺超带领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科技园公司都将会继续全力配合政府，日后同新田科技城公司协调发展科技城，扩大创科生态圈，善用香港国际化优势，做好联通内地同世界的桥梁。创科局争取年内完成筹备工作，包括委任非官方董事、公开招聘行政总裁和其他主要人员、土地批拨以及就起始资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让新田科技城公司尽快投入运作。本港四月楼价再升近 0.9%， 连升第11个月。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说，充分反映本港楼市复苏势头持续巩固，走势稳健，而且具有实质基本面支撑，估计全年楼价有望上升一成二。有分析又相信，在一手销情炽热下，估计楼价升幅将会扩大，单计上半年楼价有望升近 9%。 金以文报道。
5: 本港楼价连升十一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四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16.6，按月上升0.89%，升幅较三月收窄0.86%，楼价创2023年十月以嚟最高。楼价由旧年三月嘅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1%。当中以面积431至752平方尺嘅单位楼价升幅最大，达到1.04%，面积431尺以下的单位楼价上升0.97%，753尺以上的各类面积单位楼价上升0.25%。李家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美国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而中东战事仍未解决，但是趋向缓和。楼价经历前两个月的大升之后，在四月升幅稍有放慢，相信在新盘销情持续火热、发展商有加价空间带动下，加上中美领导人会晤成果理想，不少大行调升本港经济增长和楼价预测，估计五月楼价升幅会扩大至1.5%，第二季楼价有力升近4%，上半年楼价有望升8.8%。世邦魏理仕香港估值及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郭伟恩表示，一手住宅市场表现强劲，正带动整体楼市逐步回暖。随住置业信心增强，二手楼价亦呈现上升趋势。即使宏观经济波动仍然存在，但是相关风险大多已被市场消化，持续的资金流入为市场提供有力支持。充裕的流动性不单止带动整体经济活动，亦进一步推动市场乐观情绪。在需求稳固、信心回升和资金充沛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预期全年楼价会上升8%至10%。至于租金连续六个月破顶，四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03.4，按月上升0.59%，连续第六个月上升兼创新高。今年以来，本港租金累计上升1.4%。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3: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薪酬协议获工会会员投票通过，避免咗一场可能扰乱全球晶片供应嘅大罢工。工会话有62000嘅名成员投咗票，大约74%支持协议。根据协议，三星将会为半导体部门实施一项为期10年嘅特殊绩效奖金制度，同时平均加薪6.2%。三星半导体部门大约有78000名员工，虽然实际奖金按职位同部门而有所不同，但系根据协议条款同今年营业利润预估计算，员工平均可以获得大约$34,000的奖金，最终发放的金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盈利和晶片需求。中国是今个月联合国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时说，各国团结才是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唯一出路，并要重振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平台的作用。王毅又不点名指出，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是不可接受。金以文报道。
5: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任主席国，发起并主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议，他发表讲话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和行动，维护 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和壮大联合国。王毅就此提出五点建议，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他说国际社会

0: 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大国尤其应该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政道，唔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同埋选择性适用。其二系要重振安理会权威。王毅话：世界越系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能力，有效管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嘅提案或者倡议。而国际社会亦应该自觉要维护安理会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嘅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嘅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王毅又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他说联合国要大力协议全球行动，并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发展筹资承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第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王毅说，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威胁、新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以大团结破除小圈子，要站稳多边主义立场，发挥好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建立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协议机制。中方支持联合国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包括针对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制度护栏，就外太空、极地和网络等领域治理制定综合性解决方案。王毅亦提出要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各会员国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支持联合国履职尽责，不能够动辄委约退群，更不能搞另一套。与此同时，联合国亦要自我革新，精简系统，更好适应时代发展。王毅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国家情理，
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寓林外史尊重女性嘅权利。
10: 之前嗰集咧，我哋就已经讲到阿杜少卿，嗱，佢对佢自己嘅太太咧就非常之尊重啦。佢唔系净系因为尊重佢系佢自己老婆啊，佢本身咧就尊重女性噶。咁除咗佢太太之外，另外仲有一个女主角就叫做沈琼芝啊。咁啊，亦都见到阿杜少卿对佢系非常之尊重啦，同埋咧沈琼芝系好知道点样去维护自己嘅权益嘅。咁啊，沈琼芝一个咩人咧？嗱，佢本来咧就系、是、一个。落地秀才的女嚟嘅，咁啊屋企家道又唔系几好啦，咁就有个姓宋的盐商咧，就买佢翻去做老婆。咁呢个时候咧，初就谂住佢系去做妻嘅，但系咧去到临嫁嘅时候咧，先至发觉人哋系谂住买个妾侍翻嚟嘅啫。咁所以阿沈琼芝咧就非常之唔满意。咁佢阿爸咧就想。

0: 告人哋。咁但系人哋咧就求其摆低咗啊400两，就当自己买咗呢个妾啦。咁亦都要去到官府嘅时候咧，官府都唔受理。咁啊，沈琼之见到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佢为咗保障自己嘅权益啦，咁佢就偷偷地走咗，离开咗姓宋嘅严嚣嘅屋企啦，从恶自由啦，就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咁佢就冇翻到家乡，佢咧就去咗扬州。咁就喺扬州咧，佢就遇到杜少卿啦。咁当然咧，佢唔系一去到就识佢嘅。佢点样会识得到呢？就是、因为佢自己开咗个摊档咧，就卖诗同埋卖字吓。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想写个招牌啊，或者想写个对联咧，就揾阿沈琼之写就得啦。咁佢就觉得咧，佢系用佢自己嘅文学水平咧嚟揾食嘅。咁当然啦，喺嗰个时候咧系有少少唔容易嘅，即使有生意啊。都会有一啲流民呢就走嚟骚扰佢轻薄佢咁样。杜少卿见到呢帮佢出头，亦都冇用一个睇佢唔起嘅心态嚟去同佢结识。佢直头呢就以文友咁样嘅态度呢嚟尊重呢一个有文学嘅女性嘅。咁所以呢喺呢件事里面，我哋首先见到杜少卿呢喺呢一方面係行得非常之前嘅。
1: 咁严商有冇放过沈琼之呢？
0: 严商呢就真係周围去找沈琼之，虽然佢去咗扬州啫，但係严商呢就觉得佢都要仍然係要捉返佢返嚟做妾侍。严商就话自己每年都娶6-7个妾侍㗎啦，根本就唔重要，但係呢一个係佢嘅权益，咁所以呢佢就找官家嚟捉佢。嚟到嘅时候杜少卿就第一时间呢就主持公道啦。咁但係到最后都仍然呢就係俾啲官家拉咗返去。咁杜少卿就寫咗封信就俾官府呢证明咗沈琼之本来係諗住自己係做妻嘅，点知做妾，所以呢件事係严商嗰边反口。咁去到后来呢辗转喺公堂上面，沈琼之亦都好有能力表述自己嗰个俾人哋对待嘅不公平。官府呢都仲以证据不足呢就放咗沈琼之啦。咁对于嗰个严商屋企呢亦都係得唔到佢想要嘅一啲嘅权利。沈琼之就离开咗扬州，就返去家乡常州。做咩呢？佢继续卖诗同埋写字。咁但而家有少少唔同啦，就唔再摆档喺自己屋企写，就唔使抛头露面啦，亦都可以正正经经咁样收一啲嘅女学生，同其他嘅小说女主角有啲唔一样啊，就唔再去揾一个英雄人物嚟投靠，终身咧就冇结到婚，以一个女先生嘅身份咧继续揾食嘅。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推出大埔朗图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朗图六 B 座中层私室，售值556尺，两房嘅单位开价760万，最后以740万成交，售值平均尺价13309蚊。业主喺2024年用800万买入，两年之后转手，最尾是用60万离场，贬值7.5%。5月份到而家朗图暂时有3宗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71华电国际。华电国际2026年第一季盈利17.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9.9%， 每股盈利1.04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48.5亿人民币，按年倒退 19.98%， 预期每股盈利4.03人民币，折算港币4.7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92人民币，按年减少 16.52%， 折算港币2.11。股价走势上，去年4月中之后整体进入上落徘徊横行，多次跌到4蚊楼下就回稳。就以今年2月同4月低位3.9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8.3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4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介乎4.73倍至到7.65倍，股息率最低都超过10厘，最高超过16厘。2021年、2022年亏损，但仍然派息，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7.18倍至11.17倍，股息率3.77厘至5.86厘。2024年市盈率6.67倍至11.4倍，股息率4.32厘至7.38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6.51倍至8.97倍，股息率5.2厘至6.96厘。目标是去年高位4.89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10.3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厘。以卖价跌 10%， 3.56毫止蚀。
4: 投资涉及

0: 达两成半，远多于中移动嘅一成二以及中联通嘅两成一。摩根大通预计三大电信商嘅算力资本开支今年将会继续上升，预期中电信按年提升两成六，中移动上升六成二，展现呢啲公司对于 AI 投资嘅承诺。而三大电信商推出 token 计划，商人认为中电信已经系推出咗全国性嘅套餐，系进展最快嘅公司。而中联通同埋中电信主要系透过区域试点，仲有省级云平台逐步推出。信人相信内地推出相关套餐是 AI 消费标准化的重要一步，有望加快 AI 套现的增长。电信商可以凭借全国性的客户基础和庞大的分销网络，将 AI 采用由超大型云端业者和大型企业进一步拓展至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信人认为这个举措有助逐步将消费转化为类似公用事业的订阅模式，就好像过去移动数据资费的演化进程一样，进一步提升 AI 使用量和生态系统的黏着度。信人又说，相关套餐可能会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如果电信商的收入和净利加速回升，并且被市场规划为 AI 基础设施的概念，有望带来重估机会。不过目前瑞银给予三大中资电信商的评级都是中性。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尹德正，
3: 1:56，咁啊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港股咧就高开咗，或者叫向上走咗一阵之后咧，咁啊好快咧就开始回落啦。咁但系股份上面咧又唔好谂住话依啲指数跌嘅咁样。咁啊，如果你买正嗰几个板块咧，其实系好开心噶。但系来来去都系嗰几个板块嘅，经常都啊。咁啊，譬如 AI 相关啊，啲半导体啊，或者啲大模型啊嗰啲啦，知唔知啊？咁啊，見到其實今朝早仲有嘅就係咩呢？就係一啲叫做AI 或者半導體相關嗰啲原材料呢都做得幾好嘅。不過呢就見到後來呢一啲呢都開始有少少回軟返，冇升咁多啫，唔係話佢哋完全跌落不過佢跌過都可以話比如好似見到積層板係曾經跌過嘅。咁但係好快呢佢依家又回穩返。咁即係仲有佢母公司148啦，呢個建滔啦都係啦。咁啊邊啲唔好嘅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㗎啦。因為中東嗰度呢就即係應該都傾得掂㗎啦應該。咁所以呢就油價回落啦。咁金價亦都有啲壓力啦，咁所以咧就呢兩範就麻麻地咯。
4: 係啊，咁啊，除咗晶片股之外啦，今日啲指股其實都唔錯嘅，咁啊就2689指升緊9.3% 啦，咁啊仲有就係2314啦，咁啊利民造紙啦，利民造紙都升嘅，咁啊利民仲要連升咗幾日添啊，咁啊升，而家目前就升2.6% 嘅，咁仲有陽光紙啦2002，咁啊都升3.9% 嘅，咁啊當然唔係得，仲即係唔係得一個板塊，即係半導體升啦，咁啊又係紙業股都有啲消息嘅，咁啊紙業股就因為即係全啊依個九龍紙業啊加價，咁啊加咗價之後，咁啊見到就佢就最威啊，咁啊目前嚟講咁啊升9.1%，咁但係連帶咧就其他嗰啲紙業股都做好嘅，咁當然啦，今日梗係睇住啲晶片股係
3: 嘛？唔係啊，你冇辦法，因為嗰邊即係晶片類嘅咧，咁相信個記憶儲存體啊或者相關啲啦，都應該缺貨㗎啦。咁依家咧就越嚟就。即係講嗰個缺貨時間咧，就可能越嚟越長添啊！因為依家2026年就唔使諗噶啦，因為依家都行咗差唔多一半咁滯噶啦。咁啊，缺貨咧就應該都或者單咧都應該落曬噶啦。你依家落單咧，最快都2027啊，甚至2028噶啦。咁啊，依家咧就市場又好，或者叫行內都好啦。都是預期呢 ,2028 年都是爆的啦、
4: 啊、
3: 都繼續爆繼續升價錢就啊咁、所以你見到啦1888呢即係呢個見到積層板呢咁啊行出嚟咪加價囉依家。啊，因為佢做啲上游嘅原材料嗰邊噶嘛，
4: 係、啊、即係做嗰、那個即係做積層板啊，
3: 即係
4: 做
3: 嗰塊即係電路板嗰類咯、
4: 電路板嘅前身
3: 咩銅箔啊嗰啲。
4: 係啊，咁 就今日其實就即係源於就係美國啦。咁其實美國尋晚就升到七彩啦，啲半導體股咁啊，唔好講即係唔好逐個板塊數啦。咁就係講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啊，連升五日啊，五日裡面升咗14%啊。咁啊，所以嚟講。就即係當然啦，就個別板塊又個別炒啦，咁啊當然就最好嘅就係 MU 嗰堆啦，咁啊 MU 就係因為受到瑞銀份報告影響啦。

0: 咪瑞银就将个目标价由500几蚊升到上1600蚊啊！好似
1: 系一下就1600。
0: 不过其实我又觉得啊，个瑞银个分析员点搞嘅咧，都好冇跟足咁足，去到成700、800、900，跟住无啦啦大幅 upgrade 个目标价。
1: 唔系佢可能觉得就系个市场变化得太快咯，因为事实加价各样嘢啊，需求啊各样嘢好似爆炸式喷井式咁啊嘛。
0: 系啦，咁啊就咁仲有特朗普有帮忙嘅，咁啊转头翻嚟点讲一讲下 MU 点解会有特朗普帮忙啊？
2: 即时搏击。下午2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平台、车辆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宗旨，促进的士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密切监察规管实施之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陈美宝指出，为例规例通过之后，最快在今年8月邀请平台筹备申请牌照，争取在11月底或者12月初给第一批平台开始运作，认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料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未来两个礼拜香港快运航空、大湾区航空等等会陆续搬入。今日不是假期，以及暂时只有一间航空公司迁入，朝早2号客运大楼人流比较疏落，陆续有旅客和旅行团到自助登记柜位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主要前往日本和南韩等地。有旅客表示，整个登机手续连排队只需要10几分钟，比平日在1号客运大楼快很多。亦有旅客表示，办完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可以在客运大楼中央的离港保安闸口安检，但是最终要坐无人驾驶系统到1号客运大楼登机，路程较为转折，因此提早半个钟到机场。有搭的士前往2号客运大楼的旅客说，前往大楼的指示不够清晰，的士司机一度误入巴士闸口，建议当局在机场外围加设大型指示牌。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四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16.6，按月上升0.89%，是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三月收窄0.86%，楼价创2023年十月以嚟最高。当中以面积431至752平方尺的住宅楼价升幅最大，达到1.04%，面积431尺以下的住宅楼价亦上升0.97%，至于753尺以上的各类面积住宅楼价都上升0.25%。楼价由去年三月的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1.1%。本港租金连续6个月破顶，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四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03.4，按月上升0.59%，连续第6个月上升兼创新高。当中面积731尺以下的单位，以及面积1722尺以上的单位租金升幅都超过1%。今年以来，本港租金累计上升1.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同行动，维护、激活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振联合国提出5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该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

0: 和外溢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倡议。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和单边制裁都是不可接受。王毅亦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他又提出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和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各会员国亦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不能够动辄委约退群，更加不能够另搞一套。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实现更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生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生成财经台，
6: 生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0: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1: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3: 银色旅途，
1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
15: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依然要跌超过2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23点，跌274点，跌幅有1.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475点，跌100点啊，跌幅有1.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09点，跌37点，跌幅系0.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26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4，跌2.8%，跌幅系1.1%。第二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4.85，升4毫子。今朝早最高咧曾经见过89.45嘅。第三位7709两倍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32蚊，升23.4，升幅系21.5%。第四位南方恒生中国科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808，跌0.7%。 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5蚊，跌3.8%，跌幅系0.9%。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3

0: 3.8 跌 3.7%， 跌3.7%，跌幅是 3%。 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是做紧87.02元，跌1.14元，跌幅是 1.3%。 第八位华虹半导体最新是做紧151.2元，升7.5元，升幅是 5.2%。 第九位小米最新是做紧28.98元，跌7.8元，跌幅是 2.6%。 第十位992联想最新是做紧19.22元，升1.03元，升幅是 5.7%。
1: 即时搏击
2: 揾得正，
3: 2:10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头先都讲啦，就其实有好多股份升嘅，而且升幅系非常之唔错添噶。但系无奈嘅就系呢一扎咧，暂时咧都未，即系有啲都未啦，叫做入呢个指数啊。
0: 嗯。
3: 啊，咁啊，迟啲就会入噶啦，因为已经有譬如好似100啊呢啲 Minimax 啊呢啲开始会慢慢入去个指数噶啦。嗱，呢啲咧。咁今日都做得唔错㗎，100今日就升咗 6%,Minimax 啦，咁仲有隻2513啊，呢啲都会入指数啊，今日都升咗 5%。 喂，其实佢如果计高位唔止㗎。係
0: 呀。
3: 呢啲呢你諗下，佢喺高位，你好似智普嗰啲呢，佢喺个高位度依家争50元㗎，依家。50元喎，佢依家升72元㗎嘛，即係你諗下，如果佢即系喺个高位嘅时候咧，至少都有成8%度嘅升幅嘅，应该吓好夸张啊！呢只呢只一系唔升嘅，一升嘅时候好夸张。
0: 系啊，9.1% 啊，
3: 唔系咯，超过9%。
0: 系啊，所以不过无奈啊，咁啊，而家个市跌多咗啊嘛，咁啊，都叫做拉翻啲，冇升得咁多，咁都系叫做升嘅，咁啊好在。
3: 唔系都系呢只都系升嘅，但系就都话啦，旧少少嗰啲科技类咧。就真係冇辦法，哇！你諗下700騰訊嗰啲，9988阿里巴巴，咁阿里巴巴仲要一個月低位喎，700騰訊其實都黐住52周低位㗎，
0: 不斷沉底啊，係啊，好似即係潛艇咁啊，成日。咁啊，但係頭先講過啦，就 MU 啦，咁啊，尋日就上緊一份報告啦。就讲到就话个大升个目标价啦，目标价由535元就升到上去1625元咁啊。另外啦，咁啊就头先讲过就话有特朗普嘅啦，咁啊就助攻嘅。咁点解话到有特朗普助攻呢？咁几日前呢，其实特朗普呢就讲过呢，就话即係叫就讲啊 boy Micron is great， 抵括 invest over 一个叫$100 billion in New York， 咁啊就跟住暗示咧，即系睇好即系美国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佢个光环几劲噶啦，喺佢在任时期，即系唔好讲边只，就系讲 Intel， 大家都
3: 应该。20多元，
0: 跌幅趋
3: 势啊，真系
0: 咁啊，升咗，
3: 依家3位数字啦，
0: 系咯，咁啊就而家即系咁啊，所以嚟讲就4日前咁啊，依个特朗普咧就讲过依句说话啦，咁啊加埋依个头先讲过嘅嗰个报告啦，就引爆咗依个叫做米康啦，咁引爆咗米康不得止，寻晚米康又升咗19% 啦，咁啊连带今日嘅韩国嘅海力士啦，咁啊亦都系急升啦，咁啊，亦都系上过去1万亿美金
3: 市值，
0: 美金
3: 系啦。寻日咧就系美光突破10000亿市值，美金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到 SK 海力士
0: 系咯，唔系100亿，10000亿韩元，10000亿美金，咁啊，依样争好远。
3: 韩元同美金争好
0: 远啊，所以咪话争好远啦。咁啊，即系依个就要搞清楚啦。咁啊，亦都令到即系成个韩国股市好炽热啦。咁啊，甚至系我哋个香港依边个贡江海力士啦，咁啊，7709咁啊，都升得好夸张下啦。
3: 依家升22%以上啦，接近23%
0: 嘅。系啊，咁啊。所以即系见到个市场就好似啦，都系依然咁，但系咧就有啲即系可以分开几门别类嚟睇啦。咁啊个晶片股市场，咁香港嚟讲就其实寻日咧美国个市场咧其实就升啲咩多咧，咁啊升啲其实就系啲功率半导体啊，咁啊功率半导体喺即系MVTS 啊依类啊，咁其实翻到嚟香港咧今日即系唔计海力士啊，因为海力士有贡江啊，咁其实就即系啲功率半导体嘅股份咧。 今日個表現上咧，喺香港呢邊咧，其實都 OK 嘅。咁啊，譬如啦，就即係講只英特爾賽科咁先啦。但英特爾賽科咁啊，就2577啦，而家都叫做升7.5% 啦，咁啊都叫做撐得住啦。咁啊，另外啦，就係天樂先進啦，天樂先進呢啲第三代半導體，其實都係一啲叫做功率半導體嚟嘅。咁啊，就升緊14.2% 啦。咁仲有啦，有啲細啲噶啦，咁啊細到點咧？細到好似580呢啲功率半導體嚟嘅賽晶，升緊20几%嘅，23.2%。咁啊，最新係做緊2.66啦。咁仲有嘅，其實中車樓下嗰只中車時代咧，都即係時代電器啊，咁啊都係功率半導體嚟嘅。咁啊今日都升4.8%。咁所以嚟講，其實就即係半導體都分好多種啦。咁啊，功率半導體即係就好似好即係大家好似好遙遠咁啊。再近少少啊，大家早輪都成日聽到嘅咩 IGBT 啊嗰啲，咪就係功率半導體咯。咁啊 IGBT 就係大隻啲嘅，咁啊即係 for 嗰啲汽車用啊，甚至係俾呢啲叫做呢啲高鐵啊用啦，即係時代電器已經係啦，咁時代電器係咁，仲有啲電動車啊，都係用呢啲功率半導體啊等等啦。咁當然啦，就尋晚個市場咧，個氣氛個焦點其實就開始轉咗少少嘅，咁啊轉咗去啲功率半導體度咯。
3: 總言之就係輪流炒啦，啊咁啊，總言之咧就係一路都係炒緊呢一類型嘅，即係大範圍就係屬於晶片啦。咁啊細範圍嘅時候咧，就睇下當日有啲乜嘢引爆個市場咯，叫做。咁啊，總言之咧，一路都係喺呢一扎嘅股份裏面咧，就氹氹轉噶。即係你見到佢唔係唔跌㗎，有啲不過跌嘅時候，你敢唔敢買嘅啫？啊，即係香港都試過啦，跌過啦。但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哋即係升咗好多，或者叫一路都係屬於上升嘅。咁中間跌落嚟嘅時候咧，大家真係即係有冇咁嘅勇氣啊？真係哇！你諗下，即係上市嘅時候已經第一日已經可以有倍，即係以倍計咁樣上升啦。咁啊好啦，你又谂住，以为都差唔多咯，哇咁样，但系佢系继续升，
0: 系啊，
3: 好啦，咁啊到跌嘅时候，你觉得哇都升咗咁多啦，系咪真系完结咗个升势咁样？其实美国都系啦，即系你 MU 嗰啲其实都唔系依家升啦，
0: 系
3: 啊，即系佢即系琴日你升咗成两成上嚟啦，升两成之前其实都喺高位啦，
0: 黐住个高位啊，
3: 都喺历史高位添啊，仲要系嘛？即系如果你见到你望翻三月打仗嘅时候几多钱啊？同依家几多钱啊？依家900蚊咁滞喎，
0: 系啊，
3: 但系嗰阵时即系打仗啦，啱啱三月尾嘅时候啦，都系300零蚊啫，咁你谂下知道，
0: 即系好夸张
3: 嘅，系啊，即系你敢唔敢买，或者叫你有冇咁嘅勇气，或者叫你会唔会觉得佢系到顶啊，或者点啦，知唔知啊？咁其实依家咧就唔系话净系美国嘅，香港呢边情形一样，甚至仲有嘅就系、是南韩啦，台湾啊呢啲都系嘅，你见到台湾嗰个股票市场嗰个市值已经超越咗印度，
0: 系啊。
3: 超越咗印度啦，应该系全球依家系第五大，市值系第五大，咁所以你可以谂得到啦，就系点解即系环球嗰个市场系针对住啲乜嘢股份或者叫乜嘢板块，即系去做一啲叫做炒作，因为预期原材料啊继续上升啦，一啲晶片啊即系储存率又好点都好啦，咁啊继续上升啦，继续短缺啦。咁虽然你话以为系咪战事完结咗之后开始会个即系嗰个短缺会舒缓啊咁样，唔会
0: 系咯，
3: 唔关事啊，
0: 系啊，完全唔关事，
3: 系唔关事，因为唔够产能啊嘛，即系你见到产能上面嚟计咧，就即系已经用到尽噶啦依家，但系其实依家要再增加产能咧，其实系讲紧两年。后或者三年后嘅事，
0: 系啊，
3: 依家系远水不能救近火，所以就一路点解会上升啊，就系咁解啦。
0: 系啦，咁啊，所以呢样嘢就大家留意啦，同埋仲有一个今日咧，其实就环球咧，仲有一个新嘅因素咧，就系、是、讲到啲晶片股咧，其实有一样另一个新嘅加价潮啦，咁啊，譬如台积电啦，台积电就300位啦，就加价啦，咁啊，据报，咁啊，仲有就系文说咧，就系英飞凌啊，咁啊，即系呢个又系 Power Electronics， 即系头先讲嘅功率半导体嗰边啦，英飞凌就系全球最大嘅，即系应该第一、第二大嘅功率半导体出厂啦，咁啊，就传啦，就喺7月1号就开始加价啦，又咁啊，仲有其他就林林种种，即系唔单止即系咩嗰啲叫做。 即係咩 DRAM 啊、儲存晶片啊等等啦、啊，嗰啲加價咁，大家都聽講聽到慣咗啦。
3: 已經加咗好耐，
0: 已經加咗好耐，加嚟加去都加。咁另外一個仲有一個晶片股，仲有一個市場咧，亦都係好火熱嘅。但係大家咧，應該喺香港股睇唔到嘅就係 MLCC 啦。咁啊 ，MLCC 就喺啲大廠，譬如好似川田啊，即係日本嘅啦。咁啊，太陽有電啦，咁啊，亦都係有日本啦。仲有就係三星三星 Mechanics， 我唔記得咗中文係咩。咁啊，就亦都係MLCC 嘅大廠啦。

0: 甚至系即系美国有啲上市公司都系做 MLCC 嗰啲咧，亦都系好似火箭咁样升上去。咁所以嚟讲，全世界咧，即系大家即系乜都唔够，即系 AI 个建设得太过旺盛之下咧，咁啊乜都唔够咧，咁啊齐抢啊，咁啊令到个成个晶片股嗰、那个即系见到个市场虽然有调整，但系你见到依堆嘅股份咧，都系继续依然系好硬净咯。
1: 系啊，所以就系话咯，即系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嘅啫。如果你依家預期或者叫用一個叫做利好少少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就覺得，咦，佢根本就係短缺得好緊要，咁打後時間嘅訂單啊，各樣嘢都非常之旺盛，個價格又上升，哇，個產能又唔夠，咁啊理論上即係呢個剛需嚟㗎啦，差唔多嚇。但係當然啦，有泡沫嘅情況去睇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啦，就係、是、哇，你諗下。依家嗰個價格炒到咁高，咁即係等於好簡單啫嘛，即係口罩都炒過噶啦，係
0: 啊，
1: 係嘛？咁你可以用呢個角度去睇噶，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依家唔會話突然間冇曬，即係個疫情會唔會冇咗咧？咁當時就大家都唔知啊，但係依家就係話啦，那個 AI 建設會唔會突然間冇咗，一夜之間冇曬咧？啊，咁你可以反駁到嗰個泡沫噶啦，就係、是。啊！即係你唔會覺得啊，突然之間，即係你唔係疫情啊嘛，疫情可以有疫苗啊嗰啲啊舒緩到啫。但係依家唔係啊嘛，依家好簡單，你甚至做緊即係晶片嘅企業，佢哋都唔係好願意加大嗰個產能啊！依家最慘嘅就係、
0: 是、係啊，咁啊，同埋即係佢哋之前都有啲即係譬如好似有啲某啲嘅靚嗰啲靚 fast 嗰啲廠都唔肯加大個產能，點解都係驚重蹈覆轍，一加大個產能點樣？
1: 好多好耐之前試過㗎啦，
0: 係啊，咁啊就驚嗰個突然之間個需供需
1: 求供應大咗，
0: 供應大咗，需求縮咗，咁啊就驚出事啊！咁有啲靚嘅廠其實都驚呢一樣嘢咁。但系啦，就依家市场上面都系依然就缺紧呢啲咁嘅货啦。好，我哋讲住呢度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即时搏击，下昼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5: 感谢新城财经台咧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啦，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咧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即时搏击，
4: 朱家明稳得正。
1: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嘅系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喺银行界同股票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

0: 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呢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就快啲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依家报名学费仲有早鸟优惠。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2:25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头先恒指都跌过300点啦，咁啊依家咧就将个跌幅收窄，不过啊就都要跌1% 噶，25342点，跌257点，跌幅1.01%。国企指数咧就8478点，跌98点，跌幅1.16%。科技指数4915点，跌30点，跌幅0.63%。咁啊，大市成交咧就2393亿几，哇，其实跌市。咁又唔可以话一定跌市，因为你跌指数啫。因为其实依家我諗市场最即係最火热嘅股份，或者叫做成交多嘅股份呢，都系喺即係一扎即係晶片啊、AI 啊嗰扎嘢
2: 囉。哇，好似入入十大成交呢，望下先呢个腾讯嗰啲。
1: 十大成交阿里巴巴就入囉。腾讯好似。
2: 第五好彩。美团已经话都唔知去咗边啦，美团。
1: 系啊。
2: 美团都数唔到落去。
1: 但係如果你计啲晶片类嘅都好多隻㗎。比如981中心啦 ,1347 华虹啦，呢啲都系属于即係真係叫做相關啲，咁仲有隻長飛鋼纖鋼纜啦，呢啲都係即係 AI 相關㗎啦。啊，跟住仲有隻100啦，15位啊 ，EMAX 15位啦，係啦。
2: 系啦，咁啊，仲有即系宁德时代啦，今日都叫做喺12，都叫算系咁啦，即系。
1: 啊，仲有即系星云啦，
2: 星
1: 云做 PCB 呢间2476喺第17位，跟住18位见到积尘版，跟住19位英乐赛科，呢啲全部都关 AI 啊晶片类噶啦吓。
2: 系咯，真系。
1: 哇，仲有啊21位嘅树液创新啊，呢啲都系啦。
2: 哇，同埋哇望一望，而家跌下，原来只比亚迪去翻90蚊边。
1: 唉，冇办法啦，依家做电车。唔得，尋日啫嘛，尋日邊間出咩法拉利啊？
2: 係啊，法拉利
1: 出新嘅電車500萬一部啊，500萬一部啊，即係港幣計啊，咁。股价好似都跌咗成10%。
2: 系啊，佢话有啲人话个车个款啊麻麻地啦，即系各方有各眼嘅呢啲就系啊，都跌得急噶。我记得一开始 breaking news 咁出，
1: 系啊系啊，
2: 一开始喂 breaking news 就法拉利出新车
1: 咁前车可鉴啦，就系 Porsche 出Porsche 都出电车嘅时候都又要拨备又剩啦。真係惨。
2: 所以成个汽车行业即係唔好话即係内地呢边，其实外面都麻麻地嘅，真係。
1: 係啊，
2: 你高端嗰啲又话。
1: 美国几间汽车股都唔靓仔啊，咩 Stellantis 啊、GM 好少少囉，叫做。
2: 係囉。
1: 好少少咋，唔系諗住好好啊。
2: 係囉，咁始终啲大家啲钱都系执埋咗一即係啲半导体啊。
1: 係啦係啦。
2: 跟住电力设备啊。头先喺咪后先讲咧，就同阿朱家明推只1286啊，咁啊
1: 英普
2: 啊，今日配股喎，但系好似跌唔落去呢啲嘢。
1: 啱啱跌穿咗10蚊咯，今朝都仲顶下10蚊吓，啱啱就跌穿咗十。其实今朝早试过喺10蚊楼下噶啦，不过顶翻上10蚊，依家落翻嚟。
2: 系咯，跟住
1: 咁佢2025年个业绩靓仔先啦。咁同埋佢做嘅嘢咧就。其实都又系关少少 AI 或者叫做相关嘅股份嘅项目咯，即系譬如啲大型嘅发动机啊嗰啲啦。
2: 系啦，
1: 咁大家应该知道，依家你全部做呢啲一定有电先得啦。
2: 系啊，即系你冇电啫，唔成事啦。
1: 美国就炒到啲电力股，即系佢又唔系话最大嗰啲电力股，因为佢要啱你用先得。咩叫啱你用呢？因为佢哋做即係譬如好簡單啦，美國就規定佢唔俾你用市電咁就係㗎啦。咩叫市電呢？即係民用嗰啲囉。咁呢就多數都唔俾你去用㗎啦。咁你設計嗰個 data center 嘅時候呢，就唔該你自己諗埋用咩電啦。咁呢佢哋呢就咩呢，就喺附近，因為美國咁地方咁大啦，咁佢哋設嗰啲廠呢可以好遠啊，好偏離市區好遠嘅都得㗎嘛。咁呢佢就喺附近呢就直情起埋間電廠嘅，就由嗰啲 電力公司起俾你，咁咧就用好多種方式啦，譬如去用輕能啊嗰啲咯，去發電咯。
2: 總之就係唔好拖冧個電網。
1: 係啦，總之就你唔好拖冧，
2: 唔好搞民用嗰啲。係
1: 啦，係啦，係啦，
2: 你自己咁啊，撥你去一二邊，跟住就自係頂盡咧就間發電廠咁啊，起埋喺呢隔離，總之就唔好拖冧個電網。哇，拖冧咗就好大件事，
1: 好大件事。你民用嘅話，嗰啲都冇埋嘅時候，你唔知到時維修要幾耐先至通到電噶嘛。
2: 好，我哋轉頭翻嚟睇完新聞之後，繼續翻嚟繼續講。
3: 即时搏击，下昼两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和行动，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振联合国提出五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该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和外日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提案或倡议，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以及单边制裁都不可接受。王毅又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提出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任何国家都没办法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灵活。各会员国亦都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不能动辄委弱退群，更加不能够另搞一套。王毅说，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实现更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咁安排会议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他其后说因为预计星期三天气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会议重心，亦都会讨论到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要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太空总署在亚尔提尼斯二号绕月任务完成一个几月之后，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计划2032年前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根据路线图，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而家持续到2029年。太空总署话会在今年底執行三项登月任务，除了深入研究月球表面的地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测试民间业者开发的登陆器和探测车，为2028年载人登月铺路。香港国际机场要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并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早上客运大楼的人流较为疏落，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说，标志指示很清晰，但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很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过程亦都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说，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如果不是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较为紧迫。 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启用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首个航班系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佢话听日会有另外6间航空公司进驻，去到6月中就会有15间，会增。

0: 派更多人手協助旅客。他又說預計首10個月12個月會共有800萬名旅客人次，而家新大樓的旅客容量是3000萬，等待2號客運廊全面開通後，客流量可望提升到5000萬。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法例生效近一个月，至今执法人员巡查大约3300次，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卫生署控烟酒办形容执法过程顺利。控烟酒办最新数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成为历史新低。而15到19岁年轻人的吸烟率同样有下降趋势。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透露，下个月会推出一系列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活动，计划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并透过非政府组织和到到地盘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和派戒烟物品。呢节新闻到呢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0: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晏昼嚟讲曾经跌过318点，目前嚟讲就跌幅收窄翻啲。咁啊，恒生指数最新做紧25,341点，跌257点，跌幅系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478点，跌98点，跌幅系1.1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14点，跌32点，跌幅系0.67%。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2,47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4，跌0.8%，跌幅系1.1%。第二位中心啊，最新系做紧84.4，冇起跌。今朝早最高做紧最高见过89.45。第三位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129.95，升21.3，升幅系19.6%。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802，跌0.7%。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7元，跌1.16，跌幅系1.3%。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咗435.6，跌0.34，跌幅系0.8%。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咗124元，跌3.6，

0: 跌翻系 2.8%。第八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1.9，升嘅8.2，升幅系5.6%。第九位小米，最新系做紧28.98，跌7.8%，跌幅系2.6%。第十位联想啊，最新系做紧10.09，升8.9，升幅系4.89%嘅。
1: 即时搏击，
2: 依家明稳得正。
3: 2:39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港股都仍然系维持住跌1%度嘅恒生指数啊。咁啊，25,328点，跌271点，跌幅1.06%啦。国指8,473点，跌104点，咁啊，跌幅1.19%。科技指数4,910点，跌36点，跌幅0.74%。成交咧就2487亿。好，咁我哋电话咧就接通咗朱俊文，朱 Sir 你好，
0: 朱 Sir 你好，
4: 系你好。
3: 嗱，咁其实咧，港股好得意啊，依家虽然你见到三个指数都跌啦，其实里面有好多股份咧系好靓仔啊，靓仔到你唔信嗰种添啊，仲要啊。咁你觉得呢个情况会唔会维持啊，定系点样咧？
4: 咁我觉得都可能会即系维持多一段，即系起码中等嘅时间啦。咁因为我哋见到喺嗰啲 mega cap 嗰啲股份，即系讲紧科技股，其实佢面对最大嘅问题，就系个盈利好似唔系好增长到啦。咁我亦都会发觉咗，大家嘅资本开支嗰个结构，可能即系东西方两边可能都有，即系你见到其实大家都系大量投资本开支噶嘛。咁但系你会见到个分别啊，似乎几大啦。呢个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譬如我哋见到好似今年五大云厂商，咁佢哋个资本开支都起码去到6,000亿美金或以上啦，系咪？我哋讲紧唔系人民币，讲紧系美金。咁但系问题系佢咁大资本开支嘅情况之下，佢个盈利有冇跌呢？其实我哋冇跌噶喎，即系讲紧就算系话相对比较弱嘅 Meta 咁样，咁佢股价比较弱啫。咁但系佢嗰个即系所谓个盈利，应该今年仍然都系有一个相对比较高嘅系双位数字嘅增长。咁譬如你讲紧系其他嗰啲亚马逊啊或者 Microsoft 啊咁样，咁 Google 啊，咁特别 Google 我哋见到都不断咁样 record high 啦，咁嗰个盈利都系即系 project 都系有个高双位数字咁创新高。咁但系相反啦，我哋睇翻即系中国地区嗰啲 mega 嘅所谓嗰啲科技股，咁你见佢抌完个资本开支落去之后，你即系好明显成盘数散晒嘅，即系包括咗系即系譬如腾讯哦个增长都放缓啦，咁然后阿里巴巴咁样，譬如话我唔计，因为阿里巴巴觉得佢即系个盈利有好多唔同计法噶嘛，即系譬如话 gap 啊、浪 gap 啊、咩经调整日利咁啊，即系好多种唔同嘅计法嘅呢个，但系佢冇一个计法咧系 OK 嘅。即係全部條數係冧曬嘅呢個，即係如果係計最差嗰種嘅會計計算嗰個方式，佢個盈利縮到就係得個8,000万，呢個講1亿都冇，係咯。咁因此啦，喺咁樣嘅環境之下，其實人哋好難俾一個高嘅估值去買你上去啊！即係講緊唔大跌都叫做偷笑咁樣啊！咁啊，因此啦，就喺咩嘅 cap 我哋見到，亦都即係好多呢啲嘅股票，佢冇一個理由或者借口係向上升咯。即係好似你最近當冇乜特別大資本開支嘅，咁你都係好受害。近日譬如話手機價格偏低啊，或者問題係 DRAM 或者 NAND Flash 嘅價格偏高嘅小米，咁而家佢公布完最新嘅期業績，話倒退差唔多半，係咪？咁然後佢而家個股價都差唔多新低啦，係啦。咁因此我強弱預示嘅情況可能都會維持一段時間啦。
0: 咁你講起小米啊，咁朱 Sir 咁不如講下小米先啦。咁小米咧就個業績啦就倒退啦，咁其實就裏面啲數咧都幾得意下嘅。咁譬如啦，佢個智能手機個 ASP 咧就創新高，咁但係咧手機嘅毛利率咧就跌
3: 嘅。
0: 咁點睇其實成個小米個情況咧？
4: 咁小米啦，頭先如子怡所講，佢雖然嗰、那個ASP 係所謂創新高啫，咁但係其實應該個增長都唔會好多啦，即係如果按同比百分比嘅第一個重點。咁而第二，佢所謂嗰個ASP 係所謂創新高，其實佢個總價都係低噶嘛，即係可能佢有少少有啲懶係貴檔嘅，可能5,000-6,000蚊咁樣，咁但係佢都係攞嚟可能擺下門面咁樣啊，咁或者佢唔係量，即係唔係話大幅地量產嘅，咁佢真正嚟講，佢大量嘅手機其實可能個價格都係可能得個1,000零蚊啊咁樣，咁變咗佢個 ASP 根本從來都冇高過2,000嘅呢個，即係可能都係1,000零咁樣鬆啲，係咪嚇？咁變咗你一種咁樣 ASP 咧，係同一啲譬如話 Apple 啊咁樣，咁你完全係冇得比嘅啊，咁亦都係令到所謂嗰個毛利率啦。或者喺个手机界不嬲有呢个咁样嘅江湖传说噶嘛，即系话全地球嘅手机嘅所有手机商嘅利润的80%或以上，其实系俾 Apple 赚晒噶嘛。 咁其他嗰啲碎餅咁樣先跌落去俾三星啊，不過而家三星都唔使靠嘅，而家三星即係淨係靠存儲啊搞掂啦。咁然後係咯，咁而家三星都唔使理嗰個手機嗰個業務啦，咁咪啲餅渣咪淨係跌咗落去嗰啲再下游啲嘅嗰啲所謂手機商咯。咁變咗係佢個價格其實係唔會拉到特別高嘅情況之下，但係問題係啊。DRAM 同埋 NAND flash 嘅價格升到大家都知道咩地步㗎啦，係咪啊？即係相對最低潮嗰時候，可能係冇十倍都可能八倍升幅咁樣啊，冇八倍都六倍。咁如果你咁樣嘅話，其實即係依啲咁樣相對 ASP 比較低嘅手機係 shift 唔到成個嘅成本落去customer 嗰度㗎嘛？依、這個係咯，或者 consumer 嗰度㗎嘛？依、這個咁另外最後啦，就係話其實小米之前可以炒到60蚊咧，就成個嗰個股價個模型或者係夢想咧，係希望喺嗰個係電動車裏邊咧，係盡快去到 break even 之後咧，就憑可能係我小米個所謂個明星效應，或者好多你叫依、這個米粉咁樣啊，小米的粉絲我哋叫米粉啊嘛，咁有好多米粉加持的情况之下，是令到它那个电动车的部门可以突围而出，甚至可以是由亏转做是有一个足够的盈利的。咁到时又跑多条腿出来，另外一个分布估值法是只是独立去计那个所谓电动车，跟住又点点点咁样，佢成个股价高嗰时，佢个 valuation model 系咁样谂噶嘛？咁但系而家好明显，呢个 valuation model 已经唔系好行得通啦。呢个系咪啊？不但止嗰只系想系一个新嘅增长嘅引擎，我哋又见唔到啦。咁而且嗰、那个即系学雷军自己都话斋，其实你嗰个电动车个成本都好高，基本上都冇乜点样赚咁滞。呢、這个成本亦都居高不下。咁而家仲要而家你手机亦都系俾 NAND flash 啊呢啲咁样嘅价格，系 DRAM 嘅价格系咁蚕食。咁变咗你成条腿，以前系谂住标榜几条增长路线，咁而家系咪几条路线都冇咗？系咪？咁变咗就系话，可能个股价最后会回落翻去一个比较合理嘅，可能盈利倒退后的市盈率，或者个比较甚至系可能去沦落到系睇 P book 嘅，或者系睇 PS 嘅咁样啊，咁可能会形成一个咁样嘅困局咯。
3: 嗯，其实佢又系啊，即系小米咧，依家佢嗰个电动智能车 AI 啊嗰啲咧，全部都要蚀钱啊，毛利率亦都跌得，即系跌咗都唔少啦，叫做啊。咁如果我哋净系睇电动汽车啦、智能汽车啊嗰啲啦，哇，其实咧内地又好，环球都好啦，好似都系麻麻地。你甚至寻日啦，即系呢个法拉利一话出一个新嘅电动车，咁啊股价就即时散俾你睇啦啊。咁香港呢边都系啦。你看到譬如好像比亚迪咁上过100咁间咪又落返嚟。即係其实你觉得系咪嗰个竞争上面呢，即係内地其实都反内卷啦，即係有冇个效果呢真
4: 係。咁其实喺电动车或者系电动车的前身，即所谓燃油车的年代，我哋不嬲玩惯股票的人都知道啊，即系汽车如果有十几廿年经历嗰啲人都知道是一个周期性行业兼系一个苦涩嘅行业嚟噶啦。即系讲紧你最叻嗰啲汽车厂，唔计法拉利以外，你纯利率从来都冇试过超过15% 嘅。即系讲紧纯利率，就算去到10% 都好似话摸摸头咁样称赞啊，好叻咁样吓。咁你见到比亚迪其实佢纯利率都系得个几个 percent， 甚至5% 以下吓。咁所以就系话系整咗架车系咁多尖端嘅科技啊，或者零件。砌晒落去之后咧，其实赚嘅钱咧，可能都仲少过一餐系大型嘅宴席嘅一餐宴席嘅高毛利嘅餐饮嘅宴席呢个系嘛？因为有啲餐饮宴席可能一围可能10,000-20,000咁样，咁佢可能赚你可能即系4,000-5,000咁样，跟住由你整一个高大上嘅汽车，原来又系赚你4,000-5,000一架，系咪吓？咁变咗呢个行业，我觉得系亦都系有种梦个梦醒咗咯。因为佢之前曾经点解啲汽车股可以去到 P E 嘅相对比较高啊，甚至系唔计 P E 就系计一个好高嘅 P S 咧，就系因为炒佢系由燃油车过渡到系电动车，然后又标榜电动车点样盈利会高啲啊，咁样啊，或者系有啲软件嘅配套啊，咁样去 sell 你呢样嘢啊嘛。咁但系而家个梦都醒咗啦，即系不但止个盈利唔见得系好过燃油车，甚至嗰个恶性嘅竞争系仲惨烈过燃油车。咁而由嗰个资本开支又相对比较增加嘅。咁啊，最后啦，就系话讲笑咁样讲个笑话啦。呢、這个因为好多香港股民可能净系睇香港啲汽车股，冇睇外国嗰啲咧。咁大家得闲可以睇下，即系法拉利最新出嗰个电动车咧，哇，个即系我唔敢话人哋，即系公开场话人哋，即系好靓唔靓啦，费事啦呢个。咁总之你哋自己去睇一架车
0: 有。各花入各眼啊！
4: 哇，系啦，你讲得好斯文啊，你讲得系啦，各花好好啊，讲得系啦，各花入各眼啦。总之，听到语系你自己睇下啦，你自己判断啦。我相信正常人类有审美眼光嘅，然后咁变咗系好震撼咯。我会觉得基本上，所以个股价系跌咗落嚟。我甚至有少少怀疑系咪特登整一架咁样嘅车系博反向宣传咧？然后呢一个我都有少少怀疑佢系咪咁做啊？即系好癫啊！我会觉得系啦。 咁因此啦，喺近排好多汽車股，大部分嗰啲消息都唔係啲特別太好嘅消息咯，係咯，結論就係、
0: 是。係啦，咁啊，大家可以網上揾下呢張圖片係點樣啦，咁啊，睇下咁依家就法拉利依家真正係點樣啦。好啦，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主席講。
1: 即時搏擊。

0: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伯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我是杨维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回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4: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3: 更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4: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
5: 即时搏击
6: ，V 嘉明稳得正。
7: 2:51回嚟即时搏击啦。咁啊，恒指咧25313点，跌286点，跌幅1.12%啦。国指8468点，跌108点，跌幅1.27%啦。科技指数4899点，跌48点，跌幅0.96%。咁啊，大市成交2554亿几嘅吓。好，咁啊，继续咧同朱 Sir 倾下偈先。朱 Sir 你好，
8: 朱 Sir 你好，
9: 系你好。
7: 嗱，咁啊，港股啊，或者叫环球嘅金融市场都系噶啦，都系偏住炒呢一啲即系叫做 AI 相关啊、晶片啊各样啦。咁但系当然啦，有唔同嘅市场咧，都会有一啲股份咧较为好少少嘅。咁香港呢边咧，如果计旧经济啦，金融类都算系几好噶啦，属于即系至少嗱，即系唔系话讲今日啦，即系我哋叫做长时间少少啦。咁譬如好老简单啦，中环香港都试过，即系或者叫依家都喺啲新高位啦。中资嘅银行股啊，两极化少少噶，啊有啲咧就好，即系较为高啲。咁但有啲咧就较为低啲嘅，譬如好简单，近期咧好似只招商银行差啲咯，今日一个月低位。但如果你话计其他有啲咧，又唔系话太差噶吓。虽然佢未必一定系逼住最高嗰个位啦，但系佢黐高嗰边多啲嘅，有啲就。咁你点睇啲旧经济嘅股份咧？
9: 咁我哋就系话，其实喺银行股，我会将佢分做可能两类啦，即系唔费事分咁多类啦，即系一类就系港资银行啦，或者系即系国际金融类嘅股份啦，即系譬如汇丰控股都属于国际金融类嘅呢、這个，即系唔可以净系话佢系香港即系咁狭义噶嘛呢、這个。OK， 咁另外一类就系头先即系主持所讲嘅嗰啲中资嗰啲银行嗰啲股份啦。咁我觉得其实我哋两者喺嗰个营运嗰个环境啊，或者喺个估值里边市场俾个定价模型都会好明显系唔同啦，呢个，因为佢哋两边其实系 enjoy 紧唔同嘅，或者系enjoy 又好，或者 suffer 又好，系唔同嘅所谓利率环境嗰个情况噶嘛，系咪啊？譬如我哋香港呢一边，由于系联系即系挂钩嘅关系，咁所以就同美金系有一个即系 correlation 啦，咁变咗就系话我哋个利率系跟翻主要系美国嗰边为主。咁我哋见到而家环球喺美息主导嘅情况之下，都系一个好长远、好长远地即系都见唔到尽头式嘅所谓 high for longer 嘅一个利率嘅走势啦，系咪？咁变咗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系话喺香港呢一边嘅银行股都个着数度都几大嘅，即系讲紧譬如话你嗰、那个即系因为银行你好容易分噶嘛，唔计投资银行嘅话，你都系分利息。淨利息收入同埋非利息收入咋嘛。咁如果係講淨利息收入嘅話，咁你 high for longer 嘅一個咁長嘅一個 period 咁、對我嚟講肯定係有利啦，係咪？咁但係你又得意喎，個利率相對比較高，但係又未高到爆破嘅水平。咁而家環球嘅市場都係好熾熱啦，就算你講香港佢都有個別嘅股

0: 香港嘅純種銀行就變咗唔同啦，因為佢哋個利率係跟翻中國內地嗰邊啊嘛，係咪？咁大家都見到美中國嘅係十年期國債嗰個息率係低到咁樣嘅地步，咁你可以 feel 到佢哋個淨息差都應該嚟講都幾弱下噶啦。咁再加上就話內地可能一啲嘅即係非利息收入嗰個來源，亦都個增長嘅空間都唔見得比香港會好啦。係咪嚇？因為內地個宏觀經濟嘅環境啊、股市嘅情況啊，同埋特別樓市嗰個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內地當然啦，佢哋亦都係通過由頭到尾係先天地係市盈率係好低嘅一個因素去保護咗投資者啦，喺某程度上或者可以話係 price in 咗頭先所講嗰啲負面嗰啲情況。咁我覺得整體喺個盈利動能裏面，始終你係及唔上係香港或者係國際性嘅一啲金融嘅股份，咁所以佢哋可能都會比較一個窄幅波動為主，同埋係嗰個股價好難係形成好似中銀啊或者甚至匯豐啊呢一啲或者國際某啲頂級嗰啲金融機構係咁強嘅一個直線性嘅升浪咯。
1: 嗯，咁啊系啦，咁啊另外咧就想问下朱 Sir 只联想啊992啊，哇只联想咧即系 AI 概念之下咧，咁啊都叫做升得算慢啦，系依排先叫飙上嚟啊，咁啊同埋 Dell 啦，咁啊美国只 Dell 啊升到七彩啦，咁啊联想都开始发力啊，咁样追翻落后啲，点睇其实成个即系个 server 啦，甚至系一个 PC 行业嘅睇法？
0: 系，咁其实联想呢个亦都系显示咗香港股市呢都叫做有啲，你都唔知叫唔叫做系好事。即系话佢有时呢系可能，即系可能好多投资者对于好多股份即系有少少，即系我唔系讲到太过悲啦，即系打个比喻，即系好似哀莫大于心死嘅情况之下呢，好多时有啲股份系发掘緊嘅机会，明明佢已经发酵緊㗎啦，萌芽緊㗎啦，喂或者喂好消息喺度㗎喎，点解你唔升咁得意嘅呢，就系有一种咁样嘅先天对个股票系唔開心啊，或者係唔想再理會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係令到你有啲係可以係趁佢未喐咧，係即係你夠膽衝入去嘅一個咁樣嘅概念啦。咁其實聯想好明顯就屬於咁樣嘅例子，因為好老實講啊，喺聯想爆依三支長洋燭之前啊，佢嘅半同行或者係直接同行 Dell 啊、大爾電腦升到已經係七彩啦，係咪先？大爾講緊用咗三個月四當三至五個月啦嘅時間，呢、這、一個低位得個$100啊，十倍 P/E forward 都唔夠，呢、這個喺美股睇係可以平到咁樣嘅。咁而家夾下夾下夾下夾下，終於夾到去$200尾咁樣，但係$200尾得嚟，其實佢 forward P/E 得20倍嘅啫喎，呢、這個啊。咁其實個 Dell 一早嚟講都示範咗俾你睇，根本佢同聯想係直接係競爭對手嚟噶嘛，呢、這個即係佢嘅筆記型電腦或者係對係即係公司嘅係所謂嗰啲商業嘅電腦，咁以至就係話喺個伺服器或者 AI 伺服器嗰個部門 exactly 根本同聯想一樣嘅呢、這個。咁而且大家市佔率又係差唔多添呢個，咁變咗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我 Dell 係咁向上升，咁但係個聯想都唔跟咯呢個。咁當然啦，近日聯想終於個催化劑係乜嘢呢，就係我哋叫做有少少一個中文個比喻叫做唔見兔仔唔放鷹啊。即係呢個亦都係香港股市嘅特性啦，即係話我唔見到個真相咧，我就唔放隻鷹出去捉嗰隻兔仔啦，即係咁樣嘅意思嘅比喻。咁變咗嗰個兔仔係點樣爬咗出嚟咧？飆咗出嚟咧，就係、是、業績咯。佢最新成業績係顯示咗佢特別第四季度業績係爆升得好緊要噶嘛，即係相對佢同期嘅基數，我覺得好似嚟講係升咗5倍嘅，即係淨係第四季度咋，佢升咗5倍呢、這個。咁而特別就係話係好不嬲好舊病嘅一個所謂嘅 AI 伺服器或者伺服器嗰個嘅部門咧，因為佢嗰陣時係負嘅純利率噶嘛，咁而家咧由負純利率係變翻做可能一個比較 decent 嘅一個嘅純利率咧，咁咪變咗係成件事係改觀咗咯。咁再加上佢喺未爆升之前，即係呢三支巨陽燭未升之前，其實佢啲人一篤個小算盤計個數就，原來 forward P/E 得嗰12-13倍嘅咋，咁相對 Dell 20倍咪好似漏咗咯。咁佢一醒覺咗之後咧，佢又肯相信呢樣嘢，咁佢咪夾俾你睇咯呢個。咁所以我而家可能係一個中短期時間，可能都係一個估值沉頂之類啦呢、這個。即係但係當然啦，我都當我冇太大信心都好啦，我又唔係好覺得佢可以飆到去 Dell 嘅預測市盈率嘅呢、這個。咁所以都可能恐怕係相對外國嘅國際同行會有少少折讓咯，係會有。
2: 好，咁啊，唔该晒阿朱俊文先吓，咁啊，因为我哋要听一节新闻啦啊，咁啊，但系依家咧，港股咧仍然都仲系跌紧1.15%恒指啊，咁啊，国指咧就跌1.32%，全部都喺1%以上嘅跌幅啦，科指跌1%嘅。
3: 即时搏击。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周三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和行动，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振联合国提出五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该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和外日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提案或者倡议，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和单边制裁都不可接受。王毅又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犯安全法，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他提出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和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任何国家都没办法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各委员会员国亦都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务正义务，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更加不能够另搞另一套。王毅又说，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实现更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证监会突击搜查两间中国大型券商香港分公司，包括建人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在香港的办公室，以调查涉嫌和股票发行相关的违规行为。路透报道，目前尚未清楚今次监管调查具体涉及的股票发行项目，证监会人员在搜查期间带走了部分的文件和电子设备。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截至下午2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香港国际机场的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并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计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早上客运大楼人流较为疏落，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说，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的过程亦都十分快捷。有来自上海的旅客就说，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机，如果不是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为紧迫。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启用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首个航班是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他说听日会有另外6间航空公司进驻，去到6月中会有15间，会增派更多人手协助旅客。他说预计首12个月会有800万名旅客人次，现在新大楼的旅客容量是3000万人次，等待2号客运廊全面开通后，客流量可望提升到5000万人次。政府研究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以1万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平台、车辆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宗旨，促进的士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以及公共交通生态，现阶段建议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万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会密切监测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他说规例通过之后，最快今年8月邀请平台筹备申请牌照，争取在11月底或者12月初给首批平台开始运作，因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

0: 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禁止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法例生效近一个月，至今执法人员巡查3300次，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卫生署控烟酒办形容执法过程顺利。控烟酒办最新数据显示，本港最新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明显下降，是历史新低。而15到19岁的年轻人吸烟率同样有下降的趋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1: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依然要跌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37点，跌262点，跌幅系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471点，跌103点，跌幅系1.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07点，跌39点，跌幅系0.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66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6，跌2.6；第二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4.8，升3.5，升幅系0.4%。第三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29.85，升21.25，升幅系19.6%。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做紧4.8，跌4仙，跌幅系0.8%。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6.96，跌2%，跌幅系1.4%。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4.8，跌4.2，跌幅系接近1%。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4.1，跌3.5，跌幅系2.7%。第八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0.09，升7.2，升7.2，升幅系5.01%。第九位小米最新系做紧28.74，跌1.02，跌幅系3.4%。第十位联想最新系做紧18.97，升7.8，升幅系4.3%嘅。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

0: 有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2: ，G 嘉明稳得正。
3: 三点十分啊，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时间啦。咁啊，港股仍然都仲系大概跌1%啦。三个指数咧，即系有多有少啦。咁啊，国指啊较为差少少啊。咁啊，依家咧要跌1.27%。科技指数咧就即系可能佢累积跌幅都多啦。咁今日咧就暂时跌0.8%多啲嘅。咁啊，科技指数咧就一路都系跌紧200多点，但系佢又即係超過300点都好啦，咁佢又識將個跌幅收窄啲，咁啊依家跌270点，咁啊跌1.06% 嘅，好啦，咁啊我哋電話咧繼續接通啊朱卓文，朱 Sir 你好，
4: 朱 Sir 你好，
5: 係你好。
3: 嗱，咁啊我哋睇咗頭先即係一紮嘅即係舊經濟又好，新經濟都好啦，咁樣，咁啊似乎嚟計咧就只係可以話總結一個因素嘅啫，就係、是、越升越有嘅啫，啊唔升嗰啲咧就一味都唔升嘅，即係舊經濟都係噶，你見到譬如好似頭先所講啊，一紮譬如即係嗰啲金融類股份，其實唔係依家升噶啦，一路都升緊上嚟噶，係嘛？咁但係咧一弱嗰啲咧，譬如啲汽車股啊，甚至香港啲大型嘅。或者叫重磅嘅科技类股份咧，佢唔升就唔升噶咯。
4: 系、
3: 啊，咁啊，朱 Sir， 你点样睇呢一啲股份咧？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啲钱慢慢即系真系叫转翻啲过去咧？因为你跌下跌下，其实佢哋个估值啊，各样嘢都即系相对啦，叫做吸引翻啲噶嘛。
5: 嗯，咁当然啦，我都觉得压到极限咁，你都会升嘅呢、這个，同埋你跌数落去，即系继续系 overshoot 咗嘅话，咁你总会有所回升噶。即係你等於好耐以前咁樣，你將個騰訊跌到落去得翻200蚊嘅話，咁最後佢都暴力反彈嘅，都俾咗差唔多2-3倍俾你執啦。依、這、一個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係話因為而家跌咗落嚟睇無限向下跌嘅。咁但係啦，雖然係咁樣講啫，但我哋都要對嗰啲股份每一隻逐隻去稱咯。其實人哋係肯買翻上嚟嘅因素咧，唔係純粹見你圖表跌得多噶嘛，而係就係話你我跌落底部嗰陣時，第一你個 valuation 其實係咪已經去到合理咧？嗱，因為你哋都會知道有啲股份其實佢係越跌咧，就係好搞笑地佢個估值啊倒翻轉又越高嘅喎，呢個即係譬如老實講，阿里巴巴某程度上而家都犯緊呢一個問題噶，佢個股價其實係講緊180多蚊嗰陣時，咁嗰陣時因為未巨額去投落去 AI 噶嘛，咁變咗就係話佢嗰刻可能個波嘅 PE 得10几倍。但而家你跌到落去120多蚊咁樣，咁就倒返住佢個 PE， 你見個報價機都擴張到唔知幾多啦，呢、這個即係個 TTM 市盈率都擴張到係不堪入目啦，已經係咪？咁亦都可以咁樣講，我哋就話香港講嗰啲 mega cap 嗰啲股票，你嗰個 PE 係反而係股價跌落嚟，但係 PE 反而升咗上去嘅咧。好老實講，都唔淨止阿里巴巴一間嘅喎，其實你諗下越諗越驚咧，好多公司都係咁樣嘅喎，呢、這個嗱，你譬如你。3690系啦，佢直情而家负 PE 添啦，呢、這个佢亏损紧噶嘛，系咪？咁定佢股价以前200几、300蚊嗰阵时咧，佢又懒系赚好多钱噶喎，而家跟住，咁你个问题咪同阿里巴巴一样咯？咁然后我哋头先节目前边我哋讨论过嘅小米，佢亦都系咁样噶，因为你个股价虽然腰斩咗啫，但系你个盈利啱好又系腰斩咗啊嘛，咁你个 PE 根本都冇平过嘅，即系你讲紧就系话个股价系跌咗落嚟，个市盈率系真系低咗嘅，平咗俾你嘅。咁兼且佢嘅增長率都係正常嘅呢個，咁譬如係剩翻700啊，或者好似近排個股價需要好翻少少嘅網易咧，佢就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咯，呢、這個嚇。咁因此喺最後嗰啲股票可唔可以升翻上去，都要睇翻嗰個 fundamental 啦，同埋估值嗰個情況咯。
4: 啊，朱 Sir 問下你啊，即係個美股嗰啲問題啊。哇，美股嗰邊啦，即係你頭先都講過啲 mega cap 咧，其實都唔肯喐噶嘛。咁啊，但係啦，自從 Open AI 即係以前嗰、那個舊 Open AI 俾人炒出嚟嗰個青年啦，個25岁青年啦，咁啊，整嗰只基金啊嘛，咁啊大賺咗好多倍啊。咁啊，跟住咧就最近都公布過 13F 啦，咁啊就講到有好多隻啲中小型嘅股份啦。哇，咁其實你覺得佢嗰、那個？13F 咧值唔值得参考咧？即系譬如好似就或者T1 Energy 啊，咁啊就升咗成30%啊嘛。咁你觉得其实喂好唔好对住佢个仓嚟买啊？
5: 咁我觉得如果系少数跟进嘅话，兼你拉个止损位可能比较系阔少少嘅，或者就即系话可能系一个无伤大雅咁样嘅金额，或者系分段式咁样跟进咧，咁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嘅。我觉得，因为即系虽然啦，有啲人即系见到嗱呢、這个世界，总有啲人咧见到人哋嘅成就咧，见得人哋好咧，然后又会将佢吹嘘为乜嘢啊？就系话哦咩爆破先兆啊，又或者话少年股神一出啊个市就崩噶啦，次次都系咁样吓。咁其实你咁样听咧，又似乎表面上有道理。咁但系问题系，其实人哋由个低位系买中咗啲嘢，系升咗咁多，又系一个

0: 事實嚟噶嘛，又係呢、這個。咁所以我覺得唔使話我見到人哋成就就即刻好似即刻起曬槓咁樣，又唔使咁樣嘅呢、這個。即係亦都可以嗱，人亦都無緣人無緣人啦，啱唔啱啊？呢、這個亦都唔見得佢買嘅所有股份都係啱嘅，你咪當係一個參考嘅對象，而由你逐隻去稱佢啫嘛。即係等於其實。件事冇咩特別㗎，即係等於你係有啲人攞住個道瓊斯指數嘅成分股攞嚟逐隻去研究，咁你研究道瓊斯指數都係咁樣啦。不過只不過你換咗另外一個主角，就係、是、一個24歲嘅人，佢嘅前倉，你咪當係一個 index 咁樣去研究咯。我覺得其實冇咩特別嘅問題嘅呢、這個。咁但係當然啦，就係話佢有時有啲股份而家啲人盲目跟進咧，咁可能一下已經係谷高成幾十個 percent 咧。咁根據美股大開大合咧，升得快都回得快咧，佢有時可能。即係股份到最後真係升嘅，但係佢嗰剎那搶高咗咧，然後佢啲沽空盤啊好快又出嚟咧，咁可能佢沽一沽翻落去先咧，咁變咗你個指浪高位買咗，你隨時係倒輸廿幾卅個 percent 嘅喎呢個，咁有時要注意得呢個咁樣情況咯。好老實講啦，跟盤最後懟翻曬落嚟咧，以前都有試過㗎呢、这個，以前嘅三四年前嘅版本咪喺 Kevin Wood 咯。即係 Kevin Wood 隻方舟基金，啲人以前都係對住個本嚟砌㗎，依、這個即係你買乜嘢，我追上去咁樣，咁就最後冇領追嗰啲都輸好多嘅依、這個，咁變咗整體嗰、那個歷史有少少地重演嘅，但係又唔係完全，咁你咪參考翻人哋好嘅嘢咯，即係咁樣啫。
1: 嗯，嗱咁啊，另外仲有啊，即係你話參考啊，咁有陣時咧，除咗參考啲 F13 之外啦，咁有陣時咧都可以參考咩咧，就係、是。另外一啲市場升得多，尤其是美國，因為始終美國咧都係一個大嘅或者全球金融嘅市場啦。咁咧就佢哋其實啲電力股升好多，但係香港呢邊咧似乎就唔可以話冇升啊電力股，但係同佢哋嗰邊比較真係爭好遠。咁當然啦，嗰邊升嘅股份唔一定我哋呢邊升啦，但係有冇參考價值咧？你覺得真係
0: 嗱，其實電力嘅股份你要分究竟係純發電廠啊？定係話好似係惠柴動力啊，或者哈爾濱動力啊，依、這、一個或者係東方電機啊，之如此類嗰啲，可能係嗰啲發電設備 provider 咁樣呢、這個。咁其實你香港有呢個咁樣嘅分野，美國嗰邊都有㗎呢、這個。嗱，你話美國係真正發電嘅股份概念嘅股份升得最強嗰只咧，其實係 GEV 啊嘛。咁但問題係 GEV 佢又咪純發電廠咧？佢唔係純發電廠嚟㗎，佢就係所有嘅客户都係發電廠，或者係嗰啲 mega cap 嗰啲 mega five 嗰啲即係所謂嗰啲嗰啲雲計算嗰啲公司，係嗰啲先係客啊嘛。然後跟住呢個係咪佢係做嗰啲咩渦輪發動機嗰啲嚟㗎嘛？係咪？咁呢個都係電力必新發電必須要嘅物體嚟嘅咁近期市場都係極度係稀缺嘅呢、這個訂單都排到所謂2028年㗎啦呢個。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個故事。同我哋香港呢邊都係一樣㗎，依、這個如果你講緊美國有某嗰啲係純種真係發電公司，哇！佢成個牛市係差，即係錯過曬㗎喎。譬如咧係有一隻股份叫 VST 嘅，依、這個係 Vista Energy 係嘛？依、這個咁佢其實係倒翻轉喺某啲證券行嘅，即係香港某證券行嘅科學論壇裏邊咧係鬧到爆嘅股份嚟㗎喎。VST 呢、這個即係我上次有討論嗰個股份啊，成日都話咧你睇嗰個討論版咧好好笑㗎依、這個。每個人咧都好似 copycat 咁樣咧，然後咧 copy 嗰句就係話你浪費曬我成個牛市嘅光陰，跟住每個人都係追佢 copy 咁樣，跟住呢個係啦，即係好慘烈咯呢、這個。咁你成個 VST 我都唔升嘅，跟住咁變咗可能就係話其實呢一個美國嗰邊嘅情況咧，你會發覺如果咁樣去形容咧，其實好公平地喺香港呢一邊佢都係咁樣。一模一樣啫嘛，佢都係呢、這個，即係你香港倒翻轉，你哈爾濱動力啊，或者東方電機嗰啲，咪相對比較強咯。咁就你見到，譬如話華能啊，或者即係大唐啊嗰啲，或者836啊嗰啲，都係即係好似個股價都係即係比較係遠啲咯，呢、這個比較遠身少少咯，比較。咁最後咧都係補充一個好少嘅數據咧，其實喺近年咧，即係特別今年咧，中國咧就嗰個煤炭嘅使用量咧倒翻轉嚟可以下跌嘅，我想講呢、這個。咁變咗會唔會其實喺個用電裏面咧，根本係人哋見咗頂咁樣都唔出奇咧？呢、這個即係成日標榜 AI 就係可以用煤炭嘅所謂嘅使用量係下跌嘅。咁其實又同你話咩 AI 咁樣好似好勁啊，好多要好多電啊咁樣。咁其實嗰個情況好似就有少矛盾呢、這個。咁究竟你睇嗰個發電？即係AI的故事啊，定實際上你好直率地、好直觀地睇煤炭嘅使用量咧，咁我估我會睇後者咯，我會直接睇煤炭使用量咯，呢、這個係啦，咁呢個亦都可能係電力股都係麻麻地嗰個因素之一咯。
2: 啊，另外咧就問埋阿朱 Sir 啦，有樣嘢啦，咁啊就係啲太陽能股啊，即係如果你睇翻咧，即係香港啲太陽能股啊，就好似好弱咁啊，即係叫做冇乜氣息咁啊。咁但係你都睇到美國啲太陽能股啊，兩個世界嚟嘅喎。你見到 TAN 啦，即係你即係都爆上去啦，即係依排。咁啊，仲有譬如好似咩 EMPH 啦，即係 Enphase 啦。咁啊，你見到其實就即係佢雖然同個高位就爭好遠啦，咁但係其實就依期咧都拆得好痕下嘅。咁仲有啦，就係、是、其實就嗰邊啦，都有啲叫做炒緊叫 energy storage 呢個概念。喂，咁樣啦，可唔可以倒翻轉頭講？喂，譬如好似寧德時代啊呢啲咁嘅 storage 概念嘅股票，係咪可以有得諗咧？
0: 其實我覺得其實喺太陽能裏邊，而家再加埋呢、這個即係儲能咯，就英文 storage 啦，呢個 OK。咁其實呢個概念，我覺得係完全係 OK 嘅，呢、這個即係無論係美國嗰邊或者係香港呢一邊，其實都係 OK。咁就變咗就係話好坎坷地，就話香港嘅純種太陽能股份咧。佢哋可能都係即係喺嗰啲咩多晶硅啊、單晶硅啊咁樣，呢個即係佢都係做嗰啲嘅物體啊，而係同嗰個即係絕大部分太陽能嗰啲公司係同嗰個所謂存儲類咧係冇乜特別關係。即係佢將來做唔做呢樣嘢，可能趁虛啊、趁熱鬧喎，唔知佢啦呢個。咁但係起碼而家佢都冇嘅。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嗰啲股票都係即係跌得好慘烈啦。即係譬如你嗰啲咩咩3800啊。然後跟住嗰啲咩968啊、信義光能啊，咁然後仲有即係喺中國咪美國嗰邊有隻中概股叫 DQ 噶嘛，呢、這個大全新能源，哇都跌到咧係好似十全大保丸咁樣向下跌嘅，不過向下呢、這個嚇，咁啊即係好恐怖啊呢、這個，咁所以變咗喺儲能嗰個概念裏面，就可能多數都係翻外國嗰啲太陽能嗰啲股票，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外國太陽能股票你唔係好熟嘅話咧，畢竟我哋啲客觀嘅事實，譬如 SEDG 呢只股票咧。佢真係即係好似以色列噶嘛？呢、這個佢其實有個高位跌咗90%咁滯啊！呢、這個啊，咁所以都要注意翻。如果唔熟嘅話，不如你做 TAN 就算數啦。而且人哋有期權係嘛？你唔使驚佢話ETF 好悶啊咁樣呢、這個唔使咁講嘅喎，有期權嘅喎，你打幾多槓桿都得嘅喎，呢、這個係咯。所以你唔受寂寞嘅喎，喺個壓住上邊係啦，就咁、是、樣咯。
1: 嗯，好咁啊，恆指咧依家咧都仲係跌緊1%以上嘅嚇，25316點跌283點，跌幅1.11%。指8461點跌115點，跌幅1.34%。科技指數4903點跌43點，跌幅0.87%嘅。咁啊，今日唔該曬朱俊文朱 Sir 噶。
2: 多謝
1: 朱
2: Sir。
3: 即時搏擊。下晝3:22。
4: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深港通前线，深港通前线。

0: 好，时间来到了3:25，我们现在连线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一鸣。
1: 一鸣你好，广大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朱家明。咁啊，港股咧今日咧就先升后回啦，现时咧普遍咧都系跌紧大概1%咁上下啦。咁啊，恒生指数25,322点，跌277点，跌幅1.08%。国指8,463点，跌113点，跌幅1.32%。科技指数4,907点，跌39点，跌幅0.8%。大市成交2,765亿几嘅。嗱，虽然个市系跌咗，但系啊，晶片啦、AI 相关嘅股份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之亮丽嘅吓。譬如好简单啦，2631天岳先进咁啦，依家升紧15% 嘅，另外嘅赛晶科技升紧26% 啦，另外嘅英乐赛科咧就升紧7.6% 啦，呢、这个兆易创新咧就依家已经系叫做回翻好多噶啦，都仲有大概0.5%到嘅上升啦。另外再可以睇嘅咧就系深智控股啦，依家升紧14%嘅吓。咁啊，另外 AI 相关嘅，譬如好似100 Minimax 啊咁样，有大概6%到嘅上升啦。智普咧亦都有5% 嘅上升。另外嘅迪普科技咧就升紧23%咁滞嘅吓。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计咧，另外一啲嘅股份啦。咁就喺个高位度呢就可能受到啲压力啦，譬如好简单做原材料嘅呢啲都相关于科技类㗎啦，譬如好似建滔积层板啦、做一啲电脑板类咁样，咁仲有啲铜箔咁样，咁呢啲呢都会喺 AI 相关嘅行业上面用到嘅。咁建滔积层板呢今日呢就最高见过52周高位㗎，咁但係依家呢只係升緊 0.8% 嘅啫。佢嘅母公司啦，咁建滔集团呢亦都係创过52周高位㗎，但係依家呢将个升幅收窄到得 0.3% 嘅啫。咁好啦，咁其余嘅股份上面啦，较为差嘅就有咩啦，啲资源类啦，譬如好似啲黄金相关啦，石油相关㗎，咁主要呢就因为中东个局势呢到緩和啦，油價啦同埋金價咧都係受壓啦，所以呢一類型嘅股份咧係較為差少少嘅嚇。好，咁啊，一鳴啊 ，A 股情形又係點樣咧？
0: 那今天 A 股的一个表现呢，是几大指数是一个分化的行情。我们看到创业板指呢，盘中是冲高回落，盘中的点位呢一度超越了上证指数。那么截至收盘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下跌了 1.25%， 收盘报在 4093.73 点，深圳成指呢是下跌了 0.88%， 收盘报在 15736.47 点，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 0.07%， 收盘报在 4045.77 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行业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仅仅有白酒、影视院线还有电力板块的涨幅居前。另外呢，像贵金属、机器人、非金属材料、稀土、工业金属还有这个通信服务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今天不足1000个，大概有60只股票涨停。那么今天的一个行情热点呢，我们可以看到白酒股今天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行情啊，这个水井坊收盘涨停，舍得酒业呢盘中也是一度涨停的一个行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白酒其实在今年呢，从年初到现在啊是下跌了很多的，那么今天也是一个第一次的一个逆势的一个大反弹的一个行情啊，排在今天上涨的第一位啊，总体的涨幅上涨了 3.14%。 另外呢，影视院线今天是上涨了 2.13%， 煤炭开采上涨了 1.19%， 还有电力上涨了 1.15% 啊，还有这个饮料乳品还有这个医疗美容都是上涨了 0.4% 到 0.8%。 其实今天上涨的板块呢都是偏这个前期弱势的股票，那也是偏向于消费类的股票哈。我们看到今天跌幅榜上呢，首先贵金属下跌了 5.79%、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了。另外呢，像这个工业金属啊、非金属材料还有 IT 服务、通信服务、这些呢都下跌了 3% 到 4% 之间。那我们可以想见呢，这些都是聚焦在前两天的这个跟 AI 相关的这个芯片啊，还有光通信啊，还有个 PCB 啊，都是今天是一个可以说在长期上涨的，今天迎来了一个调整的一个行情。可以说今天这个行情呢是一个对前期的一个极度分化的一个微微弱弱的一个调整啊，可以说这就是今天 A 股的一个行情表现。
1: 今日唔该晒一鸣嘅。
2: 下昼3:30，
3: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

0: 至三号会展见。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拿马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方愿意同巴拿马一起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务实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同行动，维护激活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振联合国提出五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该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和外溢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提案或者倡议，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和单边制裁都是不可接受。王毅亦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他又提出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和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各会员国亦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更加不能够搞另一套。美国太空总署在阿尔忒弥斯二号绕月任务完成一个多月后，公布月球基建建设路线图，计划在2032年之前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根据路线图，计划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现在持续至2029年。太空总署说会在今年底之前执行三项登月任务，除了深入研究月球表面的地质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测试民间业者开发的登陆器和探测车，为2028年载人登月铺路。第二阶段是2029至32年，将组装永久性设施、半永久性设施，包括兴建能源和通讯网络等等。最后一个阶段是2032年和之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太空总署说，月球基地将支持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深空探测任务，并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积累经验。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刊宪，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平台、车辆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促进的士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能力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密切监察监管之后实施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陈美宝指出，规例通过之后，最快在今年8月邀请平台筹备申请牌照，争取在11月底或者12月初给首批平台开始运作，认为长远可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外电引述消息报道，证监会突击搜查两间中国大型券商香港分公司，包括建银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在港办公室，以调查涉嫌同股票发行相关的违规行为。路透报道，目前仲未清楚今次监管调查具体涉及的股票发行项目。证监会人员在搜查期间带走部分文件和电子设备。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事发朝早大约8点半，深水埗钦州街荣业商业大

0: 下外的一个地盘，一部 1.5 米乘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堕下，击中一名68岁男工人的头部，他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原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尾市又跌近接近300点，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07点，跌291点，跌幅系1.14%。恒生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457点，跌118点，跌幅系1.4%。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02点，跌44点，跌幅系0.9%。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861亿元嘅。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4，跌2.8%，跌幅系1.1%。第二位中心最新系最新由升转跌啊，最新系做紧84.3，跌0.1%，跌幅系0.1%。第三位3033恒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9仙6，跌0.9%。第四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32.1，升23.5，升幅系21.6%。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6.88，跌1.28，跌幅系1.5%。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4.2，跌4.8，跌幅系1.1%。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4.3，跌3.3，跌幅系2.6%。第八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1.1，升7.4，升幅系5.2%。第九系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8.7，跌1.06，跌幅系3.6%。第十位992联想最新系做紧18.97，升7.8，升幅系4.2%嘅。
9: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0: 即时搏击
7: ，V 加明稳得正。
12: 3:39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港股咧就临到尾市咧就跌大咗啲嘅。咁依家就黐住啲悲捞啦，即系全日低位咁滞噶啦。咁啊，恒指咧25,285点啦，跌314点，跌幅1.23%。国指8,449点，跌127点，跌幅达到1.49%啦。 咁啊，科技指數咧亦都同樣跌大咗啦，4897点，跌咗接近50点，跌幅啱啱1% 到啦。咁成交咧就2879亿几嘅。咁啊，头先即系大家都应该听到即系新闻啦。咁啊，有两间证券行是内地的，不过在香港有分行啊那些啦。咁咧就证监嗰边咧就调查嘅，或者叫做去咗佢 office 嗰度调查啦。咁所以咧你见到今日咧一扎嘅相关啲嘅股份啊，或者叫做呢个板块咧，今日都即系真系跌得较为多啲。
11: 系啊，
12: 咁咧就冇办法啦，因为市场其实未知道咩事噶吓，即系因为始终都仲要等紧新啲嘅消息啦。啊，咁睇下一阵间会唔会有多啲嘅消息咯，唔知。咁总言之，股价就即刻反映咗，就出嚟就麻麻地咯，叫做吓。
11: 系啊。
12: 咁有啲就冇分拆上市嘅，因为好似其中一间就系建银旗下嘅。即係應該你聽個名字都知道係建設銀行旗下啦。咁啊，建設銀行今日都係差啲嘅個股價走勢嚇。
11: 係咯，咁啊望埋啦，咁啊外圍嗰方面啦，咁啊道指期貨先啦，即係外圍咁啊美國三大指數啊，咁啊道指尋日跌嘅，咁啊而家道指期貨升過8点啊，最新做緊50,667点，升120点，升幅0.2%啦。咁啊標普500指數期貨最新係做緊7,546点，升9点，升幅系0.1%。纳指期货啦，咁啊升紧48点，升幅系0.2%。最新系涨30,122点啊，咁啊，正即系睇埋即系油价啦，油价系其实而家都跌紧成3% 啦，喺$91咁啊，理论上咧就利好个股市嘅，咁啊睇下今晚咧个环境系点样啦。
12: 你甚至仲有嘅就係亞洲區咧，其實香港係獨潮水㗎嚇，因為譬如好似南韓咁啦，係咪有新高啊？
11: 南韓應該可能
12: 應該係新高啦，即係可以再 check 下啦嚇。係啦，冇錯啦，今日咧佢哋盤中咧又再次新高嘅，咁收市都應該有機會新高喎，睇下係咪啦。就總言之咧，就係好勁啦，總言之佢咁仲有其他市場啦，因為依家大家應該知道啦，我哋香港呢邊其實唔係冇股份升嘅。升嘅大家應該知道係啲乜嘢啦，即係晶片啊、AI 相關啊咁樣。咁呢啲股份咧會集中咗喺邊一啲即係國家或者地區啦咁樣，大家應該都心中有數啊。南韓其實其中一個啦，你淨係做儲存記憶體啊，都做唔切啦已經。或者其他嗰啲都唔想做咁滯啦。係
11: 啊，
12: 係嘛？
11: 啲個低端嘅都留翻俾下面其他廠做啊，我淨係做高端嘅啫。
12: 係啊，咁好啦，咁啊，仲有就係台灣啦，台灣又係咪新高啊？係啦，冇錯啦，咁啊，今日咧就又係新高啦，盤中啊，咁啊又係可以一間 check 埋咧，佢係咪收市都新高啦啊？咁啊，即係又係啦，因為佢。应该话台湾咧就会多啲呢啲企业啲嘅，不过可能大家即系熟悉程度咧就可能台积电咯，
11: 系咯，
12: 咁啊台积电啊，不过即系冇办法啦，佢系最大间啦吓，全球嗰个最大嘅代工晶圆吓，咁啊其实佢仲有间联电嘅，
11: 系啊，
12: 联电都唔少嘢，
11: 仲有联发科啦，
12: 系啊，呢啲都唔少嘢噶
11: ，MediaTek 我谂如果喺台湾嚟讲 ，MediaTek 应该就系继台积电之后最第二大啦 ，MediaTek 即系其实就手机嗰个 CPU， 你当手机个 CPU 啦，咁啊 CPU 其实就手机 CPU 其实最大嘅就系 Qualcomm 同埋联发科啦，咁啊联发科就而家都係其實都進軍緊呢個叫做CPU 嘅市場㗎，即係真係即係電腦嗰啲 CPU 市場咁啊，同啱啦 ARM 啦咁啊合作啦，就搞呢啲嘅半導體啦。咁但係當然啦，就成個其實成個都係騰騰轉㗎啦。正如之前都係所講，即係成個半導體即係唔係 A 又 B， 唔係 B 又 C， 唔係 C 又 D， 跟住啊炒炒完 A B C D 啊，咁啊再炒上面咁啊上面咁啊即係炒。嗰啲原材料啦，咁原材料都炒完啦，咁啊点咧？咪炒机器设备咯，
12: 系啊系啊，
11: 系啦、
12: 啊，或者炒周边咯，因为周边其实都好多嘢炒噶，可以或者叫好多相关性噶，因为大家谂唔到嗰啲都可能相关性噶，即系譬如好似电力嗰啲，大家谂住呢啲旧经济嚟嘅啫，其实唔系噶，因为点解咧？因为冇旧经济，啲新经济都唔喐得噶，啲电即系冇电，咁你。啲 data center 點運作啫，係嘛？啲 AI 點運作啫，嚇，仲要食電多啲添啊！嗰啲咁，所以咧就話啦，唔同嘅板塊。好啦，咁啊就講埋啦，就日本咧，佢哋都係盤中出現新高嘅。 但係日本呢收市就差少少，因為點解呢？

0: 概六万几点啊，收市都系升三点啫嘛，咁所以咧就唔能够出现到收市新高，反而咧就系、南韩啦、日本啦，唔系南韩啦，同埋台湾咧就收市都系新高嚟嘅，收市同埋盘中都创下新高，即系双新高。咁日本咧就系得盘中做个新高，咁但系收市咧佢都升，不过咧就唔够。之前咁高咯，因为之前佢试过六万五千点收市嘛，今日咧就六万四千九百九十九点收市，咁所以咧就冇办法收市新高
1: 吓。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其实就是啲即系讲翻转头啦，即系你见到啲半导体啊，其实啲设备股咧，咁啊就都蠢蠢欲动嘅，我要讲咁啊，即系譬如美国啦，咁啊，寻日即系你见到嗰啲咩 MU 啦。破晒頂啦，即係好恐怖地咁啊！你見到其實就同呢啲相關嘅半導體嘅股份、半導體設備股份有邊只咧？咁啊 ，Lam Research 啦，咁啊 ，Lam Research 其實就都破頂嘅 Lam Research。咁當然啦，就冇佢哋就升得咁高啊。咁但係尋日咧，因為其實就而家啲其實都係堆搭嘅技術嚟噶嘛。咁堆搭咁啊，中間係轉個窿啦，咁啊就跟住就導嗰啲銅嘅薄膜由經過。个窿啦，就去将每一层嘅晶片咧联系啦。咁啊 ，Lam Research 就专系做依一方面嘅嘢啦。咁啊，个股份代号啊 LRCX 啊。咁啊，寻日就虽然就 MU 就升咗接近20%啦。咁啊 ，LRCX 啊，咁啊 ，Lam Research 都升5.7%啦。咁啊，当然啦，仲有咧，其实 ASML 啦，咁啊，大家好熟悉啦。咁啊，其实就ASML 就即系
0: 佢直情系做嗰个光刻机啦，系啊，
1: 咁啊。光刻机啦，咁啊，光刻机嚟讲，咁就其实就喺，唔好以为呢、這个。储存晶片唔使用喎，储存晶片都要用嘅，即係譬如 DRAM 啊，呢、這个即係 HBM 啊，即係 DRAM 堆搭完之后变 HBM 啊，咁但係嗰个过程里面咁啊就一定要用到 ASML 嘅光刻机啦，咁啊光刻机咁啊，但係虽然佢未寻晚係跌嘅，咁但係啦就都依然黐住喺个历史高位$1,632啦，咁啊讲到即係呢个叫做半导体公司啊，咁啊，梗系要提埋522啦，522就升到，
0: 你听个名都似噶啦，
1: 系啦
0: ，ASMPT
1: 系啊，咁啊，即系同系嘢嚟噶啦，都系，咁啊，就230，即系我都未见过 ASM， 好似未见过$200嘅，我记得，咁啊，而家都204啦，虽然回调啊，咁啊，回调翻6毫子啊，0.3%，咁但系寻日个棍咧，其实系裂口升咗上去嘅，咁所以嚟讲，其实即系半导体设备咧，即系理论。上咧就未太过热炒嘅，咁但系咧就有机会咧，其实就开始嚟咯，我觉得
0: 应该或者 ASMPT 咧系未，即系之前都未试过$200，
1: 系啊，
0: 即系之前咧最。因为佢有啲除净咗嘅图啦，咁我哋唔计除净咗图咧，其实以前咧都喺$200楼下嘅啫。咁呢次咧可以话历史性嘅高位，
1: 即系历史性打破。
0: 其实唔系依家历史性啊，即系早两日已经冲破咗噶啦。咁但系咧，即系你可以睇得到就系呢啲股份点解会即系咁夸张咧，或者叫升得咁多咧？其实一路都讲紧啦，就系你根本就系唔够，即系唔够产能。
1: 系啊，
0: 吓。咁你就唯有就係要做機器啦，要做多啲原材料啦，啊，即係你要做生產線啊嘛，咁你咪一定要做機器咯。咁但係好簡單啦，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唔係好多間做呢啲機器㗎咋，係
1: 啊，
0: 呢樣先至陰功
1: 啊，係啊，即係來去都係度喺咪咪嘅度，
0: 係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你依家落 order， 佢話俾你聽3年啦，
1: 嗯。
0: 三年啦，咁好簡單啫嘛，即係你做你即係行內人士咧，其實就會好了解呢個行業好周期性嘅。咁三年之後喎，佢博唔博咧？喂，你買部機器幾多億美元啊？係幾多億美元喎？仲要咁好簡單啦。咁你博唔博先？好簡單，佢到交俾你嘅時候，即係假設嗰部機交俾你嘅時候。个周期完咗咯，咁点搞咧？
1: 咁系
0: 你谂下，
1: 要折旧喎，跟住仲要
0: 系啊，唔系最惨就系佢交咗你，我当你依家你买到最先进嘅机器设备啊，其实三年之后交俾你咧，可能佢已经有新嘅机器设备噶啦，或者佢新嘅技术啊咁样，咁至少寻日我哋都知道啦，华为有一个偷咩啊偷定律
1: 系
0: 偷定律啊，咁所以咧就话咯，所以就系依家好多厂佢唔肯。即係大量咁樣去投資，其實唔係冇㗎，有㗎。即係你見到台積電啊嗰啲咪一路都喺度起緊廠㗎。咁、
1: 嗯
0: 啊、但係

0: 問題就係都唔夠噶。呢、這個即係佢依家起嗰啲廠係講緊年幾兩年前已經 pending 噶啦。嗰陣時個週期都未好似依家咁誇張嘛，係、嘛？咁所以依家咧好多即係製造晶片嘅企業咧，佢係唔願意。即係冇呢個風險，
1: 係啊，同埋即係有好多人就識得外圍嘅 ASML 啊、Lam Research 啊呢啲機器設備咧、其實內地咧，正如頭先朱嘉明所講啦，即係呢個華為嗰個 TOO 嘅技術啦，咁啊，其實就一定係用唔到外面啲機器噶，係
0: 啊，
1: 咁啊就一定係用國產機器噶啦，咁啊國產機器裡面咧有一間咧就大中之大嘅公司嘅，咁啊就半導體公司就係、北方華創啦，咁啊久唔久都喺呢個節目都睇00237啦，咁啊講下講下原來。呢只间公司咧，咁啊已经升到都几夸张啊，到654.7人民币，咁今年嚟讲都升咗四成啊，咁啊即系依间北方华创啦，其实真系有呢个美国版嘅 Applied Material 之称啦，咁啊即系等等，即系佢基本上咧，即系而家國產即係無論係呢個中心也好啊，華虹半導體也好啊，等等咧，其實都要用到佢嗰個系列嘅機器啦。因為佢個機器咧，其實就即係雖然佢係被稱為美國版嘅呢個 Applied Material 啊，但係其實頭先佢所做嗰啲機器咧，其實都有部分咧同 Lam Research 就重疊嘅。咁當然啦，就冇咁先進嘅。咁但係啦，由於就大即係內地啦，就國產替代啦呢一方面啦，咁所以嚟講咧，就大部分嘅廠商咧，其實都必須就要用上中國作國產嘅機器，咁即係另一個意思，即係話其實咧，即係幫北方華創鎖咗個訂單。
0: 係啊，唔係其實全世界嘅訂單都鎖曬㗎啦。即係唔好諗住話淨係中國大陸啦，因為美國就即係限制咗啲機器設備進入中國大陸啊嘛，咁所以中國大陸咧就有自己嘅即係供應商啦，叫做啊，咁其實海外嗰啲咧都係嗰間嘅咧，即係咩佬啊嗰啲啦，係咪啊？咁其實間間都係爆曬單噶啦，只不過就係爆幾多年嘅啫，係佢講緊幾多年喎。啊！唔好諗住話係咪幾個月後有貨交冇啊？最少都兩三年㗎啦啊！咁所以咧就話啦，間間都係咁㗎啦。你甚至仲有一樣嘢就係你依家訂，即係假設啊，你要嘅晶片啦、即係無論你係即係升到冇人信嘅儲存記憶體又好，或者嗰啲 AI 相關嘅晶片都好啦，隨時你喺落 order 咧。佢係交一半俾你都唔知得有冇添㗎。係
1: 啊。
0: 因為點解？因為佢生產唔切啊嘛。仲有㗎就係、如果假設你依家新落 order 呢，可能真係個年期係可能講緊一年之後或者年幾之後先交貨㗎。所以呢就話啦，好缺貨。因為點解？因為一路都冇辦法。因為第一就係原材料又唔夠啦。機器設備又唔夠啦，生產因為生產時間又係咁多，一日係24小時嘅啫嘛，係咪？咁所以冇辦法真係。
1: 係啊，咁啊最後啦，就可以講多個 SETA 啦，咁啊即係而家就 SpaceX 就準備上市啦，咁啊
0: 太空概念
1: 啦，太空概念啦就係熱炒啦，咁啊尋晚啲咩ASTS 啊，什麼即係嗰啲Rocket Lab 啊 ，Rocket Lab 都算得升得唔多咁PL 啦，咁啊等等啦，都升到即係上曬太空啦，咁啊但係翻到嚟香港喎。香港都有太空概念股，大家唔好忘记有隻叫亞太衛星啦。咁所以今日嚟讲又唔升得，即係冇跟住个市跌嘅，咁升得唔多。咁但係当然啦，可以留意一下，即係会唔会即係成个太空概念个 setter 啦。會唔會就蔓延翻到嚟香港？咁太空概念啦，就香港踩得兩隻嘅啫，一隻就亞太衛星啦，仲有一隻就2208啊嘛，金峰啊嘛，咁啊金峰就今日都回，
0: 今日都回啊，今日反而見過一個月低位啊，因為之前都升得多噶啦，其實佢即係佢喺個高位都回咗好多，因為佢高位都講緊18個幾人錢。
1: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就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即係會唔會即係個全球概念其實而家都係圍住兩樣嘢差。AI 啦，第二个样嘢就係炒 SpaceX 究竟上市之后究竟个股值拉到几高，继而呢影响到即係相关嘅同类啦，咁咪同业啦。
0: 又或者仲有两隻 AI 嘅股份会上嘛，一隻 Anthropic 啦，一隻 OpenAI 啦，都相信会喺今年上市。
1: 係呀，咁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一下呢个市场个变动究竟会唔会由美国带返嚟香港呢边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喇喎。
0: 好，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

0: 271蚊，业主喺20年5月用608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场面平手离场。5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115宗嘅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中移动、中联通和中电信推出针对中小企和零售用户的 AI token 套餐，令市场开始重新定位三间中资电信商。网易大通依然认为中移动是电信股之中的首选，而中电信就会是 AI token 主题的代理股份，最能够受惠于相关主题，同时会受惠于 DeepSeek 的发展，主因是2025年中电信的云业务收入占了服务收入高达25%，远多于中移动的12%以及中联通的21%。网易大通预计三大电信商的算力资本开支今年将会继续上升，预期中电信按年提升26%，中移动上升62%，展现这些公司对于 AI 投资的承诺。而三大电信商推出 token 计划，上人认为中电信已经是推出了全国性的套餐，是进展最快的公司，而中联通和中电信主要是透过区域试点还有省级云平台逐步推出。信人相信内地推出相关套餐是 AI 消费标准化的重要一步，有望加快 AI 套现的增长，电信商可以凭借全国性的客户基础和庞大的分销网络，将 AI 采用由超大型云端业者和大型企业进一步拓展至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信人认为这个举措有助逐步将消费转化为类似公用事业的订阅模式，就好像过去移动数据资费的演化进程一样，进一步提升 AI 使用量和生态系统的黏着度。信人又说，相关套餐可能会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如果电信商的收入和净利加速回升，并且被市场规划为 AI 基础设施的概念，有望带来重估机会。不过目前信人给予三大中资电信商的评级都是中性。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71华电国际。华电国际2026年第一季盈利17.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9.9%， 每股盈利1.04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48.5亿人民币，按年倒退 19.98%， 预期每股盈利4.3人民币，折算港币4.7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92人民币，按年减少 16.52%， 折算港币2.11。股价走势上，去年4月中之后整体进入上落徘徊横行，多次跌到4元楼下就回稳。就以今年2月同4月低位3.9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3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4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介乎 4.73 倍至到 7.65 倍，股息率最低都超过10厘，最高超过16厘。2021年、2022年亏损，但仍然派息，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 7.18倍至到 11.17倍，股息率3.77至到5.86。2024年市盈率 6.67倍至到 11.4倍，股息率4.32至到 7.38。去年2025年市盈率 6.51倍至到 8.97倍，股息率5.2至到 6.96。目标是去年高位4.89，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3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31。以卖价跌 10%， 3.56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FM102.4 至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午四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

0: 巴关系唔针对第三方，亦都唔应该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事务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他又指出，中巴建交近九年来，双边关系发展总体顺利，两国贸易额较建交前翻了一番，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巴建交的政治基础。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新恪守一中原则。马丁内斯亚查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深知台湾问题重要和敏感，将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当地设立机构。巴方愿同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日本国会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都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正式建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导的情报统筹机制。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会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目的是打破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和公安调查厅等现有情报机构分割的局面，强化政府整体情报整合和分析能力。内阁官房核下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将会同步升格为国家情报局，负责跨部会协调。日本政府预计最快七月成立国家情报局，并将进一步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制定防范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法，同埋成立独立情报机构对外情报厅。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罕有地将会议安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会议改在白宫举行。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美军星期一晚空袭伊朗南部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基地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强调行动是自卫性质，目的是保护美军安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有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顾问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报告指出，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六成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会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首先迁入并设立登机设施和柜位的航空公司是香港航空。机管局预料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朝早客运大楼的人流较为疏落，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表示，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过程亦都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说，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若果不是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为紧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

0: 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几好见到太阳啊，
8: 系啊，
7: 有暑假时
8: 候，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咁啊，先睇睇啦。成交金額榜上面第一位咧係第一位係只2800盈富基金，25.56跌咗2.6，跌幅1%。981中心國際85.2升8毫，升幅近1%。3033南方恒生科技4.802跌咗3.8，跌幅0.7%。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32.5升23.9，升幅係2.2%。700騰訊434.4。跌4.6，跌幅1%。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咗1.2毫，跌幅咧系1.4%。9988阿里巴巴124.3跌3.3，跌幅2.6%。1810小米集团28.4系跌咗1.36，跌幅4.6%。1347华虹半导体152.4升8.7，升幅系6%。992联想19升咗8.1，升幅系超过4%。37500德时代7.8升42，升幅是超过6%。看埋只883中海油26.32跌6毫，跌幅是2%。
15: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林淑敏、洪丽萍。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咯，亦都咧就有我嘅拍档啦。咁啊，逢星期三咧，我哋都会有 Conita
2: 洪丽萍。你好，
1: 系啦，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恒指今日咧就再度偏软啦，咁啊，指数方面咧嗰个区间波幅咧指数方面嘅区间波幅咧，亦都系擘阔咗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咧就又系下昼啦。咁啊，再跌多少少。咁所以咧，今日嗰个区间波幅咧又擘阔咗，而且咧系即系轻微向下移嘅，比上一日嘅交易日嚟讲。咁啊，睇翻咧，今日就25,200至到25,600，咁啊高低波幅擘阔咗，继续咧都系喺呢一个低位嗰度咧就系徘徊嘅。咁啊，最后收市咧就系25,328，跌咗271，跌幅咧系1%。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报睇翻先啊，咁啊国企指数今日咧就报8,463，跌咗114，跌幅系1.32%。科指方面啊，咁啊睇埋个科指，科技股指数系4,908，跌39，跌幅0.8%。今日咧个大市成交金额咧，咁啊亦都睇睇啦吓，咁啊恒指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去到睇下先。恒指的成交金额就是3,207,580,000的。上升的股份呢670多只，但下跌的达到1,300多只。亦都即是同我们看看今日呢，即是我想都不需要再特别去讲的啦，一定又是芯片类的股份啦。昨日就有华为的偷定率啦，今日咧就有呢一个美光咧，嗰个嘅市值咧破万亿啦吓，咁啊再加埋即系其他芯片股继续都系做好，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啲芯片股虽然如果佢跑赢嘅话咧，都唔系一件奇事啊。
2: 其实近期都系噶啦，即系芯片股里面咧，特别系一啲即系储存嘅芯片啊，吓咁嗰啲啊更加飙青啦。不过即系今日咧，其实都跟住琴晚啊美光最威啦吓。MU 吓，咁啊最威噶啦，咁啊跟住咧就可能佢带翻南韩嗰两只，即系
1: 海力士啦，同埋只
2: 星啦，
1: 三星啦，
2: 系啊，咁一兜翻转头，跟住香港呢边亦都系呢类股份，咁所以其实近期咧，就算你讲话人工智能股份都好啦，都系呢个芯片类嘅股份咧，系比较飙青啲嘅。不过有一类股份，即系虽然我唔系好中意吓，就系嗰啲即系大模型股，咁大模型股份咧，哇，调整一轮之后，连嗰只100咧吓，呢两日都升翻上嚟，吓，似乎大家就喺度追逐紧啦。哇，买唔到嗰啲，咁呢调整咁多，咁咪买嗰啲咯。
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咧就继续咧都系呢一个炒股唔炒市啦，继续都系呢一个即系芯片类嘅股份。
2: 其实呢个环球情况都系咁，即系你唔单止港股。
1: 喂，但系你点睇咧？我哋开始咧就即系讨论有冇呢个芯片泡沫咧吓？
2: 芯片泡沫就其实就唔系芯片咯。如果你话人工智能系啦，人工智能，如果你真系人工智能系有泡沫嘅，咁就真系唔好话净系芯片啦。咁你成个咁多涉及到 AI 板块，都可能系咁嘅情况。咁因为即系芯片都系如果 AI 发展里面咧，其实都系重要嘅一环嚟嘅。咁另外我谂，即系好多人都会问噶啦。咁究竟今次嗰个 AI 即系人工智能系咪一个泡沫？其实到目前为止咧，我肯定即系我自己觉得就话成个大宏观嘅一定唔系，行业上面都唔系。但系你话再迟啲会唔会有啲公司？到时就可能现形啦，就因为你投资咗咁多啦，咁有啲就话有单啦，咁你投资完之后，究竟真系咪得咧？咁有好多都而家呢个时间系咪？唔好话系咪啦，不过事实上系要啦吓。咁佢都会咧就将啲业务啊发展埋呢个 AI 啊咁投资落去咁。咁但系到时得唔得咧？咁嗰下咧我就觉得见真章啦。到时会唔会有个股系泡沫咧？唔出奇。但系如果你想成个行业，我觉得就唔系咯。
1: 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啦吓，港股方面啦，咁炒股唔炒市，所以咧同埋咧即系都净系如果你以个科技股去睇咧，都净系啲芯片股。仲有嘅，仲有啲嘅，我睇下下昼得唔得先。啲手机设备股啊，2382信宇，
2: 2382呢排都好嘅。
1: 2018瑞星都 OK， 两只一个月高位。2085比亚迪电子都系一样。
2: 但系我又唔系好明，当然啦，如果你讲话2382咧，佢而家做嗰啲即系镜头啊，嗰啲亦都。

0: 係咧，跟隨住而家 AI 個發展，咁其實都唔同咗噶啦。
1: 嗯，
0: 所以啲產品價格啊又調升咗咁，咁所以其實佢咧就已經係行先咗噶啦。咁但係實際係點咧？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暫時都掌握唔係太多。
1: 嗯，
0: 不過呢只股份喺手機股嚟講咧，近期就相對真係表現得比較好啲咯。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咧就即係重點同大家講下其他即係喂，我哋就係講芯片啊，講呢啲 AI 啊，咁但係都仲有其他嘅股份可以。可以睺下啩，即係如果呢啲你諗下落鑊咁耐，我都未必追一次噶。咁有啲乜嘢係有 potential 嘅咧？我哋轉頭翻嚟傾下嘛。
0: 好啊，揀股問
2: 盤，下晝4: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1: 好高，
4: 因为96.43%，仲有一个。都是成96%嘅超过，就是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5: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咧？
6: 5566-8299即刻打嚟，
7: 重新睇健康。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拣股问盘，
13: 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翻翻嚟呢个拣股问盘时间啦。咁其实咧睇翻今日整体嚟讲咧，恒指嘅表现咧，今日就唔系净系即系我正话晚喺度讲话啲芯片嘅吓，最大嘅升幅最大吓，咁咧就系反为系只宁德时代。咁啊，终于咧收市都企到喺100蚊楼上。因为股份之前咧又话即系配股啊等嗰啲啦，就担心咗一大轮噶啦。咁啊跌咗落去之后，而家慢慢就上翻嚟。咁今日收市又升咗42蚊，升咗6%。咁其次咧就系即系联想啦吓，联想咧今日咧就升咗4%。咁其实联想就唔系第一日升噶啦吓，自从呢个公布完业绩之后，咁个股价已经系一路做好噶啦。咁不过今日咧去到19.0啊，硬系咧，其实我谂都系，即系呢啲都系咪正常嘅咧？去到即系20蚊、20蚊呢啲咁嘅，即系关键位或者叫心理啦吓，心理关键呢啲心理位咧，咁其实就系都系破唔到住嘅。咁所以最高其实就系19.73。另外呢就981中心呢亦都有少少类似咁嘅情况。咁琴日呢咪最高去到90几蚊嘅，又係啦，即係100蚊嗰啲位呢暂时都似乎又係有啲嘅即係阻力。咁睇下下一步会唔会又係轮到即係芯片股，如果再即係返嚟即係都係又升返嘅。咁我觉得其实佢都有机会㗎，即係可能都要挑战下100蚊个水平。咁就今日呢虽然话就话啲芯片股都继续做好啦，咁但其实今日啲芯片股咧都走势相对系反复啲嘅吓，即系尾下昼嘅时间，咁可能即系南韩啊吓个股市都升幅啊收窄咗啦，咁所以我谂港股呢边咧啲即系 AI 相关股下昼嘅时间咧，其实都升幅都收窄咗啲嘅，咁呢个都值得留意。反为咧就系一啲即系，不过晏昼咧其实唔单止佢哋啊，连嗰啲本来升得好地地嘅一啲机械人股啊、优必选嗰啲咧，咁晏昼翻嚟都系由升到去125蚊，即系譬如优必选，咁啊125蚊咧，其实一年近期啲高位嚟噶啦，咁啊跟住咧又碌翻落嚟，就最后收市咧就系117.5，118.8，咁啊所以其实啲股份嘅表现都几参差嘅。

0: 咁情况我谂同A 股都有啲同。A 股咧，其实今日咧下昼翻嚟咧，就反为咧系大家已经系冇睇一段时间，就系、是、啲白酒类嘅股份，同埋有啲消费股啊做好。相反咧，去美市嘅时间咧，啲科技股咧升幅就又系明显收窄，有啲系甚至乎好啲添。咁所以大家又有一个问题啦，就话会唔会为呢啲即系科技股啊，或者系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咁都应该系咪轮到啲传统股升下咁？其实。即系理论上就应该系嘅，吓咁，但系升嘅传统股里面系升啲乜嘢咧？我觉得呢个系最关键。你话唔知嗰啲9988啊，即系腾讯啊、阿里巴巴呢啲系咪属于传统啦？我哋当佢系传统科技股先啦。咁呢啲可能就算升咧，都未必好受惠。但系见到就系反为啲金融类嘅股份咧，其实今次咧。就算你话 AI 股份升，其他啲股份跌都好啦。其实金融股咧影响唔大噶，即系你睇下只汇控啦，吓就上翻嚟146元啦，就渣打啦又上翻去即系200元啦，甚至乎啲内银股，咦渣打原来系52周新高啦，今日再上埋去。咁啊，另外就系中银香港啊，或者内银啊等等啦、啊、咁。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冇股份升嘅，即系传统股里面，不过就个焦点就摆晒去啲科技，即系AI 相关股。同埋咧，我谂硬系我觉得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阿里巴巴、腾讯唔升咧，对个市或者对一般投资者咧，始终嗰个气氛系有影响嘅，或者系可能对个市咧，就算你隔篱嗰只升得几好都好啦，佢都会睇少啲嘅啊。因为呢两只咧，我谂大家都真系一定都咁多年吓、啊、有货嘅都揸咗。咁啊，即系变咗，始终我谂系呢两只咧都系继续受关注多啲啦、嗯。如果你话连佢都升埋咧，咁就唔同啦。吓，咁、啊、你啲人喂，就算你话而家啲资金好多，如果譬如话即系有啲投资者或者系大户咧，佢哋可能就会喺呢度套咗现，即系喂，横掂都升，动力都唔够啦，索性咧就套咗现，跟住咧就将资金咧部分资金啦，唔好话全部啦，又摆埋落去啲人工智能股里面。咁所以令到成个市咧，我谂就系因为咁个令到啲旧嘅即系传统嘅平台啦，平台科技股咧就升唔起，呢、这个都系其中原因。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升一阵啊，起码俾大家喂有啲如果想褪嘅都褪下，
1: 即系走下货
0: 啊，走下货。咁你跟住喂攞住现金睇定啲系咪再买翻，还是系买其他？咁你都有个选择嘛。但系佢唔升嘅话，你嗰度始终绑住一嚿资金咯。
1: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呢一排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阿里添啦，其实腾讯真系好，
0: 腾讯弱啲，
1: 真系好弱。
0: 不过今日咧就连只即系阿里巴巴都弱嘅。阿里巴巴今日跌幅好似大过腾讯添啊，跌咗2.几%。腾讯今日都系跌1%啫。不过唔好忘记吓，即系腾讯就一路都系挨住啲低位嘅。但系阿里巴巴就系而家今日收咧就124.3咯，吓跌翻落嚟近期啲低位咯。嗯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我哋开放咗我哋YouTube chat room 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留言。答一下先啊！呢位听众啱啱就问到今日咧都 OK 嘅一只股份2382信宇光学，75元有货嘅，想问一下你上网同埋指示位摆喺边？
0: 75元有货，咁即系其实同而家个价就基本上一样啦，吓咁又等下，因为其实佢呢几日咁样即系升翻上嚟，个势都仲系靓嘅，咁啊同埋都有成交系配合。啊，咁所以我谂可以揸住先啦，尤其是你都系啱啱买入啫，咁但系就可能要未必即系话咁快，我觉得会有咁大嘅即系可以咁大嘅空间住，因为始终佢都讲紧话由60元啲位咧上到嚟最高去到77、78元啲位嘛，咁我唔知系之前买啊，还是呢一阵买啦，吓、啊、如果呢阵买其实都挨住近期高位嘅，但系我觉得可以俾少少耐性去即系揸住，因为佢如果从个估值去睇啊，咁佢都系唔够18倍啦，吓咁所以我谂都仲有啲空间喺度咯，吓。
1: 嗯，好，咁啊，亦都咧就继续答一下啲听众问题先啊。1989，1989，
0: 广合，
1: 广合系啦，咁佢系200元入咗嘅，想问下你前景同埋上网睇几多？
0: 咁呢只都系嘅，其实而家讲紧即系人工智能咧，咁呢啲即系股份就系其中相关嘅。不过就呢几日咧，反为就佢个表现就相对唔及得人哋。咁但系个势咧都系慢慢又 即系上翻嚟噶啦，即系佢落翻去都穿唔到150蚊。咁你个物价，我谂可以守咯。我自己觉得就有机会今浸咧，应该试翻上去220蚊嗰啲位嘅。咁你可以即系揸住先咯。不过就要俾少少耐性，咁睇系咪一口气上到去嗰啲位啊，还是先咧？可能都睇住即系200蚊嗰啲位先啦。
1: 嗯，好。另外咧就搭下呢只咧就系只6166啊，创。我睇翻个
0: 剑桥，
1: 我睇翻个咩先？6166，因为啲字太细。剑桥科技咁系今日咧股价方面跌咗5% 嘅。咁呢位听众咧，佢就冇货想入。
0: 哦，想入啊？想入佢今日就落翻嚟140蚊楼下。咁就睇下会唔会跌多日咯，因为佢其实真係上到去唔好话上次呢最高就係166啦，但之前呢即係又係160过唔到，咁就碌返落嚟。今次呢即係褪高咗，就上到166之后呢，咁今次就算呢几日再曾经试过上去呢都去唔到160蚊。咁所以我諗呢可以等返低少少嘅。我自己睇睇今阵会唔会要落返嚟130蚊啊。左右啲位，咁其实呢只都有嗰、那个即系吸物价值嘅，咁所以都吓趁佢咁样调整下都可以谂。
1: 好，另外就睇下只883海友啊，冇货嘅问你入唔入得过？
0: 883啊，
1: 系
0: 883要同呢、這个即系美伊战士咁样去。混埋一齐睇，但系你睇个势咧，咁就883就未，好似个势真系未停，未停嘅，调整落嚟都，咁所以我谂我就会等下先啦。尤其是近期你睇到啦，即系嗰啲美伊战士言论都好多嘅吓，本来就讲到好地地，真系好似喂都要出啦，就算出个即系傾掂一個協議，咁就算特朗普話：，呢、這個唔係最後協議都好啦，起碼都係一個初步協議啊。咁但係即係講講下，跟住好似而家又話：，又冇未知幾時再有啦。咁所以其實油價就受住呢啲咁嘅因素影響咯。咁但係整嘅嚟講咧，就算我諗大家都預咧，似乎啊，就係、是、話今次應該有協議機會係大啲嘅，爭在係點樣去達成，同埋究竟係屬於一個。初期签住先啦，还是点啦吓？咁、所以你见油价就算呢啲消息完咗话冇协议都好，其实油价弹都唔弹得多吓。咁、加上就系其实中海油咧唔系话呢几日噶啦，即系呢几日当然个油价跌啦，但系其实早轮油价跌嗰升嗰下咧，其实中海油都跟唔上嘅。咁、所以我谂如果你买嘅话咧，我会再等下，等翻落去睇下有冇机会落翻去25.0嗰啲位先咯。
1: 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我哋答多一条问题啊。问只好多听众同我哋 say hello，
0: 系
1: 大家好，系啦。咁我哋 chat room 咧已经开放咗噶啦，喺 YouTube。嗰边啊，咁啊，大家可以留言嘅。另外答下呢位听众1810小米冇货，可唔可以搏佢放搏反弹短炒咧？
0: 我觉得
1: 到几噶咯，
0: 未搏得吓、即系今朝咧，佢都好少少嘅，即系话你业绩出咗啦，咁你跟住穿个30蚊咁都预咗噶啦，但系跟住佢收市咧。即系先至咁样，即系再挨翻落嚟，吓，即系变咗挨住低位，系咪低位啊？系咯，低位收28.4，最低系28.2嘛，咁亦都穿咗近期啲低位，所以我觉得唔好买住啊，吓，即系业绩咧，其实有啲大行就觉得都唔差，又调高咗，即系都叫做买入，但系我觉得就。未有咩新嘅催化追，同埋而家都要等佢究竟佢讲话全年汽车嘅销售系咪真系可以即系。即系达标500,000部，咁呢啲其实我觉得都未明朗嘅，所以我就唔会留住啦。
1: 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噶，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4:30。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反复下跌，大市高开九点之后好快倒跌，之后曾经又升过38点，临近中午收市再度向下，午后跌幅最多扩大至34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

0: 171点，成交3207亿元。国企指数报8463点，跌113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港澳三地政府早前已经成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多次召开会议，积极磋商同草拟港艇北上的工作安排，同埋协调北艇南下的安排，细节确定之后会适时公布。陈美宝在立法会回复议员提问，话特区政府正积极推进游艇停泊设施项目的发展，包括香港仔避风塘扩建部分、前南丫石矿场同埋红磡站临海用地，机管局亦正就机场城市发展计划嘅 Skytopia 项目招商引资，以打造全港最大型、提供超过500个游艇泊位嘅机场游艇港湾，吸引超级游艇访港。佢又表示，海事处嘅多项便利措施将会喺6月推出，包括放宽对访港游艇嘅要求，容许访港嘅游艇唔需要喺私人营运嘅游艇会或者码头预留泊位，可以在香港自由航行和在指定水域漂流。由于经由香港中转前往内地港口，需要由内地相关部门审批，会同内地当局探讨相关机制。政府将会在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5公升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目的是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他们的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惠及大约16900辆的士、大约3440辆小巴，以及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巴士。发言人指出，为确保公帑运用得宜，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油公司必须保存完整而且准确的账簿和记录，每个礼拜向政府提交报告，以及补贴措施完成后的审计安排。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1-2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星期五稍后和星期六该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并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个礼拜初至中期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另外，热带气旋长眉会在未来几日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至琉球群岛一带。日本国会近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正式建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导的情报统筹机制。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目的是打破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和公安调查厅等现有情报机构分割的局面，强化政府整体情报整合和分析能力。内阁官房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将同步升格为国家情报局，负责跨部会协调。日本政府预计最快7月成立国家情报局，并将进一步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制定防范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法，同埋成立独立情报机构到对外情报厅。美国同伊朗持续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文件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会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对一名海军官员就话，同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盒，做好准备。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0: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9: 股价速报，
1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就是只2800盈富基金，25.56是跌了2.6，跌幅1%。981中心国际85.2升了8毫，升幅近1%。3033南方恒生科技4.802跌了3.8，跌幅0.8%。7709是南方海力士的 ETF， 132.5升23.9，升幅2.2%。700腾讯434.4跌4.6，跌幅1%。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毫，跌幅1.4%。9988阿里巴巴124.3跌3.3，跌幅2.6%。1810小米集团28.4跌咗1.36，跌幅4.6%。1347华虹半导体152.4升8.7，升幅6%。另外992联想19元升8.1，升幅4.5%。3750宁德时代700元升42元，升幅咧系6.4%。另外883中海油26.32跌咗6毫，跌幅系超过2%嘅。
11: 拣股问盘，
12: 林淑敏、洪丽萍。
10: 好啦，继续都有 Christina 再加埋 Conita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我哋答半过后咧，连呢个 YouTube 咧都即系同连呢个 Facebook 咧都开咗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两边留言嘅。好，咁啊答下，
13: 保重。
10: 系啦，咁啊答下小米之余咧，咁啊答埋883我哋答咗啦，系咪？
13: 系。
10: 另外就看一只2318平保啦，68元有货，
13: 68元就高咗啲吓，因为68元应该似乎都一段时间噶啦吓，就算早前应该都未见过，最多好似上个66-67元啲位，咁但系就即系睇下你觉唔觉得要守啦，即系嗱我自己就觉得咧。即是他今浸咁调整落嚟呢，暂时就睇唔到话有啲咩嘅，即係咪因为有啲咩基本因素。咁当然唯一你睇到就係话大家觉得 呢排咧，全部都係啲科技股升。咁如果你講話即係平保佢哋嗰啲投資好多都唔係一啲咁啊，即係 AI 相關嘅股份嘅話，咁大家擔心會唔會嘅投資方面咧，其實就可能反映唔到出嚟。咁呢個係其一。第二咧，如果講保險嘅業務咧，其實我就覺得即係你話而家內地都咁大食啦，咁同即係佢哋而家嗰啲保險產品銷售咧，尤其是即係喺整理過佢哋嗰啲銷售團隊之後，其實都係好咗嘅。咁啊，啲產品嗰、那個息率咧，亦都降低咗，咁就避免咗话，即系以前咧，大家都用个高息嚟到去推高，然之后希望可以吸引多啲人买。咁但系问题是你俾咁多息人啫，咁你自己嗰、那个即系收入啊，或者投资收益，你要配合到，你先唔会话即系要你嗰个收支，唔系嗰个叫啊投资嘅回报同埋即系资产负债表度好睇嘛，够先至得啊嘛。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其实佢今阵咁跌落嚟咧，我觉得如果系因为呢啲咁嘅短暂原因咧，我就觉得即系继续揸住先啦。我谂你都揸咗一段时间噶啦，就算要褪咧，我都觉得会睇翻上去睇下65蚊楼上。咁当然可能暂时都要挨挨啊，因为穿咗60蚊。可能都要再守咯。咁如果你话又唔系话真系摆太多资金嘅，分散一下，咁呢啲我谂都可以继续守住先咯。
14: 啊，有人赞你啲啊，已经好耐冇人赞过你啲衫，跟住呢排咧又赞翻你啲衫咧，
13: 系咪以前之前冇留意我咋？
14: 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一排成日叫唔知叫你着咩衫嘅咧？好，咁我哋搭下。继续先，
13: 啊唔记得，继
14: 续系啦，多谢你。好，咁继续咧就搭下只99，睇下先啊，2318系啦，搭咗啦，6809啊，
13: 6809，吓吓烂起，有货未啊？
14: 有啊，500蚊啊，
13: 500蚊，吓吓500蚊又都要守啦。嗱，佢最高系去过554个几嘅，咁即系可能你都系等佢落翻嚟嗰下。买嘅我估，咁但系其实佢都即系波幅都唔细噶，你睇下佢由呢个500几蚊碌到落去可以系400蚊，咁就慢慢上翻嚟啦。即系我谂暂时应该喺400-500蚊啲位咧上落下先，因为呢只咧就系其中一只啦，即系话用呢个储存芯片里面咧，咁佢都系直接系可以受惠嘅。咁就起码而家你400蚊去揾到个支持先啦。咁你500蚊买，我觉得就系要守啫吓。但系其实今日最高咧都上到去差唔多噶，498。咁即系我正话之前就系讲啦，点解今日咧就同 A 股差唔多，就系尾段嘅时间咧，反为呢啲即系 AI 相关股咧升幅系收窄晒嘅，咁包括即系难起在内，咁但系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守住咯吓，我自己甚至乎乐观啲睇咧，我觉得佢应该会再破位吓，即系话540几蚊嗰啲位，我觉得会破咯。
14: 好，咁今日收咧就系469蚊，虽然都升咗7蚊啊，升幅系1.5%，但系咧相比起呢位听众嗰个买入价咧，咁都仲有一段嘅距离嘅。好，咁另外咧就搭。小米我哋讲咗啦，所以就唔特别再搭啦，好唔好啊？系啦，咁另外就联想我哋有冇答到啊？
13: 992系啦，佢呢个系睇先，今日佢
14: 19.5沽咗，咁啊想再入翻，
13: 咁又唔好急，即系19.5沽咧，其实都靓啊！我以前话咧，就应该我哋都讲过呢只股份，咁就即系我话20蚊啲位咧。就應該我講就唔係話答觀眾，咁而家可以答翻啦。咁就即係嗰陣時候，即係我話覺得20蚊呢啲咧都係心理關口位嚟嘅。咁所以明顯今日最高係上到去19.7毫幾咯。咁但係你話你19.幾估咗位，你其實都如果今日啦呢一陣升上嚟計啊，咁你都係估個靚位噶啦。嚇，即係你都可能唔諗住搏嗰個心理位，咁啊19.0去估咗先，都係好合理嘅。咁啊，但係如果要買翻咧，我會。等翻多少少啦，即系因为呢啲股份咧，其实就算你话
14: 买唔买得翻咧，
13: 买得翻，即系我觉得有机会可能会多少少位俾你，即系或者睇下会唔会真系落翻去18蚊或者楼下，即系我就偏向咧落翻去18蚊楼下啲位嘅，因为佢其实上琴日啊嘛，你就算最高嗰棍佢都系上到去18蚊多啲。咁、所以我谂即系有机会嘅，我得18蚊留下，你买翻我就觉得直播咯。否则你如果喂又挨住19蚊咁啲位去买，咁其实即系同你嗰个沽出个货差唔多。第二咧就话佢升咗咁多咧，咁、个调整我觉得未必话真系个即系1蚊几毫咯。所以应该有机会去翻18蚊或者留下啲位咯。
14: 好，另外就再搭下只2050，系咪三花？
13: 三花，
14: 系啦。 咁佢话同埋只9600系咪已经开始下行咧吓？咁啊，先睇只2050

0: 年三花。三花指控啦，咁今日34.62就跌咗4% 过外嘅9600，新纽科技今日咧就1.92，咁啊跌咗4%，咁啊纯技术上面睇啊，
1: 嗱如果你三花嘅话，其实都升过阵嘅，即系呢啲又系机械人相关嘅即系股份嚟嘅，咁机械人相关股其实近期嘅表现咧系颇为参差，咁即系。优品啊，即系只9880，咁就优必选，咁啊叫做好翻啲啦吓，起码由上翻八蚊楼上啲位咧，仲去过即系125蚊啲高位添，咁所以但系咧就好飘忽啦吓，始终咁呢只咧叫做又系啦，上到去37.9啲位，咁啊就调整落嚟，咁我觉得嗱，我唔知佢几钱买哇。
0: 佢系，
1: 佢问我系咪，即系佢话
0: 系
1: 咪，
0: 系咪下行？
1: 咁又唔系好似，即系佢反为咧，我比其他机械人股佢好似好少少，即系佢都系向上紧嘅。如果你话佢系咪真系下行咧，我谂除非佢真系又要跌穿翻落去34蚊，或者跟住咧又逐级向下去到32蚊咁。咁你就要即係睇實啦。而家目前嚟講，佢起碼上面啲位都逐級仲係有機會上緊，但係就係咯，就未算於話即係下行嘅。佢另外有一隻問題咪又弱嘅嘛？
0: 另外一隻9600新紐科技，
1: 九六零零係啦。嗱呢只就真係。第一咧，真系成交少。第二咧就呢啲好飘忽啦吓，佢走势上就唔系好似嘅。不过问题你豪靓仔啲股，你唔系应该冇写错 number 啩？
0: 系啊。
1: 如果佢用机械人股就应该系9660嘅。
0: 系
1: 啊。咁
0: 系咯。9660。如果你系咪想问9660啊？
1: 你呢只豪靓仔嘅股份真系好难，即系系咯。
0: 唔紧要啦，我哋有时间先再答。咁我哋
1: 呢只咧，你自己睇位啦，真系即系。琴日弹上去，今日又落翻嚟，咁即系我谂，如果你可能系嘅话，就
0: 9660系9660，佢系问只9660，
1: 系嘛？嗱，我哋都掌握到啲观众嘅心理，应该同一类股份啊嘛，吓咁同一类股份咧，咁地平线机械人咧个走势相对就冇咁好嘅，但系系咪都系叫稳定翻咧？嗱，因为咧成批嘅股份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咧吓于树啦，吓于树而家又话咧，即系杭州嗰只，咁咧就话又即系申请咗啦，即系喺 A 股嗰度上市咁。咁即系带起翻呢几只股份，咁就同埋亦都有啲数据，政府出咗数据啦，就话而家内地即系啲机械人啊，具身智能嘅机械人吓，就唔系讲紧全部啲，即系机械人都分好多部分嘅。咁具身智能嘅机械人咧，其实如果你讲话喺出口，甚至乎全球嗰个市场咧，其实而家有成70-80%都系内地生产。咁但係就唔係全部囉，所以你見即係啲係人股表現都參差啲嘅，但係呢隻又勾返上嚟，所以我覺得有可能真係5蚊5.5嗰啲位，可能真係暫時有即係撐到下，睇下會唔會真係睇埋即係於樹吓唔係上市個再有啲咩帶動啦。
0: 好，答多一隻先啦，2577英樂賽科，79.8有貨嘅，
1: 79.8就睇住啦，睇位啦，我觉得，因为今日就叫做升咗浸啊吓，但系升咗浸之后，其实你睇下落翻嚟啦，咁啊，所以你嗰个马价同而家差唔多，今朝最高去到38.6蚊，嗱，我觉得个关键咧，睇下听日仲有冇机会上啦，如果听日咧冇机会上，你八十六啊？
0: 79.8，
1: 如果听日都唔上到咧，咁我觉得就要褪啦。咁但系如果上到你就搏佢，真系再褪多浸咯。但系，我觉得应该上翻去85-86蚊左右呢位嘅啫。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拣
2: 股万盘，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機會獲得合共500股港鐵股票，座位有限，請即到耀財官方網站報名或打23431428查詢啦。受條款約束。
3: 鑽石美肌密碼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為你肌膚解碼。
4: 鑽石級護膚美肌小貼士，
5: 抗曬有防曬，亦都有耐曬。點樣令到佢冇咁容易曬黑、曬傷、曬黑咗啦？點樣令佢褪色會快？即係話你個色素沉著咧冇咁容易嘅話咧，你嘅皮膚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膚望落去咧會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皺紋，冇咁容易塊面咧向橫向下發展。
3: 想聽美肌教主？

0: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简古文盘，
4: 林淑敏、洪丽萍，
5: 佢呢头我哋继续答问题，
6: 好啊，
5: 答一下即系2601。40元入咗，佢话咁而家点搞咧？话由高位回落
6: 嘅，系啊，其实嗱，内险股咧都系嘅，近期喺业绩公布之后咧系升咗一阵，个原因就因为之前大家预嗰个业绩咧，会预佢第一季嘅业绩会好差，因为大家都觉得喂，第一季咧你成个环球唔系内地啊，尤其内地嘅股市都系弱，咁所以咧嗰下已经固定晒，咁到业绩出咗嚟之后，喂原来唔系咁差，咁所以咧个股价就全部都有得弹嘅，但系弹完呢阵之后咧，咁又落翻嚟。咁即係除咗我正話所講啦，其實同平保嘅情況咁啦，就係話係咪因為即係 A 股，即係或者啲佢哋嘅投資都係集中咗喺一啲傳統股度，咁所以係咪擔心個回報咧？咁第二咧就我唔知道，譬如話喺個保單嘅收入方面，其實暫時睇唔到話係因為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哋喺保單方面會影響到個股價需要咁樣調整。但係你40元買咧，其實我同樣咯，如果你真係買得多嘅話咧，咁我又覺得睇下有冇機會彈翻咧。譬如話想翻去33、34元，33、34元啲位咧，可能褪咁啲，因為咧，如果我又唔建議褪曬嘅嚇，除非你話你真係好多呢啲傳統股，咁你就要即係諗一諗啦。否則咧，如果你唔多嘅話咧，咁我覺得始終都係要分散投資，你即係。即係可以守嘅，咁就守住先咯嚇。多你就要褪啦，可以將部分資金褪出嚟。嗯，
5: 好，咁我哋就答一下另一位聽眾697嚇 Jessica 嘅問題。697一個6号1有貨嘅，
6: 一個6号1嚇。咁呢只咧成日都係炒消息嘅，成日都係炒住啲消息嘅嚇。咁啊，即係加一個
5: 情控股啊，而家改做。
6: 一个六几，咁就博佢睇下有冇上翻去一个九吓，咁个九2元吓，上次其实最多都系啊，即系2元啲位，我谂都系啲大位嚟噶啦。如果2元，你唔好话由1.5号几升翻上嚟2元都唔少噶啦吓，咁所以我会睇住2元啲位。但系如果真系再落翻去吓，如果真系穿咗过6咧，我会褪噶啦，嗯。
5: 嗯，好，另外就睇下呢隻呢係隻9880啊，
6: 优必选
5: 119元有货啦。
6: 119啊，
5: 係
6: 119呢，咁其实就唔知你咪买咗耐啦。如果买好耐呢，其实都叫守咗一段时间先至上返嚟。因为呢其实佢落唔好讲话佢落去即係100元楼下先啦，就算喺100元楼上吓，至到即係最近125元啲位，其实都浮浮沉沉都一段时间，喺呢个零礼拜就叫好啲。我谂都系啦，即係同佢而家佢讲緊，即係我嗰阵时睇好呢隻股份，都系因为佢做嘅唔系话就咁普通嘅机械人，而系呢佢系具身智能嘅机械人，即係呢个智能先系紧要嘛。咁所以变咗呢一阵呢系叫做返好啲嘅，同埋事实上巨星智能嗰个机械人，我哋正话都讲过啦吓，出啲数据出嚟咧，其实即系内地喺呢方面咧，嗰个量系好大嘅。咁所以119，你睇下会唔会真系搏佢今浸，会唔会破125元？佢原先就逐级逐级，即系可能唔系好大幅度，逐级逐级咁样上咧，反而。

0: 人民币咁啊，好过市场预期
1: 系啦。咁嗱，好过预期咧，我谂就要再睇埋咧，究竟佢喺嗰个即系嗰个大模型嗰方面，究竟有啲乜嘢嘅消息？因为其实次次咧发出嚟业绩咧，其实都唔系讲佢本身嗰啲直播啊、广告嗰啲啊。咁当然，如果嗰啲唔得就麻烦啦。次次咧都系靠住即系佢嗰个大模型有冇咩新嘅消息。咁如果有嘅话咧，咁就个股价即系有一阵啦。希望就系嗱，而家佢个业绩好过预期，咁会唔会有一阵弹咧？绝对唔出奇。但系呢个股份咧都系要快上快落噶啦。即系如果你即系而家呢位款有货吓、啊，希望业绩博佢上去，听日有得升下就上翻50蚊啊，或者楼上，到时都系褪。
0: 好，咁另外咧就搭埋只425敏实啦，28.78有货嘅。
1: 28.几啊？
0: 系28.78。
1: 吓，28.几，咁而家上翻都即系叫都虽然由高位啊调翻落嚟，咁但系又啱上翻去呢位，我觉得之前我觉得就几好嘅。咁因为其实佢除咗汽车零部件之外，最主要就睇佢做嗰啲即系机械人嘅零部件啊嘛。咁所以其实就有一阵机械人股升嘅时间，佢都跟得升嘅。但系呢一阵咧，你见其实都系一个上落格局噶啦，因为啲机械人都唔系好得。咁所以你见佢都系叫上翻去。我自己会睇咧，嗱，你嗰个买价好平嘅，咁睇下你会唔会再搏上翻去，即系42蚊啲位。我觉得如果嗰啲位，我会褪咁啲噶啦。
0: 好啦，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留到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够打开海峡，但在海峡被封锁之后华府束手无策。他又说，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会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事务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有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顾问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是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报告指出，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60%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外电报道，本港各间银行加大审查内地客户开设存款和投资账户，部分中资银行更加暂停为内地居民开设投资和理财账户。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本港银行提高内地申请人开立储蓄户口的门槛，并收紧尽职调查要求。另外，本港监管机构已经要求银行为潜在客户增加新的声明条款，规定有意开设投资账户的客户必须确认投资资金来源并非来自内地。内地财联社引述本港银行和部分客户指出，昨日开始客户开设投资账户的时候都需要签署上述新增文件，而在上星期六至今个星期一期间开立投资账户的内地投资者就需要补签新版跨境声明。报道引述银行客服在微信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未完成补签文件之前，客户的投资交易功能将会被暂停。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天气，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 度。这个新闻报道人，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

0: 路，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要财政圈主办智商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伯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今日礼拜三五点十二分的这个时间，5月27号啊，今日呢咁啱呢，我哋星期三的时间呢，找到同我一样都是爱车之人的炮姐在这里同我哋大家在散户奇兵见面。Hello, 炮姐。
2: Hello, 卡姐。
1: 所以呢即咁啱啊，即我都要踢一踢呢，即话爱车之人呢，就是因为呢嗱。这个消息呢今日应该震惊咗这个即车界啊车界啊超级跑车界啊普通平民百姓的车的界别啊等等所有人都即见到那个消息都好震惊的啦，就是法拉利啦，咁出咗一架新的电动车咁样。哇，我喺我个 social media 上面呢，我个 fresh 上面呢完全系被轟炸，即係所有呢一啲 post 係，即係首先係無論佢嘅外形啦，而且其實都冇其他啦，淨係得呢樣嘢咯。個外形係即係
2: 外形有少少似嗰幾萬蚊個果凍車啊，即係有啲驚嚇。但係佢賣緊係
1: 嗰架嗰 O 字頭嗰架係咪？
2: 係
1: 咪嗰架？
2: 係我以前咧可能都揸過幾萬蚊嘅貨仔，即係個樣個線條又比較劣啲啦，唔型咯。因為拉里成日都係講緊 V12 引擎噶嘛，大佬擁擁擁噶嘛。
1: 即係大家同埋揸呢個超級跑車咧，其實係為咗聽嗰啲 engine 嗰啲，
2: 同埋要博取於人哋嘅目光，跟住我啲 friend 嘅描述。
1: 佢呢一架係即係嗱，咁都史上歷史上第一款純電動跑車啦，咁樣咁啊。而且咧，佢嗰個價格咧，咁啊照翻呢一個跑車嘅價錢啦，即係大約啊嚇，即係400多万嘅人民幣呢度寫。
2: 哇！人民幣即係五球，類似香港過五球噶
1: 咯，差唔多係嘛？係咯，
2: 好貴。
1: 嗱，咁佢咧，即係嗱呢款新車係由蘋果前設計師，
2: 但係蘋果自己都冇車。
1: 唔係，同埋重點係咪就係加入咗蘋果嘅元素落去啊？即係啲線條咁 smooth 啊嗰啲咧，我就係唔知道，即係有好多搞鬼嘅圖片咧，即係都喺社交媒體上面而家。就話啦，就係話啊，佢呢架車係咪要反轉叉電㗎？係
2: 咯，
1: 咁啊，因為跟住我咧就即刻睇，即係點解我哋喺散户奇兵都講一講咧？即係除咗呢個消息之外，咁當然啦，即係佢有上市㗎嘛，係咪先喺美股上面 raise 呢一隻股份啦？嗱，琴晚就跌咗5% 嘅，329.91。咁啊，而家盤前咧係反彈翻啲嘅，咁啊3.3%嘅升幅啦，盤前340.79呢一個位置係啦。咁啊，佢喺嚟緊7月30号咧就會有佢嘅即係財報啦。咁其实都可以去探讨下，因为呢手袋界咁啊，又可以买 Hermes 啦，即系喺嗰个股票市场上面，即系美股嘅市场。咁啊嗱，呢一架车界嘅咁啊，唔一定成日净系睇1211啊，蔚来啊，即系理想汽车啊，即系大家数到嘅喺港股上面揾到嘅一啲车嘅牌子。
2: 系啊，
1: 其实拉里都买唔买得过啊？即系而家呢啲趁低吸纳咁
2: 啊，
1: 有冇机会
2: 啊？大佬，你送俾你嗱，送一层楼同埋呢架车，你会拣啲咩啊？问你啦，直接
1: 拣。楼咯，
2: 咪就系咯，唔拣车噶嘛，系咪先？半层都杀住先啦，因为首先电动车嚟讲本身唔保值嘅，系啦，咁啊 Titan 一出场就腰斩嗰个半价啦，同埋因为你见得好多豪车品牌啦，唔好讲拉利啦，之前。

0: 玛莎拉蒂啊，或者保时捷啊，你见佢出电动车嗰个嘅销情都好惨淡，好惨淡。OK， 咁所以嘅话，其实佢呢一个点解出电动车呢？因为电动车就系话个智能化比较强啲啦，同埋就系话嗰个嘅性能啊、保养再系科技化啲，同埋我意就系融合翻嗰啲嘅智能网啊，或者系啲 FSD 啊嗰啲咁嘅系统咧，电动车系应该系会比传统车咧系更加优胜嘅。OK， 咁、但系个好大问题就系话，因为好多法拉利嘅粉丝咧系啦，都系一啲比较上系叫做细节控嚟噶嘛，可能对啲引擎啊、机件啊嗰、那个极致嘅要求啦，咁啊无啦啦杀出一架咁嘅车咧，无论喺外形同埋嗰个内涵方面，都会令到投资者或者个准用家系觉得好惊吓啦。我自己认为系，咁即系唔掂咯，系啊，即系唔掂，因为我啲朋友都系现任车主都话哇，劣评得好犀利。
1: 系啊，真系引起咗呢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啦，同埋佢自己间公司喺呢一个市场上面嘅一个股价啦，系啦。咁因为咧就系喺5月26号啦，即系琴日出噶嘛呢架车，系啦。咁就佢应该对翻啲。啲時間我唔係好肯定，總之就係5月26号喺羅馬，係啦，咁啊令到喺羅馬就有呢個發布會啦，咁樣咁啊令到咧，即係喺開即係掹開咗嗰架車嗰個布啊，跟住之後咧見到嗰兩個 F1 嘅賽車手咧嗰個樣係，我一陣廣告嘅時候我俾你睇下，係驚嚇呆咗咁樣嗰個樣，
0: 我都好呆滯啊，大佬，心係咪50嗰棟車啊？係
1: 啦，跟住就令到即係佢喺盤中咧，即係暴跌都曾經最勁去過8%啊，咁樣咁啊，而家嗱3%嘅一個反彈啦，咁樣咁睇下究竟呢一個熱潮一啲市場嘅投資者又買唔買貨啦，咁樣又買唔買佢呢一個諗法啦，咁樣因為始終啊嗱車就一個主題啦，咁啊電動車咁啊炒過一排噶啦，咁樣咁而家就唔係熱錢所在嘅地方，熱錢就當然都繼續係一啲半導體啦，甚至乎咧係一啲太空科技股啊，即係一啲軍事應用。嘅股份身上啊，咁但系呢一方面，一阵间我哋讲美股嘅时候咧，先再同大家去 update。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讲翻港股，由今日嘅港股去再同大家睇一睇个市场究竟发生啲乜嘢事。散户奇兵，
2: 下昼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6: 感谢新城财经台咧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共创未来噶。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唔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这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有助去促进这个肠道蠕动，改善这个排便不畅。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的话题。
8: 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我哋咧而家就翻翻嚟我哋港股先啦吓，睇一睇咧今日咧恒生指数啊，今日我哋个港股究竟个表现啊，咁啊跌咗271.2啦，咁啊25,328.2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大市成交金额咧。都配合嘅3,207.58亿啦，咁啊，听日咧就期指结算啦，咁啊，期结嘅日子，咁啊，今个月嘅波幅咧，炮姐你又觉得行完未咧？又或者即系佢个走势咧，即系嗱，推测一下听日我哋嗰个方向又会系点啦？
2: 咁其实咧见得到咧，嗰、个市方面咧，今个月都系阴啲咁样杀咗落嚟啦。今日又穿翻今个月嘅底部咁样嘅。咁其实你见得到恒生指数今个月波动性大概1,600点左紧啦。咁亦都系两个科网股啦，特别系嗰个 ATMXJ 即系认真弱势啊。咁啊，250天移动平均线啦，25,638点，今日亦都系宣布跌穿咗啦。北水系连续咧3-4日咧系走资超过150亿。咁多嘅，咁呢一个嘅话，见到个美汇咧，亦都喺翻嗰个近期嘅位置咧，7.84左右啊。咁如果去到7.85咧，可能会触发呢一个需要回购嘅。咁你见得到，其实就系话。嗰、那個指數都日日都係壓底啦，咁同埋期指結算咧在即嘅，咁見到今日都係偏向大成交少少啦，咁今晚亦都會出翻啲美股嘅經濟數據啦，咁你睇下個期貨會唔會最後呢一個交易都會踩多一腳落去咧？因為其實都係多頭排列叫做向下叫做壓落去多少少啊，所以我自己係有少少擔心咧 ，OK 有少少擔心可能會再穿一穿個底部為主嘅，
1: 即係25,200嘅呢啲位置啊，定係你講緊嗰個底係24,200啊，
2: 系25,000点啊吓，就我系睇。
1: OK， 好惊噶嘛，即系如果再向下咧，一个唔留神咧，去翻三月，即系今年三月咧，最低去过24,203点咧，呢一个位置，其实大家都会开始担心吓，会唔会继续沉底咧咁样？但系其实市场上面咧，又或者即系有一啲嗰啲調查啦，都喺度量度嗰個跌幅咧，話起碼真係六月份五窮六絕啊嘛，六月份真係要掂一掂呢啲24,000几喎，你又點睇咧？
2: 其實咧，我覺得咧，而家個美股啦，炒到興合合咧，最主要就係 SpaceX 上市啦。咁啊，佢上市日期如果冇改，就6月12日嘅。咁我亦都大膽認為咧，個市可能去到12日之後咧，會大逆轉啊。咁啊，港股方面咧，外圍咁強咧，咁去到偏弱啊。咁如果外圍弱翻，會資金走翻。这个其实值得参考翻嘅，但其实你看得到在分年初的高位都回落了不少噶啦。咁但系实在啱啱传业绩都系冇乜惊喜啦，譬如昨日小米传业绩都系冇乜惊喜啊。咁所以嘅话咧，你看得到港股都唔系好受资金青睐，甚至乎昨日你看到腾讯啦、阿里巴巴啲假反弹咧，今日又继续走去穿底。咁所以其实港股嚟讲，我认为真系顺势而为比较上好啲啦。咁或者系炒。板塊啦，即係譬如有個那個華為定律嗰、那個咧，咁其實你見到建滔啊，或者係嗰啲嘅兆易啊，或者係之前嗰啲 ASM 啊，其實佢個別股份都升得幾靚嘅，咁但係就同個指數冇乜關係啊，咁所以咧就傾向炒股不炒市嘅，而家近期港股嚟講係。
1: 系，一讲到小米咧，我又要提一提啦，因为今朝咧，本身咧，我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喺度讲话，唉，真系小米唔怪得跌啦，佢因为我记错咗资料啊，当时我系话，小米唔怪得跌啦，因为佢出咗价，即系又仿效法拉利嘅车，跟住之后，点知今次唔小心屈咗佢啊！
2: 你屈佢、啊，大佬，
1: 佢之仲要系佢之前仿效法拉利嗰架车都靓过而家法拉利出嗰架车，
2: 人哋系抄波子同埋抄 Tesla 噶，你有冇睇啊？人哋而家 Tesla 成个 team 咧销售嗰啲同埋个厂长都请埋过去人哋小米，好劲啊！系啊，不过专抄保时捷嘅，同埋系升翻。
1: 不过即系嗰架车都靓过，
2: 哇，好明显啦、啊！头先睇中嘅车点会靓唔过法拉利？
1: 真系呢一个位置真系相确，整到我今朝咧真系笑咗成朝啊！睇住呢啲新闻啊、消息啊咁样咁嗱但系嗱小米出咗业绩之后啦，咁佢嘅第一季嘅一个营收991亿咧，超预期嘅，亦都会有200亿嘅港元新嘅回购计划啦，咁样咁啊会加大佢嘅一啲 AI 方面嘅一个布局啦，咁啊而且咧亦都系有。

0: 有將佢自己小米叫做 Mimo 係咪啊？大模型咧，咁啊有一啲減價嘅情況，係啦，減價嘅一個情況俾大家使用者咁樣，咁啊希望提升一啲使用量啦咁樣，咁但係咧睇翻佢喺汽車方面，即係雖然炮姐你睇好即係中意佢架車啫，但係佢喺汽車方面嘅業務咧，都算虧損擴大嘅。
1: 系啊，
0: 即始终都赚唔系好到钱咯，系咪？
1: 系啊，因为其实佢雷军讲过话，今年想卖55万架左右，即系个个月都要卖4-5万架啦。咁同埋其实车嗰度咧，我觉得佢真系落血本嘅，将人哋嗰啲 Benz 啊、Audi 啊、Tesla
0: 咁样，
1: 唔系致敬，全部团队抢晒过嚟整，整佢底盘。所以你见到个样好好 professional， 同埋好高端，就系话，因为其实小米去太快啦，系就系一个创咗10万架嘅车啦。咁佢冇咩品牌故事，咁唯有将人哋嗰啲劲嘢全部立晒。歸旗下咧，咁咧就叫做集國家之大成咁。咁我其實睇好佢車仔呢條路嘅，但係手機儲存嗰度啦，拖幾拖後腿啊！你見佢個銷售方面咧都爭啲，因為而家就話儲存貴啊，有好多時候就係話喂個價加嗰個嘅內存又唔加，咁啊變咗好似買貴嘢咁樣，咁啊可能令到一啲嘅消費者唔開心啦，咁啊繼而就唔買住啦。咁所以嘅話咧。佢車嗰度係有前景嘅 ，OK， 但市場就唔好受落啦，個沽空比率好高啊，去到差唔多10% 咁高啦。咁所以嚟講啦，呢一隻如果真係話想買嘅，即係等下先啦，唔需要話太心急嘅。
0: 嗯，好啊。咁啊，所以咧嗱，小米方面咧睇翻啊嚇，即係今日。都喺開市嘅時候啦，我記得係開市嘅時候咧，咁啊都上過30.68嘅，以為有一個轉機啦，咁但係點知咧，即係一日嘅過去，交易嘅時間過去啦，咁啊最後咧收市跌咗4.57%，28.4%，咁啊嗱。即係多對版嘅係嘛？即係我見到啲討論區咧都講話，至少雷軍係說真話。
1: 係說咩真話？
0: 即係就係話講佢真係賺錢方面嘅能力唔算太好，
1: 一蚊都係賺嘅。
0: 係啦係啦，咁然後就即係對於個股價方面咧，咁啊應該都。要睇淡一陣子喎，係咪啊？好似不斷係挑戰緊一個新低咁樣。
1: 都唔係一陣子啊，佢由60几蚊個高位碌到差唔多一半㗎啦，係啦，令到萬千股民好傷心啊！呢一隻咁啊，呢個
0: 下一站睇幾多啊？呢、這、一個要
1: 下一站真係可能越過天后啊，大佬26蚊喎，就底格格上。佢喺舊年嗰個嘅9月份升上嚟16蚊升上嚟嘅，人哋係 OK， 即係如果你要揀碌過去，同埋個市都係25000几，佢而家碌得咁快，即係其實佢。整个版面都是很恶劣咯，同埋市场完全不喜欢车这个板块 ，OK， 即系车咧，你见到强如比亚迪啊，全部都是车落嚟咯，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系唔掂，真系唔掂。
0: 比亚迪咁啊，报一报价啦，都系喺呢一个收市嘅时候，咁啊今日跌咗3.15%，喺90.7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哇，其实比亚迪咧都真系，不过嗱，比亚迪之前咧咁啊，前底咧咁啊90蚊邊啦，即係而家呢度啦，同埋最低咧都係88.5啊嚇，咁啊睇下即係一啲市場方面，如果真係唔就呢一個板塊，又或者唔支持佢哋咧，就真係睇得比較淡啲啊。其實整體呢一個汽車板塊都冇一個比較好嘅表現噶啦。咁啊，而一陣間都可以講下啦。咁美股方面嘅汽車板塊嗰只龍頭啊嚇，咁啊而且即係同時間咧嚟緊亦都會啦，係佢嘅老闆即係 CEO Elon Musk 咧都會出佢上市嘅。SpaceX 嘅呢一隻 Tesla， 究竟我哋又值唔值得期待一下呢？咁样咁啊，一阵间我哋先再倾啦。散户奇兵，
2: 下昼5:30，
3: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外电报道，本港各间银行加大审查内地客户开设储蓄同埋投资账户，部分中资银行更加暂停为内地居民开设投资同理财账户。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本港银行提高内地申请人开立储蓄账户嘅门槛，并收紧尽职调查要求。另外，本港监管机构亦都已经要求银行为潜在客户增加新嘅声明条款，规定有意开设投资账户嘅客户必须确认投资资金来源并非来自内地。 内地财联社引述本港银行同部分客户话，寻日起客户在开设投资账户时都需要签署上述的新增文件，而上星期六到今个星期一期间开立投资账户的内地投资者就需要补签新版的跨境声明。报道引述银行客户在微信向客户提供的信息，说未完成补签文件前，客户的投资交易功能将会被暂停。有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顾问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的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是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报告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60%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去到2030年，估计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会扩大到近6,000亿美元。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证监会突击搜查两间中国大型券商香港分公司，包括建人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在香港的办公室，以调查涉嫌同股票发行相关的违规行为。路透报道，目前尚未清楚今次监管调查具体涉及的股票发行项目，证监会人员在搜查期间带走了部分的文件和电子设备。美国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瓦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不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话，伊朗人民绝对不会屈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够打开海峡，但是在海峡被封锁后华府束手无策，又说同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很低，不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为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的航天员，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政府将为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由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说，临时措施旨在减轻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的士、3,440架小巴以及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大约33.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计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天气。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随住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星期五稍后和星期六该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股偏东气流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

0: 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啊吓，睇翻咧我哋港股啊，今日咧即系嗱热门板块方面啦，咁啊都想炮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有冇一啲特别嘅？头先讲咗车嘅板块嘛，电动车嘅板块最近都唔受青睐啦，咁啊但系咧有冇一啲板块，即系我哋港股方面咧，可能都揾到啲机会咧，因为主题性嚟讲，半导体啊、AI 啊方面咧，即系你又有冇心水咧？
11: 其实啦，你见到半导体嚟讲咧，啲芯片同埋设计层咧，你见到几强势嘅，即系譬如一啲嘅兆易啦，系啦，或者系一只叫做
10: 兆易创新，
11: 系啦，2676嗰啲啦，佢做啲嘅传感器啊、隔离芯片嘅设计啦，喺车啊工业领域咧都有个重要地位嘅。咁同埋你见到今日逆市都系全部上升翻嘅 ，OK。咁所以嚟讲，你见得到成个嗰个嘅市好明显就系一个炒股不炒市嘅状态。嗱，但系咧，大家要小心啲咯。之前光通讯咪炒到兴合合嘅，譬如蓝起啊、除非光纤等等啦。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因为最近佢哋好似都唔更新，同埋有少少回落迹象添啊。咁大家要留意啦吓。
10: 嗯，好啊。咁啊，即系你嘅意思系讲紧新股方面啊？新股方面 ，AI 半导体方面嘅新股。
11: 呢啲唔系新股嚟嘅，上紧市嘅。咁你话新股，其实今日都有三只啦，分别3310啦 ，OK， 3310呢一只嘅云英谷科技啊，同埋呢一只嘅2723系咪啊？呢一只嘅深演智能啦，同埋只901啦，你见到三只都有少炒作嘅，除咗只901差啲之外，两只都叫做升幅唔错噶，系啦。咁啊，呢啲证明个市场嘅热度咧都系存在翻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大家真系要记得咧，系有少少炒股不炒市嘅状态啊。
10: 系好啊，咁啊嗱，个股方面啦，见到咧嗱，宁德时代啊，今日咧都喺蓝筹股里面咧荣升榜首啊，佢个升幅咁啊升咗6%啦，6.38%喺700蚊嘅呢一个位置咧就收市嘅，咁啊同 A 股嘅日价咧四成以外啦，咁啊因为 A 股咧就收报414.8嘅，咁啊但系咧嗱，佢升就升咗6%啦，咁但系咧佢都即系一个阴烛下影线，亦都比较长嘅状况咧收市。即是对于这一类型

0: 嘅一个电池股啦，锂电池啦，咁啊有又你又点睇咧，炮姐？
1: 其实哦，灵王啦，你叫做系啦，上市到而家都爆咗系两三倍咁多噶啦，咁亦都系一个刚需啦。咁你见佢嗰个嘅快充电池啊，喺啲嘅极地嘅或者系极端天气寒冷嘅情况底下咧，嗰、那个嘅程度都系有嘅，同埋无论佢点样都好，都系要需要佢啦。咁其实我觉得，相对车股嚟讲咧，佢都好强势喺翻个顶部，咁见到个历史新高喺745蚊啦，我认为仍然有机会去挑战翻佢嘅，有机会挑战翻嘅。
0: 嗯，好啊，你嘅意思系即系呢一只继续挑战佢嘅新高，745蚊嘅呢一个位置，好啊。咁啊之后另外一只咧就系即系当然啦，联想啊，其实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即系大家都已经系即系见到佢出完业绩之后嘅嗰一个爆发力咧，已经对佢非常之欣赏噶啦。
1: 系啊，
0: 即
1: 就你有冇买啊？
0: 我有做一啲衍生工具。
1: 哦，犀利喎！
0: 但系即系一早走咗，因为我都即系好快速，
1: 高处不胜寒。
0: 系啦，快速咁样喺市场上面进出咁样。
1: 咁又赚就得啦，见你又睇珠宝啊咪。
0: 咁啊嗱，呢一只即系联想啦，咁啊最后今日收报19蚊嘅呢个位置啦，4.45%嘅升幅啊，咁啊你又点睇咧？点样追入好咧？
1: 啊，其实追嘅话神早追嘅，同埋最紧要呢啲咧，佢一日未见顶啦，即系譬如破头穿脚啲好恶劣嘅情况底下咧，我都系觉得系揽住佢会开心啲。咁如果你话现阶段冇货咧，试下啲轮证会再 call 多一下咁样嘅搏最后升幅咯。因为其实我睇翻盘，我呢几日嚟讲咧，佢好似都未升完啊。OK， 有可能再冲噶。哎呀，咁呢一只嘅话咧，唔好穿翻寻日嗰个嘅低位16蚊呢个，我觉得佢有可能再穿20蚊呢个位嘅。咁所以嚟讲，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多少少啊。同埋你见到美股盘前好似有相关板块又夹紧啦。咁所以嚟讲，好似仲未炒完呢一个嘅热度方面，
0: 系冇错。点解咧？美股嗰边咧，咁啊当然啦，半导体啊，同埋太空科技股咧，依然都系大家青睐嘅位置啊！大家又有冇股份咧？又有冇货底咧？嗱，大家都可以喺我哋 MBO TV 啊，又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留言，话俾我哋知。咁啊，你哋又有咩？即系谂法啦，咁样。咦，原来有观众问992或者2476边只可以入？咁啊，头先讲咗联想啊嘛，睇埋2476先。盛宏
1: 科技啊，做高性能嘅印刷嘅电路板 PCB 啦，中型龙头嚟嘅，上翻个 AI 伺服器同埋高速个 PCB， 几强嘅呢只，几日都系。但系今日开始转上影线啦，咁我呢一只嘅小心啲，会唔会包翻入去琴日嗰支嘅大洋烛咧 ？OK， 个大洋烛底部400蚊啦，系啊，其实个范围都好阔噶呢只，因为咧佢由360蚊喪炒爆咗成嚿幾水，所以嘅話，而家呢啲咧就睇埋美股究竟 O 唔 OK 啦。咁所以你要知道翻佢究竟係如何 OK。咁但係你話短炒睇牌炒係冇問題嘅，你話中長線呢啲就唔係一啲好位啦。老實講，
0: 好啊，好。咁啊嗱，港股方面咧，即係都有好多嘅一個選擇啦，因為已經咧，即係嗰啲普通平時，即係唔係普通舊陣時啊，舊嘅科網股啊，而家要分新同舊。旧嘅科网股咧，腾讯呢啲咧就真系哇，今日
1: 末日黄花噶嘛，大佬
0: 系咪啊？今日再 hit 咧，咁嗱，曾经琴日咧就系即系去过近期低位432啦，咁今日咧就都掹车边嘅啦，433.6啊，最即系曾经去过呢一个低位，咁最后收市嘅时候系跌咗1%，434.4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吓，腾讯真系继续挨沽嘅啫，真系。系对于呢一只龙头大股咧，有呢个表现都真系不禁叹气。
1: 唉，有咩好叹气啊？即系世界就系咁现实噶啦，当人哋爆倍数上个业绩，你爆得个鸡水咁少，人哋就唔锯你啊！走去美国嗰啲或者啲基金都要追表现噶嘛，系咪先？你个美股净系讲个半导体指数都60几-70%咯，就系、是、今年。咁如果你靠港股呢啲去追，追唔到噶嘛，咁唯有就系换马再冲过去嗰边再立货咯。咁同埋腾讯真系好劣啊！所有嘅移动平均线之下，好明显嘅下降轨咧出嚟啦，一关又一关，不停喺度破地狱咁嘅 feel 啊！咁所以呢啲嘅话，真系有心捞货都唔好心急啦，等下先啦。
0: 系冇错啊！咁啊嗱，横扫翻啦，睇埋先。9988嘅话咧，睇下几多钱先，要揿翻出嚟啊吓。就124.3啦，咁啊跌咗2.59%嘅。咁啊，但系咧嗱，这个阿里巴巴反而呢，如果对比腾讯来讲呢，即是市场的青睐的一个热衷度应该是会高一点，因为始终阿里云啊那些又或者他们赚钱的能力
1: 多些幻想空间
0: AI 方面啊，又怎样去出海概念，好似

0: 强啲。
1: 系啊，即系你有心出海，人哋俾唔俾你过嚟先系啦。因为你知道我哋中国嘅嘢就系好有竞争力噶嘛，同埋个价又可以打到好低。咁如果佢突然间加你重税啊，或者系又话你咩网络安全啊嗰类，咁其实就系折埋咯。同埋个市场方面都唔好注意佢，186蚊之后反复向下，咁佢系掟啲嘅。同埋我相信佢亦都呃咗好多散户入场咯。但系佢187.5呢个低位咧，我觉得佢有可能再穿噶。哎呀，咁所以嚟讲真系，喂，你真心觉得佢呢个 OK 嘅，都要分段入咯，系啦。咁啊，戒开几口入咯，就唔好一次个 all in 佢。因为我觉得佢唔会太过系远嘅 ，OK？
0: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啦，睇下先，日日隔离台隔离台 AI A 见到阿May讲隔离台 AI 方面咧就开晒香槟啦，但系如果买中即系7700啦，腾讯又或者9988嘅，日日都想反台，其实都真系。
1: 咁我相信应该冇买，
0: 真系希望大家即系将一支资金啊吓，可能真系喺呢
1: 花在刀刃上面啦，
0: 系啦，转移去一啲有 momentum 嘅一啲股份方面会比较好啦。咁啊，即同一樣嘅即係都係 AI 嘅板塊，即係睇一睇 MiniMax 咁樣，今日都繼續一成嘅升幅，有一個反彈喺度啊，850蚊嘅位置收市，佢個風潮翻咗嚟未咧？
1: 佢 token 嘅喎，呢一個係你有冇用過 token 啊？你用咗個 Gemini 喎，都係 token 嘅嘛用？
0: 啊，我免費嘅喎。
1: 嚇，點解你免費嘅？
0: 唔知喎，
1: 因為你靚得滯啊。
0: 咩啊？唔係啊，佢咩啊？佢分享俾全部人免費嘅嘛 ？Gemini 係
1: 咩？因為我用 ChatGPT 多嘅。要俾錢嘅，咁譬如我有時整俾 fans 啲圖或者啲社交媒體啦，咁啊有啲好靚嘅圖啦，咁就全部用 token 買翻嚟嘅，咁咧我基本上自從用咗之後咧，日日都係咁用，係咁用，所以我都好理解到咩叫 token 經濟啦，佢慳翻好多嘅時間啦，同埋即係實質性建設性嘅作用啦，同埋個時間真係超勁快，所以其實係勁有呢一個實質落地見到嘢，同埋個概念咯。咁所以你見得到佢同嗰個嘅2513都係喪炒啦。咁同埋我覺得呢啲咧最驚佢減價嘅啲 token 突然間減價咧，咁佢可能就會俾人殺咗個盈利啊，即係有嚇到。冇人都搞唔掂噶嘛，咁你系要知道翻佢本身嗰个位系游到去边嘅，系啦，咁同埋就系话你见得到譬如2513都系破顶格局啦，系啦，有可能突然间又抽你噶，咁 MiniMax 佢走势嘅话个顶都几高啊，1330蚊，而家弹下大约150蚊，咁你话佢可能会唔会弹翻上1000咧？系啦，总之个热潮唔系减退咧，系有呢个可能性噶，我认为仍然系。
0: 系咁啊，而且呢一类型嘅一个板块依然都系。有一啲故事性喺度啦，咁啊而家 AI 方面啊 ，token 方面啊，又或者即系佢点样可以嗱？虽然间公司都仲系亏损当中嘅，咁但系即系个幻想系几咁热烈地受到大家即系同埋市场上面嘅追捧咧，大家而家都系炒个气氛噶啦，咁样，所以咧嗱呢几只即系呢两只啦 AI 嘅六小虎之二啊，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样，咁但系咧同时间都可以同大家去讲一讲关于嚟紧今个礼拜六咧5月30号上昼时间10点至下昼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有我哋嘅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嘅一个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啊，咁啊就会由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啦，咁啊 ，Tom Sir 喺银行界啦，同埋股票嘅投资嘅市场上面咧，其实都已经有40年嘅一个经验噶啦。佢设计咗一套咧，可以帮大家去投资管理嘅一个策略啊，帮市场上面即系各位嘅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提高大家嘅胜算。咁而呢一套嘅方法啦，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啦，增强回报率嘅。如果大家咧想要。Tom Sir 嘅呢一套獨特設計銀行專業級嘅課程嘅話咧，咁啊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網站啦，又或者新城手機 App 裏面報名參加今次嘅呢一個課程。所有實體課同埋網課嘅參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內網上重温翻 Tom Sir 嘅呢一個課程，同埋獲贈佢嘅著作《暴風逐浪：股市速勝策略》嘅電子版。而家報名咧喺學費方面咧有早鳥優惠嘅。大家亦都可以 WhatsApp 以下嘅呢一个电话查询更加多，9829-2344，9829-2344。好啦，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咧就带大家去美股嗰边咧睇一睇幻想嘅呢一个 bubble 咧，究竟有啲乜嘢炒作嘅空间？
2: 散户奇兵。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

0: 会导致到好多问题噶，譬如牙胶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穿时段啦。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剩翻嘅呢啲时间，当然啦，带大家去睇下美股先，因为咧美股方面啊，即系炒个幻想，炒个梦幻嘅空间咧，即系除咗 AI 方面，当然而家仲有就系密切留意住，头先你都有讲啦，即系六月中咧就会上市嘅，咁啊预计啦，咁啊六月就会上市嘅呢一只SpaceX 啦，咁所以好多太空概念股咧，其实都真系应声而弹啊，而家即系喺盘前方面咧。都見到有不少的一個升幅，我見到有觀眾都有問，就是關於這一隻 NASA NASA 的這一隻新的 ETF， 應該就是講緊這一隻，昨晚有 7% 的一個升幅，盤前現在都有5%的一個升幅，昨晚我沒有追入，是
2: 啊，
1: 哎呀 miss 了這個機會，不過不要緊，因為我有其他的太空股，所以都可以平衡回個倉位。對於這一隻夢幻的即是 SpaceX， 在上市前炮姐你又會怎樣去睇呢件事啦，同埋咧，如果喺部署上面，你又會點樣做咧？係咪第一日就會追入咧？又或者點樣咧？
2: 係啦，反而我唔會追入喎。Okay. 反而我自己嘅預言就係話，佢一上咧就會係打落嚟咯，成板同你打落嚟咯。係、
1: oh,
2: 啊，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佢本身呢個嘅上市，首先係推前咗啦。咁啊 ，Elon Musk 都好醒啦，即係趁個市興合合咁，成日破頂就腳嗱聲懟佢上市先，因為咧佢。是一个的回收火箭计划嘛，同埋佢好多咩人类移民火星啊，即係嗰啲好似拍科幻片咁样呢，因为其实佢真係目前赚嘅，係啦，同埋佢试验个试错成本真係好贵，几千万一支嘅火箭突然间哎呀唔小心卡亲就爆咗冇啦。咁而个位都係卡亲好多次，甚至乎喺破产嘅边缘啦，但係其实我认为好多时佢嘅信徒啦都係可能记得去 Tesla 或者係有啲嘅信仰派呀， ok， 咁所以就係会係忽视咗相关嘅风险啦，咁所以我觉得 SpaceX 係亦都係代表我哋个市去到狂热嘅尽头附近啦， ok， 咁呢一隻嘅话我自己就应该唔会抽啦，唔会抽啦，咁、oh, okay. 反而我会小心啲
1: 相关嘅股份，
2: 系啦，嗰啲通胀数据啊，或者相关股份，你哋有货嘅，咁啊，即系炒多几下，会唔会系食咗先呢？因为其实随时一只都系爆十几20%，一日都系好等闲嘅，我觉得系。
1: 系、啊，因为咧，我而家都即系开始咧，即系。因为太高啦，佢啲炒下，即係有好多 ETF 嗰啲呢，其实即係好多位呢，你都唔知道嗰啲 ETF， 即係话就话可以平衡唔同嘅风险啦，咁但係大家当然啦，即係喺买每隻股份之前呢都睇一睇究竟，例如讲緊呢啲 ETF 嘅入面係包咗啲咩公司啦，即係有好多可能大家都根本冇听过，亦都唔知道，大家真係炒緊个市场气氛嘅啫，咁所以即係究竟会唔会係食股先，定係等到啊，即係好似都有观众讲啦，即係等到即系 SpaceX 咁样上市之后，咁啊一齐升空咧，即系呢一啲公司嘅股价咁样，就真系要大家适随转变啦，睇下嗰个信仰系有几多啊吓。咁但系啦，落翻地啦，头先亦都有讲过，即系关于汽车板块啦，而且同时间亦都系 Elon Musk 嘅公司啊吓 ，Tesla 方面啦，见到佢呢两日啊吓，夹埋3.几%嘅一个升幅啦，而家盘前441.4%啊，见到佢好似斜翻上去个走势 Tesla
2: 啊，系啊，你见到 Tesla 嘅话咧，

0: 同埋就係話佢本身佢會係碌得比較上係快少少咯。咁所以你買 Tesla 就買機械人嘅前景啦 ，OK， 同埋買呢一個嘅智能駕駛嘅前景啦。咁走勢方面一層層上翻去嘅，咁有可能再衝一衝500蚊唔出奇嘅。因為其實我覺得買得呢只股份啲人都係信仰派嘅，都唔係話啲咩實在派。但係你要留意翻佢個萬億薪酬。方案咧，佢嗰啲條款咧，好似暫時嚟講條條都過唔到關喎。OK，Cybertruck 又好似俾人話佢注意充數啦。咁 Ending Model 3同埋呢一個嘅Model Y。亦都好多唔同嘅品牌咧，系叫围攻佢啊！咁所以嚟讲呢一只咧，大家要知道自己买紧啲乜，同埋佢单一嘅风险咯。即系譬如马斯克突然间有啲咩嘅人身安全啊，或者系唔知点咧，咁呢只好大镬噶，咁呢个就必须留意翻嘅。
1: 嗯，好啊，好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呢一只就系Tesla 嘅一个谂法啦。咁啊，但系咧仲有呢一只啊，我哋仲有两分钟时间讲埋呢一只美光啊 MU 啊，
0: 系。
1: 嗱，市值去到10000亿啦，美金嘅呢一个位置啦，咁啊恭喜佢啦，亦都恭喜有货嘅朋友仔啦，因为琴日咧差唔多两成嘅升幅啊，895.88嘅呢一个位置，咁啊而家盘前咧继续啊，直逼1000大关噶咯，而家已经升咗5% 咯，942.8啊。
0: 是啊，咁其实呢佢已经系进入咗萬億俱乐部啦，第13隻啦。咁同埋大家留意一下佢近呢几日嗰个成交劲过 Nvidia 喎，即係话传闻呢已经好狂热地冲咗入呢个储存嘅板块啦。咁所以嚟讲你见到喺美股盘前都系好似有企得喊样喎 ,ok? 咁就不容忽视嘅。最主要就系话个供需短缺啦，同埋订单已经敷咗两年啦。咁呢一个嘅话大家密切留意返嘅 ,ok? 真心可以密切留意返。但系嘅话就高追呢始终都系会有少少嘅风险承受咯，即系譬如好似寻日有唔知某一只嘅美股可能都升咗10几%，但系你收市时候咧跌咗差唔多10%，咁我相信呢啲嘅情况喺美股即将会经常出现嘅。OK， 即系你要食得喺嗰个大风浪啊，系啊，先至好卖啊，因为始终都系爆咁多，同埋 MU 好似大概个零月都爆咗成倍几噶啦，咁呢一个亦都系比较上系好激烈嘅升幅啦，咁所以嚟讲你都要系叫做。把握住个风险同埋个利润机会平衡翻啦，
1: 系好啊！咁啊嗱，今日唔该晒炮姐，咁啊嚟紧咧六月咧，我哋咧都有更加多嘅机会咧，即系有炮姐喺我哋散户奇兵度出现嘅。咁啊，到时咧我哋就再同大家去分享，即系喺港股啦，同埋美股方面咧，即系唔同嘅睇法啊！唔该晒炮姐，下次再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7: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天气。星期五日间的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能会达到36至37度。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星期五稍后和星期六该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并且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星期初至中期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另外，热带气旋长尾会在未来几日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至到琉球群岛一带。政府正研究在观塘避风塘上兴建跨海桥梁，以直接连接启德前跑道区和观塘。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正检视和评估不同方案的技术可行性，并且配合启德发展区最新的规划情况和交通基建配套，争取明年内在建议方案被妥。

0: 之后咨询相关持份者和听取意见。凌汉豪就议员提问作出书面答复，指政府正推展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并会以现时原启德前跑道区连接启德邮轮码头和现有港铁启德站的走线为基础推展，以尽早开展工程，以在确立启德项目基础走线所采纳的系统和设计之后，政府会检视将来可能延伸系统至到其他地区，例如观塘的技术和财务可行性，并且配合观塘避风塘跨海桥梁的项目。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刊宪，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网约车规管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为宗旨，促进的士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过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会密切监察规管实施之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的数目。
1: 市民的出行的体验呢，我们都是很重视，我们呢都很希望呢是能够继续呢维持呢是大体不变。所以呢在平衡各方面的考虑之后呢，我们以一个审慎稳妥的起步点，以10,000呢作为我们的车辆发牌的限额。这个数目呢，我相信呢我们是能够呢是继续以数据为本啦，我们会持续监察啦，都是持续评估啦，是不断呢去为我们整体这个的系统同埋我们日后的发展呢是作出优化同埋调整的。
0: 陈美宝指出，规例通过之后，最快8月邀请平台申请牌照，争取11月底或者12月初让首批平台开始运作，认为长远可以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司机提供更多选择，吸引新人入行，推动行业年轻化和多元化。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启用，机管局预料今日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头12个月预计一共有800万名次的旅客。有旅客认为通往 T2 的标志和指示清晰，亦都有旅客对在 T2 办理手续之后需要返回 T1 登记表示不知情，需要预留更多的时间。由袁晓琪报道。
2: 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第一日，得香港航空一间公司搬入，首个航班是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朝早运作大致畅顺。吴先生和冯女士今日经机场快线到达 T2， 他们认为标志指示十分清晰，办理登机手续的过程亦都很快捷。
3: 都清晰的，因为车那里其实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向右的话就是 T2， 所以其实一出门口就是这边的。感觉这边好像个 decoration 靓一点，好像 high technology 一点，是啦，还有即是都宽敞一点，少人一点，是啦，还有好像野食方面，即是餐厅方面都易啲见到，易啲找到，因为附近就是啦。咁好似 T1 那边好像是要上一层，或者是要入咗禁区才会比较多啲咁样咯。
2: Kenneth 是来港的旅客，将会乘搭香港航空返上海。他形容新大楼的设计新颖优雅，指示亦都清晰。他表示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 T1 登机，说自己有提早到达机场，如果不是时间就可能会较为紧迫。何先生和何太今日将会在 T1 办理登机手续前往韩国，他们专程来到 T2 看下新启用的大楼，又在巨型动态 LED 屏幕前面打卡影相。他们说由 T1 步行到 T2 只需要几分钟，很快捷。他们又表示暂时 T1 仍然见到人龙，但是认为更多航空公司进驻 T2 之后将会有明显的分流成效。
4: 咁梗系好事嚟噶，即系多个 terminal 咁变咗，即系分流啊，各方面人流都即系都即系会好好啲咯，地方又即系阔落啲咁啊，都系好事嚟噶。
2: 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听日会有另外6间航空公司进驻 T2， 去到6月中就会有15间，会增派更多人手协助旅客。张李佳慧又话，而家 T2 嘅旅客容量为3,000万。等到2号客运廊全面开通之后，客流量更加可以提升到去5,000万， 届时 T1 亦都会有更加多空间，欢迎更多新嘅航空公司进驻。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0: 政府将会在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子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给的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目的是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它的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辆的士、3440架小巴以及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发言人指出，为了确保公帑运用得宜，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油公司必须保存完整而且准确的账簿和记录，每星期向政府提交报告，以及补贴措施完成之后的审计安排。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法例生效近一个月，至今执法人员巡查超过3300次，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卫生署控烟办形容执法过程顺利。控烟酒办最新的数据显示，本港最新的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明显下降，成为历史的新低点。而15至19岁年轻人吸烟率同样有下降趋势。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透露，下个月会推出一系列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计划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以月贴等，并且透过非政府组织到地盘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和派戒烟物品。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就促请当局尽快制定第二阶段控烟措施的详情，包括进一步禁止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机，以及禁止私人地方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国际方面，美国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不能够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打开海峡，但在海峡被封锁之后，华府束手无策。他又说，和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会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从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以及民生的议题。中国在这个月联合国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时候说，各国团结才是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唯一出路，并且要重振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平台的作用。王毅又不点名指出，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是不可以接受。由金以文报道。
5: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任主席国，发起并主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议，他发表讲话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和行动，维护 聯合國、激活聯合國和壯大聯合國。王毅就此提出五點建議，包括重振聯合國憲章。他說國際社會應該回歸憲章初心，堅持主權平等，反對干涉內政，堅持和平解決爭端，反對使用武力。大國尤其應該負起責任，帶頭講法治、行政道，不能夠搞雙重標準、例外主義和選擇性適用。其二是要

0: 重振安理会权威。王毅话：世界越系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能力，有效管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嘅提案或者倡议。而国际社会亦应该自觉要维护安理会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嘅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嘅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王毅又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他说联合国要大力协议全球行动，并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发展筹资承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第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王毅说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威胁、新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以大团结破除小圈子，要站稳多边主义立场，发挥好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建立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协议机制。中方支持联合国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包括针对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制度护栏，就外太空、极地和网络等领域治理制定综合性解决方案。王毅亦提出要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各会员国要切实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支持联合国履职尽责，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更不能搞另一套。与此同时，联合国亦要自我革新，精简系统，更好适应时代发展。王毅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王毅在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莱斯亚查。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的贡献。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意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务实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马丁莱斯亚查就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深知台湾问题重要和敏感，将会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当地设立机构。巴方愿意同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美国太空总署在阿尔迪尼斯二号绕月任务完成一个多月后，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计划在2032年之前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根据路线图，计划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现在持续到2029年。太空总署说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执行三项登月任务，除了深入研究月球表面的地质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测试民间业者开发的登陆器和探测车，为2028年载人登月铺路。第二阶段是2029至32年将组装半永久性设施，包括轻便能源和通讯网络等。最后一个阶段是2032年及之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这节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亦劳工处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73%。
4: 需要现金周转，搵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

0: 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7: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6: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6: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7: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6: 主办新城财经台。
8: 6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一节财经新闻。港股反复下跌，大市高开9点之后好快倒跌，之后曾经又升过38点，临近中午收市再度向下，午后跌幅最多扩大至341点，恒指收报25,328点，跌271点，成交3207亿元。石药集团首季小赚42%，股价跌半成，是跌幅最大蓝筹。小米集团首季经调整纯利跌43%，股价跌4%。科网股继续拖低大市，阿里巴巴跌2%，京东跌近2%，腾讯、美团同埋快手跌1%，但网易有游戏获批版号，股价升3%，百度微升，宁德时代收市升6%。联想集团再升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晶片股继续上升，中芯国际升1%，华虹半导体升6%，蓝起科技升1%。储存晶片制造商兆易创新曾经升10%，收市升2%，天岳先进升17%，英乐赛科升8%。AI 股上升，智普升6%， Minimax 升10%，国企指数报8463点，跌113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跌幅1.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跌幅0.88%。沪深300指数报4908点，跌39点，跌幅0.8%。南韩股市收市上升，首尔综合指数盘中曾经升至8457点的历史新高，收报8228点，升181点，升幅2.25%。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498点，升7点，升幅0.07%。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300点，升94点，升幅0.38%。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207点，升34点，升幅0.42%。有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顾问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500

0: 1400亿美元。报告指出，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六成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会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外电报道，本港各家银行加大审查内地客户，开设储蓄和投资账户，部分中资银行更加暂停为内地居民开设投资和理财账户。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本港银行提高内地申请人开立储蓄账户的门槛，并收紧尽职调查要求。另外，本港监管机构已经要求银行为潜在客户增加新的声明条款，规定有意开设投资账账户的客户必须确认投资资金来源并非来自内地。内地财联社引述本港银行同部分客户指出，寻日开始客户开设投资账户的时候都需要签署上述的新增文件，而在上星期六至今个星期一期间开立投资账户的内地投资者就需要补签新版跨境声明。报道引述银行客服在微信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未完成保签文件之前，客户的投资交易功能将会被暂停，账户不会被取消，现有持仓和资产不受影响，只是暂时无法进行新的买入交易。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证监会突击搜查两间中国大型券商香港分公司，包括建银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在港办公室，以调查涉嫌同股票发行相关的违规行为。路透报道，目前尚未清楚今次监管调查具体涉及的股票发行项目。证监会人员在搜查期间带走部分文件和电子设备。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四月官方楼价按月升近0.9%，租金按月升近0.6%，连续6个月破顶。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表示，自住同换楼需求持续释放，租金持续创新高，反映真实居住需求强劲，估计全年楼价可以升12%。方永辉报道。
1: 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四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16.6，按月升0.89%，升幅较三月收窄0.86%。楼价创2023年10月以嚟最高，由去年3月嘅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1%。四月面积431至752平方尺嘅单位楼价升幅最大，达1.04%。431尺以下嘅单位楼价升0.97%。753尺以上嘅单位楼价升0.25%。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表示，本港经济回暖，自住和换楼需求持续释放，减息预期越趋浓厚，美伊冲突有望平息，有利环球资金回流香港市场，租金持续创新高，反映真实居住需求强劲，投资回报率稳步上升，形成楼价和租金互相带动的良性循环，推算全年楼价可升12%。利嘉阁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认为，中美领导人会面成果理想，加上国际大行调升本港经济和楼价预测，推动买家信心，只要中东冲突不恶化，对楼市的负面影响就不大，估计五月楼价升幅扩大至1.5%，上半年楼价有望升8.8%，全年有望升16%。
2: 中美两个元首会晤之后呢，咁个气氛都系好㗎，咁个成果都系理想啦，会刺激到呢即系进一步入市啦，咁再加上国际大行啦都分别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同埋个楼价预测，咁呢啲呢其实都可以支持到市民呢即系加强佢个信心去入市囉。中东嗰方面呢，相信即系只要唔恶化嘅话呢，嚟緊呢即系会逐步解决啦目前个楼市个影响，我相信大囉。
1: 世邦魏理士认为，宏观经济波动仍然存在，但风险大多已被市场消化，持续的资金流入为市场提供有力支持，在需求

0: 求稳固，信心回升及资金充沛推动下，预期全年楼价升 8%-10%。至于租金连续六个月破顶，四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3.4， 按月升 0.59%， 今年以来租金累计升 1.4%。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港铁主席金泽培表示，新铁路项目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强调一直维持审慎和长期的财务管理原则。又提到最近楼市畅旺，会因应市况推出物业发展项目，而零售商务目前保持稳定。再由方永辉报道。
0: 港铁今日举行股东大会，主席金泽培会前见传媒时表示，古洞站工程预计出年完成，新铁路项目陆续落成，将更能配合北部都会区发展，强调一直维持审慎和长期的财务管理原则，有不同的融资渠道。至于会否影响派息，他说会全盘考虑现金流、业务表现以及资金需要等因素。
2: 要建设新的铁路是需要融资，我们一向都是一个审慎同埋长期嘅财务嘅安排、财务嘅管理。咁融资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大家都见到最近我哋喺无论系唔同嘅货币啊，或者系唔同嘅地区，甚至咧系唔同嘅类型，例如永续债券啊等等，我哋都有唔同嘅方法管理我哋嘅长期嘅融资嘅需要。
0: 金泽培认为，最近楼市畅旺，港铁会因应市况推出物业发展项目。而港铁商场和车站会继续因应节日和盛事等营造气氛，吸引人流。目前零售商务保持稳定。
2: 最近呢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咁我哋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呢，是推出我哋的土地。在零售方面呢，我哋无论是我哋的商场或者是我哋的车站，因应节日啊、盛事啊，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是一啲文化艺术活动呢，鼓励更多的人流同埋做好更好的气氛。零售商务呢都是希望保持稳定的。
0: 金泽培提到，港铁积极在内地拓展铁路业务，包括将本港的车站商务模式推广到成都和西安，亦都和内地同行拼船出海，开拓澳洲等海外市场。行政总裁杨美珍就指出，过去一年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 9% 和 14%， 列车服务保持 99.9% 的高准点率。港铁积极运用科技，例如在车站以人工智能提供实时资讯、自动机械化更换车轮，以及设立机电系统整合测试中心等。有股东关注港铁优惠站金额多年没调整，杨美珍强调，去年恒常优惠达到32亿，调整优惠时必须考虑收益和开支的平衡。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三隻新股同日挂牌股价都大幅做好，当中内地决策人工智能 AI 技术公司深演智能开市报155元，较发售价55.5元高出近1.8倍，收市报203元，较发售价高出2.66倍，一手100股赚免赚14,750元。智能手机显示驱动晶片供应商云英谷科技开市报25.48元，较发售价20.81元高2.2%，之后持续上升，以全日高位收市报39.9元，较发售价高出近92%，一手200股账面赚3,818元。Android TV 智能终端供应商华希达开市报65.8元，较发售价32.8元高1倍，收市报61.2元，较发售价大幅高出86%，一手账面赚2,840元。新西兰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新西兰央行议息会议会上支持加息和维持利率不变的票数各为3票，拥有决定性投票权的行长布雷曼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最终决定将指标利率维持在 2.25厘。议息声明指出，所有成员一致认为未来可能需要加息以确保短期通胀上升

0: 唔会传导至中期通胀上升，认为中东冲突扰乱全球供应链、贸易伙伴通胀正系上升，近期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金融环境收紧，中长期通胀压力前景具有不确定性。新西兰央行大幅上调下半年通胀预测，第三同第四季嘅通胀预测上调至 4.3% 同埋 4.1%， 至于第三同第四季嘅利率预测就由2.28厘同埋2.38厘上调至2.51厘同埋2.84厘，即系今年内最少加息两次。布雷曼说，所有委员都对利率路径达成共识，分歧只是在于时机的选择，通胀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从目前来看利率未来有很多种可能的走向路径，在接住下来的几次会议上很可能会加息。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表示，油价冲击是对整个通胀机制的考验。直田和南认为不应该独立地看待油价，因为油价上涨的影响可能会因为薪资、预期、需求和汇率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如果通胀预期已经处于高位，薪资正是加速上涨，引发第二轮效应的风险就会很大，但如果预期非常低，薪资停滞不前，即使出现巨大的成本冲击，亦都可能无法推高核心通胀。直田和南强调，临时性的冲击如果改变了薪资、预期和定价行为，就可能演变成持续性的冲击。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黄昏6:34，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宅中粉岭御皇庭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御皇庭二座，低层 B 室，售面积398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70万，最后以4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1,558元。业主喺2017年用427万买入，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3万离场，升值7.7%。五月份到而家咧，御皇庭暂时有3宗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

0: 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4: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中移动、中联通和中电信推出针对中小企和零售用户的 AI token 套餐，令市场开始重新定位三间中资电信商。网嘅大通依然认为中移动是电信股之中的首选，而中电信就会是 AI token 主题的代理股份，最能够受惠于相关主题，同时会受惠于 DeepSeek 的发展。主因是2025年中电信的云业务收入占了服务收入高达两成半，远多于中移动的一成二以及中联通的两成一。网大通预计三大电信商的算力资本开支今年将会继续上升，预期中电信按年提升两成六，中移动上升六成二，展现这些公司对于 AI 投资的承诺。而三大电信商推出 token 计划，商人认为中电信已经是推出了全国性的套餐，是进展最快的公司，而中联通和中电信主要是透过区域试点还有省级云平台逐步推出。信人相信内地推出相关套餐是 AI 消费标准化的重要一步，有望加快 AI 套现的增长。电信商可以凭借全国性的客户基础和庞大的分销网络，将 AI 采用由超大型云端业者和大型企业进一步拓展至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信人认为这个举措有助逐步将消费转化为类似公用事业的订阅模式，就好像过去移动数据资费的演化进程一样，进一步提升 AI 使用量和生态系统的黏着度。信人又说，相关套餐可能会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如果电信商的收入和净利加速回升，并且被市场规划为 AI 基础设施的概念，有望带来重估机会。不过目前瑞银给予三大中资电信商的评级都是中性。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71华电国际。华电国际2026年第一季盈利17亿89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9.9%， 每股盈利1毫4分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盈利48亿5700万人民币，按年倒退 19.98%， 预期每股盈利4毫3分人民币，折算港币4.73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9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16.52%， 折算港币2.11元。股价走势上，去年4月中之后整体进入上落徘徊横行，多次跌到4蚊楼下就回稳。就以今年2月同4月低位3.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3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34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介乎 4.73 倍至到 7.65 倍，股息率最低都超过10厘，最高超过16厘。2021年、2022年亏损，但仍然派息，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 7.18 倍至 11.17 倍，股息率 3.77 至 5.86。 2024年市盈率 6.67 倍至 11.4 倍，股息率 4.32 至 7.38。 去年2025年市盈率 6.51 倍至 8.97 倍，股息率 5.2 至 6.96。 目标是去年高位 4.89 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3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31。 以买入价跌 10%， 3.56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

0: 隆重舉行，九位星級專家將會分享港股、期貨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機會獲得合共500股港鐵股票，座位有限，請即到耀財官方網站報名或打23431428查詢啦。收條款就速。
1: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2: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
3: 有成果。
1: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2: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4: 重新睇健康，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1: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0: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1: 更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9: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上知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国家情理，
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寓林外史尊重女性的权利。
3: 之前那集呢，我们就已经讲到杜少卿，他对他自己的太太呢就非常尊重了。他不是只是因为尊重他是他自己老婆，他本身呢就尊重女性的。除了他太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女主角就叫做沈琼芝，咁啊，亦都见到杜少卿对佢系非常之尊重啦，同埋咧沈琼芝系好知道点样去维护自己嘅权益嘅。咁啊，沈琼芝系个咩人呢？嗱，佢本来咧就系一个落地秀才嘅女嚟嘅，咁啊屋企家道又唔系几好啦，咁就有个姓宋嘅盐商咧就买佢翻去做老婆。咁呢个时候咧，初初就谂住佢系去做妻嘅。但是呢去到臨嫁的时候呢先至发觉人哋係諗住买个妾侍返嚟嘅啫。咁所以沈琼芝呢就非常之唔满意。咁佢阿爸呢就想告人哋。咁但人哋呢就求其摆低咗400两，就当自己买咗呢个妾啦。咁亦都要去到官府嘅时候呢，官府都唔受理。咁沈琼芝见到係咁嘅情况之下呢，佢为咗保障自己嘅权益啦。咁佢就偷偷地走咗，离开咗姓宋嘅严嚣嘅屋企啦。从恶自由啦，就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咁佢就冇返到家乡，佢呢就去咗扬州。咁就喺扬州呢，佢就遇到杜少卿啦。咁当然呢，佢唔係一去到就识佢嘅。佢点样会识得到呢？就是、因为佢自己开咗个摊档呢，就卖诗同埋卖字。即係话呢，如果你真係想写个招牌呀，或者想写个对联呢，就搵沈琼芝写就得啦。咁佢就觉得呢，佢係用佢自己嘅文学水平呢嚟搵食嘅。咁当然啦，喺嗰个时候呢係有少少唔容易嘅。即使有生意呀，都会有一啲流民呢就走嚟骚扰佢，轻薄佢咁样。杜少卿见到呢帮佢出头，亦都冇用一个睇佢唔起嘅心态嚟去同佢结识。佢直头呢就以文友咁样嘅态度呢嚟尊重呢一个有文学嘅女性嘅。咁所以呢喺呢件事里面，我哋首先见到杜少卿呢喺呢一方面係行得非常之前嘅。
2: 咁盐商有冇放过沈琼芝呢？
3: 盐商呢就真係周围去搵沈琼芝，虽然佢去咗扬州啫，但係盐商呢就觉得佢都要仍然係要捉返佢返嚟做妾侍。盐商就话自己每年都娶6-7个妾侍㗎啦，根本就唔重要，但係呢一个係佢嘅权益，咁所以呢佢就搵官家嚟捉佢。嚟到嘅时候杜少卿就第一时间呢就主持公道啦。咁但係到最后都仍然呢就係俾啲官家拉咗返去。咁杜少卿就写咗封信就俾官府呢，证明咗沈琼芝本来係諗住自己係做妻嘅，点知做妾，所以呢件事係盐商嗰边反口。咁去到后来呢辗转喺公堂上面，沈琼芝亦都好有能力表述自己嗰个俾人哋对待嘅不公平。官府呢都仲以证据不足呢就放咗沈琼芝啦。咁对于嗰个盐商屋企呢，亦都系得唔到佢想要嘅一啲嘅权利。沈琼芝就离开咗扬州，就返去家乡常州。做咩呢？佢继续卖诗同埋写字。咁但而家有少少唔同啦，就唔再摆档喺自己屋企写，就唔使抛头露面啦。亦都可以正正经经咁样收一啲嘅女学生，同其他嘅小说女主角有啲唔一样啊，就唔再去搵一个英雄人物嚟投靠，终身咧就冇结到婚，以一个女先生嘅身份咧继续搵食嘅。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够打开海峡，但在海峡被封锁之后，华府束手无策。他又说，和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为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务实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他又指出，中巴建交近九年来，双边关系发展总体顺利，两国贸易额较建交前翻了一番，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巴建交的政治基础。

0: 中方赞赏巴方领导人多次重新恪守一中原则。马丁内斯亚查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深知台湾问题重要和敏感，将会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当地设立机构。巴方愿同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日本国会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都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正式建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导的情报统筹机制。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会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目的是打破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和公安调查厅等现有情报机构分割的局面，强化政府整体情报整合和分析能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朝早大约八点开始，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移至 T2， 6月10号完成。机管局说，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 T2 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客运廊将会配合客运需求，在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说，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过程亦都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表示，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且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若果不是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为紧迫。两个使用政府管理的跨境渡轮码头，即是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去年乘客按年减少 6.5% 至774万人次。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明峰关注，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将节省的资源用于提升港澳客运码头的设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的方案，都必须经过审慎研究，尤其是整合后的承载能力。当局必须评估任何一个跨境渡轮码头的现有设施状况，长远是否足以承担作为唯一跨境渡轮码头的功能和角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736。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 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9: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6: 易醒啦，
1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 FM 102.4至106.3
1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咁啊，喺师傅咧再次同大家解答股票问题之前咧，同大家讲一讲咧，今日咧我哋有一个优惠啊！带俾大家嘅，咁大家有冇计过平时咧，即系做交易嘅时候，一年里面究竟俾几多费用券商咧？就算冇佣金啊，都有机会会俾一个叫做平台费嘅费用啊。咁大家咧就千祈要留意唔同嘅一啲营销手法咧，究竟咧喺一啲即系模型当中，究竟 charge 咗大家几多钱啦？咁今日介绍嘅呢一间券商 Webull， 无论系港股、美股定系 ETF 都好，都真正做到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都喺活动期间是零收费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隐藏收费，做到真正的降低交易成本。而且 Webull 在美国发展了其实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还是纳斯特克上市的公司来的。很多美国的投资者其实都用 Webull， 也都有很多美国的 YouTuber 呢其实都有推介这个平台，做到收费至平，重要功能和产品都是领先好用的。现在用我哋呢一个QR code 啦，又或者留言区咧都有 link 去开户啦。咁开咗之后，免费送俾大家嘅就系美股 Level Two 嘅即时报价，所有买盘卖盘交易记录咧都睇得一清二楚。决策方面咧亦都可以做得更加精准啊！五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式嘅交易，无论朝头早定夜晚都冇时间上面嘅限制。而且美元孖展咧年利率更加低至4.75%，杠杆更加抵玩。而家 Webull 咧嚟到香港就想带呢一个优惠啦，俾香港嘅投资者做到成本至低、安全可靠又好用嘅一个功能啊！咁而家大家就可以上翻去我哋 MBO TV 啦、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啦、Facebook 上面咧，咁喺我哋个画面上面见到咧，有个二维码开户。咁如果大家符合咗条件咧，就可以拎到最高价值100,000元嘅奖赏。限时活动咧，大家都记得要把握机会参加啦。而家 Webull 仲有一个叫做 H5 嘅快测小游戏，咁啊 scan 我哋嘅 QR code 咧，喺5秒之内咧就可以计到大家之前用

0: 其他嘅一啲平台咧，究竟蝕咗幾多冤枉錢啊？咁啊，而玩完呢個小遊戲之後咧 ，WeBoot 亦都會請翻大家飲翻杯咖啡啊！咁啊，活動同優惠咧受到條款同細則約束，全港首家乃係根據對香港25间主流嘅互聯網券商同埋上市券商嘅公開價格資料嘅專項研究所得 ，WeBoot 係第一間將美股同港股交易嘅零佣金、零平台費設為標準收費嘅，不設優惠期限同埋優惠條件。零收費就係指 WeBoot 美股期權唔收任何嘅佣金，喺特定條件之下亦都唔收平台費。活動同優惠咧受到條款同細則約束，優惠收費設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為止嘅。好，講到呢度，跟住之後就去翻師傅啦。Hello， 師傅。
1: 哎呀，卡，大家好。
0: 系咁啊，哇，我好攰啊，讲咗咁长嘅说话。哎，咁啊，交翻个时间俾师傅啦。头先咧答到呢一只三新制药啦，1530啦。咁啊之后咧下一只啦，答埋最后呢一条隔夜送咧，我就要去翻今日嘅题目啦吓。1313啊。呢一隻叫做华润建材科技 ，OK， 佢嗱两个六有货啊，咁所以就想问师傅，师傅翻家乡冇得问，冇得问啊！
1: 你又唔、哎、你过晒啲指示位，输咗一半，你而家要升一倍先至翻到你个买入位。第一水泥而家唔当炒，同埋基本面嚟讲，你睇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作为双位数下跌。水泥边会即系个基本面都系不利水泥嘅。咁第二就系技术走势嚟讲，一浪低一浪走势，所以唔好睇少嗰个杀伤力咯。买只股票输一半，输六成，你要升一倍先至叫做系接近翻家乡。而家你啱啱一倍啦，一个摇九升一倍咪两个六咯，先至去翻你家乡，几难升一倍啊！你而家凭什么可以？水泥股有新加坡，除非你话 AI 水泥啦
0: ，AI 水泥，
1: 水泥可以变晶片咯，
0: 系咯，或者嗰啲晶片有埋水泥呢一个原材料。
1: 你唔锡自己，你唔帮自己咧，人冇人帮得你嘅、嗯。所以我成日话，即系指示就系你自己帮自己保护你嗰个保本嘅一个保命保本嘅一个。最好的方法亦都是需要做的，你不做而家任由跌到嚟呢个位置，他问咩？几时会回家乡？
0: 是啊，
1: 你以他我不识答你，冇水晶球答唔到你。
0: 系啦、啊，
1: 总之他升一倍就先至你回家乡，但系而家你凭什么可以升一倍呢？
0: 嗯，系啊，即系呢啲又系即系师傅不断咧同大家讲噶啦，即系你买咗某啲股份咧，记得去即系 set 好一啲。
1: 你10% 啊，两个六买啊，10% 输三毫子啊，
0: 嗯，
1: 你都打咗佢，你谂下你两个三卖咗，而家得翻一个二毫九，输少一蚊嗰度。分分钟嗰注钱咧，你买其他嘢已经赚翻嗰10% 咧，系所以嗱，呢个又系讲翻转头啦，我又长气啦，输钱赢钱皆因输钱起，系咪啊？你肯输咗呢一蚊呢三毫子10%，你如果拣得啱眼光好嘅，喺第二只度赚翻10%，用乜嘢啊？已经唔使话。我都唔知佢买咗好耐啦，两个六揸到而家。
0: 系啦，呢、這个所以真系，唉。即系师傅都语重心长啊，同大家即系经常就提醒大家，即系真系要守好严守纪律啦、啊，喺一啲止蚀嘅位置啊，止赚都系啦，通常咁啊，所以大家就即系留意一下啦。咁啊，深切慰问啦、啊，对于呢只1313拥有嘅呢位观众啊，即系一倍嘅价钱。好啦，咁啊之后嗱，我哋答下今日嘅朋友仔嘅问题啦，363
1: 上实
0: 三呢个系嘛？系咪啊？上海实业啊，
1: 上实。
0: O K， 佢15.65有货。
1: 嗱、okay? 佢系强过，而家开始进入一个调整期。咁咧，我觉得佢因为佢十天廿天线跌穿咗都有几日噶啦，我惊佢个调整要先下试，有机会下试50天线，不过又唔系好远，14.8。咁佢件事卖15.几，
0: 15.06，
1: 15.06。呢、這个位置就冇行得咁快啦，佢而家仲系落紧山嘅，不过呢个落山就系、是、唞气咯，即系因为之前佢由13.7毫升到16.19嗰度升咗2.4，咁你而家当佢调整一半过二嘅话咧，就15蚊，其实而家都由高位调整咗升幅嘅一半噶啦，但我觉得佢可能仲会落一落去呢一个五十天。

0: 前，咁你先定咗个止蚀位先啦，15.0几买咧，就15.0几啊，15.04啊，
1: 15.0六仙，
0: 成六仙，咁就用呢、這、一个唔需要定得太远啦，5%我费事输俾佢，14.5都 OK 噶啦，用14.5唔穿咧，就继续揸，咁咧就希望佢完成呢个短期调整，再上翻嘅第一个目标，先睇15.5，再睇16咯。
1: 系好，
0: 但系你唔好 expect 佢有太大嘅升幅，因为上述呢啲都属于系综合类嘅股份，佢有呢一个地产啦，嗰、那个地产反而拖累佢嘅，佢有环保啦，如果冇记错有烟叶啦，烟草啦嗰啲嘅业务，其实佢系一只即系以前好似北控咁样。但系近年咧就似乎系环保嗰方面就比较稳定咯，咁就所以佢又唔会系因为冇我佢又冇唔会好似 AI 股咁样啊升几廿个 percent， 你谂下佢由13.77升到16.19，升咗2.几都系10%啫，咁所以你望你又唔好望都太进取咯，嗰个上望空间啊，
1: 好。明白嘅，咁啊嗱呢一只上实啊，上海实业控股，跟住之后咧，有观众问呢一只咧，即系7709啊，关于同对即系 trade 翻track 翻呢一个即系韩国股份嘅呢一只海力士嘅呢一只股份，佢85有货，哇，咁恭喜晒啦，即系嗱上望嘅空间可以点样量度？
0: 第一，佢呢只系两倍嘅，
1: 系，
0: 其实就唔系咁容易量度。咁就7709，
1: 睇下呢一只嗱，今日咧都有22%嘅一个升幅啊，吓，即系22%。
0: 一定啦，因为今日啲韩股又爆破，所以我哋港股咪就系话争气咯。咁睇翻呢个
1: 一阵，如果咁啱有观众问开，即系睇下到唔到到佢哋嗰啲981啊、1347啊呢一类啦。如果有嘅，又可以讲下芯片类嘅股份究竟个表现系点样？
0: 量度升幅咧就系、是、等等啊。
1: 好啊。
0: 嗱，你今日佢条上影线长嘅，今日最高见过141.9。咁我谂你先用翻今日高位大概142做一个即系初步目标先咯。升穿嗰度呢，如果你以佢今日个高低位17嘅话呢，嗰度17係啦。咁就如果升穿142就可能160咯，158至160咯，
1: 1421。
0: 不过你咁低买就 O K 嘅，你咪定啲止赚位去去搏佢再冲上去咯。
1: 分住食咯，如果系咁样嘅话，你都即系咁夸张，80几蚊有货，恭喜晒。跟住下一只啦，我哋睇下762啦，中国联通，未有货嘅，咁啊想知道入唔入得过？
0: 我想而家咧，即系941，头先我哋话咧要一去到88蚊嗰度啊，回唞气啊嘛。咁等佢再低啲咯，佢都一样系。你谂下，佢由6.95升到去又系射击之星嘅见顶嗰日咧，近期见顶咧，同只941一样咧，系出现咗射击之星。通常呢啲系见顶嘅信号啊，你睇惯图咧，知道咦开始见顶啦，要进入一调整期啦。佢都升咗成个。过三文钱嘅，由8.95，6.95升到最高8.23。咁咧，如果而家我希望买翻低啲咧，就睇下有冇机会落翻条50天线7.5咁上下咯。
1: 但系呢个有机会见顶啊，师傅讲咗呢。
0: 咁啊，见咗啊，短期系见咗顶噶啦。由嗰日5月19号嗰支针，你睇下嗰个上影线几长，跟住就。开始就一级一级落翻嚟啦，系咪啊？
1: 嗰个嗰啲阴阳烛咧，嗰个顶部咧都好齐口，系啦。咁啊，所以嗱呢一只762系啦，中国联通系啦，7.5咁啊，即系如果回翻咁，你哋又想即系去做部署嘅，咁

0: 考虑下啦，咁样。咁啊，所以如果佢话见咗顶嘅，咁所以短期嗰个目标可能都系 set 翻呢啲嘅啫，即系都系喺最高都系7.9。
1: 系啊，咁你唔系嗱，你七个咩7.9，唔系嗰日系8.2-3啊，你睇
0: 啊啊，我睇咗佢开市嗰个价添 ，sorry。
1: 咁嗰个你咪8.2咯，如果你7.5买到，佢做8.2抽毫子，咪差唔多10%嘅利润咯。
0: 嗯，好啊，好啊，
1: 7.5买到嘅，咁你用呢、這、一个7.1做止线咯。
0: 嗯。好，7.5, 8.2, 7.1。好，跟住之后咧，我哋下一只2692。兆威机电71.9有货嘅呢只本身股有冇写低啊，师傅？
1: 一唔系介绍咗咯，佢又话搵啲好细嘅嘢啊嘛，揸威啊嘛，揸威啊嘛，
0: 又系普通话啊，嗰一定唔系同我一齐做节目。
1: 咁咧、啊、就佢而家衰在咧就80蚊冲咗几日都冲唔破，所以咧就积聚咗一个回吐嘅压力。而家就要。試翻，我諗試翻呢一個20天線同10天線喺20天線咧69蚊嘅支持，先至會同埋50天線就低少少68.3，20天線咧就大概69蚊咁上下。咁我諗佢即係上邊衝唔破，你就要回氣，試翻下邊嘅支持，再儲力，再衝咯。
0: 嗯，
1: 咁佢買咗啦，70幾蚊嘛？
0: 71.9。
1: 即系一个九，咁你咪用六啊，可以用68蚊做止蚀啦，用条50天线啦，唔穿68蚊就继续揸，咁你就搏佢再唞完气，再储完力啦，养精蓄锐，再挑战80蚊嘅时候，到时就睇下如果升得穿，因为佢近期最高都系81蚊，之前80.5，咁如果升唔穿80蚊，咁你。有9蚊赚都好好啊，8.幾人錢就灵活走位咯。升得穿81蚊企稳嘅话咧，咁再下一个目标就睇85蚊咯。
0: 好，
1: 指示位就68咯。
0: 咁高嘅呢个68.5。好啊，跟住之后下一只咧就睇下江西铜嘅，江西铜358。
1: 唔方会有乜嘢升幅咯？走势上都系第一，而家唔系炒呢啲。工業金屬股，第二睇個 RSI 啊，移動平均線啊，都係處一個弱勢，咁所以你睇見佢都係拉牛上樹，上升乏力嘅，係咯。咁佢幾錢買啊？
0: 佢係未有嘅，未買的。
1: 未有係咪要買呢啲冇同埋
0: 動力嘅股份咧 ？Skip、下一隻。嚟啦，我都帮师傅讲埋。
1: 你咁样俾人闹我哋嘅，
0: 闹我啫，唔惊嘅我。跟住之后，因为我要争取时间咧，讲多啲有多啲 momentum 嘅股份，睇下俾大家拣唔拣到啊嘛。咁啊，下一只呢一只啦，嗱3268，大家开个图嚟睇都知噶啦。即系如果对比头先江西铜打横，慢慢个 momentum 又唔高，每日嘅成交金额、成交量又唔大嘅，你睇下呢一只3268
1: 美
0: 格
1: 智
0: 能系啦，真系争几远。
1: 有佢话花旗作风嘅冲位啊嘛，
0: 系啊系啊系我都系同我一齐做嘅呢个节目，
1: 咁呢啲咪好咯？嗱，你见到一个箱底日日咁每日升你多一些，日日爬楼梯向上行嘅，你买拣嗰啲股票日日落楼梯嘅都唔过瘾啦，系咪先咧？
0: 系啊，
1: 今日成交又配合。
0: 嗯
1: ，follow the money 啦，系
0: 系啊，咁啊嗱，佢26蚊有货嘅，咁啊想知道咧个上望，等我睇翻
1: 29先咯，你用翻今日嘅高位做一个初步目标，咁如果升得嗱，到时升唔穿，咁你都有3蚊赚都好好啦。
0: 嗯、
1: 升穿咧就其实我觉得佢升穿机会大嘅，因为今日 RSI 同成交都。配合个升势，就应该可以下个目标睇30蚊咯。
0: 好啊，呢一只咧，
1: 止赚位咧就用27蚊做止赚咯。
0: 好啊，咁啊，嗱呢一只就系我哋上次咧同大家上个礼拜五咧推介嘅时候，买入价26，目标价当时咧就 set 28，跟住之后止蚀25，其实都到到噶啦。咁应该咧观众就系喺我哋买入价嘅嗰个位置买咗，咁然后今日咧，
1: 其实卡你知唔知啊？即系我作为好似股评人咁样，即系每日要俾只股票或者多于一只手，因为如果你拣埋嗰啲即系跌多升少嘅，你自己都唔过瘾嘅，啱唔啱啊？唔系日日推嗰啲都唔得嘅，都可能啊累人输钱或者系唔喐嘅，咁所以挖尽心。

0: 思，用花盡心思都要揾一啲係即係起碼頭先我哋見到呢啲啊都有動力上升，咁當然唔敢擔保話百分之一百十隻十隻都得咯。
1: 嗯，好啊，好咁啊，電台嘅朋友稍作休息，一陣間先翻嚟再同你哋傾。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自愈人生。
3: 晚上7:28。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在香港，超过80%的住户已经接达了光纤网络了。
5: 光纤网络支援高速、稳定和高容量的固网宽频服务，大厦可发展先进电信服务的应用，价值和形象都提升了。
4: 通讯局推行光纤接达楼宇标签计划，鼓励接达了光纤网络的大厦张贴标签在大堂当眼处，以供识别。
5: 即上 ofca.gov.hk 了解下。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回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晚上7:30，
9: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各国要团结和行动，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就重申联合国提出5点主张，包括国际社会应回归联合国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第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安理会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和外溢效应，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提案或者倡议，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和单边制裁都是不可接受。王毅又提出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他又提出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和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应对才是唯一出路，以協商代替協迫，以共贏代替凌薄。各會員國亦都要切實履行對聯合國的財政義務，不能夠動輒毀約退群，更加不能夠搞另一套。 日本防卫省公布中国海军近日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情况，说除了辽宁号航空母舰率领五艘舰艇编队出现在西太平洋之外，中国一艘大型两栖攻击舰亦都同护卫舰通过冲绳周边海域进入太平洋。其中在星期一中午，日本海上自卫队确认五艘中国海军舰艇在冲之鸟岛西南方大约880公里海域航行，当中包括辽宁号航母、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高速战斗支援舰。辽宁舰上架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第二日进行升降作业，海上自卫队派出护卫舰执行警戒监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因应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近期爆发伊波拉疫情，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召开会议，会后发表共识声明，认为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声明说，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确诊个案，香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本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验、个案隔离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和治疗。科学委员会确认，政府至今采取的多管齐下策略，有效将输入风险降至最低，建议政府继续采取现行防控措施。顾问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六成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是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以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并在港投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7: 2蚊2折优惠相伴。
18: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条款就速。
19: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

0: 0.28%
1: 认同
0: 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1: 好高，因为96.43%，
0: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2: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咧？
0: 5566-8299即刻打嚟。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0: 好，咁啊，即刻翻翻嚟啦。咁啊，不如咧，等师傅讲一讲今日嘅提示，俾大家有充足嘅时间咧，都去估一估我哋今日嘅股股仔究竟系咩股份先。
1: 咁就系谜面，就系渔民大收获。
0: 渔民大收获，
1: 嗯，唔系渔民乐。
0: 渔民大收获，我觉得我自己知嘅，但系我而家噏唔出住，因为咧，等我讲埋嚟紧咧，今个礼拜六会发生啲咩事俾大家去了解清楚先。因为今个礼拜六啦，5月30日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有我哋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股金嘅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啊，就会由 Tom Sir 谭志强去主讲啦。佢系有40年咧喺银行界同埋股票投资嘅经验嘅，佢设计咗一套咧投资管理嘅策略，可以帮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赚进每一个波浪里面的机会的。咁啊，呢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嚟管理大家的强积金啦。咁啊，如果想要 Tom Sir 嘅呢一套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咧，就可以上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报名参加今次的呢一个综合课程啦。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的参加朋友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而家报名咧喺学费方面有早料优惠嘅，咁啊，大家都可以 WhatsApp 以下嘅电话查询更加多添，9829-2344。好，咁啊，嗱，师傅可唔可以讲多个次嘅提示啊？我读完之后我唔记得咗。
1: 渔民大收获。
0: 渔民大收获 ，OK， 咁啊，喺我嗱多即系同大家。我哋嘅听众啦、观众一齐去思考一下嘅时候咧，咁啊讲翻啦，咁啊指数方面咧后市嘅睇法咯，师傅。
1: 之前我哋都有讲咗，同埋咧要嚟的总要嚟咯，就系咩啊？就系回补翻上升裂口啊！
0: 哦，上升啊，竟然我以为系要来的总要来，
1: 回补翻上升裂口
0: 系，即系跌咯，
1: 即系跌咯，系咪啊？如果你回补下跌裂口就系升啊嘛，啱唔啱啊？
0: 冇错，
1: 你回补翻之。

0: 前的上升裂口，咁之前的上升裂口我哋讲咗好多嘅，嗱，你揾出嚟啊，帮大家阔414点嘅呢个上升裂口。
1: 等先，上升裂口我要揾翻我之前咧同阿师傅咧做节目嘅时候嗰、那个啊，睇先呢个上升裂口系咪二？253到了，253、258这个
0: 那个是 range 啫，个区间啫，
1: 系
0: 但系个上 exactly 个上升年口系
1: 4月8，5250，2524哦，2524系啦，
0: 如果补晒就落到2550，系咪？
1: 系
0: 个裂口顶就系25668，一路都未能够完全补晒嘅。今日咧，终于咧要来的总嚟咧，今日最低25258。差四點咪補曬咯，係咪啊？即係佢點都 at 下咧，去補翻差唔多補曬咯。咁我哋之前都講咗，如果補完個下跌裂口啊，個上升裂口即係去到2520都繼續落嘅，下一個支持位喺邊度啊？
1: 24900
0: 係啦，咪24900咯。咁、即係一早我哋都已經係捉棋咁樣諗定嗰啲步數係咁啦。回升嘅話咧，因為之前喺25500到晾住大家跌穿咧，25500就成為短期嘅阻力位。再上咧，咁你睇住嗰兩條移動平均線啦，就係250天線，而家大概喺25650，而條50天線就係25760，咁就上邊阻力位、下邊支持位全部俾曬大家參考啦。但係個趨勢咧就係、是、落緊山咯，都係短期嚟講都係下行緊咯。
1: 是好啊，好咁啊，之后呢，我哋今日呢亦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剛才我咪 miss 咗一隻讲话三咩呢，睇下先。
0: 3296
1: 係咪啊，佢好似 miss 咗讲目标价，哦哦，3268未讲再入嘅价位。
0: 係咩？
1: 好，睇下先。头先美格智能，我哋咧就个目标价，
0: 我以为佢买咗目标话咪29.30，
1: 系啦系啦，目标价29.30，跟住之后指蚀系
0: 佢26蚊买噶嘛，
1: 系咯系咯。
0: 咁我哋就话27蚊止赚嘛，唔系指蚀。
1: 系。咁因为头先我哋解答嘅系有货嘅朋友仔，咁、可能咧
0: 有
1: 好多系啦。
0: 未有貨就等26.8買咯。
1: 好啊，因為咧都見到有好多觀眾今日都好想睇呢一隻美格智能啊，26.8啦，好啦，26.8，跟住之後29至30就目標價啦，咁啊指蝕就27蚊。好，咁啊之後
0: 買26.8買啊，點可以用27蚊指蝕啊？嗰個27係止賺嘅，因為26蚊買啊嘛，26.8買嘅話咧就用25蚊，睇先嗰條50天線。25.5做止蝕咯。
1: 好，
0: 25.3就差唔多系5% 嘅啦。
1: 好，重复一次，未买嘅朋友啊吓，留意啊，买入系26.8，跟住目标29至30，之后就止蝕就25.5。但系呢一只咧就唔系今日咧师傅推介嘅股份嚟嘅，师傅推介嘅股份咧，我见到好多观众咧就系估紧9999啊，网易。
0: 你认为呢？你又是心目中想到的？
1: 我没时间想啊，刚才我之后要兼顾太多东西，我想不及啊，我跟回我们大环境的观众们。
0: 但是为什么他们大环境会这样顾呢？
1: 是不是就是个网好，即是渔民大收获嘛，即是那个网可以一网捞晒所有的鱼，那就那个撒网很容易啦。
0: 没错，啱啦。
1: 哇，真是啊。
0: 是啊，那就。一来佢业绩出嚟 OK 啦，同埋睇翻啲行嗰个都上调嘅目标价，同埋我中意佢都系纯粹走势啦吓。第一就出咗业绩，起码冇咗一个业绩嘅不确定因素，咁又啲半新股都买少见少噶啦。即系我推，我又唔中意重复嘅，你知道系咪啊？即系、推完之后，我好少翻兜嘅。咁推完一只系少一只，咁变咗都要谂下仲有啲咩可以推。佢呢兩日咧，首先就係 follow the money。你睇，自從喺上個禮拜五個成交好明顯咧係增加嘅，同埋今日咧裂口高開咧，出完業績之後又有高開，雖然而家係陰足啊，即係有啲獲短線嘅獲利回吐啦，但係都係連續兩日逆市上升咯。RSI 都強過有67啊，咁所以都全部起碼符合我要揀嘅條件先咯。咁佢同大家睇睇佢嗰個業績啦。咁佢第一季嘅無論係營業收

0: 入啦、毛利润啦，同埋股东应占净利润咧都超过市场预期。而主要亮点咧就在于核心游戏业务有坚韧嘅表现，同埋毛利率大幅跳升。市场对佢下半年嘅新游戏周期咧，亦都抱乐观嘅态度。咁第一季度净收入系306亿人民币，按年增长6.1%，比市场预期嘅295.1亿系高出成10亿啦。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系257亿，同比增长6.9%，环比咧就增长16.8%。预估咧就系247.1亿，都高过预估嘅。而嚟自于在线游戏嘅净收入，大约占咗该分部净收入97.5%。在线游戏净收入环比同比增加，主要嚟自《梦幻西游》系列啦，同埋《烟云十六星》等自然游戏净收入提升。同时，多款经典游戏凭藉住高频内容迭代同埋玩法创新，玩家的活跃度和收入表现都持续强劲的，包括《梦幻西游》系列、《第五人格》、《蛋仔派对》、《逆水寒》手游和《烟云十六星》等等。创新及其他业务净收入呢就15亿5千万、下跌4.6%，预估呢就15亿8千万。网易云音乐收入呢就是19亿8千100万，增长6.6%。网易有道收入呢就13亿，增长3.8%。除了这个创新及其他业务的净收入有低单位数或中单位数的下跌，其他都是升的。集团首季毛利呢就212亿，同比增加14.8%，高过预期的191.1亿。整体毛利率呢攀升至69.4%。非公认会计准则下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呢就113亿，按年微升0.34%，但咧就大幅超越市场预期嘅大约100亿啫。经调整每股 ADS 持续经营净收益咧就系17.46人民币，预估咧就系15.47。集团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烟云十六星同埋漫威争锋等热门产品持续扩展国际版图，玩家黏性同步提升。暴雪系列产品本地化的内容亦都稳定更迭，在中国市场保持稳健运营态势。备受市场瞩目的二次元开放世界大作叫做《无限大》这个游戏正在稳步推进中，而另一款航海重品新游戏叫《遗忘之海》将会在5月28号开启第三次公测前测试，市场普遍预计该游戏将会成为网易下半年业绩的重要新增长点。建议买入价就192元，目标呢就先睇203元，再睇209元，指示位183元。今日关于游戏呢都有啲消息嘅，就系5月嗰个版号呢就批咗出嚟啦。咁咧就睇翻，一共又系有150几只游戏，如果冇记错啊，等等先啦。今日有154只游戏系过审嘅，5月呢个国产网络游戏审批，当中就包括腾讯旗下工作室嘅叫《追逐卡雷多》，同埋网易嘅《鬼影藏锋》啊，鬼就系鬼秘嘅鬼啦，锋咧就系谢霆锋嘅锋啦，《鬼影藏锋》。而五月获批的国产网游，仲有37玩鱼的斗破苍穹觉醒，同埋字节跳动旗下朝夕光年的托托比亚。另外5月就有4款进口网络游戏获批嘅。
1: 系好啊，咁啊嗱，师傅好详细地讲咗呢一只网易啊吓9999咧，咁啊呢一个买入价192，目标价203至200，之后下一步209，指示183。师傅，我哋仲有几分钟时间咧，3分钟时间咧，够唔够讲咧？而家观众们好想知嘅1024快手嘅业绩。
0: 哦，够，
1: 好啊，我哋都 update 下啦，好多人问，因为咁啱。
0: 嗱，佢第一季业绩咧，用几句嚟去概括咧，就系主业增速换挡，利润短期阵痛，但系 AI 爆发式变现，就系3句去形容晒啦。因为睇翻第一季佢嘅营业总收入咧，就系330

0: 7亿，按年升 3.4%， 符合市场预期，包含线上营销服务和以电商为主的其他服务在内的它叫核心商业收入呢，同比增长 10.7%， 抵消了传统直播业务的下滑压力。电商 GMV 呢就受到去年底新税务政策和宏观环境影响，增速换档至低个位数，即是主要业务以前会增长得快的，现在呢换档意思好像揸车啊，你知啊，转波啊，落咗个低波度，由高波转落低波，低个位数。但佢嘅AI 啊爆发式变现咧，就是可能 AI 商业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今年第一季度可能 AI 营业收入咧系超过6亿5千万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3倍。今年截到今年3月，可能 AI 年化收入运行率 ARR 咧已经接近5亿美元，在全球 AI 应用之中，这个是属于最快突破这个里程碑，即是5亿美元的 milestone 的里程碑的极少数梯队。可能 AI 的收入之中呢，企业和专业用户占60%，海外用户占70%，成功切入了荷里活影视、广告和游戏等高付费意愿的垂直工作流。咁就睇返佢2025年嘅毛利率已经转正啦，咁其他嘅呢就係、是、唯一呢就係嗰、那个资本开支比较大，公司预计呢今年全年资本开支呢将会由去年150亿飙升到260亿，咁所以第一季因为资本开支嘅折旧同研发费用亦都会有因之而跳升，就壓低了個短期利用率咯。
1: 利用率 ，OK， 好啊。咁啊嗱，好快咁樣提一提呢一隻快手嘅業績報告啊嚇。咁啊，但係會唔會都係買唔買得過咧？
0: 個圖睇埋先啦，時間差唔多，都要好快口講只快手。要睇聽日嘅走勢都係偏弱嘅。你見到佢而家股價呢幾日啊，業績前咧係跌穿曬10天、20天。啊，同埋50天線，三條線大概都係喺你預48蚊咯。業績後睇下佢有冇能力上翻48蚊咧，如果上唔到都係弱咯。
1: 嗯，好明白嘅。今日講咗好多股份，師傅有冇持有啊？
0: 都冇嘅。
1: 好嘅，咁啊，唔該曬師傅，聽日同一時間就再傾啦。唔該，拜拜。
0: 拜拜。
2: 繼續開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嘅，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晚上八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谈判持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话，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能不能够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说，伊朗人民绝不向威胁屈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战略失败，曾经声称能够打开海峡，但在海峡被封锁之后，华府束手无策。他又说，和美国重新发生战事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国将为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日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美伊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会是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和民生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方切实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强调，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中方愿同巴方一道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务实合作，排除外部干扰，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本国会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都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正式建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导的情报统筹机制。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会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目的是打破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和公安调查厅等现有情报机构分割的局面，强化政府整体情报整合和分析能力。内阁官房下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将会同步升

0: 为国家情报局负责跨部会协调。日本政府预计最快七月成立国家情报局，并将进一步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制定防范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法，同埋成立独立情报机构对外情报厅。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的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现行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营运基金的现金储备预计只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邮政服务不受影响，同时让香港邮政继续善用营运基金的定位，争取时间加大力度推行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商经局表示，局方同香港邮政会同相关政策局全面检讨香港邮政的营运模式和财政状况，因应最新估算的邮件量和邮政服务需求，考虑最适切的未来路向。顾问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是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落户并在港投资，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701。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

0: 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3: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建明 Master Two。
6: 今日星期三咧，又系砖头事务所啦，阿钟。又撞啱呢个差饷物业估价处出数字喎，
7: 系啊，今朝新鲜滚热辣，见到啦，今个月嘅差饷物业嘅呢个四月嘅楼价指数咧就系316.6啦，按月再升0.89%咧，亦都系连升咗11个月噶
6: 啦，唔好得呃啦。嗱，呢啲系政府嘅数据，啱啱报嗰个数系2023年10月之后咧，超过两年几嘅高位。咁啊，楼价其实如果计而家都就嚟五月尾啦，原来累计都升咗5.7%。都相当不错，硬正
7: 都是的。其实计一计这个幅度的话，即是说一个100万单位，如果你年头至今已经升了57元了。哇，
6: average 有些地方多一点，有些地方就立一点。如果你又比较回2021年9月所谓的历史高位，它的历史高位差股处是398.1，现在来讲距离高位都还有两成的差幅，其实有秩序慢慢摁上，就有一个棒棒声的。
7: 但是也都证明到一样东西，怪不得现在我们的买家有时真的怕买不到货，
6: 不出奇。而且呢，我们经常说刚需，刚性需求始终在这里，有需要就真的要买，尤其是有些仔大女大了，分拆家庭了、想有自己的空间，或者结婚啊，咁诸如此类啦。又在这些這场合呢，有些挺感人的故事。
7: 的而且确的，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经常都说，这个买楼又不知道赚多少倍，那个买楼又不知道可以蚀了多少。但有时候我们又很少跟人说，怎样买楼可以悭到钱呢？所以今天用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悭钱有时就你跟人家讲价叻，那就悭一点啦。有时屋企人帮手啦，帮手就不是出钱，帮手去降价，
7: 呢样嘢都几犀利噶。咁个故事咧就系讲咧，咁有一对姊妹啦，咁佢哋咧就系见到话近排哇升得咁劲嘅时候啦，咁阿妹妹咧就好想买一层楼，咁结果咧就获得家姐全资啊赞助去买呢一层楼，咁亦都成功咧，最后打动个业主减价嘅。
6: 嗱，呢个咧就讲紧系喺新葵芳花园嘅一个两房单位，大概400尺到啦。咁而家咧最知讲下讲下咧就541万咧就成交咗。咁啊，尺价嚟讲系13,525元，算系市价啦。但系原本个业主咧就企硬咧系要550万嘅。咁啊，因为阿姐姐就帮阿妹妹。会呢个古仔咧，就哎呀，业主都觉得姊妹情深，意思减90,000啦，咁所以咧就541万成交啦。
7: 但系都要讲翻嘅，佢睇楼咧唔系净系得两姊妹噶吓，系一家人一起去睇，睇完之后就即刻同个业主讲，嗱、我哋个 budget 咧大概咧就系528啦，至到530嘅啫。业主一听到 no， 但系啦，结果咧双方即刻第二日马上再揾个地产代理喺个分行度揾个业主倾，而个业主咧最后知道咗，原来真系家姐出钱嘅。唉，好啦，减90,000俾你啦，
6: 有啲诚意啦，双方都有诚意。我觉得咧家人置业，尤其是呢位妹妹就比较年轻啦，帮佢上咗车之后咧，咁大家都安心啲。安定啲，咁啊讲翻个业主啦。咁佢系2006年，20年前咧买入呢个单位140万嘅，当时吓，即系话今次都执400,000啊，几好啊，几和美啊，升咗2.9倍啊，比起当日。
7: 咁所以咧，亦都要靠嗰个地产代理咧，帮佢查拆嘅时候，知原来可以赚到一个整数啊，吓400多少少啦，多呢10,000元，咁所以个业主咧，亦都放得几咁情愿嘅。

0: 咁亦都有另一單嘅故事㗎喎，即係啱啱嗰單呢就喺葵芳啦，咁另外啦有另一單呢喺葵涌㗎，咁呢一單呢又係一個好感人嘅故事嚟㗎啦，今次呢就係阿爸幫個女啦。
1: 嗱，咁阿慈父係點呢，就係、是、呢個新買家呢就準備結婚，
0: 係啦，
1: 咁又想處近爸爸媽媽，
0: 係
1: 喎，呢個都想像到啦，又唔使自己煮飯，但係有小朋友可以啊有人托兒咁啦，咁呢就即係有意呢喺同屋苑呢就揾个单位置业，咁最初咧呢个买家即系呢准新人啦，就带住爸爸就四围去揾楼，揾咗成年啦。
0: 系啊，
1: 咁啊个 budget 咧，其实就系400万到嘅啫，
0: 唔少噶。其实不过就真系揾唔啱咯，咁啊揾到一啲416万嘅银主盘啊，或者420万咧就冇楼睇，咁大家都觉得喂唔得，我都系想睇一睇。
1: 讲真，冇楼睇好多时就系因为有租约，咁你如果预计到啊个间隔系点，你住喺嗰度知啦。只不过就内笼个 condition 咧，你就唔系好放心。结果咧拖拖拉拉差唔多一年啦，咁啊咦啲楼价喺呢段时间咧又升咗啲喎。
0: 系啊。咁结果咧就终于啦吓，咁啊睇中咗一个咧葵涌广场咧一座嘅高层 E 室啦，实用面积咧就有318尺两房嘅单位嚟嘅。咁结果咧个业主原本咧就已经系喺有租客嘅时候咧已经叫紧500万放盘噶啦。咁去到二月份咧，个租客终于搬出去之后咧，甚至加价加到去520万，
1: 即系交吉埋啦。
0: 交吉埋，跟住之后咧佢翻新完再加。加到530万添，哇！你谂下，最初嗰对准新人咧，即系400万预算嘅啫。咁而家喂，对住呢一个530万嘅单位，最后点解可以买到呢？
1: 咁结果咧，就可能因为呢个股市打动啦，爸爸又帮下手啦，咁啊好有诚意，咁佢将资就502万成交咗，尺价位上嚟15786蚊，都算系市价啦，系嘛？
0: 咁但系真系要赞啦，其实呢个慈父咧系偷偷地咧将个女俾佢嗰啲家用原来储起埋，咁所以今次帮佢俾呢个首期，咁希望我哋以后咧住得咁近咧，就有个幸福嘅家庭啦。
1: 系啦，互相照应啦。咁其实原业主咧12年嚟咧账面上都执啲嘅，执咗65万，嗱算系咁啦，升值咗15%。
0: 冇嘅，14年到而家咪收租咯，都系赚下租嘅啫。
1: 嗱，另外一啲咧就投资型，就唔系自住型。咁投资型咧又睇你几样嘢啦，几时买？你本身嗰个单位咧容许你做啲乜，咁因为楼龄有翻咁上下咧，你又可以租俾人劏房，而家唔叫劏房啦，租叫做简朴房。
0: 啱啱啱。
1: 你又可以租俾人咧，即系成个单位计，咁但系咧最难得一样嘢，這个 case 咧系有一份10年嘅租约。
0: 呢个事实嚟噶，咁就讲紧咧著名音乐人啦，黄丹仪小姐啦。原来咧何文田咧有层旧楼噶，咁呢个旧楼咧系1栋4层嘅旧楼嚟嘅，咁其中一层咧就系佢嘅，咁咧就喺1955年落成啦，咁就系1496个平方尺嘅。咁但系今年啦，原来咧 check 翻前度听咧，佢3月份嘅时候咧就同一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咧就签订咗一份10年嘅租约啊，就亦都系今年嘅5月中咧就正式起租噶啦。咁个租期咧就会直至去到2036年嘅
1: 斗长命，其实好啊，嗱，咁啊 secure 咗你嗰个未来嘅租金收入。讲真，租你嗰个咧都好计算，一个旧嘅物业，你为咗个回报唔差噶，以佢2010年1060万买翻嚟咧，都有4.2厘，即系以而家呢个租约嚟计。
0: 系啊，咁亦都见到噶啦，原来咧佢签订嘅呢个租约咧系有啲条款咧都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噶。原来头5年咧每个月咧就37000。咁跟住5年咧，就可以去到40000蚊噶，
1: 即系加少少，有数得计啦。
0: 咁所以啦，咁啊计埋啦，减咗嗰2个月嘅免租期之后咧，佢呢10年啊吓，若然租俾呢个租客嘅话咧，咁就可以一劳永逸咁收到462万嘅租噶啦。
1: 咁啊几好啊，大家都唔使烦。咁啊第日咧，讲真啦，讲起10年后，第日系咪即系要唔租嘅时候还完啊，定点啊？咁啊嗰啲啊再算啦，因为。就是、对方话到明系做紧铺房，佢都会有一少少即系加工啊、装修啊，或者铺嗰啲渠啊咁。
0: 咁所以咧，见到咧喺租约嗰度咧，亦都有几条条款咧系平时冇噶，就系话啦，咁个业主咧就同意啊吓，咁佢可以对个单位咧做一啲啦间隔嘅改动，咁亦都同意咧佢系有分租权啦。咁但系啦，如果租约完结之后咧，咁咧业主咧就要决定到底呢个租客要将佢还完啦，定系可以保留嘅。好啦，我哋又讲住咁多先，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不如讲下铺市嚟啊 ，AJ。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

0: 0829-2344 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晚上8:18，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建明 Master Two。
6: 好，咁刚才你话咧，讲完私人住宅就讲下铺啦。咁铺呢样嘢，不如先讲一单嘢、
7: 啊，
6: 就喺上个星期啱啱过咗一个小 long weekend 啦、因为佛诞咧，咁啊放多咗一日。点知咧就有一段新闻就令我哋睇到一张好大嘅佛单啊，就罚边个咧？咁就系因为中正监咧上个星期五就出手打击呢个非法跨境炒股，咁啊务求咧希望喺两年内全面取缔呢境外嘅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嘅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咁啊乜咧？咁就即系话咧处罚呢个富途、老虎同埋长桥等等呢啲嘅互联网嘅券商，咁嗰张罚单结咯。
7: 系啊。首先富途就被中正监结果罚款18.5亿人民币，亦都等于21.33亿的港元。但是原来这个银码只是占富途在2025年的净利润的 18.6%。哇，
6: 喂，咁都肉赤噶，条单咁大，
7: 使乜讲咁多啫？我跌18蚊落地，我都肉痛啊！18.5亿啊！
6: 咁仲有一样嘢赤，咁啊就系呢一单消息嘅冲击咧，就令到呢个富途嘅创办人嘅身家咧，单日缩水咗133亿，真系听到都有啲戥佢赤啊！
7: 不过话冇嘢嘅，其实我哋想带出嘅咧就系，原来呢几年喺地铺啊，大家都会见到嗰个转角位啦，甚至系啲旗舰铺啊，吓，而家系变咗一啲证券行嘅进驻噃。
6: 咁以前咧做证券行咧，通常就系写字楼啊，上一楼啊，而家咧唔知系咪 marketing 嘅关系，或者希望个知名度强啲啦，广告亦都多咗啦，中意地铺，大街大巷添。
7: 大街大巷啊，讲紧嘅咧就系富途啊吓，咁佢咧其实喺而家铜锣湾啊个旗舰店咧就喺罗素街38号金朝阳地下 A、B、C， 再加埋个一楼嘅复式巨铺啊，7100尺啊。估下个月租140万啊，哇！原来以前啊，呢啲都系可能金铺啊，或者可能系
6: 药妆、
7: 药妆啊，甚至系卖表嘅啫嘛。而家哇，一个月交140万租，
6: 咁尺租197蚊，算唔算贵啊？
7: 都算平嘅，因为喺正呢个时代广场对面，而过往啊，呢啲系全部都系香港最贵嗰啲铺租地方嚟噶。
6: 嗱，又讲佢个行家，嗱，今次冇事噶吓，个名冇佢份，就系辉立啦。咁啊，辉立近年咧都中意买砖头，咁啊，股市旺系其中一个原因啦。证券行啊，中意有啲动作啊，有啲叫做知名度嘅情况下咧，咁啊，出手自置物业。咁啊，辉立咧今年4月咧就买咗油麻地弥敦道一个巨铺。3.1亿啊！
7: 哇，真系估佢唔到啊！人哋都系租嘅啫，佢索性自置啊，成个巨铺买翻翻嚟啊！
6: 6万尺啊，租
7: 系啊！咁啊，将会打造佢哋九龙区嘅旗舰店啦，亦都将佢观塘嗰个据点搬过去噶噃。
6: 咁啊，即系讲真啦，呢啲证券行，包括富途也好，辉立也好，都中意喺啲旺区嗰度咧，系自置又好，租又好，咁啊，即系希望好焗眼啊嘛，人流多，多人行过，靠咁嘅咩？
7: 的而且确，如果我系一个街客啊，我远远已经见到佢哋个名嘅话，可能我都会盲中中行入去睇下有啲咩嘅。
6: 切，又唔系玩零售。
7: 咁我哋又玩咖啡啊嘛呢期。咁但系除咗

0: 地铺之外啊吓，哇！我哋另外一个券商啊吓，耀财证券咧，亦都有动作。佢哋亦都系今个月咧就买咗金钟嘅远东金融中心啊吓，一个4359尺嘅单位，咁就系以1.1188亿，哇！同佢哋个股票代号一样啊 ，lucky number 吓、尺价乘25668蚊噶，咁亦都睇翻啦吓，呢、个单位咧就系喺47楼三室同埋四室嘅，系一个全海景嘅单位嚟噶。今次系交吉买入，咁买家咧就系耀财证券同埋佢哋嘅相关人士，亦都预计佢哋系会自用嘅。
1: 位上嚟25668蚊，
0: 嗯
1: ，OK 啦，贵咗少少咁咯。
0: 海景嚟讲啊，真系冇得输啦，仲要对住呢个政府总部。
1: 嗯，咁但系呢个嘅前世今生。系点咧？呢栋嘢
0: 呢栋嘢咧，其实咧过往咧最高价咧就喺2018年嘅4月嘅时候咧，系我哋好熟悉嘅永伦集团咧，以6.6亿购入大厦嘅33楼全层啊，咁啊10800尺嘅，咁结果个尺价嗰阵时咧系61100蚊嘅，咁啊创出咧全港夹下嘅尺价新高噶，咁但系结果而家就嗯，
1: 咁即系耀财比起61000几蚊一尺。都平咗5-6成喎，
0: 平咗好多噶啦。
1: 嗱、你刚才讲开铜锣湾啊，罗素街好经典，而家咧都有少少变咗天。
0: 系啊，
1: 变成点咧？嗱，除咗有证券行进驻之外咧，唔好计嗰啲平时过年利是封铺啊，嗰啲3个月就交翻出嚟嘅。最近就多咗个新成员。
0: 系啊，呢、个新成员就劲啦。咁咧就喺罗素街60号，即系唔系喺时代广场嗰边嘅，系准备行过去呢一个希慎广场。嗰边嗰个行人专用区嗰度，咁呢一个铺咧就系 A 铺嚟嘅，建筑面积咧就400尺，咁上个月咧就俾一间啊谂到你都冇谂到啊，系咪而家好时兴嘅 Pokemon 卡嘅专门店咧就短租。短租6个月，但系呢个月租呢，哇！我睇到我吓亲 A 姐，
1: 20万，
0: 系啊，20万租400尺、哦，
1: 嗯，咁啊尺租位上嚟咪5嚿水，
0: 系啊，你啱啱谂下，我哋啱啱讲咗富豪嗰个都系讲紧197蚊，佢家卖 Pokemon 卡尺租要500蚊、哦，
1: 话时话啦 ，Pokemon 呢样嘢个名就听咗都好多年啦，咁啊而家啲卡仲好值钱噶。
0: 嗯，这个是大家的共识来的，若然你抽到一些稀有卡的话呢，真是分分钟6位数字7位数字的卡都有的。
1: 那不是在网上在成交或者是互相交换的吗？
0: 所以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愿意给20万一个月租，虽然是租6个月，喂，上岸你都要按两上一下，3个月的话你都要给60万出来租这个铺的。
1: 喂，这些卡什么行情啊？算我真是啊，不是这一代的人。
0: 嗯，不用怕的，我们呢就稍后呢都找专家跟我们讲一下若然啦。我哋嚟到我哋呢个砖头事务所，又睇下呢啲卡，因为啲卡啦值钱嗰阵，佢又摆落一嚿砖度噶，可能呢啲亦都系我哋个砖头嚟噶噃。
1: 哇，使唔使过1000蚊噶？
0: 要啊 ，on average， 俾人评完卡之后，嗰啲卡都过千噶啦。
1: 嗱，讲铺咧，你啱讲 Pokemon 可能就贪佢人流啦，咁、手信铺都好重视人流噶嘛，你买手信梗系要人多经过啊，无论系药妆又好，嘢食又好。
0: 是啊，因为啱啱讲过啦，其实喺罗素街嗰度咧，过往咧就系嗰啲金铺啊、标铺啊、药妆铺啊，而家喺尖沙咀咧，有阵时你都见到咧，周街都系药妆，但系估唔到啱啱正如 A 姐所讲啦，而家新进驻嘅系手信铺喎。
1: 嗱，位置就喺重庆大厦嘅地下，1200尺唔细嘅，咁而家咧就系一间海港药妆店，讲真啦，40多万月租。我真系唔系好识计，算平定算贵，生意维维都比每尺嘅尺租都330几蚊。
0: 系啊，但我哋不如讲下佢嘅前世今生啦。其实咧喺2008年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化妆品专门店啦，卓越嗰阵时啦吓，咁直至到2022年咧，咁一直以嚟咧都系嗰度租嘅。高峰期咧，你嘅业主咧就放租咧高达120万噶吓。咁啊，卓越嗰阵时咧就系以100万月租咧就保住呢个铺位，但系可惜啦，真系疫情之后咧，咁啊结果亦都租俾呢个药妆啦。咁但系而家最新咧就系租俾呢一间嘅手信铺啦。咁啊月租咧而家系40万嘅。其实而家见到啦，喺尖沙咀。区啦，咁除咗嚟紧嘅呢一间重庆大厦啦，月租40万嘅手信铺之外啦，咁原来啦喺北京道嗰度咧有另一间咧，咁啊建筑面积咧大约870尺嘅铺咧，而家咧亦都系由另一间嘅手信铺咧月租20万啊，哇，尺租要成230蚊噶噃 ，A 姐。
1: 嗯，即系200-300蚊走唔甩啦。
0: 系啦，咁所以可以见到啦，咁嚟紧嘅铺市咧，可能咧都会大家见到咧有一番嘅变天啦。咁接住翻嚟咧，我哋咧亦都有请我哋嘅专家啦，再一次同我哋讲下啦，咁如果喺大湾区嘅话咧，用调解呢个方法，咁又可唔可以帮到手嘅咧？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场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话第一日嘅运作畅顺，由朝早大约八点起，一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嘅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移至二号客运大楼，6月10日会完成。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嘅二号客运大楼客运廊嘅登机闸口离港同埋抵港，预计客运廊将会配合客运需求，喺明年底之前投入服务。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嘅旅客话，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嘅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嘅过程亦都十分快捷。亦都有嚟自上海嘅旅客话，唔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且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接运系统翻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如果唔系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为紧迫。两个使用政府管理的跨境渡轮码头，即是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去年乘客按年减少 6.5%， 去到774万人次。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关注，政府有否研究合并两个码头，将节省的资源用于提升港澳客运码头的设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是资源重组的方案，都必须经过审慎研究，尤其是整合之后的承载能力。当局需要评估任何一个跨境渡轮码头的现有设施状况，长远是否足以承担作为唯一跨境渡轮码头的功能和角色。工程技术可行性和所需的改建工程，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以及财务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等多项因素。他说政府会继续关注两个码头的长远营运情况，并且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包括有关合并两个码头建议的可行性。政府将在星期日凌晨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说，临时措施的目的是要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如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的士、大约3440架小巴和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深水埗和元朗朝早先后发生工业意外，三个工人被机器或者是工字铁击中受伤，要送院治理。第一宗意外发生在朝早八点半，深水埗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一个地盘，一部1.5米×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堕下，击中一名68岁男工人的头部，他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另外，警方朝早近10点接获元朗宏乐街污水处理厂重建地盘的工人报案，说两名37岁和44岁的男工人意外被移动中的工字铁击中，分别是胸部和背部受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和博爱医院治理。 日本国会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亦都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正式建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导的情报统筹机制。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会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和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目的是要打破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和公安调查厅等现有情报机构分割的局面，强化政府整体情报整合和分析能力。内阁官房辖下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将会同步升格为国家情报局，负责跨部会协调。日本政府预计最快会在7月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且将会进一步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制定防范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法，以及成立独立情报机构对外情报厅。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的气温会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4: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今集咧，我哋再一次咧，请到我哋香港和解中心嘅会长罗伟雄博士教授啦，继续同我哋讲一啲咧关于调解嘅事项啦，亦或者系咧，我哋上一集讲咗一啲关于香港嘅调解嘅 case 啦。原来咧，调解嚟紧咧都可以引申到去到大湾区啦，或者一啲国际嘅事情噶。咁 Andrew 啊，不如靠你帮我哋问一下啲问题咯，好唔好啊？
5: 好啊 ，Francis， 多谢晒你啊，又嚟帮手啊。大家都知啦，喺旧年啊，就喺2025年嗰阵时候咧，国际调解院在香港落成啦，咁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其實調解咧係越嚟越重視啦，啊，越嚟越重要一個嘅一環節喺呢個嘅糾紛方面嘅解決噶啦，咁啊，亦都國家級啦，已經唔淨係單止就係話人同人之間啦嚇，咁其實講到係一個國家級嘅。咁好似香港啦，作為一個嘅國際城市啦，如果個案咧，就應該係唔單止牽涉到一啲嘅本港或者本土嘅，同埋涉及到一啲其他嘅地方。如果有啲嘅個案牽涉到好似美國啊、英國啊，甚至乎大灣區嘅時候，咁啊香港，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作出一個調解呢？咁又點樣可以確保佢可以執行到嘅呢？
6: Okay. 其實香港嗰個發展咧，一路已經係用咗10几20年嘅時間咧，將香港嘅調解服務咧係變成國際化。咁而頭先會講到啦，如果個案件係涉及個外國，香港機構同外國嘅公司出現咗糾紛，甚或者外國本身出現到嘅糾紛，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可以用到調解。咁去處理啦，但係呢個處理方法呢就包括晒需要個機構呢已經係要預設咗可以做跨境國際調解嘅程序。咁頭先我哋會提到嘅主要個機構佢哋入面呢已經包含到呢個機制。點解呢？因為要包括例如新加坡調解公約啦，包括我哋紐約公約啦，呢啲係銜接仲裁啦，又或者內地嘅點樣銜接到內地法院佢作出個相關嘅一個裁決。而呢幾個部分咧，其實裏面個程序亦都包含咗喺外國或者內地執行整個安排上面，所以就算你和解協議喺香港造成，我哋最後嘅結果咧，其實喺全球包括內地都可以執行到。不過要用相關相對的國際公約去做，
5: 即有不同的公約的話就可以就執行到不同和解出來的協議都可以執行到，
6: 沒錯。
5: 即如果不怕他說到時反口說喂執行地是香港，你美國和香港的話，其實到時他回到美國他不執行，到時真的吹他不漲那麼遠。
6: 是啊，所以考慮這個跨境國際的調解是必須考慮的處理的方式，特別是我們當事人出現糾紛的時間遇到的話，他要考慮個機構能不能夠提供相關的協助。如果唔係咧，淨係講話某個程序做完啦，咁結果有冇機會喺外國執行咧？其實呢個方面咧係佢特別要注意嘅地方。
5: 咁其實舉個例啦，香港同埋中國啦，商業方面都好密切啦，甚至乎就係話有啲嘅國內人喺香港買咗樓，咁啊租俾香港人，出現咗一啲嘅租務嘅個案。咁喺呢方面嘅話咧，點樣可以係執行到咧？甚至乎香港人喺呢個國內度買咗樓啦，咁啊租咗樓俾呢個國內人，咁其實係點樣去執行有關嗰個和解協議咧？
6: 其實比較簡單，喺內地咧。因為跟香港的關係非常密切的，而我們其實也都有很多分中心，以是相關關聯的機構一直在內地去安排相關的工作，特別大灣區的情況之下，我們會透過我們在當地幫他做完一個調解，又或者香港做完調解，然後在內地是出一個相關的和解協議，這樣的情況之下在內地的制度上是承認和解協議，不過他要經過法院的核實，又或者做一個公證啊，俾佢做一個富強公證，咁樣喺當地可以執行到。不過最歸根結底，我哋都係講啦，一個有系統嘅調解咧，佢嘅成功率去到。

0: 70%，而利率率咧98%，所以基本上咧个配套系作为一个保障，但系最重要核心就系一个有效嘅调解方法，帮佢解决问题。
1: 哦，咁其实喺呢个大湾区咁讲啦，就喺调解嗰个发展啦，甚至乎全球发展咧，你点睇咧？
0: 其实我哋香港喺大湾区嘅发展咧，已经10几20年噶啦。在这个安排上面，香港也在内地设立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安排，有大量的分支机构，人才发展的培训中心，国际认可的资格认证中心，这些是可以提升到当地的人、机构等等的安排上面，令到他们可以得益于香港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充分发挥到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以至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所以呢个新嘅发展咧，将会对香港嘅专业人员咧，又或者香港嘅经济咧，有相当大嘅帮助。
1: 我成日听你咁讲，好似话你成日都出 trip 啊，又去宁波啊，又去杭州啊，又去广州啊。咁其实而家喺和解中心咧，呢啲嘅分支啦，其实有几多个点啊？
0: 我哋而家喺内地咧，其实我哋嘅系统就有17个唔同嘅点喺内地，包括头先讲嘅分中心啦、人才发展基地啦，同埋认证中心。咁喺外國咧，另外有6个人才發展基地同埋我哋嘅分中心。
1: 咁20几个喎，咁你平均你半個月去一次噶咯喎，咁你真係好忙，怪之咁難揾到你啦。
0: 基本上其實我哋仲有好多要接待內地嘅，無論商界啦、學生啦、政府嘅部門啦，所以基本上咧個接觸係非常之多。
1: 咁其實調解咧係咪適合到所有嘅類型嘅啲糾紛咧？
0: 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糾紛處理方式。其實基本上咧，佢係適合到所有非刑事嘅爭議。非刑事嘅爭議即係話佢係 criminal case， 我哋做唔到。其他所有民商事嘅案件其實都做到。
1: 啱啊 ，criminal 冇理由同呢個嘅 DOJ 話喂，但係我哋和解噶嘛，你唔好告我啦，我殺咗人啊嘛。
0: 雖然而家政府都會用，但係嗰係法院嘅權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係做唔到調解。
1: 即係所有嘅民事嘅糾紛嘅話，例如好似你爭我錢啊，我爭你錢啊，係嘛？呢啲都可以做
0: 嘅。冇錯，包括人同人嘅個人糾紛啦，從家庭嘅糾紛啦，公司同埋機構嘅糾紛啦，甚至係投資者嘅糾紛，跨境國際嘅商業糾紛都可以。咁另外更加重要就係啱啱你提到嘅國際調解院嘅總部喺香港。佢就會將呢樣更加融入到提升到咧喺國家嘅糾紛、跨境貿易嘅糾紛同埋公營企業中間嘅糾紛，所以你會睇翻調解係歷史以嚟啦，唯一一個係咁覆蓋全面嘅糾紛解決機制。
1: 其实即系好似而家咁啊，其实伊朗应该同美国啊，或者同以色列走嚟喺香港嘅国际调解院度调解一下啦，系嘛？日日嘥咁多导弹啊，射咁，其实应该要调解一下。
0: 呢个正正头先我哋开始所提到嘅一个非常重要嘅就系有打交嘅地方就系一定会有损失，永远都系打完交，就算你赢咗，你都攞唔翻你损失嘅嘢。而家我哋睇翻头先你提过嗰个情况，中东嘅集环境就系，就算赢咗，你都会输得非常惨。
1: 明白，起码我哋而家入油都咁贵啦，系嘛？全球入油都好贵啦，
0: 如果佢系有高啲智慧嚟香港揾呢个服务咧，对佢哋嚟讲，无论国家或者佢人民咧，其实对全世界都系最好嘅事。
1: 但我听讲咧，家事方面嘅话，例如好似关于啲离婚啊，或者小朋友安排嘅话，其实呢啲调解嘅话，系唔系唔适合咧？定系佢更加适合咧？
0: 其实调解系适合嘅，不过咧有别于其他嘅一般嘅商事嘅调解，因为诉讼而达成嘅离婚嘅解决啦，或者系custody right， 即系领养啊，或者系我哋嗰、那个照顾小朋友嗰方面咧，
1: 个抚养权问题，
0: 抚养权问题咧系法院嘅权力。所以出嚟嘅和解協議咧，基本上係唔能夠執行嘅，要通過個和解協議交翻俾家事法庭，由家事法庭正式出相關嘅裁決先可以執行。
1: 咪好類似頭先所講嘅跨境啦，例如好似去到呢個大灣區度啊，咁你大家定咗和解協議啦，定完之後俾翻法院去做翻呢個公證，其實類似差唔多
0: 嘅
1: 啫。
0: 有少少唔同嘅，頭先講嗰個咧就係因為佢係和解協議咧，做個公證啊等等咧，唔係將你入邊嘅內容做一次重新嘅審批，而係只不過你個狀況形式嘅結果合唔合法合規嘅啫。但係家事法庭因為最後個結果咧係法庭係有責任同埋有權力咧去睇个内容，最重要系保护个细路仔啦，
1: 系咪公平啦？
0: 系咪公平啦？呢啲咁
1: 系
0: 啦，咁呢个就会系核心喺家事法庭考虑嘅嘢。
1: 即系明白，即系好似家事法庭咁，香港就会重新再审理过，究竟里边每一啲条款啊合唔合理啦，同埋可唔可以执行啦？咁反而就系话经调解嘅和解协议嘅话咧，喺呢个国内做一个公证系另一样嘢。公证就佢唔会话你啲条款啱唔啱嘅，只不过就系证明呢啲条款你哋系咪真系同意嘅啫。
0: 冇错。
2: 好啦，咁见到咧，而家随住呢个国际调解院咧已经落户香港啦，咁我相信啦，亦都有好多个 case 咧，就系我哋香港咧要协助一啲大湾区嘅一啲纷争啦。咁啊，阵间转头翻嚟咧，有请阿 Francis 咧同我哋讲下咧，喺大湾区听讲话有个 case 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0: 冇错，稍后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
3: 砖头事务所，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嘅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2: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1: 系啦，好多分分钟都放假啊嘛。
1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1: 几好见到太阳啊，
12: 系啊，
11: 有暑假时
12: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保险新维度，15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5: 银色旅途，
3: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17: 好啦，咁我听完咧 ，Francis 解咗咁多关于调解咧，我有个问题想问啦。的确系悭咗时间同埋钱，但系咧，如果到最后两个人或者两方啦，即系有问题先要搞到咁嘅啫。咁于是就 claim 啊，又或者系我要 show 我真系损失，你其实咧要赔翻嘢俾我啊。咁呢个过程里边咧，会唔会？都会牵涉而家最兴嘅啦，有啲证明啊，或者啲文件可能有造假嘅成分啦。我又点样量度紧应该赔几多，我先至觉得甘心或者唔会觉得俾你滚咁样。咁呢个点样喺中间又会做到功夫，然后又可以拉平双方嗰个期望咧？
0: 呢个正系一个调解可贵之处。因为咧喺个过程之中咧，好多时间会睇到大家有唔同嘅期望，大家攞啲证据咧去令到对方咧会接纳你一个损失，咁你会有价值嘅问题。咁情况之下咧，由于调解唔同诉讼，我哋唔需要用证据支持，所以佢要考虑嘅嘢咧就系点样令到对方接纳。咁调解员咧系唔可以俾意见，唔可以有偏颇，所以咧喺个调解入边咧，佢加多咗一个新嘅呢个身份，就叫做专家证人或者专家报告，由佢去做一个中立嘅评估。呢个咧系由调解机构直接聘用， 就唔需要係各自自己揾個代表，咁就冇咗一個中間大家為
17: 唔會串通啦，
0: 唔會串通啦，又會唔會偏頗一邊啦咁？咁雙方睇完嗰個中立嘅評估，譬如而家我成日見到漏水過，究竟你可以邊度漏水，帶嚟幾多損失？嗱，咁個勘察人員或者我哋工程顧問咧，就可以睇到呢個專家評估角色，將呢個數據話翻俾兩個當事人聽，佢去作出個決定咧，咁就一定信服啦，冇得再拗啦，咁就令到大家係比較滿意。
2: 嗯，太好啦，睇完之後咧，就原來就第四方就係、是、個專家嘅日證人啦，或者個專家報告咧，就可以令到雙方咧都會開心啲，係咪？咦 ，Andrew 啊，咁不如我哋今次啊靠你幫我哋問一下，有冇啲咩大灣區嘅 case 好唔好啊？
1: 啱喎 ，Francis 啊，咁頭先我哋講咗啦，成日都講一啲嘅本土嘅個案啦，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喺上邊租樓啊，或者香港人買咗國內啲樓啊，或者國內人買咗啲香港啲樓，咁其實都好多時都有啲嘅租務一啲嘅糾紛喺度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個案？我知道你哋處理都唔少嘅個案喎，
0: 因為大家嘅來往密切啦，咁一定會有好多呢種情況。咁而家我啱啱講一個事例咧，就比較大型少少，一個香港港資嘅一個商家咧，喺內地投資咗起咗一個商廈，亦都會有商場啦。咁、那個過程咧，佢租咗俾好大量嘅唔同嘅客户啦。咁以前啱啱開嘅時間咧，經濟好啲，大家會分享到。咁但係呢幾年，大家都會明白
1: 個市唔好啦，
0: 個市唔好，咁所以咧
1: 自然多糾紛㗎啦。
0: 跟住越嚟越就難搞啦。咁啲租户咧就發覺，喂，其實佢經營好辛苦，咁亦都會覺得，喂，唔係、哦，你哋管理唔係幾啱我哋、哦，配合唔到、哦，我冇客入嚟、哦，
1: 即係商場嗰部分
0: 冇錯，
17: 即係互相抱怨，
0: 互相喺度抱怨。咁結果咧唔交租，集體唔交租，涉及咧係幾十户，講緊個數字咧欠租越拖越長咧，就欠租去到300-400萬。个问题就会出现啦，咁香港港商就梗系谂住，喂唔系，咁你唔得噶，你咁黄交噶啦，咁但系要明白喺内地诉讼咧系非常之复杂，亦都相当花时间。佢哋计个数咧，揾个两边相关嘅律师计，如果要打官司嘅话咧，第一个判决结果冇办法知道。睇翻以前嘅案例咧，有機會咧，其實佢會收翻都係講緊40%或者50%嘅費用，但係對公司嘅商譽咧非常大影響，包括你同嗰啲租客佢哋點樣去製造個環境啊，出邊啲人點樣去同當地嘅穩定性有好多問題。
1: 我係客人，我都唔嚟呢個商場啦，係嘛？
0: 冇錯。
1: 咁你食嗰啲嘢點嘅，大佬你都唔交租，係嘛？
0: 咁平衡之後咧，佢就去揾香港國際調解中心，咁由我哋咧係正式幫佢做一個調解。咁、那個過程之中咧，佢用咗大概差唔多兩個月嘅時間，幫大家係梳理好兩邊嘅訴求立場同埋角度。
1: 佢租客揾代表啊，應該租客好多人嘅喎，而家商場
0: 揾咗代表咯。佢集體啊嘛，同香港嘅環境會有少少唔同嘅。內地係比較多咧，係一團人去做呢啲，但係你都知道內地嘅環境對於小商户嘅保障比較大啲。係嘛？咁尤其是香港港資上到去，佢都會考慮呢啲咁嘅因素。咁結果咧，佢哋會知道，如果我花時間，可能係講幾年嘅時間咧，去處理個問題咧，對大家咧相當冇保障。咁佢做調解啦，咁我哋去睇翻個過程之中做調解啦，用咗兩個月嘅時間，首先就梳理咗各方面嘅需要啦、睇渴望啦同埋困惑，然之後咧，佢哋去做一個正式去討論。俾雙方咧係一個新嘅處理方式，唔係講緊俾唔俾錢呢個問題啦，已經有咩方法改善而家環境？佢哋一睇就當然知道你係個租客客户，第一個就係、是、喂我起碼有啲生意啦，
1: 即係唔好講邊個啱邊個錯，
0: 冇錯，
1: 我哋睇將來睇有啲咩
0: 有冇人流可以引
17: 流嚟啦，
0: 做啲建設性嘅嘢啦、
17: 嗯，
0: 你個管理同我哋唔夾喎，同我哋唔同喎，我哋又唔想知喎咁嗱呢啲咧，我哋喺個討論上邊咧帶領雙方去討論點樣做到，結果咧效果立竿見影，
1: 即係一個新嘅方案，
0: 新嘅方案，
1: 齊齊揾錢，
0: 冇錯。咁跟住咧，雙方就會睇哦，既然係有欠租，唔緊要，你係咪有經濟困難嘅話，我商場俾即係個公司咧，係俾12個月分期，剩翻嘅嗰個費用。
1: 即係欠租咧，就分十二個月慢慢再還，
0: 慢慢再還，你唔使一次過俾啦，唔使逼死佢，因為佢逼死咗冇意思噶嘛。好啦，第二就係話你個管理制度安排得唔妥當，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同你一齊去建立一個互動嘅委員會，裏面相關點樣去配套你做生意做得更好，
1: 哦、即係有呢個商户去參與嚟宣傳啊，或者係商場嘅營運。
0: 第三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係更加有效，兩方面一齊合作做一啲唔同嘅運動啊，或者唔同嘅節目，吸引啲人入嚟呢個商場去買嘢。咁嘅情況咧，結果咧，佢哋就好快達成咗一個和解。你睇到呢個和解結果咧，可以避開曬而家頭先我哋所講嘅兩邊嘅風險。你逼佢哋交租冇意思嘅，因為佢都走佬啦，啱唔啱？佢亦都會要結束個生意，對佢嚟講投資完全冇曬。嗱，租户角度，你對間公司嚟講聲譽莫搞唔掂，你要花咁長嘅時間，亦都花大量嘅金錢。 而重要呢就是会变成了同内地会有相当差的关系。透过现在新的方案呢，结果个费用减到最小，双方可以去接受到。有新的方法可以俾佢哋有机会增量，有机会做到生意。更加重要的就是大家的理解更加清晰。因为香港那套管理同内地好不同。他们不满意怎样可以修正。结果就会很快将他这个这么大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双方来讲都是相当有效。避开了我们会发觉其实现在生意

0: 呢个租约咧，租客啊系需要系加翻入翻啲租金咧，但系咧法院系绝对唔支持咧嗰个利息啊，即系嘅嗰个嘅 overdue interest 啊，佢就唔支持佢嘅，而律师费咧都唔支持嘅，即系相对嚟讲，好似头先啊 Francis 讲，其实系偏向一啲嘅弱势社群，比较系保护佢哋。咁最后咧，最后啦，佢哋赔咗钱啦，咁啊走啦。之后嘅话咧，佢哋唔知因为啲咩原因条气唔顺，成日都走嚟个商场度咧拉横额啊，影响做生意，影响埋其他嗰啲租户，最后要揾佢哋出嚟，再慢慢再倾啊。其实搞咗我嗰阵时都搞咗接近成七八个月嘅，啊，即系好影响个商场生意，影响商场，影响埋其他嘅呢样嘢，反而就系头先所讲到 Francis 四成日都讲到就系话。和解啊，同埋呢個嘅訴訟嘅話咧，出嚟嗰個嘅效果真係有陣時截然唔同咯。
1: 係啊，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見嗰個情況啦，因為兩地嘅運作模式唔一樣，結果咧就會變成咗大家有好大嘅誤解。如果用訴訟嘅方式，只會將個仇恨或者敵意會加強。所以好大嘅風險就會出現咁嘅問題，而另一個如果調解嘅話，大家基本上滿意嘅結果都做到生意，有新嘅財源，咁就唔會去搞事，大家想做好嘅結果，變咗係咁多人都係一條心做好個結果咧，就唔會嘥資源喺其他方面。
2: 真係衷心咁多謝曬阿 Francis 啦，咁再一次多謝曬啦，我哋香港和解中心嘅會長啦，羅偉雄博士嘅教授啦，用呢個咁好嘅 case 咧，同我哋講咗啦，原來咧有一個新嘅方案俾大家咧，雙方都係贏家嚟噶，多謝曬你。
1: 多谢晒大家，
0: 好多谢 Francis，
1: 多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晚上九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在一个月之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到确认。报道指出，协议仍然未最终敲定，伊朗政府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美国太空总署在阿尔忒弥斯二号绕月任务完成个几月之后，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计划在2032年之前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根据路线图，计划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现在持续到2029年。太空总署说会在今年底前执行三项登月任务，除了深入研究月球表面的地质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测试民间业者开发的登陆器和探测车，为2028年载人登月铺路。第二阶段是2029至32年，将组装半永久性设施，包括兴建能源和通讯网络等。最后一个阶段是2032年及之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一个男人乘坐巴士期间，在座位之间发现一把刀片被推出的戒刀，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有意图而伤人，暂时无人被捕。警方下午5:多接获事主报案，说乘坐城巴30

0: 七希线往中环期间，在两个座位之间发现一把戒刀，警员接报到场，检获一把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警方将于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由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其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部的士、大约3440部小巴同埋大约170部学校私家小巴。香港仔华贵村一间食肆的牛肉粥样本被验出含有二氧化硫，违反防腐剂含量的规定，食物安全中心正系调查事件。根据相关规例，二氧化硫不得用于新鲜或者冰鲜肉类。食安中心化验结果显示，相关牛肉粥样品含80%680的二氧化硫。中心表示已经知会涉事食肆，并指令其即时停售有关产品以及弃置相关原材料，中心会继续跟进并采取适当行动，调查仍在继续。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的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0: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08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有我朱家明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1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4: 嗱，咁啊，美股咧，寻晚咧就终于就系道指跌嘅，但系纳指咧就新高啦。咁啊，其实唔止净系纳指新高噶，仲有 S&P 500都系新高。

0: 高啦，咁啊，仲有嘅就系当然系一啲中小企嘅指数啊，嗰、那个
1: 罗素二
0: 千，冇错啦，
1: 2920升 1.79%，
0: 系啦，都系新高，好啊，好，咁啊，翻翻嚟亚洲区咧，就三个地方新高，两个地方就收市新高，咁啊，包括边度咧？就系、是、日本、韩国、台湾盘中新高，
1: 嗯，
0: 咁啊，最终收市咧就因为台湾升好少咋。升三点啫嘛，咁所以咧佢就唔能够收市新高，咁但系咧台湾啦同埋南韩咧都系收市新高。
1: 日本收升三点，
0: 系啊，所以就唔能够新高咯。唔系，即系我话日本就收升三点啦，就唔能够新高。
1: 系
0: 台湾同埋呢一个南韩咧就收市都系新高。
1: 系啊，台湾升咗731点，升咗44256点，升幅1.7%。南韩嘅综合指数嚟讲，亦都跌到升到8228点，升幅181点，升幅2.25%。
0: 系啦，咁所以咧就亚洲区咧就接力赛啦，叫做啊，咁啊嗰边咧就三个指数咧就盘中新高，收市亦都新高，咁啊亚洲区咧就三个指数咧就新高，但系收市咧就得两个指数咧系收市新高嘅啫。好啦，咁啊今晚咧就睇下美股咧继续会唔会有机会就继续新高啦啊，咁啊如果啊以呢、這、一个即系
1: 盘前嘅指数
0: 系啦，期货市场嚟计咧，咁我相信纳指嘅机会都非常之高啦吓。虽然啊，纳指期货咧就唔系等于即系开市嘅时候嗰个嘅，因为纳指期货系纳指100噶嘛，咁啊系唔同嘅吓、
1: 嗯。
0: 不过咧，我哋咧都可以预期咧，纳指嗰个指数咧系会有上升嘅机会啦。当然就吓，咁我哋睇一睇啦。道指期货50610点，升63点，升幅0.12%。纳指期货30265点，升192点，升幅0.64%。S&P 嘅期货7553点，升16点，升幅0.2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系全面都上升噶吓。不过咧，伦敦咧就好奇怪啦，今日咧就升得非常非常之少嘅啫，10493点，升2点嘅啫，升幅0.02%嘅啫。法兰克福 DAX 咧25269点，升84点，升幅0.33%。巴黎 CAC 咧就最靓仔啦，8254点，升82点，升幅有1%嘅。咁啊，睇埋油价啦，油价全面都系跌紧噶吓，而且跌得好快好多添啊吓。咁啊，布油咧就95.14美元一桶啦，跌咗4.46% 嘅。纽油咧仲跌得多，89.12美元一桶嘅，跌咗5.08% 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债息啦，债息咧都仲喺4.5厘楼下，几好噶，4.475厘嘅。咁啊，罗马，咁啊，点样预期今日个市况咧？又
1: 暂时嚟讲嘅话，尤其是就你见到即系美伊嘅谈判咧，似乎又有多少正面嘅正发展啊嘛。咁你见到油价好明显咧，就系即系美伊局势缓和啦，系、咪？布油跌4%，话纽油跌5%，
0: 系啊，
1: 系嘛？咁跟住仲要跌到落去纽油仲要跌到90蚊都不保啦，
0: 系啊，90蚊楼下
1: 跌穿90蚊去89.01。咁呢个布油方面嚟讲，都仲系95.44。虽然未跌穿90蚊，但系离开100蚊都已经比较远少少啦，去翻90中呢啲位置。咁最主要就系话咧。即系有报告话伊朗嘅如果签到协议嘅话咧，就会即系放缓之后咧，将会喺1个月之内嚟讲嘅话 restore 佢哋个重开。咁当然啦，个重开究竟规模点样咧，有冇限制咧？呢啲仲系大家会留意紧嘅。咁但系起码重开，就算要俾一些少费用嘅话咧都好过冇供应啊嘛，系咪？
0: 系啊。
1: 咁所以我都计个数啦，大约嚟讲嘅话，就算之前讲过话咩伊朗收每架油轮大油轮收$2,000。一价嘅话，咁呢个佢200万桶嘅，咁都系大约都一美金一桶
0: 啦，
1: 一美金一桶就湿碎啦，系咪？你既然都成100蚊美金嘅，即系当然加咗100蚊美金嚟讲嘅话，个运输成本系高咗嘅，咁但系相对你话直情冇供应嘅时候，令到油价升到100蚊、102蚊、103蚊嘅话咧，咁嗰1蚊咧就抵俾咯。咁所以当然即系呢个情况系咪结果美国会赞成嗰样嘢咧，仲有待观察嘅。咁但系有啲咁嘅消息报道之后嚟讲嘅话，令到油价显著回落。同时间又拉低埋个债息，债息而家去到去翻4.5楼下啦。我一路都讲啊，4.5就一个分水岭嚟噶嘛。4.5以上嘅话咧，始终个股市咧就要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喺度噶啦。虽然股市已经好犀利嘅，4.5楼上都创咗新高，
0: 都照升噶。
1: 系啊，咁但系即系咁，所以就话如果个债息低翻啲嘅话，咪仲加理想咯。因为4.5楼上我都见过个股市都有啲时间升之嚟讲，都有啲挣扎，有啲反复嘅。咁啊，所以我觉得个股市暂时嚟讲，今晚仲睇好，同埋暂时 AI 嗰个冲力好强劲。 当然啦 ，AI 咧，即系我仍然都相信，我仍然都仲系揸住嘅。好多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咁但系再上升嘅话，始终去呢啲位置有机会出现一啲最低限度技术性整固啦。咁技术性整固嘅时间性好难预测，嗰阵时系好飘忽下噶嘛。

0: 咁譬如话好似 Micron 咁样，哇！喺寻日就
1: 19%。
0: 19% 升百几蚊、啊、今日升多62蚊。
1: 但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呢啲美股升完咧就到亚洲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见到今日咧，譬如啲海力士啊嗰啲又继续升咯。
0: 系啊，啱啱寻晚 Micron 入咗呢个10,000亿市值，海力士就紧随其后啦。
1: 系啦，冇错啦，今日就到海力士10,000亿美金啊吓，记住啊，系美金嚟噶，
0: 唔系韩元啦。
1: 系啊，韩元就冇用啦。
0: 咁啊，所以即系嗰个动力都仲系非常之强劲嘅。你话几时会调整？唔知几时，即系随时都会出现。咁但系暂时嚟讲啊，势到咁强劲嘅话咧，纳指咧都继续会支持翻呢个标普500指数嘅。暂时盘前嚟讲嘅话，一个情况就几理想下嘅，个升幅都几阔下。因为唔单止咧，即系唔单止呢个记忆体股升啦，今日仲有一个即系少少嘅异军突起。今日咧就系、是、有间台湾嘅公司叫 Micron 嘅咧，咁就唔系叫 Micron，sorry。是叫呢个台联电 United Micro Electronics， 咁啊今日升幅佢好强劲啊，寻日已经升到好多噶啦，今日再升多 UMC 代号啊，个 ADR 而家盘前嚟讲升多 15.3%， 升咗3.22，咁啊再创新高到24.3，咁其中有段头条我立到就系话咧，即系 UMC 不嬲都系台湾第二大嘅晶圆代工厂啦，咁而家咧佢晶圆代工嗰方面嚟讲话好明显嘅需求都好强劲噶啦，咁啊啱啱好似公司公布咗就系话会加价，即系阶段性定系选择性加价，加幅可能会去到双位数字。咁当然咧，生意好强劲，供不应求嘅时候，加价都好正常啦。咁加价咯，咁啊股价上升又好
1: 正常啦、啊。因为你啲咩记忆体啊、啲 DRAM 啊嗰啲啦，叫做啊，咁全部 land flash 啊嗰啲咪加价啦。即系之前啊，我叫做
0: 系啊系啊。
1: 哇，咁咪冚冚声升咯，咩 MU 啊，咩三星电子啊、海力士嗰啲咪系咁升咯。
0: 系啊，咁联电咧就冇做嗰方面嘅，因为好多记忆体咧全部都系 in house 咧 ，Micron 啊、SK 海力士自己喺 in house 工厂做翻。咁但係好似台积电咁样啦，佢做嘅就係晶圆代工㗎嘛，咁帮好多其他公司啦，当然佢可能唔係最 top 嗰啲 Nvidia 啊、Apple 咁样，但佢都好多嘅即係生意嘅，不嬲都稳占呢台湾第二位，甚至台湾第二位嘅晶圆代工厂嚟讲都接近係全世界第二位嚟㗎啦，因为晶圆代工厂实际上呢得三间瓜分咗80%嘅 market share 嘅、
1: 台积电啦、
0: 台积电啦、联电啦同埋三星电子啦，咁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呢，因为三星电子而家都冇乜 capacity 做俾人
1: 其实边一间都冇乜噶啦，应该话
0: 系啊。咁尤其三星电子佢本身有 memory 啊嘛，佢比较特殊啲。佢系三间里面嚟讲嘅话咧，三间记忆体里面咧，唯一一间系自己有做记忆体嘅晶片，同时间有做晶圆代工嘅。虽然有阵时可能嗰个即系规格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我相信喺而家嘅环境嚟讲嘅话咧，我谂佢啲晶圆代工嘅 capacity 咧都比较紧绝噶啦，佢自己用翻多噶啦，我谂。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呢个联电咧，基本上咧就差唔多系全球第二大嘅晶圆代工 foundry 嘅公司。咁佢出咗嚟讲就系话生意好好啦，因此佢哋会系即系加价啦。咁当然即系佢作为一个，因为台积电都已经好爆啦嘛，我相信台积电好多人担心台积电嘅产。喂，你 Nvidia 又好啊， AMD 又好啊，即系 Micron 就唔使靠佢啦，靠自己工厂啦。但系包括 Broadcom 啊、Marvel 啊，或者你嗰啲咩 Google 做啲 PPU 啊，或者系呢个 Amazon 做啲 Trainium 啊嗰啲，全部啲晶片嚟讲都系搵台积电代工嘅。咁啊，好多人担心佢嗰个 capacity 够唔够噶嘛？咁嗰阵时台积电如果佢生意好好嘅时候，将啲 capacity 咧，将啲工产能咧，全部拨过晒啲高增值嘅话，咁可能有啲中增值啊、低增。值嗰啲话咧就会流出街噶啦，咁我谂联电嘅话就即系最低限度咧受到呢方面嘅帮助咯，同埋亦都同时间嘅话咧，亦都听讲咧联电咧其实都不断 upgrade 自己嘅，越嚟越做啲比较 advanced 啲高即系高科技啲嘅晶片嘅，所以因此佢一个 capacity 方面嚟讲咧就全世界都唔够啦，变咗佢亦都可以加价，咁当然个股价上升，今日咧全联电咧升咗寻日升咗 15.7%， 今日盘前再升咗 16.3%。咁啊，两日嘅话咧，加埋咧升咗系讲紧系超过6蚊嘅，6.4左右嘅水平啦。咁啊，去到24.53。咁当然啦，咁嘅消息之下嚟讲嘅话咧，其中一个受惠咧，帮助咧呢个台积电咧，盘前再升咗3.7%，升15.36，升到427.68，亦都将会系如果开始到你位置嘅话，将会系一个历史新高噶啦。
1: 如果联电咧一家开市真系24.几咧，其实喺4月初啊，即系叫做即系中东战争嘅时候咧嘅低位咧，足足差唔多，又唔好话足足啦，因为即系呢个大概数字啦，接近2倍，
0: 系啊，
1: 净升，因为佢8.几人钱啫嘛嗰阵时。咁、
0: 啊、
1: 如果你话今日

0: 佢一阵间开出嚟24.4，因为依家本钱24.5啊嘛，
1: 系啊，
0: 咁啊即系叫做净升都差唔多两倍咯，
1: 两个月唔够升两倍，
0: 好犀利啊！所以呢一扎咧，点解即系其实唔系话净系呢啲升嘅，唔同嘅地区国家咧都一样系同类型呢啲咁嘅股份，或者叫差唔多系即系叫同一个板块啲啦，啊，即系你睇下南韩嗰啲。啊、美国都有啦 ，MU 都系属于呢一类型啦，都系呢啲啦。
1: 系啊，
0: 咁全部都系咁样升法啊，就唔系话佢哋自己本身一两只咁样升法嘅、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件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9:20，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就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依家咧就讲真啦，啲指数咧就真系升到你唔信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啦，南韩啊呢个综合指数啦，咁依家就5月27日啦，今年已经升一倍啦。
1: 系啊，
0: 追唔切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寻日我哋咪讲边间话1,600嗰个目标价嗰只。
1: UBS Micron
0: 系啦
1: ，target price 1,620美金。
0: 佢上一份报告好似话佢500多咁啊，写到。
1: 类似550咁样咧，总之系三倍嘅。
0: 即系其实理论上佢追唔切啊，出唔切报告啊，应该可能。
1: 咁佢今次系反超噶啦，系咪？你升咗上嚟之后嚟讲，我 target price 唔系加到800啦。
0: 系啊，
1: 一下就帮你加到1,600。
0: 唔系佢可能写咗噶份报告，写咗份报告就目标800。
1: 嗯，
0: 但系出唔切，一出嘅时候吓、啊，今日几多啊？850噶啦，已经唔出咯，唯有
1: 未至于嘅。咁但系就即系啊，讲翻先，头先嗰个报道就系话咧，联电咧即系下半年咧系展开选择性涨价。
0: 嗯，
1: 选择性涨价即系我谂嘅意思，并唔系有啲加有啲唔加，系有啲加多啲，有啲加少啲嘅啫。即系而家加价系好似奉旨咁样噶啦，呢啲
0: 香港都有啦，啊、今日有一间啦，就系1888呢个建滔积层板啊嘛。咁佢做嗰啲纤维布啦，或者叫铜箔啊嗰啲啦，咁都加价啦。啊，因为点解？因为即系全部你都系要同我买，或者叫做都系要用到噶啦。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电子产品都差唔多一定要用噶啦。咁佢母公司嘅即系嗰个电路板又系啦，你一定要买噶啦，一定要用噶啦。
1: 系啊，呢啲唔好话好似即系记忆体咁样严重短缺咧，都好明显系最得闲度供不应求噶啦、嗯。台积电都有、啊，台积电咧就3纳米制程嘅话咧，下半年将涨价十

0: 5%。咁所以台积电当然
1: 系15%好温柔啫，
0: 好温柔啫。咁但系台积电不嬲都温柔噶嘛。咁当然啦，问题上就系、佢话下半年将涨价15%，又唔知即系咪等于涨一次噶？
1: 哦，咁啊，
0: 第四季会再涨多15%咧，咁样
1: 可能逐个月加都得噶。
0: 系啊，
1: 嗱，你依家唔系未见过噶啦，嗰啲记忆体咪差唔多逐个月、逐半个月咁样加。
0: 我记忆体实际上咧 ，DRAM 咧有一个好活跃嘅二手市场，有个 market price 嘅，咁啊 real time 咧，差唔多日日都会有升跌噶啦。咁当然啦，近年嚟讲嘅话就升多于跌啦。
1: 系啊，
0: 咁你谂下，即系讲紧一年嘅话系以倍数计咁上升嘅，啲 DRAM price 嗰个价钱嚟讲嘅话，咁所以呢个好特殊嘅一个经济情况，呢、這個、AI 嘅大革命而家好明显咧，就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好大嘅规模，无远弗届噶啦。咁所以因此我咧，好多嘅唔同板块咧，尤其是集中喺个风眼里边呢啲晶片啊、记忆体又好啊、hard disk 又好啊、CPU 又好啊、GPU 啊、光纤啊，仲有当然系啲生呢个一个产电嘅，即系发电嘅机组嘅话咧，全部都系经历咗一个突然间好强劲嘅生意情况，系令到销售急升，盈利急升，数以倍计。当你盈利急升，数以倍计，有啲譬如话，我咪听到新闻啊，我哋台嘅新闻报道啊，呢、這个三星电子咧嗰、那个记忆体嗰方面嗰、那个那个盈利咧，第一季咧同即系净系计记忆体嗰方面啦，同上年同期比较咧，升几多倍啊？
1: 3倍
0: 吓，45倍。
1: 哇，45倍啊！
0: 当然啦，上一年同年嚟，上一年第一季嚟讲嘅话咧，佢当时好似未搞掂 HBM3 嘅，咁 High Bandwidth Memory 未搞掂嘅，咁当时可能冇咗呢样嘢，得啲 DRAM 啊啲嘅话咧、DRAM 价钱未升得好急嘅时候咧，就比较低嘅水平啦。同今年第一季嚟讲嘅话，升咗45倍。
1: 哇，其实依家咧，应该话咧，呢啲企业咧开行 turbo 去生产噶啦，应该
0: 系啊，咁所以啲员工都见到就系、是，喂，我哋要分翻一杯羹啦。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就出现咗呢个工潮啦。不过而家完美解决咗，
1: 解决咗，解决咗。即系好似话30，即系我唔知佢点样计数啦。即系睇到嗰个报道就话，即系差唔多每人都应该坐底都差30几万美金啊。
0: 系啊，
1: 30几万美金、啊、
0: 平均嗱有高有低啦。
1: 系啊，当然啦，即系我哋叫坐底都平均数嚟噶啦，呢、這
0: 个唔系坐底，平均啫。
1: 系、啊、
0: 有啲可能低过你数嘅。
1: 哦，系啦、
0: 啊。系啊，咁所以跟住当然都海力士，我听讲就唔似啦。
1: 海力士唔似，海力士如果计咧，佢好似话出过一个，我又系立一立佢折翻港币咧，好似话成500万港币添啊。
0: 系啊，咁海力士点解个股价方面讲升咗250%啦？其实我觉得呢啲公司要考虑下咧，以后俾 stock option 算啦，所有员工系咪？咁、就唔使烦啦。系，stock option 就，
1: 但其实嗰边咧带动到另一个行业噶，
0: 系嘛？
1: 即系除咗即系呢一个行业之外咧，依家话带动到啲咩咧？带动到婚姻介绍啊！佢话如果你系喺呢两间公司度做嘅，咁咧就当然啦，都要睇下你个职位啦。当然就话，咁咧你就容易到即系搵到老婆啦。
0: 我怀疑啲婚姻介绍所咧生意唔好，
1: 点解？
0: 个个都搵谂住搵呢两间公司嘅，
1: 系啊，
0: 好唔平衡。
1: 咁唔系，
0: 唔系嗰两间公司嗰啲咧揾唔到。
1: 但系你冇忘记咗呢两间公司嘅员工系好大量噶嘛？
0: 但系始终都仍然系都系应该系一个小部分嚟嘅。
1: 即系计就梗系小部分啦，但系变咗就系佢有目标嘛，容易啊嘛，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话有一个喺海力士做或者喺三星度做嘅，揾你去介绍婚姻介绍咁啊，呢家一定做到生意啦，系咪先？如果你另外一间公司嘅就冇咁容易做到生意啊嘛，呢啲真系 target 嚟噶嘛，系咪先？真系啊，目标清晰啊，即系吓。
0: 好，
1: 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唔系话，除咗应该咁讲啦，除咗即系美国啊嗰啲嘅，其实依家环球都系咁噶啦，环球咧都系呢一类型嘅企业咧系升，你唔好眼红人哋啊，其实香港咧你见到都系升啊，你今日你见到哇啲晶片股喐下手20几个% 都系咁升上嚟啦，唔使眼红人噶，其实香港都有噶。
0: 喂，最低限度都升3-7% 啦，咁啊。
1: 最低限度啦，嗱、你英乐赛科升8%，嗱呢啲全部都系做即系嗰啲晶片嘅，咁啊赛晶科技。
0: 啊、
1: 又是做晶片的，
0: 都已经累积了不少升幅了。
1: 今天都 26% 啦，今天都只是今天做。
0: 今天做，但之前都有升幅了。
1: 梗系有啦，你52周低位，即系又不要讲到52周低位啦，一个月低位1.58，今日52周高位2.79，咁你想下升了几多？ 大话少少都一倍啦，就快系咪啊？
0: 系啊，咁所以即系仍然都有好多唔同板块嘅上升嘅，不过未必反映喺指数度。咁当然啦，即系有啲啊，我见到个单。

0: 标数啊，咁啊，英国富士指数服务公司咧，就可能会即系允容许咧某啲超大型公司咧喺上市五日后就入食可以入指数成分。
1: 哦，
0: 系啊，
1: 今日我立不立啦？
0: 佢话就似乎咧有啲外电报道咧就觉得咧呢样嘢咧系为咗开路咧俾 SpaceX 上市之后快速。
1: 冇错啦，因为我今日已经立到有一个。不過就即係你望一望之後，又覺得誒、SpaceX 都未上市，唔好諗佢住啦咁樣。就係有一個指數咧，佢已經立咗 SpaceX 做佢嘅成分股啦，
0: 已經入咗，
1: 入咗啦，
0: 未上市入咗啦。
1: 係啊，唔係咁佢做定曬嘢啫，即係好簡單一樣嘢。佢一上係啦，佢一上市嘅時候已經係計噶啦。
0: 唔係，佢最近好似話講到話咧，呢個富士公司嘅話咧 ，FTSE 咧係將佢有啲 rules 咧改變咗啊，或者係一個 exemption rule 啊，嚟到俾佢喺上市第五日。就可以入指数啦，费事佢上市之后升得太多咧，入指数嘅时候太贵。
1: 哦，唔系，其实应该啱嘅，我都觉得有啲可以做定准备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见到其实即系科技香港嘅科技指数，你就知啦，即系佢啊接近啲低位嘅，或者接近52周低位嘅，但系其实反映唔到香港科技股嗰个表现嘅，真系。
0: 啊、
1: 因为点解？因为新上嗰啲咧，全部未入到指数嘛。
0: 系
1: 啊，但佢未入到指数，但系佢系咁升。咁啊，好简单啦！如果你话佢一上市几日，即刻可以入到指数咧嘅成分股咧，咁就会唔同晒噶啦，即刻系啊！好，我哋听一节新闻。
2: 晚上九点半，
3: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两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双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确认。报道说，协议仍然未最终敲定，伊朗政府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荷兰军方一艘护卫舰非法闯入西沙群岛，遭到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驱离。南部战区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指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今日非法闯入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又入侵中国领空。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和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批评荷兰的行径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荷兰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强调战区部队时时刻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区域和平稳定。回来本港，一个男人坐巴士期间在座位之间发现一把刀片被推出的戒刀，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有意图而伤人，暂时没人被捕。警方在下午五点几接获事主报案，说乘坐城巴37A线往中环期间，在两个座位之间发现一把戒刀。警员接报到场，检获一把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1厘米长的刀片被推出。事件中没人受伤，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 政府将会在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说，临时措施的目的是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的士、大约3,440架小巴和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发言人说，为了确保公帑运用得宜，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话，第一日的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8点起，一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移至二号客运大楼，在6月10日完成。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二号客运大楼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客运廊将会配合客运需求，在明年底之前投入服务。总理李强1年3日到浙江省舟山和宁波市，期间渡过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和大宗农产品储备基地等地考察，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李强说，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对于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意义重大。要大力推进多种类型的储备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并且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
2: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的气温会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1: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咁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呢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啦。咁有助去促进呢个肠道蠕动，改善呢个排便不畅嘅。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嘅话题。
1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 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发

0: 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39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今日咧就道指跑赢咗。道指咧就50,590点，升129点，升幅0.26%。纳指咧就升9点都唔够嘅，26,665点，升0.03%嘅啫。S&P 500 7,522点，升3点，升幅0.03%。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啦。咁啊，伦敦富时咧就升得最少嘅10,495点，升4点嘅啫，升幅0.04%。法兰克福 DAX 25,254点，升咗70点，升幅0.28%。巴黎 CAC 8,246点，升74点，升幅0.91%嘅。咁啊，罗文啊，似乎个市况都系出现咗你追我逐嘅啫。
4: 咁就有時即係有個行先有個行後，好正常啦、啊。今日就基本上嚟講嘅話，升幅就收窄咗好多噶啦。無論呢個道指同埋標普、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個升幅咧都係比盤前咧係弱一啲嘅。甚至你見到而家 Nasdaq 嘅話，仲係輕微倒跌添啦、拉到標普都要跌0.01%啦。咁我諗最主要都係科技股方面講出現個回吐啊。升幅股份仍然有唔少啊，移動股仍然有唔少啊 ，ANF 啦出業績啦，見到股份方面嚟講升咗11.9%啊。咁升到去83.7，升幅系9蚊，而家升12%啦。咁最主要就见到咧，公司咧就系出嚟公布业绩方面嚟讲，每股盈利去到1.47美金。咁啊，第一季嚟讲嘅话，咁啊市场方面嚟讲就平均预期1.28嘅。咁出咗1.47嘅话，多咗0.09，即系多成15%。咁当然就好理想啦。因此见到股价方面嚟讲做得非常之唔错啊。升咗12.5%。咁而家就84.13。咁另外仲有其他升幅嘅就系都系零售股多啊。Lululemon 咧喺低位都反弹。4.3%，虽然都仲未摆脱个弱势，仲得133.34，咁但都叫做系有个比较大啲嘅升幅。咁啊，仲有 Kering 啦、KER 啦，呢间法国公司，呢间法国 luxury 品牌公司咧，亦都升咗4.98%，去到251.7欧罗嘅。仲有 Royal Caribbean Cruise 呢啲邮轮公司方面嚟讲嘅话，见到中东局势似乎缓和，货物出口可能重开嘅话咧，亦都见到佢嗰个股价做翻好多啦。咁啊，升咗3.5%，去到277.18。仲有呢个 SD Lauda 咧，今日都有升幅，升咗3.76%，去到89.86，接近喺90蚊嘅位置噶啦。虽然离开52周高位121蚊咧，仲有成25%距离，咁但系都算在反弹翻啲噶啦。仲有通用汽车方面嚟讲，亦都升咗3.9%，但系望落去咧，一路立落去嚟讲嘅话咧，就一路都见唔到太多科技股，要拉到去我 list 里面，拉到去比较后嘅阶段咧，先见到有啲 Supermicro 升3%啊，或者 MU 啦，升到2.9%啦。嗱，其实盘前嚟讲曾经见过升7%噶，而家升幅嚟讲收窄到3%不足，升咗26.02去到924.55，而家升28.67，升到3.2% 嘅。咁但系虽然呢个数都系好高啦，咁但系离开佢盘前960蚊啲位置嚟讲嘅话，就有啲距离咯。咁所以见到今日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稍微向后移少少啦，就除非啲传统啊、零售啊、luxury 嗰啲股份方面嚟讲做得比较好啲咯。
3: 如果我哋睇翻道指成分股嚟计咧，咁啊得6只跌嘅啫。咁6只里边咧就有2只咧都系属于科技嘅。咁当然佢唔止呢2只嘅，因为2只跌咧就譬如好微软啦，同埋 Nvidia 啦。咁咧就科技类仲有嘅，苹果都系属于科技啦，亚马逊啊都系属于科技，呢啲系升嘅。咁其他跌嗰啲咧，咁咧油价回落啦，所以雪佛龙跌好正常啦，叫做啊。咁啊 ，Caterpillar 你都可以话佢科技啊，因为点解而家佢有咩嗰啲
4: AI 含量
3: 系啦 ，AI 含量嘛，咁佢都系跌嘅。咁啊，跟住仲有2只咧，就系高盛同埋摩根大通。咁呢2只咧就金融类嘅。咁啊，6只啫。 跌嘅只系得六只嘅啫，咁但系两只咧就已经系科技类噶啦。咁你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其实唔系好多条科技类嘅啫嘛，咁所以咧可以睇得到咧，今日咧好似科技类咧就佢又唔系话唔升嘅，只不过升嗰、那个范畴啊，或者嗰啲
4: 幅度细好多啦，
3: 系啦，幅度啊都系少啲咯吓。
4: 系啊，咁仲有今日咧见到咧有个比较好啲就 Salesforce 咧，嗱今晚出业绩啦，咁而家升到 1.7%， 道指系第四大升幅嚟噶，升咗3.04%，不过升幅第四大。对个指数帮助就未必有第四大啦，升到182.2嘅。嗱，今晚 Salesforce 业绩咧就好有机会咧，即系影响到成个软件板块啊，甚至 IGV 啲 index funds 嘅走势啦。咁啊，如果 Salesforce 业绩系好啲嘅，咁希望可以帮助咧软件股方面讲话咧，终于可以揾到底位啦。实际上咧，而家啲喺翻个 option market trading 方面嚟讲话咧。喺啲软件，譬如 IGV 呢个软件嘅 index ETF 咧，就 IGV 呢个 software 嘅 ETF 咧，就好明显咧见到咧，开始咧啲人咧系喺 option market 咧搏佢反弹，见到个 put option 咧就少好多 ，call option 咧就多好多个量嘅，咁啊价钱方面嚟讲亦都贵好多嘅，咁啊同呢个半导体嘅 ETF 咧相反啦，半导体升到呢个位置嘅话咧，开始好多人买 put option，put option 又贵啦。量又多啦，去买做嚟到去做个 hedge， 相反嚟讲买 call option 咧就少好多啦。咁所以因此，究竟呢个 sector 方面嚟讲会唔会咁嘅 rotate 咧？虽然软件股就睇咗佢成大半年咧，都有少少好似即系唔系好争气咁嘅情况啊。咁啊，但系喺呢个位置嚟讲咧，喺 option market 咧开始啲人刀仔锯大树搏嘅咧，就搏佢，咦系咪已经跌到尽咧咁样？咁啊嚟到用 option 嚟到去 trade 呢啲软件股份嘅。咁如果今晚 Salesforce 出嚟业绩系好嘅话，高于市场预期啊，甚至有比较好啲嘅前景嘅话咧，唔知会唔会带动翻软件股份喺低位反弹翻些少咯？
3: 嗯。咁啊，见到油价跌啦，其实都带动到一啲可以话叫必须啲嘅消费类，譬如好似PNG 啦，或者可口可乐啦、麦当劳啊。Home Depot 啊 ，Walmart 都升嘅，咁呢啲可能都会有啲帮助吓，
4: 会有啲帮助啊，因为始终你油价下滑嘅话咧，希望啲即系美国嘅消费者方面嘅话，佢平时嗰啲收入方面嚟讲，尤其啲叫做可支配收入咧，唔使俾晒油价加幅嘅话咧，有多啲钱去消费咧，就会对个经济对个零售市场会好翻啲咯。睇翻美国而家嚟讲嘅话，十大板块里边咧，consumer discretionary 咧消费品啦，同埋 consumer stable 咧耐用品方面嘅话咧，都系最大升幅嘅。消费品就升1.34%，呢个消费耐用品啊升1.2%，healthcare 升0.87%，跟住到 real estate 啦，嚟到比较敏感啲，升0.3%。嗱，虽然今日见到嗰、那个按揭申请宗数就大跌啦，咁啊，最主要因为按揭息率高啊嘛，之前 bond yield 升到4.5、4.6、4.7啊咁滞嘅时候，咁当然个按揭息率就一样拉高咗啦。咁所以而家见到个 bond yield 跌翻落嚟4%楼下嚟讲嘅话 ，real estate 都有帮助嘅。咁而最差就energy 啦，油价跌咧就令到 energy 嗰个板块跌1.89%啦。科技股咁啊跌0.6% 嘅 ，financial 跌0.4%，咁所以喺板块里面都见到就消费行业明显系比较好，能源同科技股同埋金融类咧就比较差嘅。
3: 系啊，金融类我觉得都今日真系差咗。哇，你谂下只摩根大通跌出3% 以上嘅，高盛咧呢啲属于即系道指成分股啊嘛，即系佢都属于大间先至会入到呢啲指数啦。当然咁都跌得多啊，高盛跌1.7% 咁滞嘅。
4: 系啊，咁今日仲有好多股份嘅话都系有啲比较大啲嘅调整啊。Qualcomm 啦，近嚟讲升幅好强劲嘅，咁啊 S&P 500里面第二大跌幅，跌咗 6.9%， 回吐翻唔少，跌翻落去231.56嘅。Boston Scientific 咧，咁啊跌咗11.11% 左右，去到51.35啊。仲有呢个 Lite 咧 ，LITE 咧就光纤嘅 Lumentum 啦，今日回吐咗 5.7%， 去到858.5。另外一只都系做光纤嘅Corning 啦，呢个康宁啦，康宁玻璃方面嚟讲嘅话咧，人哋做好多光纤。跌咗5%，去到186.43嘅。
3: 系啊，今日都见到咧，就有即系当然科技类都有啲升嘅，唔系话冇升嘅，只不过就系话似乎就冇琴日咁犀利啲咯，叫做
4: 相距甚远啦。纳指而家跌78啦，道指仲有104升幅，纳指再扩大啲85啦。咁Nvidia 跌1.8%啦，呢个不再讲啦。Michael Burry 继续抨击佢啦，继续好似似乎即系话佢 short 盘可能未平仓，
3: 应该未嘅，应该。
4: 不过唔紧要嘅，佢 Planta 方面嚟讲，80%-90%嘅 short 盘赚大钱嘅。所 所以呢個 Nvidia 嗰啲 option swap 盤嘅話咧，佢繼續持有咧冇乜所謂，嗰邊賺嗰啲錢咧已經 cover 曬呢邊有幾倍有突啦。咁啊，所以繼續係抨擊 Nvidia 啦，話佢貴啊，話呢個 AI 方面嚟講，而家啲人不話佢用一個 token maxing，即係話啲 AI token 啲算力方面嚟講嘅話過度使用、啊，因為咧而家啲公司咧係咁叫啲員工用多啲 AI。喺呢、這個KPI 度嚟計算嘅話咧，你要用得 AI 多。

0: 多啲先系好嘅员工，所以啲员工系乱咁用，搏命用，用到过笼，所以呢个 AI 系唔可以持续嘅。跟住又话咧，佢预期咧，NVIDIA 咧会有佢可能过去十年嚟讲最大嘅跌幅。咁啊，如果十年最大跌幅嘅话，就要跌一半以上噶啦噃。因为 NVIDIA 啲股票啊，平时无端白事都可以挫你三四成嘅。
1: 系啊，
0: 系啊。咁仲有就话佢有样嘢咧，佢弱势就话咧，唔知点睇啦。佢个五十日平均线咧 ，50 day moving average 咧，系过去嗰唔知五年嚟最低嘅水平。咁呢个系咪一个好差嘅signal咧？
1: 点样最低水平？五十天平均线，
0: 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再详细倾啦。
1: 好啊，好啊。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4: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恒基将会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共创未来噶。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点51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得道指升嘅啫，道指50603点，升141点，升幅0.28%。纳指26624点，跌31点，跌幅0.12%。S&P 500 7517点，跌一点，跌幅0.01%。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仍然系上升噶。咁啊伦敦富时咧就10497点，只系升6点啫，升幅0.06%。法兰克福 DAX 25241点，升咗55点，升幅0.22%。巴黎 CAC 8246点，升咗73点，升幅0.9%。咁啊，欧洲咧都系有少少缩水啦，叫做啊。咁啊，头先我哋睇个油价啦，咁啊，依家再睇一睇啦。咁啊，跌都系跌啦，报油就95.89美元一桶啦，跌咗3.71% 啦。咁啊，纽油咧就系89.81美元一桶啦，跌咗4.35% 啦。金价咧都系跌嘅。就4418.2美元，一安士跌1.87%，银价74.555，咁啊跌咗2.68% 嘅。咁啊，罗文啊，咁啊，如果我哋睇咧，即系佢即系阿 Michael Berry 啦，咁啊一路都仲系畅谈 Nvidia 啦，同埋 Palantir 啊。
0: Palantir 咧，佢都而家都唔使唱淡噶啦，都已经低咗好多啦，玩下手已经 take a profit 噶啦。咁啊，佢先由接近200蚊买个 put option。咁而家130几蚊，
12: 哦，赚到少啦呢个。
0: 我相信佢已经可能完全系 square 咗 position 咧，已经 take a profit 噶啦。咁而家佢剩翻就 Nvidia 嗰个啦 ，Nvidia 嗰个 put option 咧就应该蚀紧钱嘅，因为佢沽嘅时候系唔知180几、200、190、200蚊。
12: 系啊，因为近排上个230几噶嘛。
0: 系啊，咁佢出嚟讲咧，佢就话继续话咧呢个 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觉得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啦，即系个 token 嘅 maxing 咧系。疯狂咗嘅，好多公司咧就即系推动。

0: 啲员工咧逼啲员工用多啲 AI， 嗰啲员工有啲就用得过量，所以令到 AI 方面嗰、那个使用量咧过高。咁呢个系一个佢哋嘅字眼方面讲，就系、是、crazy rush temporary phase， 即系一个疯狂匆忙同埋一个暂时性嘅阶段。个 AI 咧个用量咧将会有机会大跌。咁啊亦都唔会系一个持续嘅 AI 使用量，呢、这个系叫做 quota driven、leaderboard driven、management mandated over consumption。个意思就系话，为咗达到咗个目标，达到咗个quota， 跟住咧就系啲管理层啊、啲领导方面嚟讲啊，逼啲员工咧过度使用 AI。咁所以咧即系又所有人都用紧佢啦，又令到佢过分贵啦。咁因此咧，即係好有機會再跌嘅。咁仲有 Nvidia 咧，嗰啲客户咧個集中程度係越嚟越高，唔知頭嗰三四個客户咧又佔咗個六成嘅生意。咁因此咧，嗰、那個個 concentration risk 非常之高。咁仲有咧，佢講咗一句咧好特別嘅，我都好有非常之有呢、這個言語能力啊。咁就話咧Nvidia 嘅下次嘅跌落冇講幾時啊？冇讲到咪今次，即系今年出现啦。下次跌浪咧，可能可以比以前嗰三次嘅大跌咧更加戏剧化 ，more dramatic。咁过咗三次嚟讲，2025年跌咗43% 啦，喺唔知104蚊跌到92蚊啦。跟住2021年嘅时候跌咗67% 啦。嗰次就系、是、见到联储局大幅加息嘅时候 ，Nvidia 大显著下滑啦。2018年跌咗56% 啦。咁呢啲三次大跌幅嚟讲嘅话，佢话 Nvidia 下一次嘅 next decline 啊，系一个好非常之叻嘅。我觉得啲言语方面嚟讲，我就冇话到。今次会跌几多？你都冇讲几时发生。总之下次嘅跌幅咧，可能会大过呢三次嘅跌幅。嗱，咁呢啲系好令到好惊。哇！佢会跌，佢咁好多人睇落去嘅话就话，哇！佢会跌超过56%。
1: 嗯，
0: 佢咁嘅意思。但问题上就话，下次嘅跌幅嗱，总有下次嘅。Nvidia 唔会不停咁上升嘅，系咪？可能会大过佢。嗱，如果而家嚟讲，Nvidia 大约咧几多倍 PE 到啦？
1: 依家 P/E 啊，都系廿几倍嘅咋，25-26啦，可能应该。
0: 26都应该唔够噶啦，25倍到 P/E 啦。如果佢要跌超过56%，
1: 即系你当佢跌一半啦。如果盈利不变嘅话，咁你个市盈率咪得12.5咯。
0: 系啊。可能会低个 micron 咁搞法，咁啊，即系所以
1: 咁佢可能仲要预期就系即系 bubble 嘛。咁好简单一样嘢就係个盈利可能会向下嘛。
0: 咁我諗大家要参考下啦。咁我觉得即係我哋有货嘅，咁当然有啲 bias 啦。咁我但係都要讲清楚个情况囉。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到确认。报道指出，协议仍然未最终敲定，伊朗政府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传媒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一旦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美军飞机。报道说，美伊一旦签署协议，原本部署在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所有的美军飞机将会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会保持待命。假如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军机会随时返回特拉维夫。总理李强一连三日到浙江省舟山和宁波市考察，期间到过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和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等，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对于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意义重大，要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并且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李强同时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有效对接国内国际市场，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一个男人乘搭巴士期间，在座位之间发现一把刀片被推出的戒刀，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有意图而伤人，暂时无人被捕。警方晏昼五点几接获事主报案，话乘坐城巴37A 线往中环期间，在两个座位之间发现一把戒刀。警员接报到场，检获一把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1厘米长的刀片被推出。事件中无人受伤，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顾问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发表最新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去年本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00亿美元，略为超越瑞士的29,4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本港财富管理规模有大约60%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

0: 资产分散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差距将会扩大至接近6000亿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是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落户，并且在港投资，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9: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1: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2: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讲的是什么法呢？是四圣谛，亦称四谛法。说法的地点是中印度波罗奈国的鹿野苑，听众是5位修苦行的隐士，他们后来跟随佛陀出家，成为最早的5位比丘。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苦谛是指一切众生轮回六道的时候，身心上所受的一切苦。这些苦都是属于体验性的。集谛是指一切众生在身、口、意上面所集起的一切思想和行为。这些惑业无量无数，都是属于召集性的。灭谛是指一切圣者经过修行之后所证得的涅槃，他们的境界是永恒正乐，无论小圣或者大圣的涅槃都是属于可证性的。道谛是指一切圣者趋向涅槃的时候所修的正法，无论是声闻道、缘觉道即或是菩萨道，都是属于可修性的。如果从因果上来讲，集是苦因，苦是集果，因为有过去的集因，所以有现在的苦果，这些是世间迷界的因果。言者觉悟诸行无常， 经过修道然后入灭，正悟真常佛性，所以道是灭的因，而灭就是道的果，这种是出世间误解的因果。如果顺住因果次序来解释佛陀的四圣谛，应该是叫做集苦道灭的。佛陀先讲苦，然后集灭。道是使到凡夫先厌弃痛苦，然后再讲集，即是苦的由来。讲完苦再讲灭，使到修行者因起于清净安乐的灭，然后再详细地解释灭苦的方法。这些就是道谛了。道谛是使到行者勇猛精进去修持。四圣谛苦、集、灭、道是通小圣大圣的。依四圣谛去修行有无量功德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0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啊。咁啊，三个指数咧就净系啊，唔系，依家净系得纳子跌嘅咋。啊，咁啊 ，S&P 500咧都升少少啦，咁啊，道指咧，哇，越升越有啊，50,738点啊，升277点，升幅0.55%，纳指26,617点，跌38点，跌幅0.15%，S&P 500,7,520点，升咗1点，升幅有0.0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维持住上升啦，伦敦富时10,505点，升咗14点，升幅0.14%，法兰克福 DAX 25,254点，升69点，升幅0.26%，巴黎 CAC 8,244点，升71点，升幅0.87%嘅。咁啊，油价就跌啦，布油跌3.72%，报95.88美元一桶啦。纽油跌4.32%，89.83美元一桶啦。咁啊，十年期嘅美国各款券孳息率咧，都系继续向下噶吓，4.469嘅。咁啊，罗文啊，咁啊，近期咧，环球金融市场咧，其实都系侧埋一边啊。我哋叫做侧埋边度咧，就系真系叫做科技，但系科技里边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要 AI， 甚至再细啲咧，系晶片嗰边升嘅啫。
3: 是啊、
2: 其他嗰啲咧升咧唔系唔升，不过咧升幅冇佢哋咁夸张或者冇咁强劲啊。
3: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其实除咗晶片之外嚟讲嘅话，仲有 AI 电力相关股份咧都有颇大嘅升幅嘅。最出名嘅我哋提咗好多次嘅就系呢个 Bloom Energy 啦啊，但都唔真单止一个噶，Bloom Energy 相对嚟讲比较细啲啦。你睇下啲GE Vernova 啦，系咪咁都有一个好显著住升幅嘅。今年 GEV 可以 check 升几多啊？咁但系总体嚟讲嘅话，我就觉得即系个 AI 方面嚟讲嘅呢个 AI 嘅革命咧，而家大家不停咁样起 AI data center 咧，咁呢个咁特殊嘅情况嚟讲嘅话，要起咁多 AI data center 咧，始终都需要一定嘅即系硬件啦，无论你系发电机组啦、发电机仪器啦，或者系啲记忆体啊、硬碟啊、GPU 啊、CPU 啊、光纤方面嚟讲，我咧呢啲公司都系受惠嘅。而家嘅趋势越嚟越明显噶啦，咁啊，甚至就系话即系发电机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到 Bloom Energy 咧，又讲紧不足两年之前啊，讲紧2025年头咧，讲紧系即系得10蚊至15蚊美金嘅，而家讲紧系300蚊美金上下嘅股价嚟嘅，咁当然就保有大升幅啦。咁 GEV 又如何咧？有冇睇到个 GEV 嘅升幅可观嘛？
2: 嗱，旧年年尾即系2025年年尾嘅时候咧，大概收市系680蚊到啦。咁依家咧就系1,037蚊，即系都唔好计啲尾数啦吓，容易计少少啦吓。咁咧就大概啦，就升咗52% 以上。
3: 是啊，升咗成52%噶啦，咁所以呢、這个即系仲要系间好大嘅公司嚟嘅，喺 GE spin off 出嚟嘅，市值方面嚟讲都讲紧几百亿美金以上嘅，好似近过千亿美金嘅，有冇呢个数字啊？呢度
2: 280个 B 咯，
3: 系2,800亿美金啊，
2: 系啊，
3: 即系呢间唔系细公司嚟噶，都可以升50%嘅年初资金啊嘛。
2: 系啊，即系旧年年尾收咪大概680蚊到啦。
3: 系啊，即系嗰阵时讲紧话600几蚊咁一路冲上去，
2: 依家就1,038啦。咁依家今日

0: 仲要跌 3% 喎。
1: 啊，已經跌 3% 噶啦，已經回吐咁啲噶啦，
0: 回咗啲噶啦。
1: 係啊，咁所以即係嗰個即係點解突然間出現嗰個咁所謂叫做係不平均嘅情況嚟講咧，就係有部分嘅行業咧突然間受到呢個浪潮嘅推高曬。简直系一个 AI 海啸咁样，虽然海啸通常系比较负面嘅嘢啦，但即系你谂下，就好似海啸咁，拱高晒所有嘅即系浮喺上面嘅任何嘅鱼又好啊，浮板又好啊咁样，突然间你拱高几十尺咁样，好似啲股价咁样拱高几倍啊，就算好似 GEV 呢啲年初至今，我讲紧，虽然你话当然你同呢个 SK 海力士年初至今升250%嘅话，就好似相距甚远啦，咁但系一间大型嘅电力公司啊，电力嘅硬件生产公司来讲的话呢，发电机组生产公司呢，可以在半年不到的时间，五个月不到的时间，升了五成以上的升幅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之特殊的情况来的啦。晶片固然一样是啦，你晶片都更加明显啦，晶片当你是严重供不应求的时候，首先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这个Micron 呢会比 USB 突然间比个 price target 1625元不高呢，呢、这个UBS 方面嚟讲嘅话，佢一个主要嘅理据咧，就并唔系单止系话佢个价钱上升啊、毛利率上升啊、盈利上升啊咁样，唔系呢个问题啊，而系话咧，佢哋预期咧，而家个记忆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咧，从以前一个非常之所谓叫做 boom and bust cycle， 好 cyclical， 好周期性嘅一个情况，周期性嘅意思嚟讲咧就啊好，嘭嘭嘭声，好好好紧要，跟住哦一去到顶峰嘅时候咧，就即系过度建设啊，太多 capacity 啊，又不灵不冷咁跌晒价钱啊咁样，咁啊呢个结构呢、这个 nature 就不嬲，点解呢啲晶片股咧，呢啲记忆体晶片股方面讲嘅话咧，不嬲比较低估值。低 PE 的一个原因来的，就是你的盈利非常之不稳定，非常之不持续性，咁所以当然就值得低啲嘅 PE 啦。好，你讲返投资嘅话，好多人讲就话究竟边只股票值几多 PE?NVIDIA 讲值30倍 PE, 定20倍 PE, 定15倍 PE 啊，定係40倍 PE 咁样。咁有时好多时就话盈利嘅质素，所谓盈利质素意思就是盈利个稳定性啦，可持续性啦，增长前景啦，因为系即系增长上会见顶啦，系咪？咁啊，以前嚟讲话，所有啲记忆体公司咧，做亲 memory DRAM 嗰啲都好出名噶啦。哇，喺你好一两三年咧，嘣一声系衰三五七年嘅。咁所以因此咧，你个 P 就特别比较偏低啲嘅。咁好似即系咁情况嚟讲话，而家 UBS 嘅个 argument 咧就话咧，佢嘅理论就系、是，喂，而家啲情况嚟讲话唔同以前嘅咧，并唔系话净系个增长唔同以前啦 ，super cycle。佢系话而家呢啲记忆体嘅话咧，已经唔系啲人咧短期咁样买噶啦，以前系好 commoditize 啊 ，DDR 三、DDR 四、DDR 二咁啊，咁咪喺个市场上交易咯，都唔系认真好介意你究竟 NEC 定系 Micron 定系 Samsung 噶啦。咁但而家唔同咯，而家啲几睇话咧，系同啲 AI 嘅大公司啊 ，Google 啊 ，Microsoft 啊 ，NVIDIA 啊 ，Dell 啊合作啊，佢吓咗呢啲，佢就开始同佢讲咗，我长期合作，我俾张长期嘅单嚟，可能俾张3至5年嘅单嚟，中间嚟讲话有保底价，中间仲有话咧有加价机制啊，仲有就系话我 commit 会卖几多 volume。仲要甚至同你共同研发，诶，我想要你个记忆体点样，即系有某啲程度上做啲唔同嘅功能。嚟到配合我嗰个 GPU 同 CPU 嚟到做咗个更加劲嘅 server， 咁呢啲生意咧，呢啲 contract 嘅前景嚟讲咧，佢所谓叫做一个长期嘅 contract 咧，就改变咗以前嗰啲短暂喺度，好似喺度街市买菜卖生果咁样，喂，今日就啲橙咧就即系好收成咧，就卖10蚊10个，唔好收成嘅时候10蚊得2个，而家唔同啦，而家直情系同你长期合作，我榨橙汁嘅，你长期供应俾我，你成个橙个农场我包晒。我仲要包保你底，每个橙最少1蚊2蚊咁样。咁呢个情况就将呢啲公司咧，以前有一个极度周期性情况咧，转成一个比较所谓叫做系 secular growth 啦，稳定啲嘅可持续嘅增长。咁当然个 P E 值高啲啦，即系可能以前系5至10倍嘅，因为不嬲都系 Micron 到而家嚟讲嘅话，你 base on 2027年 earnings 升到呢个位置都系讲紧8-9倍 P E 度啫嘛，系咪？可能会增长咧就变成咧就唔系5至10倍啦，可能系10至15倍啦。呢、这个咁 re-rating 嘅上升嘅话咧，即系所谓叫做系估值重估啊，
0: 系啊，
1: 系嘅上升咧就好罕见嘅。但而家佢 UBS 嗰个 argument 咧就系呢啲 memory stocks 咧头三大嘅，无论系 SK 海力士啊，尤其是佢讲嘅 Micron 嘅话咧，就会经历咁嘅情况。所以以后 P/E 咧仲唔会系单位数字噶啦，可能系低单位、低双位数字。咁因此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 ，base on 2027年大约100蚊松啲嘅盈利咧，佢估计咧就值15倍 P/E 啊，或者10倍 P/E 嘅话咧，就可能值1000几蚊美金啊，1600蚊美金啊。 咁所以呢個 argument 嘅話，就睇下大家點樣睇法啦。佢你覺得佢講得啱嘅，咁佢咪可以到千六蚊咯？你覺得佢講得唔啱嘅，繼續呢個 DRAM 呢啲幾題咧，係會極度嘅周期性、極度發嚟發去嘅話咧，咁佢就唔值咁高 PE 咯。
0: 嗯，係啊，因為點啊？因為始終咧就係最緊要就係個估值。究竟去到啲咩水平，同埋佢嗰个盈利上面会唔会稳定？因为好简单，今年你赚十蚊，出年赚两蚊咁啊，
1: 蚀两蚊啊，
0: 蚀两蚊添，
1: 系啊，你睇系咁样噶嘛，
0: 哦、
1: 即系啊，突然间两三年嘭嘭声赚好多钱，
0: 啊、
1: 跟住输三年钱，系、
0: 哦、
1: 啊，咁仲要好似以前三星咁样咧，输钱嘅时候佢逆市扩充。点解咧？佢觉得迟早增长都嚟嘅。
0: 嗯。
1: 啊，逆市扩充嘅时候，啲人就平啲咧，机器又平啲啦。
0: 哦，系啊。
1: 啊，佢扩充定佢宁愿输多少少，跟住下一个浪冲上嚟嘅时候又赢大钱。
0: 哦，系啊，因为佢有即系设备可以生产啊嘛，
1: 有产能啊嘛。
0: 系啦，有产能啊嘛，人哋都未有咁足够嘅产能，佢又梗系食晒啲单啦，叫做。
1: 系啊，甚至就系话逆市扩充令到价钱跌得更加惨，对手死晒。
0: 哦。
1: 系啊，有少少呢、這个即系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系。一个反垄断嘅一个价钱啊，割喉先减价咁样，咁呢啲喺某啲国家嚟讲系违法嘅，咁、
0: 嗯、
1: 但系即系国际市场咧就冇乜法例去规管啊，咁、
0: 嗯、
1: 所以就有乜情况令到佢哋极度嘅周期性、极度嘅突然间好繁荣，突然间好衰退。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十点二十一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7: 以十五五新告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2: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2: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7: 六月一号下午两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2: 主办新城财经台。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十点二十二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都系暂时啊，就又系两边走啊，经常都出现咁嘅情形啊。咁啊，道指咧就越升越有嘅，但系纳指咧就升唔起啦，当然啊要跌添啦。咁啊，道指50802点，升341点，升幅0.68%。咁啊，睇嚟佢今日咧应该系有机会创新高，同埋收市都新高啊，有机会。
1: 道指系嘛？
0: 系啊，
1: 我绝对啦，而家升咗300几点啦，唔会晏昼弹翻落嚟啊嘛？
0: 咁啊真系唔知咩世界啦，到时啊，
1: 系咪？咁暂时除非你话中东有咩改变啫，否则油价跌咗几蚊啊，跌翻落95、89呢个位置，系咪？债息又叫做回翻去4.47%。咁啊，4%留下啦，
0: 应该唔会突然之间有坏消息啦吓。
1: 零售股方面嚟讲就好得到帮助啦。
0: 系啊，好，纳指咧就26619点，跌37点，跌幅0.14%。S&P 500 7523点，升4点，升幅0.06%。欧洲方面咧，其实都系缩水嘅欧洲都。咁啊，伦敦富时咧10495点，只系升4点啫，升幅0.04%。法兰克福 DAX 25253点，升68点，升幅0.27%。巴黎 CAC 头先都有即系叫佢好啲嘅时间啦，有成1% 嘅升幅噶嘛。依家8240点，只系升67点，升幅0.82% 嘅。咁啊，罗文啊，咁我哋见到啦，就市况就真系升咗嘅就升咗啦，唔升咗嗰啲咧，即系譬如你睇到道指成分股啦，依家咧 七只股份跌嘅啫。咁啊，除咗头先我讲嗰六只跌啦，依家都系跌紧噶啦。咁啊，多咗只沃尔玛啊，只系跌 0.14% 嘅啫，啱啱转跌咗冇几耐嘅啫。
1: 嗯，好细幅度啫，但我谂即系晶片股同埋科技股方面讲，今日就明显借势回吐下啦 ，focus 去咗传统股份啦、零售啊、呢、这个利率敏感股份啊、地产啊、甚至好多唔同嘅药剂板块啊，今日 Eli Lilly 啦、丽来升翻 2.4%， 升咗25.9去翻1090蚊啦，即系接近1100蚊嘅水平啦。咁离开52周高位嚟讲，我喺1133蚊咧，只系相差大约系40蚊左右啫，大约4%到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就。始终都是科技股借势调整多少少嘅，你见到咧，唔单止系话，譬如 Nvidia 而家跌紧2%啦，即系 Michael Burry 都仍然有一定嘅影响力啊。佢 rationale 啱唔啱，大家自行判断啦。而家啲 Nvidia 跌咗4.5，210蚊零3.4，台积电嘅升幅都收窄咗好多啊。之前高位，今年嘅高位嚟讲，去到历史新高啦，430.55嘅，而家回落翻，收窄到去421蚊，都仲有2%升幅嘅，但比之前成4-5% 升幅嚟讲嘅话，有啲距离啦。就算 Broadcom 都系啦，之前咧今日咧曾经上432蚊嘅，今日回翻落419蚊啦，而家咁啊，所以因此即系好多科技股都借势调整下。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晚上十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场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政府将会在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说，临时措施的目的是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的士、大约3440架小巴和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发言人说，为了确保公帑运用得宜，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的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是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现行邮件量趋势势同收支预测，营运基金的现金储备预计只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邮政服务不受影响，同时令到香港邮政继续善用营运基金的定位，争取时间加大力度推行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商经局话，局方同香港邮政会同相关政策局全面检讨香港邮政嘅营运模式同埋财政状况，因应最新估算嘅邮件量同埋邮政服务需求，考虑最适切嘅未来路向。海关在机场检获市值大约110万元的怀疑大麻花，一个男人被捕。一名30岁旅客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在他的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6300克怀疑大麻花，他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香港仔华贵村一间食肆的牛肉粥样本被验出含有二氧化硫，违反防腐剂含量的规定，食物安全中心正调查事件。根据相关规例，二氧化硫不得用于新鲜或者是冰鲜肉类，食安中心化验结果显示，相关牛肉粥样本含有80%的二氧化硫。中心说已经知会涉事的食肆，并且指令他即时停售有关产品同埋弃置相关的原材料，中心会继续跟进并且采取适当行动，调查仍在继续。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 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協調。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夠在60日內達成最終協議，相關內容可能以具有約束力的安理會決議形式來確認。報道指出，協議仍然未最終敲定，伊朗政府在完成切實可驗證的核查之前，不會採取任何實質行動。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和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说，中德两国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固，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的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10:37啦，咁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继续都系两边走，道指50,789点，升328点，升幅0.65%，纳指系跌嘅，26,602点，跌54点，跌幅0.2%。S&P 500 7,520点，升一点，升到 0.02%。欧洲方面咧，伦敦就已经系跌咗啦。到呢个伦敦富时咧就10,486点，跌5点，跌幅0.04%。法兰克福 DAX 25,226点，升41点，升幅0.16%嘅啫。巴黎 CAC 8,239点，升咗66点，升幅0.81%嘅。咁啊，睇埋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系99.06啦，咁啊跌咗0.09%嘅。咁啊，美元嘅汇价，欧罗报紧1.1648，日元1.59.38，英镑1.3451，瑞士法郎0.7849，加元1.3827，澳元0.7134，新西兰元0.5901嘅。咁啊，人民币咧就报紧6.7787嘅。
16: 刚才我们看过美股的情形啦，看看内地四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呢同比增加了 24.7%， 创近两年半的高位来的。哇，近期呢好像环球的经济突然之间呢充满动力啊，怎样分析呢？
17: 是啊，都是其实仍然都似乎呢无远佛界呢都是受呢个 AI 人工智能嘅行业影响嘅。就算喺返个工业利润方面嚟讲话，远到喺内地呢都仍然见到就係嗰个工业利润方面呢係集质咗喺呢人工智能方面啦，又係 electronics 啦。电子工业方面嚟讲，我呢占咗中国今次一个盈利增长方面嚟讲比较大嘅贡献嘅。佢有四个唔同嘅板块啦。电子工业方面嚟讲，我呢喺四月份呢讲緊升呢係过8%嘅同比 增长嘅，那个工业利润方面嚟讲嘅话，相对嚟讲嘅话，第二大第二

0: 好嘅工业方面咧，就系、是、呢个矿务业 mining。咁而佢嗰个增长方面咧，就大约都系 25% 左右啦，同呢个平均数字嚟讲嘅话咧，系基本上一致嘅。咁但系其他两个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无论系个成衣啦、纺织方面啦，同埋最后尾一个家具方面嗰个工业板块嚟讲嘅话咧，那个盈利增长咧都系负数嘅。尤其是喺个家具嗰个板块嚟讲嘅话咧，四月份呢个盈利增长咧，竟然去到咧系讲紧。是跌紧超过 50% 嘅，咁但好彩，喺呢个四大板块里边讲嘅话咧，工业 electronics industry 工业电子工业方面嗰个盈利咧系急升咧超过 100%， 咁甚至其实之前嚟讲嘅话，三月份、四月份咧去到五月份嚟讲嘅话咧，都一样系三位数字升幅噶啦，尤其是喺三月份就最夸张啦，曾经系突破 200% 嘅，咁当然可能个同比咧比起上年嚟讲比较低啲啦，但就算去到五月份咧，都已经开始个同比比较冇咁低嘅情况之下咧，都仍然系讲紧上升系超过 100%。都仍然喺度显示翻就话，就算远到去中国工业嘅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突然间去到两年几嘅高位，20%嘅增长嘅话咧，呢个系一个比较罕见嘅数字啦吓。即系你睇下中国咁大嘅整体工业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再加上中国喺呢一刻嚟讲嘅话咧，其实个经济情况就唔算太强劲嘅。咁主要就系话有一番特别强劲咧，所以最大个板块上升幅度嚟讲嘅话，就拉高咗全体嗰个盈利增长嘅平均数字。咁睇翻就系话喺呢个中国方面嚟讲。仍然都是见到这个电子业啊受惠于这个人工智慧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甚至都有可能在这段时间来讲的话其他生意都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更加多工厂尽量将个资源啊将那个 capacity 方面来讲的话拨给这个人工智能业务呢，都是因此见到成就了它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的。所以相信在这段时间来讲的话已经不是单单在美国受到影响的了，现在甚至在亚洲区啊，无论是日本、台湾、南韩甚至到中国来讲，AI 都是推动住个整体经济增长的。
1: 但是呢整体个矛盾上面呢就会好明显啦，就是某一啲嘅板块啦或者行业啦，比如好似电子啊、光纤啊，甚至啊采矿啊嗰啲啦，因为你要采到矿你先可以做到咁多电子产品㗎嘛。
0: 是啊、
1: 但是其他的行业呢就哇好静㗎喇。咁其实可能会出现一啲好矛盾嘅情形，就是话行业上面只是集中了在某一些啦，即是风险上面啦。另外还有的就是人才上面啦，即是冇可能突然之间有咁多呢类型嘅人才㗎嘛。咁其他嗰啲行业嗰啲人咁点搞呢，咁样会唔会形成咗又即是失业啊，又或者就业不足啊，咁样呢啲问题衍生呢。
0: 嗱，我咁睇咧，你话睇翻，如果你话即系无论系呢个矿务啦，同埋呢个电子工业方面嚟讲，都受惠于 AI 增长嘅话咧，咁而家个中国经济环境，你睇到另外两板块咧，即系啲成衣啊，或者系啲家私方面嚟讲嘅话啦，呢个外电嘅 graph 剩得你四个 sector 啦，咁有两个 sector 都负数嘅，咁呢个时间嚟讲嘅话，你唔系好担心有一个 sector 太强嘅。因为其他嘅 sector， 如果冇呢个电子板块嚟讲嘅话咧，或者冇埋呢个矿务嘅话咧，实际上整体经济咧好似一个好大嘅下行风险噶啦。咁所以呢个时间嚟讲嘅话，有个 sector 比较强啲，可能将其他嘅人才、资源、资金吸引咗入去嚟讲嘅话咧，系冇问题嘅，因为完全冇个 cloud out effect 啊。因为而家喺个情况嚟讲嘅话，呢边系比较明显，突然间系比较独大啲嘅。咁所以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唔系好担心话唔均衡。首先，经济增长咧不嬲都唔会系一个长时间均衡嘅状态噶啦，冇理由话十个板块大家都同样增长12% growth 咁样嘅，呢个系不可能发生嘅。喺唔同嘅省、唔同嘅市、唔同嘅工业，甚至系话唔同嘅即系 subsector 方面嚟讲嘅话咧，不嬲大家都会有得行得快啲，有得慢啲噶啦。咁而家暂时嚟讲，睇翻呢个四，主要纯粹依啲四个板块嚟讲嘅话，既然有两个板块都已经负数啦，咁另外两板块有个比较正大嘅正数增长嚟讲嘅话咧，其实你可以话佢嗰个concentration risk 嗰个集中风险系高，但系如果冇呢两个板块嘅话咧，你就唔使担心集中风险噶啦，整体都已经系负数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間嚟講嘅話咧，冇辦法去擔心太多話呢個板塊係可能太過集中噶啦，即係等於好似股市一樣，即係你 AI 特別強啲嘅時候，咁資金又比較追捧啲啦，呢個在所難免噶啦。咁有啲時間嚟講嘅話咧，喺某啲經濟周期嚟講嘅話咧，就會有某啲情況出現咯。即係喺而家個經濟周期嘅話，就係 AI 同埋呢個股票比較強啲嘅。相反嚟讲，债券就唔系咁理想啦，因为个经济增长已经去到一个稍微比较成熟啲嘅阶段啦，咁甚至亦都同时间受到即系油价影响啦。但就算冇油价问题嚟讲嘅话咧，个债券个投资咧都开始咧会因为个通胀嘅阴影 之下来讲的话呢变得比较波动。

0: 相反，你如果你见到个经济增长强度有个通胀嘅一个推动力喺度啊，有比较高嘅通胀前景，某程度上代表咗有一个高嘅经济增长前景嘅话咧，咁当然股票就受惠啲嘅。咁有阵时喺唔同嘅时间嚟讲，我咧系有唔同嘅资产或者有唔同嘅板块特别受惠啲咯。
1: 你又觉得会唔会带动其他嘅行业咧？因为首先一样嘢啦，就系其实中国大陆以前啊，由一啲我哋叫做代工形式咁样去发展开去嘅。咁依家当然啦，自己能够自主研发到好多产品出嚟啦。咁当时嚟计咧，个经济慢慢好嘅时候咧，其实都带动到好多行业嘅，譬如旅游啊、消费啊、甚至啊出外旅游啊嗰样。你依家其实即系我哋叫做假设啦，由一啲叫高端啲嘅，因为 AI 都系高端嘅科技啦，冇错啦，
0: 新质生产力
1: 系咯，咁啊慢慢会觉得会唔会带起其他行业咧？
0: 啊，最多有机会咧，起码有正面帮助先啦。即系你见到，如果譬如话，又系嗰句啦，如果你四大板块嚟讲，两个负数嘅，全靠两个正数啫。如果呢两个都冇存在到，唔好话负数啦。咁你就真係即係只會係有個惡性循環啫。咁相反嚟講嘅話，有一個板塊特別強啲嘅，咁佢始終會帶動啲啊。譬如話呢啲人翻工嘅話啦，佢始終會請人啦，始終有人會賺到錢啦，有人會有花紅啦。咁呢啲人係會使錢噶嘛？佢哋會最得閒到每日食飯啦，係嘛？可能會食好啲啦，跟住可能會換車啦，可能會買樓啦。可能会旅行啦，系啦，咁又会帮助到内需啦。其他板块唔系咁理想嘅时候，佢哋咪成为一个主要嘅增长推动力咯，系嘛？咁你如果你话连呢一个咁高增长板块都冇埋嘅时候，仲麻烦啦。咁所以相对嚟讲嘅话，有个板块强劲咧，始终对其他板块会一定帮助，因为个经济方面嚟讲嘅话咧，始终你会渗透其他部分嘅。不过当然啦，即系而家个距离咁差距咁大，个 gap 咁阔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咧系可能会令到咧有个比较大嘅差距嘅。但系呢个冇人法啦，呢个系无可避免嘅经济过程。暂时嚟讲嘅话咧，无论喺中国啊或者世界各地嘅话咧，都出现咗一个 AI 啊电子工业方面嚟讲特别强嘅情况。你见到台湾吓10%% GDP growth 就咁嘅原因啦。
1: 其实台湾、南韩啊，甚至亚洲区日本啊咁样，都系属于呢一类型嘅即系产物啊或者叫项目咧去带动个经济嘅。
0: 我谂台湾就好明显啦，好集中电子业嘅。咁啊，南韩方面嚟讲，而家直情集中几体啊，
1: 仲要集中几体
0: 晶片，再集中啲啦。台湾都有啲阔啲嘅唔同嘅产业。咁啊，日本方面嚟讲就会稍微冇咁集中噶啦。你虽然电子业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板块，但系佢有好多譬如旅游业啊、飲食业啊，虽然暂时可能唔系好理想，但佢哋嗰个板块嘅阔度就会比较阔啲咯。咁但系我谂中国方面嚟讲，当然更加阔啦。但始终喺暂时嚟讲嘅话，中国经济有好多反数都唔系话特别强劲嘅时候咧，有呢一个电子业嘅支持咧，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Chỉ Nạp Chỉ, Ho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Lân,
0: Chu Gia Minh.
2: 10:49 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都系继续两边走嘅，不过咧就弱少少啦，叫做啊。咁啊，道指都系升嘅，50,717点，咁啊，升256点，升幅0.51%。纳指咧就26,626点，咁啊，跌咗30点，跌幅0.11%嘅。S&P 500咧，啱啱都倒跌啦，7,518点，咁啊，跌唔够1点嘅。咁啊，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咧有两个市场已经是倒跌的了。伦敦富时呢就10,478点跌13点，跌幅 0.12%。法兰克福 DAX 25,182点跌3点，跌幅 0.01%。巴黎 CAC 都仍然继续保持上升，不过呢就比头先啊即是都成 1% 升幅少一半，8,212点，咁啊只係升得39点，升幅0.48%嘅啫。咁啊罗文啊，咁啊似乎又好似弱啲喎，真係啊。
3: 咁啊冇嘅，我諗都係即係乘机调整下啦。你諗下纳指冲到接近历史，即係已经破历史高位啦，去到就嚟27,000点咯。都係嗰句啦，三月底嘅时候呢係20,000几㗎。
2: 系啊，
3: 佢咁升法嚟讲嘅话，就算到而家呢个位置嘅话，都接近讲紧系6,000点升幅啦。咁所以即系今日就乘机唞一唞啦。咁啊，见到好多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明显回吐噶啦。咁喺个 list 里边咧 ，Qualcomm 跌翻8.5%啦，跌咗21.29啦，跌到212.73啦。咁但系都算系高位噶啦，因为佢即系上个月都好似系即系200蚊楼下水平嘅啫。咁啊 ，TTMI 啦，另外一只即系好明显系啲生产电力嘅。硬件嘅生产商咧，亦都系跌翻7.5%啊，都系近期比较升幅比较多嘅公司啦。咁啊，而家去到182.09啦，升跌咗14.76。CoreWave 跌咗4.8%啦。咁好似呢啲 CEG 啊、ALM 啊、Marvel 啊、甚至系 GEV 啊或者 Intel 呢啲嚟讲嘅话，全部都今日嘅重灾区嚟嘅。Boom Energy 啦，亦都跌翻7蚊啦，跌咗2.4%啦，跌翻落300蚊楼下啦，295.28。咁 HP 都跌翻2.2%啦 ，NVIDIA 跌翻1.18%啦，咁啊 ，SanDisk 都回吐翻2%啦。今日嚟讲嘅话咧，相对算系比较好嘅咧，就系见到呢个 Micron 咧，仲系勉强咧可以维持住有正数啊，升翻1.5%算叻仔噶啦，升13.97去到909.85。今日但系今日高位嚟讲系956蚊噶，而家离开今日高位嘅话咧，都相差讲紧45蚊，相差5% 左右嘅。所以今日呢个科技股方嚟讲嘅话，全部系借呢个弱势咧，可能调整得深少少，咁都系即系我谂健康嘅调整嚟嘅，咁相对嘅话就系见到即系台积电啦，即系始终有好少加价啦，帮助加持住咧就升咗2%，去到420.05元，但离开今日 intraday 高位咧都争10蚊噶，今日 intraday 高位430.55元嘅，而家420.54元，仲争10蚊左右水平。咁见到就系基本上嗰个即使嗰个回调压力嚟讲嘅话，都系几广泛下嘅。咁但系咧今日啲 Max 7股票相对嚟讲就唔系咁差，微软都要跌0.4%啦 ，NVIDIA 當然都會跌啦，咁但亞馬遜就升到1.8%，升咗4.78去到270.07元，咁啊跟住仲有呢個蘋果啦，蘋果創新高啊，升1.4%啊，312.74啊，升咗4.41啦，今日最高位313.21咧就係歷史新高嚟噶啦，仲有呢個 Tesla 亦都升到2.58%，升11.2啊，升到444.78啦，呢個 SpaceX 上市在即咧，可能對 Tesla 有些少嘅幫助啊，所以今日 Max 7股方面嚟講嘅話，反為就做翻好少少啊。
2: 如果你计即系旧经济少少咧，咁譬如好似啲金融类股份咧，反而喺现时一个市况，好似唔系话真系叫好好嘅情况之下啦，因为见到都系由啲高嘅水平慢慢有啲压力啦。我哋见到高盛咧就倒升嘅，头先系跌噶嘛，摩根大通咧头先咧都跌得几多噶吓，300蚊都不保嘅，咁依家咧都上翻嚟302添噶啦，
3: 收窄翻啲，
2: 系啦，即系将个跌幅收窄咗好多吓，咁啲银行类嘅股份或者金融类嘅咁都有少少好少少表现。
3: 其实金融类咧今日跌咧都系有少少即系失望噶啦。

0: 因为始终债息嘅回落噶嘛，虽然回落幅度唔系好多，突然间去到 4.475%， 都仍然系显著低于 4.5% 以下嘅。咁啊，照计正式嚟讲嘅话，债息回落对银行股咧，息口敏感股，香港嚟讲嘅话都系比较理想嘅情况。但今日就碍于个大市都系即系银行股都系有少少调整压力咧，就见到银行股暂时仲唔系一个最理想嘅板块啦。喺个板块情况嚟讲嘅话，都依然系一个即系跌幅比较大少少嘅板块。咁但系我觉得就即系银行股方面嚟讲嘅话，长线只要债息继续回落嘅时候咧，都系会对佢有帮助嘅。不过银行股就始终上升空间就唔系太过特别大咯。
1: 嗯，咁啊系，暂时望埋去咧，只系回稳啫，因为咧就升唔系好多啫，高盛都仲系1000蚊楼下啦。当然就啊，咁啊996，咁啊依家升翻0.17% 嘅啫。咁啊摩根大通咧就上翻300蚊楼上。咁只不過咧就係將個跌幅咧收窄咗，依家跌1.58% 嘅，咁就普普通通啦，叫做啊。咁啊，暫時望埋去嚟計咧，就市況咧就即係科技類咧，可能都係要調整一下啦，因為尋日都升咗，咁啊今日咧就等啲舊經濟嚟威一下先啦。
0: 係啊，咁啊有啲消息又話咧，開始有啲擔心咧 ，SpaceX 上市在即咧、
1: 嗯，
0: 因為 SpaceX 就同 XAI 合併咗噶嘛，
1: 係啊，
0: 咁所以變咗佢一個 AI 嘅股份嚟嘅。
1: 係啊，又有太空概念咯。
0: 係啊，太空加 AI 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近期最熱炒嘅兩大板塊啦。咁有啲人擔心就話科技嘅基金啊、投資者啊，甚至一啲整體個大市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可能咧会有机会减少少仓咧，即系 raise cash 咧嚟到准备去 subscribe 呢个 IPO。咁啊，因此咧就担心有啲近期升得多嘅科技股份嘅话，就会有啲沽售嘅压力。咁呢个机会有嘅，即系其实上嚟讲嘅话，咁但系即系通常嚟讲嘅话，呢啲都系短线嘅一个技术上嘅一个资金压力咧，就未至于系长线呢啲科技股会掉头跌嘅原因嚟嘅。咁同埋就我谂呢只股份嘅话咧，究竟即系个如果佢讲紧嗰个叫价都好高噶嘛，20,000亿美金。
1: 系啊，系啊。
0: 咁你个好似个 operating profit 得嗰10多亿美金嘅时候，你叫20,000亿美金嘅话，那个 P/E level 就四位数字噶咯。
1: 其实佢有啲项目未有钱赚噶。
0: 系咁，当然啦，呢啲公司嘅话就暂时嚟讲未必系算有钱赚。咁佢叫做 operating profit 有翻些少钱嘅，实际上 cash flow 就 negative 噶啦。咁、但系你去到20,000亿美金上市嘅时候咧，我就担心紧究竟佢首先担心。佢个认购嗰个反应会唔会有足够嘅热情啦？系、咪？10,000亿美金冇问题啊！去到20,000亿美金嘅时候咧，我担心认购如果唔系好热切嘅，跟住开盘出嚟之后嚟讲个股价 IPO 后表价股价如果唔理想嘅，咁就可能麻烦啲咯。反为而家咁嘅情况，我影响到个大市嘅气氛。
1: 系啊，因为都抽咗唔少水噶嘛。咁你谂下，佢20,000亿上市，咁当然我唔知佢发行几多啦。依家都暂时未话太清晰住啦。
0: 希望佢唔好太进取啦。
1: 系啊，
0: 你5%算啦，你20%嘅话就抽4,000亿嘅话咧，我担心有啲问水。
1: 所以就话咯，睇下佢抽几多啦。因为后面仲有两只都应该相信会继续嚟噶嘛。
0: 呢两只都肯定10,000亿噶啦。Anthropic 上次个集资 round 讲紧都倾紧到9,000亿美金啦，跟住 OpenAI 又8,000几亿美金啦。咁但系话时话咧，讲起 OpenAI 咧，之前我咧 AMD 咪最初嘅时候咧，当 AMD 爆上去啊，成个 AI 喺旧年曾经爆过一阵嘅时候咧，就 OpenAI 签好多 deal 噶嘛，
1: 系啊，
0: 即系10,000亿咁样嚟到签噶嘛，啊，咁其中有一个 agreement 咧就同 AMD 签嘅，就话大约喺未来嗰2030年之前咧，买6 GW 嘅 data center 嘅 GPU。跟住呢仲要呢係个拱即帮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帮佢股价如果拱到上600美金嘅当时200蚊到啦。咁呢佢就会可以呢即係1毫子认购 10% 嘅 AMD 整体公司嘅股份。
1: 如果佢 AMD 嘅股价升到600蚊嘅时候呢，咁佢应该係1萬亿啦。
0: 10,000亿。
1: 啱啱10,000亿
0: 到。啱啱10,000美金左右嘅市值。系啦，咁即系话咧，到时嚟讲嘅话 ，AMD 会送10% 股俾佢咧。当时嘅市值嚟讲嘅话，就系1,000亿美金啦。
1: 系啊，
0: 啊，咁呢个 deal 咧，当然有两个好大嘅主要嘅条件啦。第一个条件就系佢估计要到600蚊美金啦。第二个条件就系呢个 OpenAI 要帮衬佢买6 GW，都讲紧几千亿美金嘅生意噶啦。
1: 嗯，但系佢又回赠翻1,000亿俾佢，即系因为佢有一个叫做即系认购权。
0: 是啊、
1: 只不过个认购金额是非常非常之低，都差不多送咁滞。
0: 系啊，而家你话6 GW 嘅话咧，如果你话可能有啲比较即系保守啲估计嘅话，可能得2,000亿美金左右。喂，咁呢单 deal 嘅话咧 ，OpenAI 就应该好有机会做到噶咯。
1: 系啊，
0: 因为 只要我做到嘅，我攞千亿啦。就算我拎2000亿

0: 要就即系接近系空手入，
1: 系啊，唔使钱咯，叫做
0: 系啊，
1: 系啊。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双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到确认。报道指出，协议仍未最终敲定，伊朗政府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传媒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一旦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美军飞机。报道说，美伊一旦签署协议，原本部署在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所有美军飞机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会保持待命。假如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军机会随时返回特拉维夫。荷兰军方一艘护卫舰非法闯入西沙群岛，遭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驱离。南部战区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今日非法闯入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又入侵中国领空。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和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批评荷兰行径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荷兰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区域和平稳定。因应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近期爆发伊波拉疫情，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召开会议，会后发表共识声明，认为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声明说，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确诊个案，香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本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和治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朝早大约8点开始，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移至 T2 6月10号完成。机管局说，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 T2 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客运廊将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 有乘搭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表示，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的过程亦都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表示，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若果不是自己又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

0: 较为紧逼。两个使用政府管理的跨境渡轮码头，即是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去年乘客按年减少 6.5% 至774万人次。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明峰关注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方案都必须经过审慎研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清澈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我是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2: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1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今日我哋请嚟咗一位特殊嘅特别嘉宾，我哋欢迎美图。Hello， 美图。
2: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其实都唔系好特殊啦，
0: 好特殊，
2: 常出现。
0: 你老是常出现喺我哋一起做嘅节目啊嘛，但系你唔系老是常出现喺呢个超时空漫游啊嘛，
2: 系呢个比较特别嘅。
0: 系啦，你有冇嚟过超时空漫游？你记唔记得啊？
2: 嗯，系咪好耐之前有过一次呢？
0: 可能是，即是这个礼拜呢，为什么会有这么特殊的一个安排呢？首先呢，我这个节目的节目拍档呢，Winsome，因为我都要向这个观众解释一下，他出了任务，

0: 啊，即系佢一个好似 Avenger 咁嘅人物嚟嘅，咁佢出咗任务啦，紧急任务啦。咁我咧就觉得咧，适逢呢个好时机，如果大家系有听我同美图主持嘅节目咧，就系呢一个嘅精神食粮补给站咧，就会知道我哋分享紧啦，呢两个礼拜都分享紧啦，我哋喺巴厘岛嘅见闻噶嘛。咁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啦，好似一个 package 咁啊，喺呢个礼拜嘅超时空漫游咧，我哋将佢加倍。巴厘加培，咁讲下呢个巴厘岛上嘅一啲嘅传说，同埋印度嗰边嘅神话故事。因为咧，我知道咧，我哋喺呢一个精神神灵补给站嗰度咧，讲我哋自己去呢个旅行嘅经历嘅时候，都有提到我哋当地去见到嘅某啲嘅建筑啊，或者一啲嘅酒店嘅装饰俾我哋嘅感觉嘅。咁我就觉得咧，非常之好啊！我哋可以好似一个系列咁样样咧，同大家讲多啲相关嘅故事啊。
1: 系啊，你嗰阵讲嗰阵，我都觉得好得意喎。你话嗰度啲神话故事咧，同我哋现时理解我哋身边接触嘅神话故事咧，那个形态好唔同噶。
0: 系啊，因为佢哋嘅神像啦，有部分咧睇落嚟咧系震慑作用居多嘅，即系我唔想用狰狞去形容人哋啲神像，但系咧佢就确实唔系嗰啲安详嘅面容嚟嘅，好多都咁究竟系
1: 似中国嘅门神？
0: 系啦系啦，好多门神，好多都系咁样样嘅一个比较威武嘅样嘅。咁我就觉得不如我哋就去了解一下喺巴厘当地有啲乜嘢嘅传说啦，又或者佢哋嘅可能神话有啲乜嘢嘅色彩咁样。咁其实呢原来呢巴厘岛或者印度呢一个地方呢，本身喺神话或者传说上都已经系好特殊嘅。因为呢佢原来系被称为呢个万庙之岛或者众神之岛喎。呢一个讲法或者呢个称呼啦，都系我去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先知道嘅，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新知识。咁又无独有偶地，我最近就睇紧《盗墓笔记》嘅新嘅更新内容啦，咁亦都讲话呢个福建咧系有呢个千庙之城嘅称呼，咁于是我而家就即系的然到呢啲千庙同万庙啦。
1: 咁千庙同万庙法咧，真系好多个庙。
0: 福建嗰边啦，呢个系我睇小说所得啊，大家如果想要相信嘅，可以再考究嘅。OK， 咁咧就话福建呢个地方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庙嘅，因为佢哋当地咧系有好多人咧信奉唔同嘅佢哋心里面嘅神灵，咁咧所以咧就有好多我哋意想不到嘅庙宇都会存在，然后佢哋供奉嘅嗰啲神祇可能系我哋唔识嘅，好多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咁然后原来喺巴厘岛上面都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庙嘅，所以令到呢座岛系有万庙之岛嘅讲法啦。咁其实咧，原来有啲有趣咧，就系巴厘呢一个岛，虽然佢系属于印尼嘅一个部分咧，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本身印尼咧主要嘅人咧系信印度教嘅好多啦。咁咧，但系咧喺巴厘岛上面，佢哋对于印度教嘅睇法同印度本土嘅一啲嘅睇法又有好多嘅不同。咁例如咧喺印度嗰度，佢哋信奉嘅印度教咧，可能系比较 local 一啲嘅，即系佢哋嗰边嘅一个比较纯粹嘅宗教信仰。咁但系咧去到巴厘呢边，佢哋嘅睇法咧会将好多神明咧，好似叠罗汉咁样去合咗睇，即系
1: 点解咧？即系 mix 咗，
0: 系啦系啦，佢哋将好多印度教嘅神明。可能有事后啲人佢哋嘅传说口耳相传，然后或者佢哋自己嘅改写，或者佢哋将几个神重组咗，令到佢变成咗一啲嘅合体嘅 version 啦。咁所以咧，一啲嘅史诗故事咧，去到巴厘咧，如果你要讲魔改，其实都不为过嘅，即系佢哋系真系会改好多唔同嘅内容啦。咁例如呢一个嘅猴神哈鲁曼嘅子孙咧，喺巴厘岛嘅庙里面咧，就会以一种好嚣张跋扈嘅状态出现啦。咁呢样
1: 神灵嚣张跋扈咧，唔系恩国正嚣张跋扈嘅咩？
0: 所以我哋喺等阵嘅时间，可能都会同大家去睇下，究竟人哋印度嘅神话点样样跨过一个大洋，即系话去到巴厘岛发生咗一啲嘅变异咁样。咁而当地嘅传说，即系巴厘岛当地嘅传说，又点样同印度嘅一啲嘅史诗交织，变成咗喺巴厘呢一座岛上面嘅一啲比较好特殊嘅神话或者文化嘅流传咁样嘅。咁咧，首先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先去睇下印尼。这个国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即是少少的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国家地理杂
0: 志。是啊是啊，国家地理杂志。首先呢，这个印尼，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超时空漫游，我们是要去漫游一下不同的地方。好。 咁我哋认识下印尼先。咁印尼咧，原来咧系世界上咧穆斯林人口最多嘅国家嚟嘅。咁而巴厘岛咧，作为佢嘅一座

0: 倒罪啦。咁佢哋信仰嘅咧，好多都系本身一啲好特殊嘅体系，即系佢哋咧又会信穆斯林本身嘅神子，但系咧佢哋都会信，例如印度教嗰边嘅湿婆啊、梵天啊呢啲咁样。咁咧，因为佢哋嘅信仰系咁多元。所以咧，亦都令到咧佢哋嗰边嘅庙系好多啦，然后咧亦都唔系清一色系信同一种神嘅，所以咧你就去到嗰边咧会见到好多嘅寺庙系侍奉唔同嘅神，所以就令到巴厘岛有众神之岛呢一个讲法啦。咁传说之中咧，有神仙咧就好希望呢个巴厘岛咧可以系一片净土，咁咧佢就好惊呢个巴厘岛咧，即系神仙啊，担忧呢个巴厘岛咧会俾隔篱嘅嗰个爪哇岛嘅一啲嘅文化污染，所以咧就劈开咗个海峡，令到呢一块岛聚咧变成咗印度教喺东南亚最后嘅壁垒，即系呢个系佢哋嘅传说啊。OK， 咁所以
1: 呢个系最后防线嚟
0: 嘅，系啦，佢哋要做最后防线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行入去巴厘岛啲寺庙咧，佢会有啲好特别嘅叫做三神合一嘅嘅神，例如话咧梵天啦、湿婆啦呢啲咁嘅神子，佢哋唔系各自为政嘅，佢哋系真系搭埋一齐地俾人供奉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唔系行一个好各自为政嘅方法。巴厘岛嘅信众咧，即系佢哋信呢个三者合一咧，佢哋喺虔诚修行嘅时候，有时会分长途、短途、就地嘅三种形式。无论系边种形式都好啦，佢哋行进嘅时候都有机会会采用三步一叩首，然后以手画地嚟做一个嘅标记，嚟去标志住佢哋系相信三者系合一。就是刚才我讲的三步一叩首的方式来去标示这件事，除了要用三步一叩来去表示住他们相信这个三合一理念，他们当地还有很多的细节到去生活日常的点滴都是见到他们的这个的信仰的理念的。例如他们有一种三色手环，当地人去穿戴就是红色、白色、黑色，分别就代表红色就是这个梵天，白色是湿婆，黑色是毗湿奴，由这三种颜色是代表这三个神共同去组成的气场。咁佢哋认为去戴呢个三色纱线咧，就可以得到呢个平衡嘅力量啦。佢哋亦都认为咧，呢一种三合一咧，亦都可以表达咗三界和谐之道。咁例如你与神要和谐，与人要和谐，与自然要和谐，你同呢三样嘢嘅相处都可以和谐咧，你基本上咧就好无敌啦。好似头先所讲咧，咁其实巴厘岛嘅人民啦，系非常之重视佢哋嘅信仰啦，会将佢哋嘅信仰咧落实到喺生活细节啦。咁所以咧，我哋去到巴厘岛嘅时候，可能都会留意到很多这些小细节，只是我们不知道跟他们的信仰有多相关。例如我们去到巴厘岛，其实在我们的 resort 里面，我们都会见到有很多用天然材料去制成的花盘的。我们走几步就会见到有一些小的器皿，里面装着水，水里面会养着一朵花仔。这一种以花祭神的形式，其实是他们日常祭拜的仪式来的，象征着他们对于神灵的感恩和敬意。好好彩的是，我哋当时咧虽然唔知道咁多嘅 background， 但我哋都好尊重呢件事啦，冇去搞破坏啦，冇去拎走人啲花啦咁。咁大家都要知道，其实呢件事喺佢哋当地嘅习俗里面系表示紧对神灵嘅尊敬嘅。咁所以我哋去尊重当地人嘅文化嘅情况之下咧，行喺巴厘岛嘅街道啊，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脚边会唔会有呢啲嘅花盘。咁我哋就冇去踩到，唔可以去破坏。咁我哋都要对当地嘅文化咧表达出我哋嘅尊重。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嚟咧，我哋嘅超时空漫游系 Esther 陈怡缇。咁今日咧，我哋冇错啦，系请嚟咗美图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要讲下喺巴厘岛上面嘅呢啲传说，同埋咧印度教嚟到巴厘岛上面之后咧，发生咗啲乜嘢嘅变化咁样样啦。咁咧，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不是呢一个嘅印度教嘅专家啦，我亦都唔系真系话对于巴厘呢个地方系真系去咗好多时间啊嘛，即系我都系去咗短短几日。然后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嘅资讯咧，都系我去资料搜集翻嚟嘅。咁如果有啲乜嘢嘅错漏嘅话咧，咁啊大家多多指教下，咁我都系根据我揾到嘅资料咧，同大家做下呢个分享。咁头先咧就话巴厘岛上咧，佢哋会将一啲印度教嘅神明咧，好似叠罗汉咁样嚟供奉啦。咁佢哋叠罗汉嘅嗰三个神咧，即所谓三神合一咧，嗰三个神咧都系印度神话一啲好基本嘅配置嚟嘅。咁佢哋咧就系最核心嘅其中三个神祇咧，就被称为呢个三上神。其中一个咧就叫做梵天。咁喺佢哋咧嘅谂法里面咧，梵天咧系一个创造之神嚟嘅。梵天系有四块面嘅，咁就望向四个唔同嘅方向，眼观四方嘅情况之下咧，亦都有利佢创造咗呢个宇宙与万物咁啦。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呢个湿婆。既然有创造，就会有佢嘅反面就系毁灭。咁湿婆咧就系呢个毁灭之神嚟嘅。And then 咧，我揾到个资料话佢咧同瑜伽嘅关系好密切嘅，咁所以可能做瑜伽嘅朋友都认识佢都未定。咁咧佢嘅特殊之处咧系佢有第三只眼，但他不是二郎神啊，佢系呢只眼咧可以喷出烈焰嘅，咁而呢啲烈焰咧就可以毁灭一切啦。咁而
1: 咁有战斗性嘅，
0: 系噶系有
1: 黐油咁。
0: 无啦啦蚩尤，不但咧，我觉得咧喺佢哋嘅谂法里面咧，有啲人咧系一嚟可能觉得佢好有能量啦，二嚟咧系觉得你毁灭其实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因为呢个世界上唔系所有嘢都系好地存在噶嘛。咁有啲不好的东西可能都是需要毁灭嘅。咁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嘅皮湿奴啦。咁皮湿奴咧就系护卫嘅神嚟嘅。咁佢系负责维持宇宙秩序啦。后来咧佢有好多化身嘅，我查到咧就话佢起码有十大化身，佢可以化身成鱼啊、龟啊、野猪啊、人尸啊，仲有后来嘅咩罗摩啊、黑天啊呢啲咁样样，系即系人，然后狮子咁，即系佢嘅化身，系啦。佢哋咧共同维持住呢个宇宙嘅平衡啦，同埋循环啦。你可以想象就系呢个梵天先创造咗好多嘢出嚟，然后咧阿皮湿奴咧就要去维护佢咯。最后去到呢一个周期要结束嘅时候，湿婆就会负责毁灭佢，然后一切又从头开始，就变成一个又一个嘅周而复始嘅 cycle 啦。好，咁你听到你呢度，你觉得如何啊？
1: 我觉得佢哋好似
0: 有冇神秘感？
1: 好想解释到世界上每一样嘢嘅由来，即由开始去到毁灭。
0: 哦，即你觉得可能是他们留意到这个世界的一些现象或者一些规律，然后他们用他们的神话去解释这件事，是不
1: 是？是啊，我们中国人的神呢，他是功能性多一点的。
0: 功能性。
1: 我们不是很解释的。是啊，即 不是一定要，譬如道教的神话我们知道的。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讲个世界怎样创造怎样毁灭的嘛。但我们知道，我财神就有钱，月老就拜姻缘，我是比较功能性的。
0: OK。OK， 咁我哋咧继续过去讲下咧相关嘅啲嘅传说同埋神话嘅衍生啦。咁啊，先睇下呢一个罗摩啊。咁罗摩咧，啱啱就已经提到啦，就系呢一个皮湿奴嘅其中一个化身嚟嘅。咁佢系一个王子嚟噶啦。咁咧就话咧，佢因为呢个宫廷斗争，结果就被流放咗喺个森林度成14年。咁佢太太咧阿色多同埋佢个细佬咧都自愿陪伴佢。咁喺森林里面咧，佢哋咧就有一个魔王。好像是十个头的，我怀疑下。咁呢个魔王呢就叫做罗波纳，佢就爱上咗头先讲的嗰个王子嘅太太啦。于是呢就设计将太太拐走咗。咁于是王子呢罗摩呢就要去找佢太太阿色多啦。喺呢个过程之中呢，佢就遇到猴王同埋神猴，系两隻嚟㗎，唔同㗎。最后呢阿神猴呢就率领咗呢个猴军去大战嗰个魔王，最终就救返王子嘅太太阿色多返嚟啦。咁但係呢个故事呢唔系咁完咗㗎喎。就是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小离谱的转折的，就是王子罗摩呢，他怀疑自己太太在魔宫里面失精，于是呢他就叫太太在火上跳舞来自证清白。咁最终咧，阿色多咧就跳入呢个火中啦。咁跳入火中之后咧，因为佢系清白噶啦 ，maybe。咁于是火神咧就将佢完好无缺地救翻出嚟啦。好，咁啊呢个故事去到嚟。

0: 呢度尾头你又有啲咩谂法呢？
1: 咦，好似古代浸猪笼嗰啲嘅，
0: 浸猪笼一般系冇救噶咯。
1: 系咯，但一般系唔会，因为你系清白嘅，所以烧唔到你嘛。大家千祈唔好学呢啲，要为咗证明自己清白去伤害自己啊！
0: 真系啊，认真。喂，其实我都有少少无奈嘅，即系 Be Like 咧，王子佢如此深情地去寻找佢嘅太太，但 End Up 咧，佢最关注嘅竟然系失踪呢件事。Anyway 啦。Anyway， 即系我想讲咁，万一例如话佢冇办法自证清白，咁点先？咁王子系咪就唔要太太咧？咁我唔知道，即系呢度
1: 如果系
0: 冇呢个选项
1: 社会嘅话，佢讲啲咁嘢就太太唔要佢啦。
0: 真系未必系。咁而另外咧，呢个罗摩嘅故事咧，因为佢哋系有一套有关罗摩嘅史诗，应该系《罗摩显纳》吧。咁佢系一套爱情史诗啦，因为头先叙述嘅好多系佢同佢太太有关嘅故事。咁但系另外咧，仲有一部咧系战争嘅史诗嘅。咁战争史诗咧就系描绘咗个叫做驱奴嘅家族嘅两兄弟，佢哋之间争夺皇位嘅好惨烈嘅故事啦。咁喺咧呢一个史诗里面咧，就话场战争咧系维持咗成18日嘅，打咗18日之后咧，双方都要全军覆没啦。咁咧嗰个
1: 日就全军覆没。
0: 系啊，打得好激烈啊嘛，因为咁所以咧，18日咧咁啊，差唔多两边都全军覆没啦咁。咁喺呢一场史诗式嘅战争之中咧，大家会经常去讨论嘅咧，就系究竟我哋嘅所谓嘅正法系乜嘢啊？又或者责任系乜嘢啊？亲情系乜嘢啊？因为始终呢一场战争系兄弟之间嘅开战咁样。咁关于呢个故事究竟有啲乜嘢嘅玄机咧？我哋等阵再讲。咁我就想问一下美图，一般嚟讲，你去睇唔同嘅神话或者传说啦，而家有两套史诗喺你面前咧，一套系爱情嘅史诗，一套系战争嘅史诗，你会想睇边套咧？
1: 我永远都系企喺爱情嗰边嘅。
0: 哦，系啊。
1: 系啊，我中意听啲爱情故事嘅，但系我唔觉得嗰啲失证要自证清白嗰啲系爱情故事咯。
0: 哦，即系你拒绝承认嗰个系爱情史诗。
1: 诶，嗰个唔系爱情故事，嗰个系一个封建故事。
0: 哦，封建故事嚟嘅。好，喂，人哋神话嚟嘅。Anyway， 总之
1: 系一个有封建色彩嘅神话咯。
0: 可以，冇话唔得嘅。超时空漫游。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6: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10年香港竞争力不断提升，与全球顶尖市场的差距显著收窄，期内资产及财富管理规模增长近1倍。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报告，本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认为是国际机构和投资者用真金白银选择的结果。陈茂波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展望未来，纵使外围政治格局变乱交织，但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仍然乐观，银行业发展亦都正是迎来新的机遇。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话第一日的运作畅顺，由朝早大约8点开始，一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移至二号客运大楼，6月10日完成。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二号客运大楼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同埋抵港，预计客运廊将会配合客运需求，在明年底前投入服务。两个使用政府管理的跨境渡轮码头，即是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去年乘客按年减少 6.5% 到774万人次。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关注，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将节省的资源用于提升港澳客运码头的设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投渡轮服务整合或者是资源重组的方案，都必须经过审慎研究，尤其是整合后的承载能力。当局需要评估任何一个跨境渡轮码头的现有设施状况，长远是否足以承担作为唯一跨境渡轮码头的功能和角色，工程技术可行性和所需的改建工程，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以及财务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等多项因素。他说，政府会继续关注两个码头的长远营运情况，并且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包括有关合并两个码头建议的可行性。政府将会在星期日00:00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说，临时措施的目的是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的士、大约3,440架小巴，同埋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返回地球，内蒙古东风着陆场夜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的条件。三名航天员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着陆场将会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的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由于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 医监医保等要求更加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他们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可以防止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又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

0: 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表示，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曾经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信诈骗的人员正是转移至印尼犯案。大使馆发文指，中国驻印尼使领馆近期接到多宗中国公民遭遇电骗的求助案件，不少人受到惨重的经济损失，印尼当局已经倒破了多个电骗处所，又说目前在印尼发生的电骗类型主要是有冒充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签证和买卖投资等。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0: 是啦，今天我们有美图来到我们超时空漫游作客，要跟美图讲一下一些的，虽然是印度教为主，但是在巴黎上高可能有一些的改编的史诗故事的。那现在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巴厘岛的一幅传统的画作，它是描绘了印度神话里面很经典的一幕，就是这个叫做雨海搅拌。那这个雨海搅拌是什么东西来的呢？那我们刚才呢没有讲话呢，在印度教的经典，或者巴厘岛上的神话的故事呢，是有分两部都很经典的作品，一部是关于爱情，另一部是关于战争的。咁咧呢一个经典画面咧就系嚟自于战争篇嘅 ，OK？ 咁咧喺战争嘅呢一部史诗里面嘅第一部分，佢嘅初篇咧就系咁讲嘅，佢话咧呢个天神因陀罗咧得罪咗圣人。嗱，首先我未够深入咁了解，我唔知点解咧阿天神咧系会得罪人噶啦吓，但系 anyway 啦，总之天神得罪咗圣人之后咧，佢就受到咗诅咒。咁众神呢，因此
2: 圣人都系个神嚟嘅。
0: 但系正常嚟讲，神得罪神唔会直接个神会受诅咒吧 ？Anyway
2: 啦，唔系啦，你得罪你嘅同事，咁同事都可能会
0: 都可以诅

0: 斗我系咪？
1: 第二系一个可以阻斗你嘅，冇问题。
0: 总之呢个天神因陀罗得罪咗圣人之后，佢就受到诅咒啦。咁咧，佢受到诅咒之后咧，众神咧都失去咗永生嘅能力，咁啊，全部都开始变得衰弱。咁但系喺与此同时咧，即系喺神咧，佢衰弱嘅时候，我都唔知咩个能量守恒嚟嘅。结果亚修罗咧，即系魔鬼咧，你可以咁样理解，就越嚟越强大。咁啊，众神咧就向呢一个嘅毗湿奴咧去求救啦。因为头先我哋讲话嗰个三神合一嘅其中一个维护之神咧就系毗湿奴嘛。咁佢哋咧就问阿毗湿奴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维系我哋嘅健康、维系我哋嘅状态、维系我哋嘅永生咧？毗湿奴咧就话：哦，得一个方法咧可以令你哋重获永生嘅啫，就系你哋要同阿魔鬼合作，即系要同阿亚修罗合作，去咧搅拌个雨海，去提取一种永生嘅甘露。咁但系阿众神同阿修罗系死对头嚟噶嘛？咁佢哋点样合作先得噶？系咪先？咁咧，毗湿奴咧就说服咧就话啊，其实咧如果咧我哋一齐向住同一个目标出发嘅话咧，系两边都有好处嘅。你哋不如休战先啦。咁于是咧，双方就休战，暂时休战。佢哋咧就以呢个曼陀罗山咧作为一个搅拌棒，因为佢哋要搅拌雨海啊嘛。咁你搅拌都需要搵个嘢去搅拌噶，佢哋就用座山咧作为呢个搅拌棒，然后搵咗阿蛇王，蛇王叫做婆苏吉，就做一条绳。咁咧阿众神咧就拉住咧个蛇嘅尾，然后阿修罗咧即系个魔鬼咧就拉住个蛇嘅头，就将嗰座山咧就摆喺一个巨龟。就头先讲话毗湿奴有好多化身，咁又可以化身做龟啦，就系嗰个化身啦，摆喺嗰只龟嘅背上面，然后用个咁嘅装置咧去搅拌雨海。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即系而家咗山啦，喺海上面喺度旋转啦，喺度搅搅搅啦，又有条蛇咧就缠喺上面，然后咧最底底系有只海龟喺度承担一切咁咯。想象呢个画面。
1: 我怀疑喺呢个神话出现嘅时候咧，当然好多年前啦。
0: 嗯嗯，
1: 系当时有发生过一啲天灾。
0: 嗯，所以佢哋
1: 可能系
0: 谂办法解释。
1: 系啊系，可能系一啲你想象下系咩咧？可能系龙卷风啊，
0: 又或者可能地震啊，令到啲地壳移动。
1: 地震啊，系啊，咁有人见到呢啲画面，咁就谂办法去解释，因为呢啲画面系可能好多年都唔会发生一次嘅。
0: 嗯。
1: 咁对所有人嚟讲都系陌生嘅，所以先发生嘅呢个神话。
0: 嗯，而佢哋又冇办法用佢哋所知嘅科学去解释嘅时候，佢哋就会谂会唔会系神力先至能够让呢件事发生咧？咁所以佢哋就用啲神明去解释呢件事啦 ，which is 都系有可能嘅。咁佢哋就咁样搞搞搞咧，搞咗数百年啦，咁终于搞到呢个雨海咧沸腾起来啊，又就喷涌出剧毒。咁因为有毒液啊嘛，而家咁呢啲毒液如何解决？咁啊，湿婆咧，佢就将呢个毒液吞入口中啦。因为阿湿婆咧，因为湿婆可以毁灭啊，佢可以毁灭啲毒液嘅，应该佢就将呢个毒液咧吞入口中。咁虽然唔会令到湿婆死噶嘛，系咪？但系咧，湿婆都因此咧条颈变咗青蓝色，自此咧佢就被称为青颈。咁呢个毒液咧出咗嚟之后咧，后来咧都随之咧出咗好多唔同嘅物件嘅，好多嘅宝物，例如有吉祥天女就咁样出咗嚟啦，酒神啦，好多仙女啦，神嘅马啦，七头神像啦，就好多呢啲唔同嘅神物咧都陆续出现啦。最终佢哋想要嗰样嘢就得到啦，就系呢个伊神咧，伊神唔系名嚟噶吓，伊生嗰个神，伊神。叫做呢个谭文多利由海中升起来，佢就手持永生甘露，就是众神想要的那个永生的宝物啦。手持一个永生甘露登场。咁你估下，一开始的时候，众神和阿修罗合作在度搅拌个海啊嘛，系咪？当呢个甘露出现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啊？
1: 当呢个甘露出现之后会，就系捞啲嘢落去咯，变咗。我会爆炸。
0: 你觉得他们会搅拌魔药，看看有什么formula出来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个甘露出来之后啊，争夺啊，分赃不匀啊，而家。因为本身是众神。是因为众神想要啊嘛。咁但是阿修罗同他们合作，他们才搅拌到的嘛。咁而家忽然之间出现咗啦，你们想要的东西，呢隻药永生之药出现咗啦。咁阿修罗就想问，难道这数百年以来的搅拌我没出力的咩？喂，我都揸住条蛇咁样搞咗好耐下噶嘛，咁点解呢个永生冇我份噶？咁于是咧，阿修罗咧佢都想要抢夺， 咁呢个时候咧，皮湿奴咧佢就化身成一个绝世美人啦，叫摩西尼啦，佢就想用

0: 嘅美色咧去迷惑阿修罗，就令到阿修罗咧甘心将呢啲金露全部交俾阿众神啦。咁咧，不过咧，阿修罗咧，佢识破咗呢个骗局啊！佢就扮成天神咧，饮咗一啖呢个金露，咁然后咧，呢个日神同月神咧就向皮湿奴报告啦，皮湿奴咧斩咗阿修罗个头落嚟。咁阿修罗应该系有好多个头，或者佢系有好多只嘅，总之佢斩咗一只头落嚟啦。但系咧呢一只头咧已经饮咗金露啦，所以咧呢个头咧系永生嘅，
1: 系永生嘅，
0: 系啊，个头系永生嘅。咁佢就觉得呢个日神同月神，你哋点解要告密我咧？即系别咧你哋咁中意打小报告，我追你到天涯海角嚟报仇啊！咁所以咧永生嘅头颅咧就不断地逐日同逐月啦，追到嘅时候佢就会吞咗佢落肚。所以咧就产生咗日食同月食嗰、那个金露咧，系、啦，咁啊，但系咧金露咧都只系俾个头颅咧饮咗一啖啫，仲有剩。众神就走嚟咧瓜分呢个永生金露咯，结果咧佢哋饮晒之后咧，哦，一滴都冇剩啦。结果咧阿修罗本罗咧就被排除在外，真系冇分到。从此天神同阿修罗咧就再开战，然后成为咗永恒嘅敌人啦。咁我就唔知为什么，我就觉得喺呢个故事里面阿修罗。反而唔似反派，你唔觉得咩？
1: 有个问题，佢哋都已经咁劲啦，又可以攞啲山嚟捞个海啊，又可以，即系佢哋已经系神咯。
0: 系啊，佢哋系神，
1: 唔系本身就永生嘅咩？
0: 诶，佢哋本身系永生，咁但系因为佢哋嗰个力量被削弱啊嘛，因为嗰个天神因陀罗得罪圣人啊，你记唔记得啊？所以佢哋被助走，佢哋就冇咗永生啦。咁你既然咁有能力，系咪你有神力？你乜都可以做得到，你梗系有机会会希望你个能力系永恒噶啦。你唔舍得死去，即系如果你好弱嘅话，可能你反而愿意死去。但系因为你系好强嘅，你就觉得、我应该要永远享受咁强大，所以佢哋就要揾翻呢个永生翻嚟，咁就系要去同呢个阿修罗合作，搅拌与海，得到嗰个永生金露。结果搅拌完出嚟之后，佢哋又唔想分俾阿修罗，咁于是咧两边咧就结咗呢个永久之仇啦。后来咧喺呢个巴厘岛度咧嘅传统画作里面咧，就被改编咗少少嘢嘅。因为我哋头先讲话呢啲印度嘅神话啦，去到印尼，去到巴厘岛上面咧，佢就可能会加咗一啲嘅在地元素 localize 咗嘅。咁就见到咧个画家咧将呢个故事压缩咗喺呢个画面上嘅时候咧，佢会将呢个皮湿奴咧同时画喺好几个位嘅。For example，皮湿奴一边又喺度拉蛇，但另一个佢喺度赶走海神，另一个佢又喺度表达不满，即系佢喺成幅画里面咧系出现咗 N 百个皮湿奴咁样。咁然后咧，
1: 好似分身术咁。
0: 系啦，冇错，好多个皮湿奴。咁而比较特别嘅咧，系画中咧系出现咗一啲巴厘岛特有嘅角色嘅，有两个丑角仆人啦，佢哋系一路都陪伴住呢个皮湿奴啦。咁而呢两个 character 咧系巴厘岛独有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巴厘岛独有嘅 character 咧，又喺度服侍海神啦。咁呢啲嘅所谓巴厘岛独有嘅人物咧，其实系巴厘岛本土嘅皮影戏里面嘅经典人物嚟嘅。咁佢哋就将佢哋本土嘅一啲戏里面、戏曲里面、皮影戏里面嘅人物咧，摆咗落去一啲传世或者创世嘅神话嘅场面当中，就令到呢个巴厘岛嘅印度教咧多咗好多本地艺术嘅传统同埋外来嘅神话合拼嘅色彩，咁啊融合咗一齐啊！咁所以咧，
1: 但系点解多嘅都系仆人啊、仆侍人啊嗰啲嘅？
0: 因为佢哋唔系神啊，临
1: 时演员，
0: 佢哋唔系神啊，因为
2: 超时空漫游。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3: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陈美彤。
2: 冇错，今日我哋有美彤。神话传说嚟到巴厘岛之上，喺佢哋传统画作当中就加咗好多在地化元素，例如咧将佢哋一啲嘅传统嘅皮影戏里面嘅角色都加埋落去嘅时候，美彤咧就忽然间话：咦，佢有啲谂法，话佢明白啦，你明白咗啲乜嘢？
3: 我明白，就好似我哋中国都有好多嘅传统故事，而呢啲传统故事可能同神冇关嘅。
2: 嗯。
3: 或者冇太大关系啦，譬如梁山伯祝英台咁咯。咁、可能就有啲宗教，喺啲宗教故事里面，我哋就写到，可能梁祝做咗某一个神嘅侍女或者侍从咁样。咁、其实喺某程度上嚟讲，又加咗我哋嘅元素啦。因为大家都是梁祝啊嘛。另一方面咧，其实对嗰啲角色嚟讲咧，又变咗另一个好嘅结局噶，因为佢哋可以永远喺埋一齐啦，咁啊。
2: 哦，
3: 服侍神又变咗一件永恒嘅事啦。
2: 即系你觉得如果中国都将一啲嘅戏曲啊，或者一啲传统嘅故事嘅角色摆埋落去神话里面，就会变咗咁样样。
3: 系啊，
2: 都有可能嘅，亦都真系有可能系因为啲人好中意呢啲 character， 所以想将佢哋都摆埋喺一啲即系神明高度嘅神话里面。
3: 外来嘅宗教嘛，咁外来嘅宗教你要加啲在地嘅元素，你先可以 promote 到噶嘛。
2: 即系本地人就更加容易接受，更加觉得可以入口咁样样。咁跟住落嚟咧，就可以讲下呢一个嘅猴神啦。因为咧喺巴厘岛咧，马骝咧都系少少神圣嘅。话说我之前去巴厘岛嘅时候咧，嗰一座 resort 咧系有好多区系被划分做马骝区。真的被马骝在那里生活，每日都好吃好住。跟住我们那架 shuttle bus 呢行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停低去观看这些猴子。咁呢猴子呢在巴厘岛都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咁点解呢？是因为原来呢在印度神话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哈鲁曼的猴神。咁佢是一个非常之受欢迎的角色嚟嘅。佢是风神之子呢，天生就有神力，又可以变大变小，又可以腾云驾雾咁啦。咁呢有好多学者都认为哈鲁曼嘅呢一个骁勇善战啦，有多变嘅形象啦，有机会呢係演化做西游记里面嘅孙悟空嘅，即可能孙悟空去创作嘅时候佢其中一个原型嘅参考就係哈鲁曼咁啦。如果大家去到巴厘有见到一啲嘅猴子嘅雕像啊，然后係特别骁勇嘅，睇落嚟好似孙悟空的话呢，佢可能呢就係呢个哈鲁曼。咁而除此之外呢，我哋都可以呢留意返呢喺巴厘岛呢有一啲叫做乌鲁雅图嘅神庙。咁喺乌鲁雅雅图神庙咧会见到一啲好得意嘅表演嘅，叫做黑差火舞啦。咁呢一种舞咧系好出名嘅。咁佢嘅形式咧就系几十个壮男，咁佢哋就赤裸上身，围成一个圆圈地坐下，然后佢哋咧就会喺口中发出好澎湃嘅节奏嘅声响，再用人声去模拟翻嗰啲音乐嘅旋律，好似啲人唱 a cappella 咁咧，即系纯人声嘅。咁然后佢哋就会咁样去做一啲嘅舞蹈嘅动作。咁通常佢哋嘅舞蹈咧，想表达嘅咧就系哈鲁曼，就头先讲嗰个猴神咧，去帮助阿罗摩，即系阿王子啦，去对抗魔王嘅故事。咁比较震撼嘅画面咧，就系扮演哈鲁曼嘅舞者咧，即系扮演猴神嘅舞者咧。咁你要好好身手噶嘛，系咪？咁咧就会由数公尺高嘅一啲高台度一跃而下，然后佢哋就会喺呢个火光之中舞蹈，就好似猴神突然间喺火之中降临一样。咁呢个系
3: 典型喎，好似杂技咁。
2: 系啊，好犀利咁。咁呢个亦都系表演，亦都系一种祭祀嘅形式啦。喺巴厘岛嘅观众嘅眼中咧，佢哋认为舞蹈表演唔系净系娱乐紧观众，亦都系娱乐紧神灵嘅咁。我觉得有少少可惜嘅，因为我去巴厘之前咧，就明显我未知道系有呢啲咁嘅仪式或者呢啲咁嘅表演啦。如果我知道嘅话，可能我都会想抽时间去睇一睇，但系已经太迟啦，我已经错过咗啦。另外咧，喺呢一个嘅乌鲁雅图神庙咧，有一个传统嘅，即系虽然佢哋好中意阿猴神啊，但系咧佢哋咧都知道猴子系有攻击性，所以咧你去到呢啲神庙参观嘅时候，当地人咧就会提你咧要收好晒啲颈链，收好晒啲眼镜，收好晒啲帽，因为真系会有马骝嘅。咁而嗰度啲马骝咧系会偷呢啲嘅物件嘅。咁佢哋呢啲系好得意嘅，佢哋可以换嘅噃，即系例如如果佢偷咗当美图，你可能戴住一顶。cat 帽，啲马骝偷咗你顶 cat 帽，你系可以同佢有商有量咁样用啲食物嚟同佢换翻顶帽翻嚟嘅，都相当系道亦有道，以物换物嘅。

0: 一啲马骝。咁所以咧，佢哋
1: 佢偷嚟就系换嘢。
0: 系啊，佢哋可能系识 trading 嘅马骝嚟嘅。咁所以咧，神庙。即系呢啲神庙有时会容许呢啲马骝嘅存在，一嚟咧虽然佢哋系会偷嘢啦吓，咁但系咧好似又可以沟通咁样样，虽然有啲日常嘅麻烦，但系佢哋嘅故事里面咧马骝又如此嘅神圣，咁所以就变咗佢哋会俾好多马骝喺嗰度住啊咁。我哋头先讲呢个哈鲁曼嘅故事咧，其实咧系有去到好多唔同嘅国家，即系除咗话佢系登陆咗呢个巴厘岛之外咧，其实亦都去咗泰国啦。泰国嘅版本咧。泰国嘅哈鲁曼咧系一个风流嘅情人嚟嘅，倜傥猴子，应该
1: 猴子定风流人啊？
0: 因为好似孙悟空嗰啲咁样，或者猴神咁样，佢唔系斋一只猴噶嘛，佢有人嘅动静噶嘛。
1: 嗯哼，
0: 咁所以系咯，即系你想象即系风流嘅孙悟空。OK， 咁然后老挝嘅版本咧都系变异咗嘅。咁我哋咪又讲话，其实好多时佢哋都系要对抗个魔王嘅，即系捉走咗王子太太嗰个魔王咧。点解喺老挝嘅版本里面咧，最后呢个魔王咧变咗悲剧英雄？因为当地人咧都相当同情呢个魔王佢嘅野心同埋呢个魔王嘅失败嘅。咁所以咧，佢哋有时系会去歌颂佢嘅悲剧，即系老挝嘅 version。他们不是觉得他是一个十全十的坏人。中国云南呢都有相关的故事，傣族呢是有将他改编的，改编了整个结局。那就说王子罗摩呢和太太色多在经历磨难之后呢重返到王国啦。那他们不是有些猜忌的，即因为在原先的 version 那里就是王子需要太太自证清白嘛。那就说哦，他们回到王国之后呢，这个猜忌都没有结束到。他们的仔仔呢就认为呢，阿爹你实在是太离谱啦，咁非常之记恨自己老豆啦。最终咧，佢就射杀咗王子。阿太太咧，亦都系呢个儿子嘅母亲咧，又不能够接受丈夫就咁离去，所以咧亦都跳崖殉情。点啊？你中意边个 version 啊？
1: 我觉得呢个悲剧 version 系几壮烈嘅，就话俾大家听，唔好咁怀疑自己嘅另一半啊，要俾啲信任。
0: 即系冇一个好嘅结局嘅收场。我谂啊，儿子有时好无奈，因为儿子系为母亲伸张紧正义噶嘛，结果母亲又唔领情啊，母亲又要追住父亲走。
1: 系啊，
0: 就系咁啦。咁我今日咧可以同美图分享典故或者传说就去到呢度先。你听完之后，对于巴厘岛上嘅传说有冇啲咩？感想啊，
1: 我觉得佢哋啲故事都几精彩，几有跌宕起伏，同埋里面啲神咧都几有人性啊。
0: 系啦，唔系神性啊嘛，咪好似人，
1: 唔系神性，好人性。
0: 嗯，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再去查下呢啲巴厘岛上嘅故事，其实仲有好多嘅。我下次咧睇下会唔会喺我哋自己节目嗰度咧，再同你分享多啲有啲爱情悲剧嘅，甚至系有华人嘅公主去到嗰边嘅爱情悲剧添嘅。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讲。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安排等问题，但美国白宫说有关报道不实，谅解备忘录内容是捏造。根据伊朗司法部核下的通讯社报道，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到确认。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协商寻求达成协议之际，伊朗情报部门指责美国和以色列仍然未放弃推翻伊朗政权。伊朗情报部门发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加强经济施压，并在宗教和族群间制造分裂，同时策划恐怖活动、网络攻击和媒体宣传等，破坏伊朗稳定，声称特别提及透过星链等通讯设备走私问题，伊朗情报系统将会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非法走私通讯设备等行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关目标包括纳坦斯和伊斯法罕核设施、哈尔克岛战略石油设施和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和通讯设施。不过分析认为部分目标难以被发现，要精准打击难度相当大。山西省长治市发生的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造成超过80人死亡，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与。调查组夜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会议同时要求深刻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重拳打击违法行为，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大和特大事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地球，内蒙古东风着陆场夜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三名航天员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着陆场将会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政府将在星期日零时零分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由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其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部的士、大约3440部小巴和大约170部学校私家小巴。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的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现行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营运基金的现金储备预计只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

0: 接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1: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4: 欢迎大家呢个钟头有戏曲大世界两位桃花源剧工作社嘅朋友，就系我嘅拍档啦 ，Rex 同埋 Morris。Hello，
15: 大家好。
14: 我哋继续延续翻上个礼拜开始讲嘅，就系乜嘢叫做成全咧？的系重唔重要咧？血脉又点咧？咁
15: 非血脉又如何咧？
14: 冇错，都几得意呢个讨论。我哋平时比较少用呢个角度去谂啊，系嘛？
15: 其实好。戏曲咯呢样嘢，
14: 你解释下，你解释下先。
15: 譬如我哋嗰、那个有啲我哋嘅即系睇法啦，我哋喺呢个京剧、昆剧嘅世界咧，尤其是京剧比较即系旧时代咧，系用一种好似训练班咁样嘅，但系自己嘅一个艺术团咁样啦，又或者系家族嘅传承，例如我哋有一啲嘅可能传咗7代8代啦，譬如谭姓谭嘅呢一。个嘅艺术嘅开面啦，嗰种艺术咧，其实佢已经传到7代8代噶啦，咁都系的系啦，嗰啲系完全的系嘅一个。咁有一啲系譬如梅兰芳啦，去到梅葆玖啦，咁呢一个即系呢两代嘅的系啦，大家都互相具
16: 的
15: 系啦认识啦。咁当然有一啲系就系、是、师

0: 苦啦，即系嗰种嘅的系咁诶，喺我哋广东粤剧咧就少啲血脉相承嘅，系啦，通常都系师傅。咁我哋上集都讲咗，好多时师傅都未必系话真系将嗰个艺术完全传授咗俾个徒弟，好多时咧系一个，尤其是旧社会嘅时候，我哋系带佢出身，系啦，又或者调翻转，呢个徒弟有担大，第时我。可能老咗或者要退休嘅时候，这个徒弟可能照顾到我。是一个相对有一个諗法嘅一个传承，即係旧世界嘅时候。当然去到后尾就係一个艺术上会多咗唔同嘅传承啦，喺度啦，越来越多啦。因为大家唔係话去到某一个时期嘅时候，大家已经唔係话哦，因为家庭问题啦，要去早期嘅可能都系嘅，搵唔到即係屋企冇人化个小路仔就去戏班学戏啦，学艺啦，有门手艺。系咁样啦，即系其实无论戏班又好，或者系厨艺都好嘅，厨房师傅都系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到后尾，到已经几十年前已经唔系呢回事噶啦，可能真系有兴趣或者咁啱就入咗呢一行咁样去做，咁我成个形势又唔同咗啦。咁所以呢个血脉或者呢个传承嘅方法又好似有一啲改变啦。咁我哋上一集就讲到啦，去后尾已经系演化到一个可能系再唔同啲啦，点样可以再演化去到另一样嘢？虽然你一听到就知道，其实系嚟自边一度嘅，咁但系又好有趣地，佢好似有一个自己嘅风格出现咗咯，咁样嘅一回事啦。
1: 呢个系非常重要，否则都话佢系冇生命力嘅，即系你硬似又点啊？我俾着你嘅本尊系100%，你硬似又俾着80%好未？咁跟住你再收下一个即系成全嘅去翻。得翻六十，
0: 即系啲降龙十八掌啲朋友啊，啲 friend，
1: 咁其实系冇意思嘅，反而就系话啊，你100%嘅本尊，我点样将呢样嘢我抛出去，或者系我欢迎大家将佢提炼、转化、变身，咩都好，变做另外一啲100%嘅嘢，非常高兴，系嘛？
2: 我自己就一路都好推崇呢嘢，无论你嗰、那个。情感上这个思想上我都不断想这些问题，我觉得它 是一种演化，是不是进化不知道。
1: 是
2: 一定，但演化一定是这样先有路行。同埋呢，你面对今时今日的社会呢，个资讯这么发达呢，你什么名家都录低晒，什么声都在晒，不同以前的年代嘛，以前的年代过了就过了，得返堆口耳相传或者堆文字的形容，听不返本尊的嘛，而家咩都现晒形，咁你仲可我不如听返原我咁算囉，仲必要听你呢咁样。所以我觉得係嗰种，而且你从一个艺术上嘅进化或者传承呢，你点样延续落去
1: 呢？
2: 如果你唔係有计不不断嘅吸收咗一啲前辈嘅某一啲嘢，然后又加埋你自己呢一当代嘅人嘅一啲认知啊，或者一啲探索啊，或者一啲冒险要成就嘅嘢，咁你好难会有路越行越阔嘅，因为我哋戏曲咧系有一个惨嘅，嗰阵时好多我哋好多集之前都讲过吴兴国嗰个奋斗史啦，吓一个台湾嘅艺术家，咁佢由京剧到跳舞，又翻去京剧嘅发展，都要面临一个喂不能变，变一个就要同你决裂，唔同你做师徒，咁呢啲好两难嘅，对于下一代嚟讲，你。即又叫我哋话咩叫做咩咩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但系唔似又俾闹餐饱，
1: 系又俾鞭打咁点啊？
2: 咁就局限咗你，好难演化咯。
1: 咁我哋今集就可以讲下啦，有冇啲咩演化嘅例子咧？嗱，我哋就唔系话去评论，就话演化一定好或者一定唔好，边啲做得好，边啲唔做得好。但系个前提就系、是，起码要有先，
2: 俾佢做先，
1: 要有先啊！如果唔系，就大家揽住就一齐消亡噶啦，系嘛？
2: 系啊，你要有人，你要鼓励佢哋有咩精神，系会输噶，系会中伏噶，会撞墙噶。咁但系失败啊，成功之母呢个老生常谈嘅说话系的确系，你唔经过失败，你唔会揾到新嘢出现噶。
0: 呢一个咧，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讲咧就系、是、好易啊，但系到当你自己喺里边做嘅时候咧，又唔系发觉有好多阻力啦，唔系真系咁海阔天空啦，各类嘅不同嘅意见啦，又会出现啦咁样咯。
2: 系啊，
0: 咁所以其实系好简单。
1: 系咁，我哋用啲例子同大家说明一下，好冇？
2: 我先补充一句先，我哋咩咧？我哋都算系。 俾人闹得多啊，又继续做啊，都做咗20几年噶啦，我哋都即系喺呢方面，我哋都算可以扮下代表啊。
1: 咁我哋嚟。

0: 咁就听下啦，咁啊 rack 晒嚟一个嘅例子吓，都可以参详下咩咧？
1: 哦，呢个例子我觉得我都几惊喜嘅。嗱，佢系一个啲比赛定咩，我唔理佢啦。个歌名都未必有嘅。我而家落俾个名咧，就系佢第一句。我哋戏曲好中意咁嘅，无以明知嗰啲小曲咧，就第一句嗰个歌词，原本歌词系乜，就系、当系个歌个歌名咁样。咁佢系一个比赛里面一个学戏曲嘅人，一个20多岁嘅后生女。咁但係佢，你会睇到佢一个点讲呢，佢点样融合两者之间，我唔讲咁多，我好想大家听完再去 feel 到件事，佢点样融合两者传统同现代嘅一啲嘢呢，佢做咗好多，做咗一啲功夫，好暗解做咗好多功夫，但表面上嘅变化好似唔系好大，但係我会睇到哇，其实佢做得好好，同埋做咗好多嘢。咁我唔讲佢边样种，大家听完
0: 系边个嚟嘅先，你都要介绍下。
1: 佢真系名不经传，我都唔系好识佢个名叫做咩呀，佢个名就叫做戚琪，系一个学戏曲嘅人，但佢首歌都冇名嘅，不过从第一句头嗰三只四只字就叫做云秀衣裳，咁我就当系呢个名啦。咁佢就试咗一个好好嘅实验。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听到嘅 Rex 带嚟今集嘅选段咧，咦，真系又流行曲又有戏曲，都混合得几好听喎，又
2: 啊，我觉得混合得好
1: 自然咯，好
2: 系好精心嘅练习啦，同埋设计咯，我觉得听唔听得出咧？
1: 我听得出，听得出。初时听嘅时候就以为系真系流行曲嘅唱法啦，跟住去到以某一啲嘅尾音啊，中间嘅一啲腔口啦，到后段咧，差唔多系全段都系啦，系啦。咁但系佢个transition 啊，一路点去铺垫吓，好舒服。我觉得咦有惊喜喎，呢个真系
2: 你睇埋表演要更加惊喜。嗱，讲个好简单咁讲，佢首歌嘅内容咧，就好似一个女仔单独一个人去拜堂。
1: 嗯，
2: 佢冇讲点解，
1: 系
2: 咁你估到啦，系嘛？咁佢一个便装上场，跟住就披咗一件我哋戏曲嘅红色嘅披风，出嚟，跟住脱咗之后再着翻，咁就自己去对住个天地去拜堂咯。咁所以。都几感人嘅，你可以想象啊，点解会咁惨啊？一个人去完成呢个婚礼，咁梗系一个缺失啦。咁所以啲人都好感动嘅，睇嘅人。咁我觉得成件事呢个 format 啦，咁但系佢嗰种背后好似唔系做咗好多嘢，都系京腔加浪曲。咁但系同一个人去执行，又唔系两个人执行。咁跟住佢仲要系嗰种 transition， 我哋话斋，我觉得佢嚟得好 smooth， 好舒服，亦都配合到内容嗰种转接。咁我觉得哇，都几～几难学得到噶，即系我自己系我哋自己戏曲训练或者系做过戏曲咁多年啦，我成日都想揾嗰啲能够拿捏到，我讲过好多次啦，拿捏到唱戏曲嘅、唱粤剧嘅，又识唱我哋 canto pop 嘅人啦，我成日都搜罗紧呢啲人嘅，因为我一路都好想做，我讲过好多次啦，我嘅 musical 啊，希望可以大家见到啦，
1: 大家有介绍就话俾我哋知啦，
2: 系会嘅，
1: 两者都，
2: 但
1: 系
2: 我都揾呢啲人识呢啲演员的确难，我见到呢、這个哇真系好正，如果识唱广东话就好啦，
1: 所以我呢个就系一个转化嘅其中一个例子咯，好好嘅例子啊。
3: 其实佢系拿捏得

0: 佢諗到嗰個聲腔，即係無論係唱難曲嗰個聲腔啦，同埋佢本身經歷嘅聲腔啦，佢喺邊個位去運用啊？即係嗰個我哋頭先聽啊，開頭都好自然啦，嗰種唱法，跟住慢慢加強，即係由一兩隻字開始有啲咬字或者嗰個轉音咧，開始類近戲曲啦，類近京劇啦，跟住慢慢去到某一啲可能係我哋叫做 climax 嘅位置啦，咁佢就完全轉曬咗一個京腔嘅唱法，咁因為嗰種激昂啊，係適合嗰個位置去做嘅。即係如果你用難曲唱法，可能佢要用到比較大聲，或者係再高啲，或者唔同嘅唱法。但係，你轉咗京腔嘅時候，又好似 OK 喎，即係嗰種好清楚，但係又好有力嘅嗰種嘅聲音咧，又好啱嗰段嘢去發生。咁當然佢嘅唱歌嘅功力係有喺度啦，所以游刃有餘啦，好明顯。如果唔係有樣嘢你做唔到嗰種嘅轉變啦，咁同埋係我覺得喺內地啦，好多呢一類嘅音樂嘅實驗啊，音樂系嘅同學或者係朋友，即係呢一類有國樂底或者有難曲底兩邊兼修嘅我相信是年青一辈呢，他们都很肯去做一些这样的实验，或者去重新想一些我们的传统的音乐艺术怎样去有一个重新的出发，重新去演绎给现在的人听，而是有一个效果在这里，即不是只是做一个哦我做了这样的事了大家来看吧，那不是的。即係做咗之後係有一個戲效果，就係 rap 曬，但係其實佢配合埋成個演出咧，係一個好感人嘅一個片段、一個故事咁樣嘅。咁呢、這個，演化不錯喎。
1: 係啊，咁嗱，反而去翻呢個粵劇嘅世界啦，多唔多呢類咁嘅例子咧？即係或者戲曲嘅演員嚇，做緊粵劇嘅演員咁樣。有冇
2: 我暂时见唔到咯？呢个就系、是、我好想做嘅嘢，我都唔怕讲，我都嚟紧，我迟啲会喺度同一块分享。嚟紧年底，我会可能希望专用第一个作品去尝试做呢啲嘅融合，因为都要揾机缘啦，揾机会啦，好个剧做好个剧本啦，音乐啊，同佢适合嘅演员啦，因为。你揾兩個，一個戲曲演員，一個唱 pop music 嘅人，大家都做過呢啲例子，都唔係好難做，都難做㗎，因為你融合得好啊嘛，唔係就咁有突然間樣兩樣啊，幾吸眼球啊，咁就冇乜意思啦。咁你即係譬如佢呢個例子，佢配合到嗰個內容啊，佢中意件水袖，佢又打啲水袖，你係好啱喎嗰個位啊，你會睇到個悲情，所以有啲評判睇到喊咁。我覺得佢哋唔係扮嘢嘅，因為佢都幾感人嘅成件事，亦都戲曲演員嗰種嘅佢收斂咗個眼神，但係用喺某啲位咧有 bingo 嘅喎。佢真係一個廿零歲嘅演員，佢自己都分享就係佢做緊實驗，就係咩咧？戲曲融合流行啊！佢希望將戲曲帶俾更呢一代嘅年輕人。接觸到，大家都知好難啊！你用我自己做咁多年都知道好難咯。咁但係你首先要練好自己把劍先啦。譬如你有咩融合，你有融合到鬼五馬六咧，人哋覺得即係點咧？
1: 趕客咯，咪就係、是。
2: 我睇到你做緊啲嘢，但係冇睇嘅咯，咁有咩用咧？咁樣，但你一定呢啲要大家真係練到把劍一出嚟就要 bingo， 起碼你嗰個藝術上嘅處理係到位先。咁其他嘢我哋就要睇运数啦，你好似 Michael 呢个电影咁咪爆出嚟囉，咁你都做咗背后做咗好多功夫，系咪爆到你唔知嘅，但你做好嗰件事嘅本质先，呢个系我廿几年做呢样嘢嗰个算系初心啦，去到而家我都仲系咁諗，希望可以做到囉。咁但系呢个例子我觉得好好啊，即系佢哋内地好肯做呢件事，佢哋知道戏曲面临紧嘅呢啲传统艺术面临紧嘅困境系点样，将自己嘅功夫点样，但系好一个首要条件就系话你点 adapt 到人哋流行曲嘅唱法先。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再睇下其他啲转化嘅例子。
3: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午夜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山西省长治市发生嘅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造成超过80人死亡。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国家能源局、

0: 家抗山安监局同山西省政府等参与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会议同时要求深刻吸取教训，全面检视抗山安全落实情况，重拳打击违法行为，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大同特大事故。荷兰军方一艘护卫舰非法闯入西沙群岛，遭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驱离。南部战区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指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闯入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又入侵中国领空，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同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批评荷兰行径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荷兰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强调战区部队时时刻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区域和平稳定。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安排等问题，但美国白宫话有关报道不实。谅解备忘录内容是捏造，根据伊朗司法部核下的通讯社报道，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又提出，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形式来确认。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十年香港竞争力不断提升，同全球顶尖市场的差距显著收窄，期内资产同财富管理规模增长近一倍。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报告，本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认为是国际机构同投资者用真金白银选择的结果。陈茂波在项活动致辞时话，展望未来，纵使外围政治格局变乱交织，但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仍然乐观，银行业发展亦都正迎来新机遇。他指出，香港国际化城市优势持续提升，更多的资金特别是看好中国和亚洲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资金，以及之前低配亚洲市场的资金会加速入市，加上为应对地缘政局需分散风险的资金道理，香港成为国际资金多元化配置的重点市场之一。政府将会在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减低其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部的士，大约3440部小巴同埋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发言人指出，为咗确保公帑运用得宜，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嘅操作安排，包括油公司必须保存完整而且准确嘅账簿同记录，每个星期向政府提交报告，以及补贴措施完成后嘅审计安排。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

0: 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其实点样要做到转化或者个可能性多啲咧，都系要本身嗰个蓝本咧，嘅拥有人啦，或者创作者啦，唔介意俾人，你攞去玩啊，咁先得哦。如果样样都话唔得噶，你咁样搞到我吓，不三不四啊，四不像咁样，我唔容许嘅，咁就乜都冇得玩噶咯。
2: 要自己创作咯，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即系新作品咪冇人可以闹你咯。不过我哋成日话压力就唔系因为你系旧作定系新作，总之你作反就唔得。
1: 好，咁啊 ，Morris 今集带嚟嘅转化嘅例子系咩咧？
3: 哇，我就继续咧呢个 MJ 精神嘅。咁啊，当然啦，我哋上一集就讲到有一个即系音乐剧啦，即系将 MJ 嘅生平啊，同埋佢啲歌啊艺术就变咗一个音乐剧啦。咁跟住呢一次咧，我就分享一个咧就再远少少噶啦，但系远得嚟咧又唔系真系好远，因为都系 MJ 嘅歌。咁但系咧呢一个大碟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一班拉丁美洲嘅歌手咧就向 Michael Jackson 致敬。咁咧佢哋个名就 The Latin Tribute。咁主要系一个监制啦，阿 Tony 呢个监制咧就即系做呢个制作啦。咁就将一啲好经典嘅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就拉丁化系啦。咁呢一个系好与不好。究竟成功与唔成功呢？我觉得大家一阵间可以听一下呢一首歌，呢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嘅歌咧，嚟到觉得，咦，几有趣喎？定系，唔系咁样嘅？好，呢首咧就系本身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Black or White》。

0: 哇，拉丁味好重嘅，
1: 系咪精神啊？
0: 有 Black Away， 好 OK 喎，又觉得
1: 系几开心喎，系啦系啦，即系 Black Away 原来好配，会拉丁嘅节奏，拉丁嘅呢个 arrangement 咧。咁头先唱歌嘅歌手啦，就叫 Calvin Sabalo 啦。咁嗱，好老实，成日碟十几首 Michael Jackson 唔同嘅歌咧，我觉得有啲咧。就冇咁精彩嘅改得，即系例如 Thriller 啊，或者 Billie Jean 嗰种咧，本身可能嗰个风格好强啊，咁你将佢夹硬咧，或者话将佢 arrange 做一种呢种嘅拉丁美洲风格咧，未必系完全系配合得好好嘅。咁但系咧呢首 Black or White 啫，佢本身已经好轻快嘅啦，本身首歌系，咁一配呢啲咧，哇，直头系。即刻喐身喐势啊！
0: 系，
1: 不过个喐身喐势咧就唔同咗 Michael Jackson 嘅喐身喐势啦，就系嗰种我哋嗰啲跳嗰啲 salsa 啊，嗰啲嘅，即系另一种嘅喐势，
2: 不断重复喐，摁嚟摁去嗰啲。
1: 系啦系啦系啦，你会即刻喐嘅第二样嘢。嗱，呢个音乐性系好得意嘅，你唔会变翻 Michael Jackson 咁喐嘅，一定你听过呢个音乐，你会变翻嗰类拉丁美洲人咁样跳舞嗰种喐法嘅。咁我觉得呢个音乐嘅转化转变咧，系。几成功嘅，以呢首歌嚟讲，佢系俾咗一个系好经典啦，不过就系歌你一定唔会认错嘅。咁但系佢又真系俾咗好唔同嘅感觉你，又唔系骑呢喎。嗱，有啲可能好笑啦，变咗，但系可能你会觉得诶几有趣，但系听落你唔觉得违和嘅成件事。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尝试嚟咯。
0: 唔系为恶搞就特登搞到佢鬼五马六，唔系咁样咯。
2: 摆明系正经搞，
0: 系正经搞，但好听出到嚟，亦都有惊喜嘅。咦，令我谂起我最近都吓学人去呢、這个。啊！广东歌跳舞热潮派对。

0: 咗一个都几得意嘅经验啊！转头翻嚟分享下。
1: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话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2: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3: 有成果。
1: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2: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人？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最喜欢有生命力转化，估佢唔到就最开心啊，系嘛，最好玩啦！
2: 鼓励转化，我系非常鼓励转化。我以前冇谂过呢啲问题，就系近年我哋成日都自己面对好多呢啲压力煲啊，咁我就觉得啊，转化其实咁好嘢，点解会咁大压力嘅咧？我哋唔好讲压力啦，咁就讲翻。即系仲有咩例子啊？或者头先嗰个，我都几高兴嘅。头先嗰个例子睇落，
1: 咁啊，最近我就学人去吓认识一下啦，见识一下。而家好兴用呢个广东歌变咗 clubbing 嘅音乐啊嘛，成晚
2: 而家系嘛，
1: 成晚大家就跳啦，就摁啦，咁样吓耳熟能详广东歌嘅一种party。咁我上次去嗰个咧，由8:30跳到夜晚12:00。系啦，最后嗰几个字仲系落大雨，啲人都唔肯走，喇叭都烧埋，喇叭都烧埋。
2: 你室外噶？
1: 系有一室外，咁但系喇叭烧咗，全场一齐大合唱完成埋嗰首歌曲。
2: 咁高兴啊！
1: 所以咧，
2: 老板啊惨啊，要播
1: 呢个我就真系见识啦。咁佢当时播嘅咧，由80年代开始，去到最近嘅广东流行曲都有啊，佢涵盖面好阔嘅。乜嘢歌手乜嘢类型嘅都有，甚至系有啲唔系暗嘅歌，譬如真的爱你唔系暗啦啩，Beyond， 但系佢都有办法可以令到佢入翻去个 beat 嗰度系俾你暗嘅，吓就一个咁样，咁所以咧你就可以想象到在场参与嘅人咧，其实就首首歌都会识跟住一齐唱，一齐暗。一齐好开心咁样就度过咗嗰几个钟头嘅晚上，咁所以我就明白个魅力喺边度，长搞长有啊！点解呢啲 party 开始？
3: 哇，真系好过做运动喎！
1: 系啊，系啊，
2: 我系好怕摁嘅，所以我唔敢去。但如果你话俾我听下，睇人哋做乜，我又几有兴趣咯，成件事。
1: 系个 vibe 都几得意嘅，咁我就系环顾身边啊，究竟今晚呢啲客路嘅系啲咩年纪嘅人咧？咁啊，当然以我呢个年纪嘅人占大多数啦。咁但系都有啲系
2: 好后生，
1: 细翻少少嘅。但嗱，你话十几岁嗰啲就真系冇嘅，廿几嗰啲都好少。我谂由 late 20s 啦，late 20s 开始打到去可能60+。系啦，就系呢一个年龄层嘅人吓，咁佢哋都有共鸣噶。但系你会见到好明显地咧，譬如播到啊谭咏麟啦，播到国歌啊梅艳芳嘅时候咧，譬如我哋呢啲咧就哇做晒手势咁样，咁啊再播后少少啊容祖儿啊谢霆锋嗰啲咧，又另外一班人咧又好开心，
2: 分派
1: 系咁，但系一啲就真系哇，即系大家都识唱嗰啲咧，全场一齐跟住唱，咩年纪都系。
3: 系啊，真系
1: 有机会去见识下，
3: 真系需要见识下，因为好似我哋以前好似冇乜听过咧，有呢一种，即系我哋即系就算以前话去 disco 啊，或者去边度咧，都系可能欧西流行曲比较多啲，
1: 日本歌
3: 系啦，就好可能混一两首 Canton Pop 啦，但系会俾人秒噶嘛，我知道，
1: 系
3: 即系我以前即系后生嘅时候都做过喺啲即系餐厅里边，即系佢去9:00后咧就会变一个舞池可以跳舞嘅，咁啊仲系啲灯光啊，点解有 DJ， 咁啊有时真系可能接一首都算 OK 嘅广东歌咧。系俾人秒嘅，即刻打手就要转翻做欧西流行曲或者日本歌噶啦，即系真系有咁样嘅嘢喺嗰个文化里边，似乎系比较少呢一类嘢，即系夹杂咗即系广东歌系出现嘅。咁但系而家又好似唔同咗，听你咁讲，
2: 特登玩广东歌，
1: 系啊，特登。

0: 系做一个主题添啊，直情系讲到明系广东歌主题嘅一个跳舞。party clubbing 咁样，
1: 咁但系就好多 layer 嘅，估都估到。咁你嗰个情怀啊嘛，即系八九十年代嗰阵时，我哋广东歌嗰个黄金年代系嘛。咁虽然你又将嗰啲慢歌都转为一个有 beat 嘅可以跳舞嘅歌，你斋听你就觉得古怪嘅可能会，但系你喺咁嘅氛围底下，可能有另一个世界。我下次都去见识下先。
0: 好，下次约埋你哋两个一齐摁一晚啊！啊，咁其实转发有好多种唔同嘅体验啦。咁我都带嚟今集我会揀嘅一首歌啦，就係、是、吉列合唱团啦，好多年前嘅一个电视嘅 series 啦、拍咗好多季啊，好受欢迎啦。
1: 做 musical 咁样㗎嘛，
0: 冇
1: 错，学校里面。
0: 係啦，咁佢就讲一班后生嘅人啦，点样去进入音乐剧嘅世界啦。咁当然开宗明义嘅主题音乐剧嘛，咁所以佢就搜罗晒历年好多经典音乐剧里面嘅歌，就穿插喺入面呢，係帮佢讲故事嘅。佢就唔係忽然间话啊，我哋对白讲到咁上下啦，唱支嘢啦，就唔係咁样。係嗰支嘢，即係嗰首曲呢。
1: 真係 musical 嚟嘅，真係要表演嘅。
0: 嗰首曲其实係个故事嘅内容嘅一部分嚟嘅。咁佢哋好识揀囉，所以就係话。嗱，因为好历年咁多 musical, 咁多经典嘅歌，大家都耳熟能详㗎啦。但你点样摆喺啱个位，喺故事啱个位，佢帮你讲故仔，帮你宣泄感情呢。咁我觉得呢个吉列合唱团係做得好好㗎，喺呢个位嗰度。
1: 嗰次都有睇过。
0: 咁佢亦都成功地，我諗係带起咗一班新，即係当时新嘅电视观众去认识，哦，原来有咁多呢啲经典 musical 嘅歌係咁好听，又返去搵返 original 嚟听或者睇囉。咁我今日带嚟嘅呢就係 What I Did For Love, 咁当然就係 A Chorus Line 啦，本身嘅一首歌嚟嘅。咁佢喺呢个吉列合唱团里面出现嘅时候呢，就係讲緊啊女主角啦，都系一个即係心碎嘅时候，咁就啱喎 ,What I Did For Love, 我为爱系付出咗啲乜嘢呢。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返回地球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晚上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首

0: 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他们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可以防止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又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大幅缩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放弃高浓缩油不是以解除制裁作为交换。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同伊朗志在达成协议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说，未来几个钟头到几日内将会看到是否能够继续进展。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单方面宣布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最终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认为，此举是美方在正如争端彻底解决之前，试图施压并引导公众舆论的行为。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表示，目前仍然有部分议题悬而未决，在伊朗提出的所有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达成任何协议。该消息人士说，若果所有争议问题彻底解决，德克兰将正式公布谈判结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他们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仔在以色列星期二对加沙城一栋住宅大厦的空袭中身亡。声明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他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二晚上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五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在本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昨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移至2号客运大楼，6月10号完成。机管局说，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2号客运大楼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客运廊将配合客运需求在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有乘搭飞机场快线到新大楼的旅客表示，标志指示十分清晰，新大楼的设计更加美观，好有科技感，办理登机手续的过程也都十分快捷。亦都有来自上海的旅客表示，不知道办理登机手续并通过离港闸口之后，需要乘坐捷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机，若非自己有提早到机场，时间可能会较紧迫。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运作，当中包括动用5亿1千万翻新空邮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长

0: 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2: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7: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6: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市直击。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两集呢，请一位朋友上来聊天啦。其实是我们一位老朋友啦，因为其实我就跟他学吉他的 Daniel。 他就上过来节目的啦，之前是主要都是拿些音乐弹下吉他，鼓励我哋啲病友咁样啦，咁亦都做好多我哋嘅慈善嘅活动啦。咁有时都话，我不如嚟弹下吉他，俾啲歌你哋啲朋友仔听下啦，咁样样。咁一路都做好多唔同嘅慈善活动啊，咁嘅。咁啊，直至到上年嘅九月之后，其实我哋就开始咧就冇再一齐去做呢啲活动啦。事关就系当时佢就得咗个比较严重嘅情况啦，遇到。咁啊，上一几集都有提过，最初咧就系因为佢一下子就突然间抽筋，跌咗落地下，咁啊送咗入院，咁啊最初就见到个脑有阴影，再慢慢发现埋个肺都有阴影，一度咧就以为系脑癌嘅，咁啊当时佢都出咗个啲 post 通知翻啲朋友仔，因为好多人都好关心佢啦，包括啲学生啊咁样，咁但系咧好辗转咧去咗好多间医院啦，做咗好多唔同嘅诊断啦，咁啊做埋种菌啦，先至发现原来唔系脑癌啊，原来系发炎啊，但系发炎原来可以好严重嘅，咁就系因为里边咧就发现到一只叫 Nocardia 嘅一只细菌。咁我哋都曾经上网去睇过呢隻細菌啲资料啦，但係係非常之少嘅，即係特别香港係更加少啦。咁就係原来呢隻菌呢係都常见嘅，包括可能喺啲泥土啊，或者係啲马小动物啊相关呢啲呢都常见嘅一啲細菌。咁睇返资料就係一般人呢其实都可以呢，因为細菌就算入侵到我哋都好啦，都係容易去处理到令佢消灭嘅。但係某啲情况之下，例如係免疫力比较弱啲啦，或者免疫系统有问题嘅朋友啦，可能对佢哋嚟讲呢个细菌咧就可以好严重嘅咁样，咁但我都上网望过咧，原来有啲情况就系个免疫系统冇问题，免疫都冇问题都会中，我都见过台湾都曾经原来有

0: case 咁样中过啦，咁但系都要用抗生素去杀死佢哋啦，咁样。咁啊，但系 Daniel 个状况咧都系嘅，咁佢都系要靠抗生素啦，咁样。咁啊 ，Daniel， 咁啊，打下招呼先啦，又。
1: 哎 ，hello， 大家好 ，Daniel。
0: 系啊 ，Daniel， 其实咧，我识咗佢都一段时间啦。咁佢相对个人咧又好斯文嘅，讲嘢诶有少少怕怕丑丑咁样啦。咁但系其实诶系一个好好先生啦。咁我上嗰几集都问佢啊，其实你一路都系诶嗰个即系个心理质素好劲啊，即系就算当时咧曾经唔会以为系脑癌都好啦，佢就啊。唔开心一阵，好快好快佢就回复翻个心情，佢又话自己唔可以好唔开心，又惊影响到屋企人啊、女朋友啊等等啊咁样样，咁啊甚至即刻会谂，我要好好地系做治疗啊咁样，咁好啦，终于知道原来咪脑癌咯，咁系如释重负啦。但系咧另一个问题啦，就系原来系一个好对佢嚟讲系一个严重性几强嘅细菌啦，咁样。咁当时啦，你又开咗个脑啦，即系开咗做咗两次开脑手术啦，咁变咗而家有一个头有两个粒位啦，一个系头骨位置就冇咗一忽嘅头骨啦。咁因为佢上一集都有讲过嘅，就话可能啲医生都讲过个头骨都可能滋生细菌，咁索性一了百了，要可能彻底啲咧，就索性头骨都移走埋啦，咁变咗就个细菌就未必可以再能够喺嗰刻可以叫做大啲机会去清除佢啦，咁样。咁你就话咧，其实而家你一路都会做住复诊啦，同埋要食住抗生素啦，咁样。咁我想问下你个抗生素其实成个疗程要食几耐噶？
1: 抗生素要食一年嘅，
0: 要食咗一年嘅。
1: 咁佢打嗰阵时候就旧年嘅十月尾开始就打啦，咁都好特别嘅，即系普通嚟讲，我哋即系打啲即系可能吊盐水或者你打啲抗生素落身体就要种痘嗰啲，咁我就要做一个细嘅手术咯，叫引入呢个 PCCI 嘅一个导管落去个手度。
0: 即系另外都要做多一个小手术咁样。
1: PICC 系。
0: PICC
1: 一个导管手术咯，因为。一个导管手术就可以即系方便去即系做呢啲引即系引啲嗰啲抗生素即系打入去身体。
0: OK， 咁嗰个位系放喺身体边一度噶？
1: 咁个 PICC 一条管啦，咁就喺个手臂度伸延到落去个心脏度
0: 咯。哦，即系直头就系打咗啦。而家你嗰个小手术就将嗰条管放
1: 管放入去，咁就而家就拆咗嗰两条管。咁嗰时就系、是。不停打，就每日打十六个钟头都几痛苦嘅，因为回想起系由朝头早八点啦，咁打到凌晨一点咁，但当中就当然都有啲系冇打，咁啲医护都觉得话你都几特别，你平时啲人打抗生素可能都打一两三个钟咁，但你打咁耐，同埋每次都系要打好大剂量咯。
0: OK， 咁但系你。因为当时个情况就一定要咁大嘅剂量，先至可以帮你杀死你身体上面嘅细菌咁样。
1: 系冇错，都起码计过可能一只 lit 几咯要打。
0: 哦 ，OK， 每日都成 lit 几啊？
1: 系啊，差唔多。
0: OK， 咁但系嗰刻维持咗几个礼拜系要做呢一个状况。
1: 十月打到去十二月中，十月尾打到十二月中。
0: 咁之后就而家咧就唔需要有呢条管啦，因为唔需要咁样吊法啦。
1: 系，而家就食药咯，食抗生素，就口服抗生素。但系呢个副作用就系嗰种麻痹都 keep 住咯，有啲。
0: 但系反而嗱，而家你就话你因为口服抗生素啦，个剂量其实同以前相差好远嘅，系咪啊？咁但系嗰刻你吊紧，即系用呢个成lit 几每日lit 几嗰个剂量嘅时候，你系冇麻痹嘅感觉噶。
1: 一开始冇嘅，冇，但去到后期就会有嘅。咁唔知系咪好，即系呢个系关系咯。因为我都有问过医生话啊，佢以前嘅个案究竟佢哋会唔会都系有呢啲问题麻痹？咁医生话冇呢样嘢咯。系咯，即系我就会有麻痹呢个感觉。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根据上一集有讲过啦，就是其实这种情况其实很特殊很罕见，在香港整个 record 呢是不过40宗啦。咁但係呢其他嗰啲病例呢都冇你出现而家呢个係麻痹嘅感觉嘅。
2: 係冇错。同埋佢多数个年纪都比较大啲，可能五六十岁嘅人先会有呢个嘅即係入侵性嘅一个菌。
1: 哦，即係其实普遍中咗呢个菌嘅可能都係年纪比较大啲先至会有嘅。有冇话男性女性占多嗰啲咁样，知唔知㗎？
2: 这个就没问到。
1: 但是他们就没有出现这个麻痹的状况，就反而你才有这一种。
2: 对，我会有这种
1: 状况。但是其实因为香港实在太少了，其实正常他们都会想研究一下，其实是即可能因由怎样来啊，都会问很多资料的嘛。有没有说其他那些个案他们会不会假设啊，因为我哋提及过就系可能系啲泥土啊或者相关啊，动物啊嘛。咁其实另外嗰啲人有冇话佢哋嚟自咩界别？即系譬如哦，原来佢系一个做真系喺马场做嘅，或者真系做一啲相关，可能种做一个花农嘅，有冇呢啲嘅资料噶？其实
2: 呢个就冇咯，因为我要再见呢个微生物学家，咁我见过佢哋一两次咯。跟住佢哋都淨係讲话去係咯，即係呢个讲比较少啊，同埋一个抵抗能力差就会容易入侵咁样。
1: 因为我有上网都望过呢，见到都有分析，譬如台湾都有 case 话佢係一个免疫力或者免疫系统冇问题嘅人，健康，但佢原来係一个渔夫嚟嘅。咁都话一个渔夫都中咗呢样嘢，咁当后佢就用一啲唔同嘅抗生素去帮佢去处理啦。咁但当然啦，冇好详细嘅结果系点样，因为确实呢一种细菌呢或者相关资料确实真係好少囉。咁就可能你下次又可以再问一下，即係因为我哋都好想知道多啲资讯，其实原来呢样嘢会唔会都有啲关系，因为其实泥土系好容易接触㗎嘛，通街有花有啲唔同可能花草啊咁。
2: 佢哋都有讲下啲会食即系食生嘢，因为生嘢就可能都会有细菌啊嗰啲，即系可能你有啲人好大量每个星期都食好多嘅一啲鱼生啊刺身啊嗰啲，有都可能有机会有
1: 咯。哦，
2: 所以佢叫即系我得咗呢个群之后，佢叫我唔好再食生嘢嗰啲。
1: 哦，咁佢冇提过，其实你除咗话生嘢就唔好食啦，即系惊有细菌，仲有冇讲其他啲嘢你要避免嘅？譬如可能日常生活接触啊，或者食嘢方面。
2: 食嘢方面最主要是生嘢咯，其他都佢话可以正常食翻嘅。
1: 但你本身中唔中意食生嘢？
2: 系中意食啊，本身食寿司啊、鱼生嗰啲都中意食嘅，但系又冇食到好夸张。即系之前去韩国啊，都会食啲酱油蟹啊，或者啲生嘅叫酱油虾嗰啲吓，但系嗰啲系最多细菌。咁我而家应该以后都唔会再食呢啲。
1: 系，但系你自己再回想一下咧，譬如嗱，喺中呢个病之前咧，中呢个菌之前，其实嗰段时间有冇啲可能类似一啲咁嘅状况？你可能咁啱去咗韩国日本食咗好多比较多啲嘅呢啲生嘅食物啊，咁有冇呢一啲状况出现过？
2: 平时可能两三个礼拜就去一次，即系去嗰啲即系食啲日本生嘢。都有嘅，
1: 即系两三个礼拜你又食一次，
2: 有机会咯食一次，但系个量都唔系话好多嘅。咁早出事之前半年前就真系去咗韩国咯，咁都系食有食过酱油蟹啊、酱油虾嗰啲，但系我个量又唔系话太多嘅，但系唔知道有冇影响，即系关系啦，就系、是、我咁样就即系生咗啲即系细菌啊，各方面。
1: 不过呢个真系唔知嘅，其实普遍好多人都会咁样食法，即系我谂，甚至韩国人、日本人佢都长期食好多呢啲啦。咁呢个都真系唔知道。咁不过嗱，喺当时你就话，你而家医生同你讲，你都而家呢刻都仲要继续去食住抗生素先啦。咁而家就口服嘅，但系咧对于你个副作用嚟讲咧，就系你多咗好多啲好麻痹嘅感觉。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而家个麻痹系点样影响到你日常生活或者各方面啊？
2: 即系譬如可能冲凉嗰时第一浸嗰啲水，即系可能有啲热水，咁就嗰下都会即系有啲唔习惯嘅，即系冲落个身度咯。跟住譬如只脚出汗啊，只手出汗咁，都会第一下好似有触电啊，一啲少少刺痛嘅感觉咯。咁瞓觉咁就个麻痹系即系 出咗院头嗰一两个月，直情夜晚系好难瞓到觉咯，即系可能瞓一个钟又会醒下咁样咯，即系维持咗一段时间。
1: 嗯，
2: 同埋个关节位系会特别紧咯。
1: 嗯嗯，
2: 吓咁系喐动，譬如企耐咗或者喐动多咗，咁可能会再夸张啲啦。
1: 哦，咁但系嗱，你头先讲咧就例如冲凉。你第一浸热水嘅时候，就你会特别有啲咩感觉，觉得唔惯？头先话唔惯嘛，唔惯系点样？唔惯即系个温度令你会点样样咧？
2: 个温度我觉得特别热咯，啲水即系平时冲落去可能冇乜感觉，但系一冲落去就特别热咯。咁就头嗰几下未咁适应，跟住慢慢再适应翻咯。
1: 嗯，即系觉得好似好辣咁。
2: 系好辣，冇错。
1: 即系平时系冇乜嘢嘅，平时都系呢个温度噶啦。但系突然间，自从嗰段时间有呢个病，食咗药之后，其实啲温度无啦啦，你会觉得好辣好辣。
2: 系，冇错。
1: 咁如果譬如饮嘢食嘢嗰啲咧，咁譬如饮汤啊、饮水啊咁嗰啲咧，
2: 食嘢食完嘢嗰个胃会扯住咯。
1: 嗯嗯嗯。
2: 咁、
1: 嗯、
2: 呢个就我唔知系咪。因为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就系食唔到嘢，咁一食嘢就会呕，咁令到嗰个胃有呢个反应定点？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小马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由而家到凌晨2: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食唔到药，一食胃口系咪就系你喺医院吊紧药嗰时啊？但系你已经唔使再吊，每日呢几唔使十几个钟之后，其实系咪个食嗰个胃口慢慢会好翻噶啦？
1: 系嘅，嗰阵时系，嗰阵时最夸张就系除咗打抗生素之后，又再吊盐水咯，即系每日可能有两列嘅水就打落个身体度，咁就一食嘢又呕啊，跟住又即系食唔到嘢，但系嗰、那个。医护那边就因为我那时就没得去大便那些，那他就说、啊、你要放大便啊这样各方面，那就要即一面就没吃东西，一面又放大便，那时 最辛苦了。
0: 嗯，因为其实你根本完全吃不到东西，但是医护通常会怎样跟你讲的？
1: 因为太久没去去、嗯、那他们说、啊、你有些可能你的肚里面有些宿便啊那些，那就要清晒去、
0: 嗯、
1: 那就要放。
0: 嗯嗯嗯嗯，但当时其实就都真的很难搞过，有东西又吃不到。
1: 是啊、
0: 但他又焗住要帮你去方便，
1: 系
0: 咁都，
1: 所以就嗰阵时就瘦，开始瘦啦、
0: 嗯嗯，
1: 最快嘅减肥方法啫。
0: 但系其实你因为你系咪就算你冇食嘢都好，其实佢帮你放都系会有宿便可以清到出嚟咁样噶。
1: 有但系唔多咯，好少，同、
0: 嗯、
1: 埋水咯。咁、
0: 嗯、
1: 去到呕，一开始呕嘅后前期都会有啲呕出嚟，但系去到后期就净系呕啲水出嚟，即系不停你想呕咁样。咁佢哋就帮我打止呕针啊，跟住就有食啲止呕丸啊嗰啲。
0: 嗯嗯，食止呕丸系咪都帮到噶？
1: 止呕丸其实唔系话太帮到嘅，止呕针初期系 OK 嘅，但系去到后期都其实都冇嘅，即系打完之后可能都照继续呕咁。
0: 嗯，即系其实嗰啲药咧都有啲类似，好似譬如啲 cancer 嘅朋友，佢哋都可能有时会做啲化疗相关或者电疗，其实佢哋都会。都会有一个出现好大的副作用，就是又会呕又会剩，其实都有啲类似他哋嗰种反应咁样。
1: 冇错冇错。
0: 嗯嗯嗯。咁当时就系呢个经历令你其实都非常之怕喺留喺医院度生活咁。
1: 一开始入院都想唔知几时可以出院嘅。
0: 嗯嗯。
1: 但系都乜嘢都做唔到，即系差唔多24小时都喺张床度咁样。
0: 嗯。
1: 只不过可能做啲物理治疗就有可能一个钟或者点样就落一落床咁样咯。
0: 嗯嗯嗯嗯。就嗰时都会做。会 keep 住系每一日有一个钟头做物理治疗嘅，
1: 都有嘅。
0: 嗯，但系当时你嗰、那个活动能力系如何噶？即系譬如手脚啊，啲力度系点样样啊？
1: 左脚会差啲嘅，咁就我啱啱做应该做完第二次手术嗰阵时候，就左边身开始喐多少少，但系都系好似石头咁硬咯。咁我行路嗰阵时候都需要啲物理治疗师帮我踢住只脚嚟行咯。咁嗰阵时候都辛苦，因为系直情系真系好限。

0: 都行唔到嘅。
1: 嗯，
0: 咁去到后期咁就个力就慢慢即系恢复翻，但系当然就冇以前咁即系完全咁样去恢复咯。
1: 嗯，
0: 可能恢复一两成咯。
1: 哦，恢复一两成。
0: 喺医院嗰时都系一两成，而家其实都咁三四成三四成度恢复。
1: 咁但系当时其实你如果唔扶住任何嘢，其实系咪唔能够行到路嘅？一定要辅助住你先。
0: 初期系嘅，一定系有人去隔篱绑住啊、掹住啊咁样，同埋去有啲学行嗰啲架俾我去用，咁先行到嘅。咁去到后期先就可以用拐杖啊咁样。
1: 咁系咪当时都要屋企人或者女朋友系每日嚟帮你去照顾啊、处理，先至可以令到你可以扶住，你可以行下路咁样样？
0: 物理治疗师会帮我扶咯，跟住去。通常他们来探病的时候，医护就不给我落床下，因为怕即可能有什么意外那些。最主要是物理治疗师，即做物理治疗师的时候，有人看着 就可以走。
1: 反而譬如家人来到就都不给你落地的了。
0: 是他不给我落地
1: 的。哦、但是就来到是不是都帮你做下按摩啊些
0: 都有的都有的。还有很多谢有一位朋友，他都是我公司的一些学生，他以前做过护士的，他都嚟得好密嘅，咁就帮我去可能有按摩或者系做其他嘢咁都有嘅，佢过嚟探我咁样。
1: 咁帮你做按摩，其实系咪真系会舒缓到或者帮助嗰个力度会恢复得好啲咁样？
0: 个人会舒服啲啦，因为毕竟只脚咧冇喐咁耐，好紧噶嘛。咁就同埋我要着啲压力物啊嗰啲。咁佢哋都有啲嗰啲叫按摩器嗰啲咁样，即系要戴落只脚度，跟住之后就有嘢去压住只脚咁样。都大咗一排嗰啲，
1: 但系嗰个作用系做啲乜嘢嘅？
0: 即系模拟翻，可能你只脚即系承受翻个压力咁样咯。即系平时我哋行路，你有即系压力噶嘛？但系你长期瞓床，咁你嗰个压力唔同咗。
1: 好啦，咁嗱，讲翻个情况就系、是，好啦，当时喺医院啦，咁离开咗，你最终做晒手术啊，咁啊食咗多三个礼拜的药之后，咁跟住你就终于可以出院咁样样啦。
0: 系啦，冇错。其实未出院之前系医生系放咗一日假嘅，咁我就嗰日系冬至嘅，咁就翻咗屋企去食饭啦。咁放咗五个钟头到咯。咁最开心系嗰日咯，因为终于可以出去睇呢个世界。
1: 系，即系咁耐以嚟未试过，原来有一次个做冬系咁开心，就
0: 系
1: 呢一次最记得。
0: 最记得系。我女朋友就佢推住个轮椅啦，咁由医院啦，即系嗰时喺九龙附近嘅医院啦，咁又推到我去个地铁站度，咁系最开心嘅，因为可以见下呢个世界，又接触下啲阳光咁。
1: 即系好耐，即系好久违咗嘅一段，
0: 好辛苦喺医院系。唔能够想象，系真系好辛苦。
1: 咁啊，终于可以食到一餐饭，系放咗个假咁样啦，好记得呢一日。跟住就冇几耐，就真系可以出院啦。
0: 系，冇错。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6: 㗎。迟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媽。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6: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出院之后有没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其实你整个生活
2: 出院之后都有的，即是出院就在家、住，还有试一下、吃，即是平时、煮食那些，但是都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我发觉我左手，尤其是可能我吃饭，我拿起碗之后那个姿势会 keep，即系摆低碗之后，个手左手会 keep 住个姿势，即系冇一个 signal 话啊，你即系放咗碗就摆低只手咁样咯，即系你要咬再俾一个信号去要只手就摆低咁样。
0: 嗯，即系其实你正常我哋人类系靠个脑通知嘅信息啊，我只手啊、脚啊点样喐啊咁样啦。咁当时你揸完只碗，但系你放低完只碗之后，只手系唔识跟住放翻低。就好似继续揸住只碗咁样，
2: 冇错冇错，
0: 系
2: 呢啲咯，跟住个反应会慢咗咯。
0: 咁、但系好啦，你揸住只，你个手仲揸维持住一个揸碗嘅姿势啦。咁系要点样令到佢先至可以知道？哦，其实你可以放低只手噶啦。咁系点样令到佢知道噶？
2: 我都系要个脑控制噶。啊，你系咯，即系放低，俾个信号佢放低咁样。
0: 即系你要同佢讲咗啊，其实放得低噶啦咁样样啊，
2: 系啊，即系刻意去控制只手啊，摆低咁样咯。
0: 使唔使攞只右手去揿翻佢落去咁样样噶？
2: 咁样唔使嘅，系个脑就可以控制到咁样。
0: 咁即系其实嗰啲信号系会延迟咗嘅，
2: 系会延迟咗。
0: 除咗譬如头先你举个例子，就系你揸住只碗个情况之外，仲冇啲都系好似头先咁讲，其实佢啲信号会迟嘅，即系你平时做系好正常，但系原来而家佢唔识得咁样，系要通知佢，或者会迟啲通知佢咁样样。
2: 都左边会多呢啲情况，系、其他就右边就冇乜大嘅一个分别。
0: 即系右边就好如常，同以前差唔多。
2: 系啊，冇错。
0: 吓，主要都系啲左边嘅手脚啊咁样。
2: 因为我嗰个阴影喺个右脑上面，所以影响咗左边嘅活动能力咯。
0: OK。咁但系嗱，你之前有提及过啦，你当时开脑嘅时候就医生发现里边哇好多嘅深绿色嘅好浑浊嘅脓啊，咁啊抽系咯，即系好几恐怖嘅感觉啦。佢哋抽晒出嚟之后，其实嗰个位置附近有冇啲嘢受到影响咁样噶？
2: 医生话就冇影响，同埋个手术其实唔系做咗好耐咯。咁佢大概两到三个钟嘅啫，跟住但系即系我自己感觉到系有啲唔同咯。
0: 就主要都是维持在个、左边的手脚的活动能力。咁、但系、我想问身体，譬如身，譬如膊头啊、腰啊，其他位置是冇乜太大分别嘅。
2: 冇分别。喺左边肢系啦，啲肢体就会有呢个分别。
0: 系主要是手脚啫，或者系手指嗰啲咁样。
2: 手指会再敏感啲，即系指尖啊呢啲位置咧会。即摸落去会大反应啲，所以影响到嗰个弹吉他，因为你知弹吉他你要揿落去，跟住你一揿落去就会好似针吉嘅感觉。
0: 好啊，嗱，我哋再留翻下一集，再慢慢讲翻俾我哋听。因为如果你咁大嘅反应，譬如话原来你揿啲手指落去都会有咁大嘅触感，咁但系弹吉他就正就系呢样嘢噶嘛，你又要揿住啲 cord 啊，跟住你总之系手指要灵活啦。咁即系其实对你嚟讲就好个好大嘅影响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再一齐分享一下。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决定即时关闭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四个星期。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干达即日起暂时关闭边境，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印度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肆虐的伊波拉疫情病死率低于 25%， 远低于其他疫情。自5月中旬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以来，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1000多宗疑似同确诊病例，截至到星期一，其中

0: 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乌兰传媒引述总统顾问利特温报道，泽连斯基已经去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报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特朗普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报道指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经将信件送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乌克兰早前说，美国因为分心应对伊朗冲突，因此提供先前承诺的武器。上个月突然遭到革职的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证实确诊患上甲状腺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解除邦迪的职务之后没几久，他就收到确诊通知。60岁的邦迪向 CBS 透露，他目前正接受治疗，并已经在几个星期之前顺利完成手术。尽管身患恶疾，邦迪仍然继续坚持工作。据悉他将会加入白宫新成立的人工智能 AI 顾问委员会，即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邦迪上个月初离开司法部时曾经表示对转投私营机构发展感到兴奋，而他今次获委任进入白宫科技顾问委员会是他离职之后首度曝光。白宫前顾问米勒在社交媒体发文为邦迪打气，形容邦迪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默默抗战意高昂，并赞扬他心地善良。邦迪是特朗普内阁今年以来第四个离职的高官，在邦迪落马之前，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和劳工部长查维斯德雷默已经先后被撤换。而就在上个星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亦都以丈夫确诊骨癌为由宣布请辞。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之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他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午大约8:30，该名68岁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时，一部1.5米乘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工人头部，他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大约11:30不治。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原因。渠务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处方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9: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点唱啊？
14: 我碌紧手机咯，
13: 六点。

0: 街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同亚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指亚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形容這些國家對美國有所虧欠，若果他們不加入協議，他不確定美國是否應該和伊朗達成協議。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表聲明說，他們的新任軍事領導人奧達和他的妻子和两个仔在以色列星期二对加沙城一栋住宅大厦的空袭中身亡。声明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

0: 地球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晚上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三个航天员乘坐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由于三人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出舱转运、衣监、医保等要求更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他们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可以防止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又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大幅缩短。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嚟细心表难过，他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午大约8:30，该名68岁工人在地盘进行吊运工作时，一部1.5米×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工人头部，他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大约11:30不知。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原因。渠务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处方亦都会全力协助有关部门调查。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的运作。咁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商经局表示，局方和香港邮政会和相关政策局全面检讨香港邮政的营运模式和财政状况，因应最新估算的邮件量和邮政服务需求，考虑最适切的未来路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那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同事不知多少岁呢？刚刚升职那个经理有多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什么事呢？顾客重视的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 香港创科力量。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2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
4: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

0: 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说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同伊朗达成协议。荷兰泛海探险公布，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申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作为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泛海探险表示，该邮轮计划自6月13日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航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宗，没有新增死亡个案。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和所有相关的政府保持密切联络。搭载了88

0: 3年0.5个月。案情话，现年60岁嘅癌症完全冇接受过任何医学培训，但喺马修派利离世之前几个星期内，涉嫌联同两个医生斥资超过50,000美元为马修派利采购氯胺酮，并多次为佢进行注射。马修派利喺2023年10月被发现倒闭在洛杉矶寓所的按摩浴缸入面，终年54岁。验尸报告证实他的死因是氯胺酮急性副作用。癌症在2024年8月承认一项串谋分发氯胺酮致死罪，原本最高面临15年监禁。五同案共有5个被告，随着癌症被判刑，所有涉案人士已经全数落网并判监。在本案，政府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平台车辆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促进的士同网约车互补优势良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密切监察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昨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订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移至到 T2， 6月10号完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我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可会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外加股市收市上升，又加汇落道指曾经创新高，晶片股抑制咗标指嘅升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以50,644点，升182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674点，升18点。标普五百指数嘅11个板块六升五跌，能源板块跌1.6%，金融科技板块至多跌0.8%，电信板块升0.8%。七巨头方面 ，Meta 升3%，亚马逊升2%，Tesla 升1%，苹果靠稳，谷歌偏软，微软下跌，辉达跌1%。热门中概股当中，蔚来升9%，小马智行升4%，百度升2%，小鹏同理想偏软，腾讯同阿里巴巴跌1%，比亚迪跌2%，小米跌6%。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说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同伊朗达成协议。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决定即时关闭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4个星期。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干达即日起暂时关闭边境，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

0: 宗是疑似病例。最新数据亦都显示，邻国乌干达确诊一宗死亡病例，另外有6宗确诊感染病例。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之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他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昼大约8:30，该名68岁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程时，一部1.5米×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名工人的头部，他昏迷被送往马嘉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大约11:30不治。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原因。渠务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处方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政府计划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的运作。咁当中包括动用5亿1000万元翻新空邮中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嘅气温高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玩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0: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媒指伊朗计划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说，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就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另外有九个人下落不明。当局证实再多一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至到十一人，当中包括九个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若果最终确认十一人死亡，将会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现场是位于狼为由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七点几，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合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具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由于担心储罐会进一步倒冧并泄漏更多液体，搜救人员曾经一度暂停行动。在确认储罐结构现状相对稳定，而且内部残留液体较预期少之后，搜救队伍已经准备在星期三日间重启搜寻失踪者工作。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公布，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居，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十八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声明表示，遭袭民居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经将死伤者转运至到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这次空袭指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北加

0: 服务规管细节罕见，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个牌照为上限，估计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平台车辆同司机全面纳入框架，确保服务合法合规，以满足市民出行需求，促进的士同网约车互补优势，量性发展。经审慎考虑社会意见、交通承载力同公共交通生态，建议现阶段将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是谨慎细致的做法，确保监管制度能够安全平稳，循序渐进实施。政府将密切监察规管实施后的乘客需求、市场发展和平台营运情况，以数据为本，动态评估牌照数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7: 36爵走为上爵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没古书。
6: 你没理我。
7: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根据会上发布的2026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我国将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9: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在会上介绍，作为155的开局之年，今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重点围绕以下领域展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破产法、商标法、招标投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加快金融领域立法，将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保护，将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修改监狱法、刑事诉讼法。

0: 讼法、水法等。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将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黄威主任强调，
1: 我们将聚焦呢，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呢，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0: 此外，备受关注的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日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针对化学物质污染、光污染等新领域作出规定。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推进顺利，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79件第一类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为 73.4%， 其他项目有序推动。针对金融领域的新问题，最高法表示，正与时俱进研究新型案件裁判规则，尽快制定涉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司法解释，保障资本市场稳健运行，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正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案件和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最高检则强调，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电信网络诈骗等群众反应强烈的犯罪，同时持续落实办理醉驾、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相关指导意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情节较轻的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公安部副部长杨威林在会上通报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成果。自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大力整治违规异地办案、违规查封扣押冻结等问题，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 5.7 万个，解除查封财物价值 13.8 亿元，返还扣押资金 22.2 亿元，依法变更或解除冻结账户 19.9 万个，释放资金 89.8 亿元。目前，公安部已出台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等20余项制度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4,358.4 亿元，同比增长 18.2%， 较1到3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1到3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1到4月份全国规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7.7%，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 43.8%。 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01.7%、347.6%、51%。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当海量的人工智能算力遇上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还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的双向融合发展。在这场变革中，算力协同正成为核心引擎，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正在加速落地。下面让我们来探寻这场双向奔赴背后的产业密码。
4: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0: 深圳电信南山制算中心运营负责人王子毅：
5: 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

0: 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90%以上。
1: 智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
0: 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5000万度的绿电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智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啊，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100%。
1: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
2: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3: 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
1: 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2: 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雷，
4: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三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2: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副司长边广奇，
5: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连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6: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中国财经60分。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根据国家数据局统计，今年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大量的中小企业都需要购买算力，如何让买算力像买电一样方便呢？南方区域正在探索算电协同交易新模式。来听报道。
4: 在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训练垂直法务模型，每天消耗的词源量达到10个亿左右。公司最近完成了首笔电算协同撮合交易，发布算力需求、实现和预算，通过运营平台以更有优势的价格自动匹配闲置算力。
5: 公司总经理庞宇农：
6: 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新的交易模式，我们大概能够比原来的成本降低25%，这个需求方能够发单，然后这个供应方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实现一个抢单，这样子能够大大的优化整个市场的一个效率。
4: 在这次交易中，算力出售方来自贵州的数据中心，这些闲置算力被上架到平台，用比市场更低的价格完成撮合交易。目前这个交易平台接入了南方5省区多家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
5: 南方电网市场总监李敏红：
7: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南方区域数据中心的一些情况，有多少台服务器，卡数一共有多少，算力规模达到了多少个 P 等等，所有的资源都在这儿集中的展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聚，达到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资源的调配。
4: 记者了解到，这个交易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电价来引导调度，电价低的时候把算力任务优先安排过去，电价高的时候就暂停或迁移非紧急任务。比如用户提交一个 AI 训练任务，系统发现贵州电价更低，就把任务调度到了贵州。
5: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人工智能运营中心经理郑化：
6: 通过计算一个最优的策略来保证用户的成本最低以及绿电的使用率最高。用户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提交自己的一个计算任务的一个需求，包括提供一个他要什么时候计算完这个任务，平台会自动的去帮他找到成本最低的一个绿色的算力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计算。
7: 接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按需下单，即用即付，账单透明，买算力就像买电这样子简单。
3: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来看天气，中东部及华南的持续强降雨仍未停歇。今天一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多地局地仍有较强降水，其中渝、桂、鄂、湘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施行。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多个热点问题，标准起草负责人予以回应。在被问到每天限驾8小时的规定是否涉及网约车、出租车时，负责人表示，标准中关于疲劳认定情形仅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及相关驾驶员，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在回答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时，负责人明确，货车驾驶人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连续驾驶超4小时需休息20分钟以上。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昨天，恭

0: 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今年将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然而，在广阔的市场前景背后，产品如何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下面让我们来深度解析这份报告传递出的产业信号。
1: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 1.3 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1: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 50%， 社区养老占比约 30%，家庭养老占比约 20%， 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 32%， 陪伴机器人增速约 42%， 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4: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2: 外骨骼机器人企业运营经理程晨：
5: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1: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
6: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0: 上海市政府官网今天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举措包括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文旅体展融合，发展票根经济，打响上海服务品牌，鼓励跨界合作，完善政策供给，市区协同打造特色服务业集群区，全面提升全球竞争力。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今次的嘉宾呢就是关。

0: 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1: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
0: okay.
1: 所以咧佢。唔淨止一個肚皮度咯，結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係肚皮舞咯。跳嗰個咧風格叫開場舞啦，亦都係東方舞一種，亦都係肚皮舞一種啦。咁其實佢係結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即係佢係成隻舞三四分鐘入面係包含曬所有嘢。
0: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2: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嘅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另外有九人下落不明。当局证实再多一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至到十一人，咁当中包括九个仍然失踪嘅工人。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嘅希望。若果最终确认十一人死亡，将会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嘅工业意外之一。现场是位于浪维由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七点几，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粒陷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具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由于担心储罐会进一步倒冧并泄漏更多液体，搜救人员曾经一度暂停行动。在确认储罐结构现状相对稳定，而且内部残留液体较预期少之后，搜救队伍已经准备在星期三日间重启搜寻失踪者工作。上个月突然遭到革职的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证实确诊患上甲状腺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解除邦迪的职务之后没几久，他就收到确诊通知。60岁的邦迪向 CBS 透露，他目前正接受治疗，并已经在几个星期之前顺利完成手术。尽管身患恶疾，邦迪仍然继续坚持工作，据悉他将会加入白宫新成立的人工智能顾问委员会，即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邦迪上个月初离开司法部时，曾经表示他对转投私营机构发展感到兴奋，而他今次获委任进入白宫科技顾问委员会，是他离职之后首度曝光。邦迪是特朗普内阁今年以来第四位离职的高官。在邦迪落马之前，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和劳工部长查维斯德雷默已经先后被撤换，而在上个星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亦都以丈夫确诊骨癌为由宣布请辞。意大利一间五星级酒店因为多次拒绝在餐厅向住客提供水喉水，被住客告上法庭。意大利最高法院日前作出终审裁决，裁定酒店方的做法并没有违法。诉讼由一个女住客发起，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取得的判决书，该名女子在2019年底入住意大利北部巴迪亚一间五星级酒店，她当时购买了价值5712欧元包早晚两餐的住宿套餐，但套餐不包饮品，需要另外付费。在享用晚餐期间，女事主向职员要求提供水喉水，并表示愿意支付相应的服务费，但是酒店员工坚持只是提供售价大约7欧元的樽装水。女事主不满安排之后入禀法庭，主张获取饮用水是一项基本人权，要求酒店赔偿大约2700欧元。最高法院最终驳回她的申诉，裁定酒店拒绝供应水喉水的决定合法。案件之前已经先后遭到罗马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驳回。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

0: 院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他向死者家属致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的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午大约八点半，该名68岁工人在地盘进行吊运工作时，一部 1.5 米乘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工人头部，他昏迷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大约11点半不知。警方将事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原因。渠务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8: 易醒啦、
7: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中国财经60分。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对于饱受诟病的幽灵外卖，现在上海有了更有效的源头治理手段。昨天，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今年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相当于为市民的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来听报道。
10: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日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11: 比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10: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12: 经营者童伟：
13: 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

0: 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1: 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最严外卖新规，即将于今年6月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并且后续每6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2: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
3: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6月1号，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1: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对原有的存量商户，原则上在今年底前也将完成一次全面核验。
2: 美团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
4: 目前的话，上海有7到8万的外卖商家，确实上海市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一批一批的来推进我们商户的这个换证，以及新商户入驻的这个量证的部分。
1: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堂食标识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2: 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
5: 无堂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亮灶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6: 昨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随后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何反应？来听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7: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8: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了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7: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2: 问界汽车北京来广营用户中心销售经理善心：
9: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7: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2: 小鹏汽车北京成寿寺店销售店长共报晓：
10: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
7: 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2: 问界汽车来广营用户中心总经理王立民：
11: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本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7: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2: 中汽协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
12: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沛电子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核心项目验收及试验验证全部通过，船舶各项指标达标。此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后续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随后从广州南沙开启首航季。泰山石承载中华几千年文化记忆，禁采令已颁布20余年。然而近日，

0: 媒体暗访发现，在泰山石保护区内违规开采、囤积、公开售卖依然活跃。昨天，山东泰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已依法传唤五名责任人，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介入调查。一块石头为何能催生出环环相扣的地下灰产链？让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这起事件背后的监管困局与破局之道。
1: 位于泰山东路的下岗镇是盗采乱象最集中的区域。记者暗访发现，泰山石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白天商贩用不遮盖，相对隐蔽。
2: 那个什么泰山石嘛，就在那用布盖上了，
3: 不让卖。
4: 小的几十块，大的一两百。
1: 不过入夜后，商贩不再遮掩。位于泰安历史文化中轴线的通天街，甚至变为了泰山石交易一条街。不仅线下火热，线上交易也暗流涌动。为了逃避监管，商家开具的发票也大有门道。快递网点在不出示身份证的情况下，也能通过填写艺术品等方式顺利发货。
5: 石头还真不愁卖的，这会儿刚才又接了个电话，那一会儿又定下了。
6: 泰山石开不了，开玉石。
3: 发票开一些工艺品，好比这是个产业链了。
7: 对，
3: 挖石头来了嘛，可以总是陪座以后可以发物流。
1: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部分村干部直接成为了这条灰产链的操盘手。有村干部坦言，他们以官方河道治理工程为掩护，由家人承包河段进行盗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这种乱象屡禁不止的核心正是在于属地监管落实不到位。
8: 泰山石的买卖持续进行和当地的监管能不能到位是紧密相关的。当地的监管是以市级的规章制度来去进行监管，相对来讲这种监管效率还是不够高的啊，因为大家知道保护区的范围比较大，而且属于山区，从当地来讲，长期存在泰山石的挖掘买卖的行业形成了一套自有的生态体系，对外部的监管来讲是非常牢固的，不光是不法分子，一些基层干部也参与其中，甚至形成一个黑灰产，让基层干部真正发挥守门员的作用。
1: 一块石头为何让上至村干部，下至普通村民甘愿以身试法？我们先从泰山石的价值说起。泰山石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文化上它承载着稳如泰山石敢当等千年民俗信仰，每一块石头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化符号。生态上，泰山拥有超过25亿年的地质层，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核心组成。泰山石分为山上原石和河道水冲石两类，经亿万年水流冲刷形成，挖一块少一块，无法再生。这些都让泰山石成为所谓硬通货，更催生出环环相扣的地下灰产链。面对乱象，相关法规一直在不断升级。早在2000年，泰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就首次明确，景区内禁止开山、采石。2004年，首轮综合整治启动。2006年8月，泰安发布封石令，保护区内全面停止一切采石作业。此后至2017年，当地共开展了五次大型整治行动。到了2018年，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条例出台，泰安全域禁采正式落地。2019年4月，泰安更是重拳出击，关闭所有大型奇石交易市场，封存存量石材，并全面禁止线上线下销售泰山石。就在去年2025年9月，当地再次发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四禁通告，即明确禁采、禁售、禁存、禁运，覆盖三大保护区，甚至连游客捡石代理也要面临高额罚款。然而专项整治往往是风暴式的，短时间内有效，但风头过后容易回潮。怎样才能建立长效治理机制？马亮教授认为，
8: 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不局限于泰山，这地方可能是有化石或者说是矿产，其实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是不加保护的话，也同样会面临类似的挑战。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关注怎么在全国层面推动立法，形成更加强有力的监管框架。我们讲的保护性的开发才是可持续的。你比如泰山石这样一种文化符号，可能会变成一种地标，形成一些文旅消费的契机，也让泰山石为当地能够创造更多的产业和消费，也会转变当地的产业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体系，通过保护来去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全社会参与的保护体系。这个对于建立一种长效的治理机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中国财经60分。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得若而已。

0: 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进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5: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昨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年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已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来听报道。
6: 今年以来，两岸民俗交流、旅游观光、赛事联谊等活动密集举办，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态势向好。作为两岸融合发展前沿阵地，厦门现有3条两岸空中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往返船班达24班。在厦门5通客运码头，不少台胞手提行李往返两岸，短短半小时航程让跨海出行如同日常通勤一般便捷。
7: 带爸爸妈妈来旅游，上次是我跟朋友一起来，然后我觉得还是很蛮适合他们老人家的，所以我就带他们两个过来。上次来办那个快速通关很简单，就顺便带他们办一下，这样放个证件，压个指纹，然后人就出来了，不需要再等那边排队，蛮方便的，蛮智能的。
6: 近期大陆推出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厦门同步上线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为首次来厦台胞提供全方位暖心服务。随着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相关政策落地，厦门高效衔接沪厦航班资源，依托厦门加金门特色旅游线路，持续激活两岸文旅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福建、上海赴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幅超60%。从台胞入境事由分析，观光休闲、探亲访友类占比接近70%。
8: 高崎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希杰：
9: 今年两岸往来呈现增速迅猛、体验便捷、交流深入的鲜明特点，所以我们始终聚焦旅客出行需求，依托两岸首个开放式边检一窗，多项核心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

0: 近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硬刚稻城亚丁景区再断省道收费一事引发关注。昨天，景区发布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通报并没有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正面回应，持续引发质疑。来听报道。
1: 视频中，一名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省道部分路段截断，需交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进入。
2: 就是我对你们这个收费有所质疑，需要看一下你们这个收费的合法性文件。
3: 这个有公示牌的。
2: 公示牌不看，我看红头文件。这个是省道，国家出钱修的路。那为什么我要走这个路，我还要给你交钱？
1: 景区工作人员提出可以免除观光车车费，但条件是博主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其拒绝。最终，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后驾车进入景区。视频引发争议后，稻城亚丁景区昨天回应称，涉事工作人员属于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针对博主提出的近40公里的道路属于省道这一质疑，通报并未做出正面回应。据报道，稻城亚丁景区运营的 S462 省道实际由地方财政出资养护。此前，该景区因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服务态度差等问题遭文旅部点名批评。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公路。稻城亚丁截路收费，表面是管理，实则是侵占。而景区选择对截断省道收费保持沉默，并非简单的疏忽，而是一种基于多方推诿现实、缺乏法律底气，并试图用非核心问题混淆公众视线的策略性抉择。呼吁相关部门正视问题，明确路权边界，规范收费行为，还路于民，还景于公。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白酒板块午后迅速冲高，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电力板块震荡走强。跌幅方面，贵金属板块全天低开低走，电机板块震荡走低，算力租赁板块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1.25%， 收报4093.73点，深圳成指跌 0.88%， 报15736.47点，创业板指微跌 0.07%， 报4045.77点。全市场成交32599亿元，比昨天缩量45亿元，近4500只个股下跌。具体情况，来听资深投资人王披达的点评。
5: 今天 A 股市场再度延续调整，走出了极端分化的割裂行情，个股普跌，冰火两重天。上证指数再次告破4100点，两市全天成交3.26万亿，连续多日维持在3万亿之上的天量，但是呢，较昨日有小幅的缩量。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前期强势的高位科技板块集中出现回调，而低位的防御类板块呢，有资金明显流入，特别是白酒板块、电力板块、煤炭板块等，今天资金流入幅度居前。机器人概念、算力概念、CPU、光模块等前期热门的板块集体回调。后续来看的话呢，高位的科技板块虽然今天出现集中的回调，但多以获利回吐为主，整体的板块逻辑和景气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低位的防御类板块呢，也仅仅是资金暂时的避险而已。投资者目前主要的策略还是等待主线科技板块调整到位之后再寻机会。而对于低位的权重板块呢，更多的可以做中线的布局和配置，切记短线跟着轮动不断的去跑。
0: 沪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绿，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4908.17点，跌 0.8%， 上证50指数报2934.71点，跌 1.3%。 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62.13点，微跌 0.08%。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大跌 1.06%， 报25328.23点，国企指数跌 1.33%， 报8463.02点。国内期市收盘多数下跌，鸡蛋涨超 3%。

0: 3.7%，白银、碳酸锂跌超3.1%，液化石油气、多晶硅跌超2.8%。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9 金报每克978.40元，跌0.98%。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3个基点，报6.8291，截至收盘，在岸人民币收报6.7817，比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涨53点。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崔琦，节目监制赵轩、张明，主创卢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这个星期将会正式启动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以重塑北美贸易架构。不出乎市场预料的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已经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这个星期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聚焦经济安全及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谈判下个月中意思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谈判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谈判日程已经排到七月，咁表明美墨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的分歧，美方不满加拿大拒绝接受美国对其汽车、钢铁和铝产品加征的关税，而且加方实施反制措施，导致多个省份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指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公布，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声明表示，造袭民居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经将死伤者转运至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这次空袭，说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个高级官员。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女指挥官和加沙城女副指挥官。哈马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以色列星期二空袭加沙城一栋住宅大厦，哈马斯之后证实他们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妻子以及两个仔在空袭中死亡。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五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刚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在本港政府将会在星期一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

0: 公帑運用得宜，政府已經同六間油公司簽訂協議，確立責任同條款，清楚說明補貼措施的操作安排。呢節新聞報道完。
1: 跟住落嚟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体育家、
5: 艺术家、
1: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早晨，早晨啊！时间去到咧7:07嘅时间啦，礼拜四嘅朝早吓，咁早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噶啦。今日咧最高气温咧去到成34度啦，新界部分地区可能去到36、37度啊。呢轮咧其实真系感觉咧炎热嘅天气啊。
2: 天气炎热啊，梗系最好香港人啊，开冷气、叹冷气啦。小红书有一个啊，香港人嘅特色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就系内地朋友就好唔习惯，就系、是、话我哋去到商场啊，搭地铁啊，去到餐厅啊，全部啲冷气都开到冻，
1: 所以咧都必须要带翻件咧薄褛出街。主要就系室内嘅时间咧，我哋有一段时间咧，俾人形容我哋系冷冻之都，因为咧好多时候入到室内咧就系冷气咧相当之充裕啦。你譬如去咧日韩地方，特别系日本啦，你要知道咧有个节电嘅情况。夏天你去到那里，很多时候入到室内，其实个温度都可能去到26、27度，有阵时都会要泼住线。英国方面，外国原来的冷气方面亦都没有香港那么普及的。你看回英国方面，原来它那个住宅方面有冷气只是仅仅有 3% 的，德国法国都是 20% 左右的。但是欧洲方面，以往的天气没有香港那么热的，但近年欧洲都受到热浪的侵袭的。英国连续两天打破了5月最高气温的百年纪录吓，咁啊，在野保守党咧承诺，若果佢重新上台咧，就做乜嘢咧？就会推翻翻2021年咧执政嘅时候推出嘅冷气禁令啊，就俾新楼咧系预先可以配备冷气嘅，因为而家咧有呢个禁令咧，新楼系唔可以预先配定冷气嘅。咁亦都咧就系呢一个咧，亦都引起咗民众方面咧关注。
2: 咁呢个2022年啊开始实施嘅新法例咧，
1: 2021年
2: 系立法啦吓，2022年实施啦吓。咁其实呢啲真系吓所谓我哋叫做俗称呢个左交吓嘅思维啊吓。咁啊即系要规管人嘅生活，咁啊要被动式冷却吓。咁啊咩叫被动式冷却咧？即系话你用尽方法限制啲太阳进入你个室内啦吓，譬如加窗帘啊，

0: 唉，自然通风啊，开窗啊，你建筑物设计嘅时候啲座向啊，咁啊搞掂晒先啊，冇办法啦，咁你先俾你装冷气，咁所以咧啊千辛万苦咧吓，英国嗰啲新建筑物呢几年咧就好难啦，佢又唔系完全咁，不过你话吓、即系
1: 咁你要证明翻
0: 就好难啦，
1: 所有嘅方法都做唔到，唔足够咧，否则就唔会获加装呢个冷气啦。譬如你要可能加装一啲禅缝啊，一啲嘅百叶帘啊，又或者室内设计里面咧啲窗户嘅位置啊，形成一个通风嘅走廊等等咧，系可以散温。
0: 吓咁好多移居咗英国嘅朋友都信呢样嘢噶吓，即系热浪唔系今年有嘅吓，过去几年都久不久有嘅喺欧洲。咁啊，因为都普遍佢哋又唔系好装冷气啦吓。咁我旧年秋天去西班牙嘅时候都九月啦嗰时啦吓，旧年咁啊都热热地嘅仲系啊。咁佢有啲地方都冇冷气吓，佢话个老板话坏咗冇整啊，啲人都唔系好需要嘅咁啊。咁啊，但系其实就都好热啊，我感觉啊，咁啊体感啊，咁啊呢我哋习惯咗啦吓。咁啊，新加坡人好得意嘅，佢做咗个好几。做一个调查咧，佢哋新加坡人觉得最伟大嘅发明系咩咧？排第一咧就系冷气，即系如果你新加坡呢啲咁嘅热带地方咧，你冇冷气啊，真系一年365日你都唔知点过日子。
1: 不过你睇翻咧，执政工党就似乎咧暂时都无意放宽呢个冷气禁令噶，因为咧佢哋咧房屋部方面咧嘅部长咧就讲咧就冷气咧不是可取或者系财务上面最好嘅方法啦。点解咧？因为咧咁样会加重翻个电网负担啦，需要额外咧就系发电嘅能力啦，拖慢咗嗰个零碳啦。另一方面就系而家咧，油价方面咧受到嗰个局势影响咧，油价上升啦。咁其实能源方面咧，其实都紧张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个个都开冷气嘅话，其实咧而家就讲紧要节电啊，要咧系即系减少开冷气啊嘛。虽然个天气咁热吓，
2: 欧洲咧就比较你知东南亚、亚洲嘅地方咧就多个惨嘅，就系佢冬天又要好多好多电，夏天又要好多电，又要搞冷又要搞热。咁其实咧，即系如果你世界嘅原油啊，各样嘢咧，即系升到一个位又唔落翻嚟咧，过得几个月，佢哋去到冬天咧，佢哋又唔开暖气咧，又搞唔掂。即系比起嗱亚洲嚟讲啊，如果你话哦，印度而家啊德里啊46度啊，越南嘅北部啊39度咁如果系呢一段时间咧，佢哋咪就系冷气就搞掂啦，因为佢哋唔会有一个冻到要暖气嘅冬天。咁所以咧，去到呢个欧洲，无论德国又好，英国又好，法国又好咧，咁佢受咗呢、這个。大热天时冇冷气呢样嘢，或者要耗能咧，咁佢到过多几个月严冬嘅时候咧，佢冇暖气咧，其实佢系辛苦过冇冷气嘅。如果大家住过喺欧洲，即系你热就顶得顺啦，你太冻咧，即系其实伦敦啊或者英国好多时就已经去到，譬如11月啊，已经开始零度嘅。嗰几个月咧，又即系4点钟、5点钟就天黑咧。呢啲日子咧，如果佢哋系冇即系能源太贵，暖气又开唔得多咧，反而我觉得佢哋仲辛苦。即系你亚洲而家咪顶住热咯，咁啊即系揈下风扇啊，自己泼下扇啊，搞个风扇仔喺个颈侧跟都挨得过。咁但系我觉得英国佢本身嗰个结构咧，就唔知佢起楼嘅时候系点啊，或者佢以前古旧嘅建筑嘅时候嗰个 requirement 点啦。咁如果佢话以节能出发点而新楼唔装冷气咧，咁呢个咧就即系都可以取代嘅。咁你咪搵个即系碌下碌下喺个屋企度啊，即系。你中意边度凉就局部地区喺度凉下，都还可以解决嘅。咁呢个就唔系冇乜咁 big deal 嘅啫。即系喺英国嚟讲，咁佢哋怕热又好，怕冻又好啦。佢其实都系计紧个油即系能源嗰条单咯。嗰条单就真系令到佢哋好愁啊！真嘅。
1: 哦，真系愁啊！因为咧受到伊朗战事影响，你睇翻咧能源监管机构咧，其实都讲咧呢个高天然气嘅成本咧所影响啦。7月起咧个季度咧包括咗咧电啊燃气嘅每户平均能源收费上限有机会提高30%，去到就系一年1862英镑，即系大约19600蚊港纸左右，升幅2023年以嚟系最大嘅。所以呢个咧都系令到佢哋关注啦。同埋咧，头先 A 姐都讲啦，话冬天其实佢哋都好冻啊，冇暖气真系唔得噶，会冻死人嘅。咁尤其是系南部或者系推广咧，而家咧讲紧佢哋推广就系冷暖式嘅分体式空调啊，又建议学校应该避免可能喺最热或者对最冻嘅时候。后咧做一啲考试啊，令到考生分心啦。因为咧佢哋讲紧咧就而家咧即系咧天气咧太热咧，其实可能咧对于经济上面都有影响，因为咧令到咧居民嗰个睡眠质素咧就瞓得唔好啊，同埋咧就令到学生。

0: 好难专注上课，同埋咧影响咧工作，甚至影响咧个生产力添。
1: 所以啊，西方社会成日讲呢啲咁嘅吓，环保啊，呢啲可再生能源啊，呢啲即
0: 系
1: 有时系得个讲字嘅啫吓。你做啲咁嘅限冷气嘅建筑规限，就限啲新楼，咁你有几多新楼比例几多啊？咁而家你几年下来，终于有啲新楼啦，咁啲人咪嘈嘈闭咯。咁你最尾又要翻转头啦。咁你啊，中国啊，先系真真正正咧，就真系吓，即系再生能源嘅大国啊！而家吓，咁你啲英国个有做咗几多啊？再生能源出嚟啊，水电、风电吓、啊，太阳能咁呢啲吓电嘅储存啊、运输啊呢啲咁嘅技术嘅进步，其实啊，国家就已经系。好犀利啊！即系西边佢有好多啲水电啊、风电，咁啊可以运嚟沿海城市。那个输电嗰啲技术，呢啲都系要开发啦，系要国家行为啦，去铺呢啲网啊咁样。咁啊，英国唔系啊，到今日你暖都系用天然气嘅，七成几英国人屋企都系啊用天然气，咁你都系吓喺地球度泵出嚟嘅啫。咁所以啊，讲啊话系可持续，咁但系实际真系做到落嚟有效成效嘅国家真系唔系。
2: 咁其实亚洲咧，而家咧大家都严阵以待咧，就系所一日所嗰个高温咧，拉起嗰啲电嘅开支咧，个用耗电量咧真系好犀利嘅。咁譬如南方亚洲嚟讲咧，最近譬如深圳啦，咁深圳咧就已经出咗一个第一个啦吓，今年就高温呢个黄色预警啦。最高温原来佢哋除咗我哋有雨啦，即系雨就黄啊、红啊、黑啊，咁佢哋原来高温咧都有个黄色预警嘅。咁啊最高温咧就可以达到35度，咁啊摄氏啦。咁啊高温快速咧就令到呢、這个即系华南地区咧个用电量咧轰轰声就扯咗上去啦。咁啊广东啊、广西啊。海南啊、云南啊、贵州呢几个省份嗰个电量负荷咧，哇，创历史新高！即系佢嗰个峰值咧，即系佢哋叫供峰嗰个位啊，叫峰值咧，就比起往年咧系提前咗一个月，即系话咧又热即系近热咗啦吓，即系早热咗啦。咁呢，佢哋即系国家发改委都有一个研判嘅，最近咁就系话今个夏季嗰个气温咧系比旧年，即系比往年啊，唔止旧年添啊，往年偏高。咁佢今年嘅用电量咧，亦都比旧年咧会增加9000万千瓦。咁啊，呢个系一个单位啦，咁啊相当于咧多出一个河南省嘅用电量嘅负荷。咁啊，即系话呢个反而咧就系一来系钱嘅问题。二来就是都辛苦，或者高温的个度数和时间都长，不怪得他们都整了一个叫做黄色预警出来。
0: 还有近年其实你看到高端科技发展，内地都发展得相当迅速的。新能源产业常态化展开了全天候需要连续生产，数据中心要持续运作，居民就是晚上很多时候就电动汽车要集中那段时间充电，这些都是新业态的快速扩容，对于电的需求咧系加剧咗，特别系咧某一啲嘅时间，尤其是夜晚添吓。今年咧一到四月，原来南方嗰个电网咧，广西电网公司重点监察到咧36间数据中心啦，用电量咧按年方面咧都升咗差唔多20%咁多噶。咁你睇到咧，即系国家气候中心就预测咧，今个夏季咧全国大部分地区嘅气温都会较正常咧个气温系偏高嘅，用电负荷量咧有机会咧系再增加添噶。咁啊，成日都讲啦，中国南方嘅夜晚嘅温度咧大约30度或者以上，主要都是出现在七八月，我们形容是盛夏的季节。但是今年呢就特别早了，现在已经差不多就接近30度了。中国气象网那边就预测，主要就是那个副热带高气压就偏北偏强，内部就盛行就下沉一些气流，令到气温就是显著地上升。
1: 咁啊，國家都研發好多家電品牌咧，都好犀利啊！格力啊、美的啊，佢哋做嗰啲冷氣咧，都有自主嘅技術咧，係慳電嘅嚇。咁啊，即係甚至乎格力有做啲太陽能啊製冷添嘅。咁啊，真係做到零電費嘅。咁你當然就係嗰啲別墅啊、嗰啲大屋先做到啦。咁但係譬如話美的嗰啲，佢做出嗰啲慳電板咧，攞啲專利金獎咧，都個製冷技術咧都已经去到啊，即系悭电比以前啊悭咗四成啊，咁又人工智能啊，又大数据啊，咁啊用好多晶片添嘅吓，咁啊等个冷气机咧吓，就系个能源嘅使用啊最有效率，咁所以科技嘅进步咧，确实就系环保嘅最好嘅做法啦吓，有时啲即系立法派。 街咧，成日谂住立条法例啦，唔俾。

0: 你誒直情唔俾你裝冷氣啦，翻翻原始社會通風啦，咁其實呢啲係倒退嚇，就唔係真係解決緊個人類嗰個生活嘅問題啊。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今日咧，信报嘅社评咧就提到香港嘅人口危机严峻啊，鼓励生育而进取。香港生育率低咧，全球排名第二噶啦。特区政府喺2023年就推出咗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向初为父母嘅一次性咧就派20,000元嘅现金，为期3年。咁啊，措施咧就将会喺今年10月底咧就结束啦，好快3年啦。咁啊，目前咧仍然系喺度检讨会唔会延长或者系调整。咁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2月发表佢最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咧，都冇提及相关嘅事宜。佢话会留待特首喺施政报告里面公布。咁如果系调整嘅话，现时系有一个值得参考嘅对象，就系台湾规划嘅人口对策新战略。总共是涉及18项的措施。香港和台湾曾经是同属亚洲四小龙，经济都是蓬勃发展，但在生育率方面就可谓同病相怜了。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二，而台湾就全世界排名第五。台湾政府为了是振兴生育率，决定提高显著咁样提高呢一个利诱因素，最大嘅亮点系推出0-18岁成长津贴，即系话每个小孩从出生到18岁成年，每人每月可以领取5,000元新台币，大概相等于1,250元港纸。预计政府一年会投入2,000亿新台币，咁相当于500亿港纸呢个预算。新的政策将现行的津贴去到这个6岁的优惠期或者受惠期是大幅延长的。咁啊，细路仔最高累计可以咧系即系由出世到18岁咧就领到108万元新台币，相当于20万港纸。咁呢18项措施当中，除咗直接派钱之外咧，仲有人工生殖啦、托育啦、学贷即系学费贷款啦、税务啦、住屋啦，同埋延长产假等方面嘅各种支援。国际经验显示，派钱即使未必可以令生育率大幅提升，但最低限度能够防止生育率进一步下跌。同属于亚洲四小龙的南韩呢，就拿到不错的成绩。透过每月育儿现金辅助，等当地的婴儿由诞生去到满7岁，合计可以领到2,960万韩元，即是大概173,000港纸。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呢，就由2024年的0.8，就这个算是低位了，就反弹到现在呢是0.93。相比于台湾和南韩，香港的生育率呢在鼓励政策方面呢是流于保守。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呢不但是金额有限，只不过是20,000元，在很多人这个眼中呢是属于微不足道，而且是属于一次过派给你，没法子满足养儿育女的持续需求。根据劳福局资料，截至今年2月20日，已经大概有65,500名申请人获发放这个奖励金，总额大概是13亿。 考虑到政府库房已经是扭亏为盈，就算不似得台湾一年投入500亿港纸，香港的催生金额相信仲有加码的空间。生育率太低，造成很多弊端，特别是社会人口老化，令到这个劳动力萎缩，妨碍经济发展，并且带来沉重的医疗压力。南韩曾经是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必须成立人口战略企划部，以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不少人都认为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人口必须增加到1000万，振兴生育率涉及这个宏观盘算的人口政策。既然政府正在检讨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又在筹备香港五年规划，那思路重点应该是放在怎样透过可持续的措施部署人口战略，不适宜继续采取保守的立场。
6: 同大家睇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咧，卖鱼不卖非议是回避解说难释疑啊！大埔宏福苑嘅大火发生至今足足半年，但系别说话听证会仲未完成啦，卖楼死线迫在眉睫，先至系最令居民困扰嘅事。政府连日嚟安排各座嘅居民第二次上楼执拾，唔少居民趁机表达积压已久嘅不满同埋诉求，直斥管理公司回避召开业主大会，政府又一味单方面催促佢哋出售业权，紧楼换楼究竟是换啲乜嘢楼咧？保险点样赔偿咧？以及系唔出售业权又有啲咩后果咧？居民一直系糊里糊涂，得唔到答案噶。政府寻日继续开放宏道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第二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居民趁机大表不满，直斥惨剧发生至今，唔单止未有厘清到咧系祸害嘅原因，就连政府官员一句道歉亦都欠奉，遑论系有人问责。有宏福苑嘅居民甚至表示，当局连他们在自己单位里面张贴标语表达不舍之情亦都不被允许，对此感到大感费解，批评有关做法不近人情，而且是没有法律的依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居民清楚地表达是原址重建的需求，而站在政府的立场，当然希望尽快作了个了断，再拖下去事情可能就更难收拾，无谓节外生枝。站在部分业主的立场，家园尽毁甚至是家破人亡，心情亦都好沉重，居无定所，流离浪荡亦都唔系办法，但求尽快有个居所重新开始。然而亦都无可否认，仍然有相当多嘅居民系唔愿意搬走噶，希望原址重建，返回自己嘅安乐窝。各有各嘅诉求啦，各有各嘅理据，呢啲都系无可厚非，可以理解嘅。诚如大部分居民所讲，最理想嘅做法就系按法例召开业主大会，俾分散嘅居民可以重新聚埋一齐，向外界发出清晰嘅意愿，少数服从多数。获得政府委托管理大埔宏福苑嘅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至今举行咗两场嘅网上业主简介会之后，未有交代会唔会有第三场，但大部分嘅业主依然唔清楚自己嘅权益同埋责任，感到系被疏忽同埋系敷衍噶。而家政府咧，仅仅系透过所谓解说队同埋一户一社工向居民单方面发放信息，居民嘅回应就不被理会，完全感受唔到系你情我愿有商有量嘅，即系感到咧大石压死蟹不满嘅怨气咧先至怪。须知道宏福苑嘅业主大部分都系一般嘅小市民，佢哋唔好似高官同埋议员咁有封口嘅薪酬，有啲人甚至系楼王添。啱啱相反，宏福苑嘅居民咧家境唔富裕啦，穷不生之力。死悭死抵买下少少的居所，无非希望是落地生根的。尤其是不少居民年次已高，现在先至叫他们重新做业主，根本就是没有银行愿意提供按揭，就好像临老过不到世，沦为无根之平，更加不必讲话一个小小的家随时是居民住到百年归老的地方。买与不买并非简单的决定，总而言之，回避问题并不是正途，政府有责任对居民做好解说，听清楚居民的诉求，尝试逆地而处，最后才能够得出一个最公平妥善的补偿方案。
0: 明报的社评标题是财富管理香港清冠，金融中心奋力向前，在国际的权威研究，香港首度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当中60%的资金来自内地，反映了内地财富持续高速扩张。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家门户的角色也十分重要。香港过去国际金融中心以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为代表，随着国际金融格局 嘅演化咧，近年啊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扩张啦，为金融发展咧注入咗新嘅动力啊！政府亦都积极推动呢个家族办公室嘅业务，提升香港喺财富管理方面嘅竞争力。当今地缘政治冲突频仍啊，香港咧利用突出嘅财富避险港嘅角色，应该把握机遇，进一步打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7: 早上七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已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进行了讨论。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是推进入盟的进程并迈出决定性步伐的重要时期。德国总理默茨较早前提议可以允许乌克兰以准成员国身份加入欧盟，令到他能够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但没有投票权，作为迈向全面成员国资格的过渡安排。不过泽连斯基说这个提议不公平。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推进加入欧盟所需的改革，随住反对乌克兰入盟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选举中落败，谈判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冯德莱恩补充表示，在俄乌冲突中，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压制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决定即时关闭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为期大约四个星期。乌干达高级卫生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干达即日起暂时关闭边境，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自五月中旬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以来，世卫组织已经记录了1000多宗疑似和确诊病例。截至到星期一，其中10宗死亡病例已经确诊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另外有223宗是疑似病例。最新数据亦都显示，乌干达确诊1宗死亡病例，另外有6宗确诊感染病例。荷兰泛海探险公布，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营运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申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作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营运。泛海探险表示，该邮轮计划由6月13日起恢复营运并执行预定航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到13宗，没有新增死亡个案。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同所有相关政府会保持密切联络。在本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昨日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其他14间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移至到 T2， 6月10日完成。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可以使用全新 T2 客运廊的登机闸口离港同抵港。咁预计客运廊将配合客运需求，喺明年底之前投入服务。两个使用政府管理的跨境渡轮码头，即是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去年乘客按年减少 6.5% 至到774万人次。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关注，政府有否研究合并两个码头，将节省的资源用于提升港澳客运码头的设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复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的方案，都必须经过审慎研究，尤其是整合后的承载能力，当局需要评估任何一个跨境渡轮码头的现有设施状况，长远是否足以承担作为唯一跨境渡轮码头的功能和角色，工程技术可行性和所需的改建工程，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

0: 落嘅影响，以及财务可行性同成本效益等多项因素。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喺竹园道近雅速街，现已实施紧单线上程行车措施，同时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速街。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元芳，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出尖沙咀就排到去九龙塘会。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系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J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1: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1: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吓。咁路透社咧引述咧独家引述一名咧美国官员咧就话咧，美军咧向一处咧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同埋咧商业交通机交通方面咧构成威胁嘅伊朗军事设施咧发动咗新一轮嘅袭击吓。咁而美国官员更加话咧，美军系仲拦截咗并且击落咗咧多架咧对美军同埋商业海上交通构成威胁嘅伊朗无人机吓。咁啊，油价方面咧由低位咧就略为反弹翻上嚟，今朝早咧反弹翻接近咧系超过1.5%嘅，咁啊反弹翻咧1.31美元，做紧89.99美元一桶嘅。咁至于话依家股市咧，道指方面咧收咧就创咗呢个新高吓，咁晶片股咧就系压制咗咧纳指嘅升幅啦。咁啊，纳指同标指啦，纳指同标指咧唔系升好多，标指咧就升咗1点啫，纳指系升18点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2: 早晨。
3: 早晨，非常之早晨，郭燕明。
1: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咧就路透社方面独家话咧，美军咧有咧系就袭击咧就系伊朗方面无人机咧击落咗多格添嘅。咁油价略为咧弹翻上嚟啦，但系琴晚咧道指方面收咧就今朝早咧就创新高啦。点睇而家个投资方向啊？
3: 其实我谂个市场方面都仲系好乐观嘅情绪啦。咁当然，琴日方面科技股就好似叫做回一回啦，或者建造半导体有部分公司有啲回一回吐啦。咁但系对比翻过去一个礼拜啊，或者过去一个月嘅升幅咧，其实个回吐幅度就好少嘅啫。咁同埋都算系唞一唞气啦，都唔算话真系啲咩好大幅嘅一啲即系回吐啦。咁同埋我谂个市场情绪方面都仲系好强势嘅，咁所以暂时就见唔到话有啲咩特别转势嘅情况啦。咁当然市场都仲系好对半导体方面嗰、那個即係收入盈利嘅增長都仲係一個好樂觀嘅一個展望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只要呢個即係展望繼續係即係比較樂觀嘅時候，咁即係美股方面繼續向上呢、這個機會都仲係好大啦。咁當然即係股值上面貴唔貴呢、這個就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個市場氣氛都仲係好支持啦。咁至於你話講翻中東嘅情況啦，咁油價方面今日雖然話叫有新少少即係回升翻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個反應都好少。咁例如話紐油方面都仲係90蚊啦。布油方面亦都系即叫做喺95蚊楼下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市场都仲系乐观嘅，觉得中东方面嘅情况最终系短期内能够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开，令到嗰个石油供应能够恢复啦。咁当然我一路都会觉得有少少要有怀疑，或者少少有啲即系要谨慎嘅地方，系咪真系可以即系短期内真系可以达成到协议，最终系可以开放翻成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咁我谂呢个都仲要等咯，因为始终。你話即係雖然美國就好樂觀啦，覺得話即係好快會有協議啦，咁但係係咪真？我始終覺得會有個疑問，有問號喺度。
2: 咁呢個嚇嘅過程一定係又打下又傾下，打下傾下噶啦嚇。加上美國噶，而家特朗普嘅風格啊，點會咁嚇？即係佢自己都最近都特別講啦，又話唔心急啊嚇，即係拖慢嚟做都冇所謂啊咁樣。咁呢啲啊就係策略嚟嘅談判嚇。咁但係對於周邊國家嗰個影響咧嚇，之前一直嘅大家都講話嚇會有呢個傳導效應啊，啲貨品嘅嚇即係農產品啊嚇石油副產品啊各式各樣嘅。通脹啊殺到埋嚟啦，咁差唔多數據就出噶咯，年中啊呢個影響會唔會係比預期其實係高嘅咧？會啊？
3: 其实我谂通胀方面确实系上紧嘅，咁啊你睇翻即系早前啦公布啲四月份嘅通胀数字啦，例如美国方面啦，通胀去到即系讲紧3% 楼上噶啦，咁即系欧元区亦都系去到3% 啦，咁就好明显就反映就个通胀开始系受到个高油价所影响啦。咁当然即系而家见到油价能够喺高位落翻啲嘅，咁市场就会安心啲啦，觉得就算你话即系未来几个月个通胀都比较高都好啦，未至于去到一个即系好明显失控嘅一个情况嘅，咁同埋。我谂即系，正如你所讲啦，对个通胀系咪有个即系比较大或者持续嘅影响，就睇个传导嘅作用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只系2-3个月嘅高油价嘅，咁个传导作用就未必话真系好多或者好明显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再拖多2-3个月嘅个情况就会好唔同咯。咁所以我谂即系最终个影响都系睇究竟而家中东嘅情况最终系咪能够解决嗰、那个即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开，令到石油供应能够恢复。咁如果短期内做得到嘅，咁当然市场就唔会好担心个通胀嘅问题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再拖多兩三個月嘅，咁我諗嗰個影響就會明顯同埋嚴重啲咯。咁所以都要睇中東嗰個局勢嘅發展啦。咁當然暫時我就覺得唔明朗嘅，咁所以都要有個戒心喺度啦，唔好即係所有嘢都覺得一定係能夠解決嘅。始終即係呢個問題每拖多一日，其實對個通脹都會即係有個影響喺度啦。咁同埋另外一樣要留意就係我個市場嗰、那個即係通脹個預期會唔會因而受到一個影響啦？咪始終物價。上升當然呢個係直接會影響到通脹啦，咁但我諗最長遠計嚟講，市場更加擔心嘅就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全球對個通脹個預期有冇一個升溫嘅情況，因為嗰個會嚟講會帶動第二輪啦，甚至第三輪嘅通脹壓力。咁例如最簡單啲工人要求要加人工嘅時候，會唔會要求多咗？因為佢哋都會覺得將來通脹係會高咗咯。
4: 咁而家咧，其實嗰個環境咧已經維繫咗，即係係咁。

0: 咁样打打停停啊，闹下，然后又打下咁咧，嗰、那个和谈咧，其实都有少少渺茫嘅。即系即使啊，特朗普讲咗 N 次咧，就话啊接近啦、啊、接受啦、啊，其实同呢个俄乌嘅情况一样，佢哋棘住咗嘅嘢咧，根本系冇一个突破性嘅解决方案嘅。即系等于俄罗斯同乌克兰咁，始终你为咗嗰啲领土啊，又为咗即系好多嗰啲由最初打嘅时候嗰、那个起因啊，那个动机咧，到中段，到四年几之后咧，啊冇乜寸进嘅，即系如果大家接受就只系因为时间冲淡咗，即系已经失望咁解。但系我唔见得伊朗而家系三个月就系时间冲淡咗，失望啦，即系让步啦，妥协啦，投降啦，甚至咁。但系你个霍尔木兹海峡，我反而觉得伊朗系赚咗嘅。咁如果以前嚟讲咧，佢系冇咁名正言顺咧，就喺嗰度咧就觉得系自己归佢嘅插旗嘅呢度。我睇嘅咁样，而家咧就成为咗谈判桌上嘅其中一项，同美国喺度拉锯啊，或者纠缠啊，或者拗。咁其实核原料咧，我哋外界无从得知嘅。你话你清咗啊，你话你出售咗啊，你话你已经销毁咗咧，其实就真系大家得个讲字嘅啫。咁假如呢个三个月嘅事情咧喺度咁样反反复复咧，如果再反复多三个月，咁你会觉得点咧？
1: 其实我谂，如果再反复多三个月嘅时候，我谂即系对全球经济就一定好大嘅伤害啦，咪即系高油价对个经济嘅影响，每一日都累积紧啦。咁事实上，我谂即系你话顶两三个月嘅好多国家，我谂都顶得到啊。咪始终有啲国家会有啲石油储备喺度啦，啊，亦都有啲国家基本上可能就即系可以透过政府可能一啲补贴啦，去缓解咗嗰个高能源嗰个对经济嗰个影响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再拖多两三个月，咁即系累积嘅时间已经去到半年噶啦。咁基本上我谂好多国家基本上就未必再即系忍受到啦。咁你会更加多嘅经济数据会反映到个经济真系会受害啦。例如最简单啊，你嘅生产成本高咗嘅时候，咁啲商家究竟转唔将嗰个高成本转嫁俾消费者咧？咁你转嫁嘅时候即系要加价啦。咁你加价就会影响个销售啦。你唔加价，咁基本上你嗰个即系利润就会受压。咁对啲商家嚟讲就会见得到更加明显嘅一个伤害啦。咁对个经济嚟讲，一定系反映个消费市场身上噶啦，因为你个能源嗰个支出高咗，咁自然即系每个家庭可用嘅收入会减少啦，自然系花费喺其他啲商品嗰个能力就会减少啦。咁你会见到啲零售数据亦都会受到影响啦。咁所以其实好多机构都讲啦，个油价高维持一段更加长嘅时间，今年嘅经济增长就会进一步减慢，甚至会即系有机会冇咗经济增长添。咁所以我谂即系呢样嘢都要小心。因为个股市就完全冇反应噶啦，你见到而家基本上大部分全球股市咧都系比战事爆发之前要高嘅，甚至系高唔少嘅。咁所以其实背后都反映住市场都好乐观或者叫做冇乜好担心，就系话个高油价会令到个经济会受损呢样嘢咯。咁当然另外一样嘢就个央行嗰个政策嘅改变啦。咁而家其实市场都派先咗好多央行今年系会加息嘅，咁背后嘅原因都系担心高油价会推高个通胀咯。咁所以如果你再拖多两三个月，个通胀嗰个威胁自然就进一步增加啦，咁即系自然更加会落实咗好多央行系今年需要加息咯。
2: 咁另外咧睇翻咧十年期嘅国债咧就去翻四厘半嗰个位啦，你自己睇短期系咪都仲系会 keep 住喺呢啲位置啦？
1: 其实我谂会 keep 住一啲位置嘅啦，甚至你话会再高少少都唔出奇啦。咁当然即系我谂呢刻暂时冇再进一步上升，或者叫做高位有翻啲回落咧，个原因都系油价跌翻落嚟啦，或者叫做呢一个礼拜一路都传啦，美国同伊朗方面好快会达成呢个和平协议啦，咁所以令到市场对嗰个通胀嘅忧虑咧系减少咗少少嘅担心嘅。咁但系你每拖多一日都未见到真实真系有个和平协议嘅时候咧，其实市场有机会会再次担心翻个通胀嘅风险。咁当然即系呢个要睇住个油价系咪飙翻上去啦。咁但系今日暂时嚟讲，或者呢一两日就冇个油价都仲系往下走紧嘅，或者叫做都系过去一个月嘅低位啦。咁所以暂时嗰、那个通胀嘅威胁好似系即系放缓咗少少。咁但系始终我呢个即系威胁未能够完全解除嘅时候咧，债息方面咧始终都唔能够排除佢会再升呢个情况。
2: 另外 SpaceX 咧就嚟紧下个月会上市在即啦，咁啊富士罗素指数咧礼拜二宣布修例加快咧新上市大型纳入去咧就系佢哋主要嘅指数嘅速度啦，估计 SpaceX 咧挂牌之后第五个交易日之后咧都系有机会咧被纳入去咧相关指数嘅成分股啦。你睇咧而家大家嘅焦点都放咗喺 SpaceX 啦，会唔会咧令到大家即系嗰个嚟紧嗰个部署策略会有唔同，或者有冇相关股份可以先炒上？
1: 其实我谂对于一般嘅一啲即系家庭叫听众嚟讲咧，咪始终都系散户啦。你话要部署，基本上都。

0: 等 SpaceX 上咗市先至可以即係買得到佢嘅股份啦。咁當然啦，即係其中一個可以參與嘅就係你第佢第一日上市嘅時候，你即刻買入啦，或者你係買一啲相關嘅 ETF 啦。咁當然啦，如果你係提前部署嘅，都有嘅，你買啲相關一啲即係航空類嘅一啲股份，例如話 Rocket Lab 等等啦。啊，咁呢啲都係即係喺 SpaceX 一路即係炒作住佢上市嘅時候咧，其實個市場氣氛啊，繼續去一啲航空相關或者太空相關嘅一啲股份有一個好好熾熱嘅一個即係興趣啦，或者叫做帶動住成個市場對即係啲太空方面相關嘅股份嘅一啲關注啦。咁所以都可以買啲周邊相關嘅股份，叫做係先參與住先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SpaceX 又好啦，或者其他啲相關嘅股份都好啦。啊，其實股值最近都好高下噶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就係話，如果佢真係上咗市之後，啊，如果嗰個股價動力唔係特別強嘅，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個市場會唔會有啲即係炒過龍嘅情況啊，令到啲資金突然間會即係離開呢個即係叫做 SETA 或者呢個即係市場，咁都要小心呢個相關嘅因素。
1: 但係市場嘅上一上太空嘅可能 SpaceX 炒一輪啦，但係人工智能股呢個浪潮咧真係啊，即係勢不可擋啊！咁啊，南韓呢個 SK 海力士啊上咗市值啊破萬億美金啊，成為一個俱樂部成員啦。啊，咁啊，諾基亞都翻身喎、我哋細個嘅時候揸住嗰隻諾基亞香蕉手機。咁啊，喺2000年開始，佢股價都上咗八成噶啦。咁而家咧，佢又搖身一變啦 ，AI 嘅外衣就令到佢咧股價就升咗今年啊1.4倍啊。咁其中就係英偉達就話投資10億俾諾基亞就搞呢個基建啦。咁即刻搖身一變咧，日後啲5G、6G網絡咧就可能需要諾基亞啲組件。咁其實個大環境都有啲去中國化嘅要素嘅，有啲國家就啲華為啊啲做得好好噶啦。已經平過曬諾基亞，咁但係有啲國家又話唔用啊嘛，咁啊變咗呢啲咁嘅舊嘅股啊可以翻山翻，係咪即係諾基亞呢一類咁一貼做 AI 就即刻可以彈起咧？
0: 其实我谂而家系因为个市场气氛就系只要你能够楞得上 AI 嘅话咧，其实只要市场有炒作嘅话题，基本上股价就起飞嘅。咁但系我谂最大个问题就系相关个背后嗰、那个即系收入盈利方面嘅增长系咪真系好似而家市场预期咁理想啦？咁诺基亚方面当然你话做一啲即系网络嘅基建啦，咁可能系真系会需求多咗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嗰个即系暂时市场对佢嘅盈利增长咧，其实就唔算话真系好夸张地乐观嘅。讲紧未来一年或者两年咧，个盈利增长都系讲1%至2%嘅一个即系增长嘅水平啦。咁对比翻佢今年个股价嘅上升咧，其实就有一个好大嘅落差喺度嘅，因为今年嘅股价好似你所讲啦，已经升到1倍，甚至到1.4倍噶啦。咁所以究竟个盈利嗰个增长系咪追得到个股价嘅上升咧？其实我觉得有个疑问喺度咯。咁当然你话嗰个预测市盈率去到今年年底大概40倍啦，又唔算好夸张嘅。咁但系对比佢本身嗰个情况，其实就已经系有一个即系明显脱节噶啦，咁所以我谂都要小心啦，就唔系个个公司真系掹咗 AI 之后，收入盈利就会大幅真系上涨啦。有啲公司基本上有一个相关嘅美好嘅一个憧憬喺度啦，咁但系都要现实配合先得噶。
2: 咁而家股市咧就永远行先少少，而且咧嗰股即系叫做 FOMO 嗰种感觉咧，就都几强下嘅。咁人工智能咧喺呢个世界立立乱嘅情况之下咧，因为 AI 概念嘅嘢咧就叭叭声就升啦，咁啊连。年代咧，譬如你韓股而家就升到好勁啦，韓股同台股都因為呢一個科技咧，就谷咗去上去，成為咗即係佢哋市值咧係去到啊，即係 top five 啊，咁之如此類。咁但係咧，佢而家側埋一邊啊，真係可以話炒側埋一邊之餘咧，都有一啲叫做火紅火綠咧，就去到佢哋嗰啲共幹產品。我唔知呢樣嘢咧係好事定唔好事，因為韓國股市咧，佢嗰只三星電子啊 ，SK。海力士呢啲掛鈎嘅共安產品咧，就令到呢個韓股咧本身又即係叭叭聲上之餘咧，聽講話佢哋嗰啲投資者嗰啲培訓網站嗰啲 server 咧，都俾到即係俾佢逼到咧，即係掙曬入去啊，申請啊，就已經係癱瘓咁滯。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唔知係有盲目嘅風氣啊，有人係即係唉，總之爭即係方死蝕底咁樣爭先恐後啊，定係點啦？咁所以咧呢一類咁嘅嘢咧就。在那个市场里面非常之波动，即是个波动很大，就更加是触发他们那个叫熔断机制，我想类似是熔断机制这样的mechanism。如果这么火的话，这股火的热潮又会再落去会怎么样呢？

0: 其實我諗即係韓國投資者咧，一路都即係相對比較進取啦，或者叫做係比較投機性啦，咁都即係同佢哋過去嗰個即係情況都好吻合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話純粹係三星或者海力士啦，咁當然背後而家嗰個基本面就係靠嗰、那個即係記憶體個價錢大幅上升啦。咁而背後就因為記憶體方面出現一個全球供不應求或者嚴重供不應求嘅情況啦。咁所以確實係嘅，佢哋嘅業績係好好嘅，收入盈利有個大幅上升嘅。咁如果你睇翻而家個市盈率咧，其實即係海力士。方面咧，大约廿倍嘅 P/E 啦。如果计埋今年年尾嗰个盈利增长嘅话咧，其实得翻八倍嘅 P/E 嘅啫。咁所以如果你纯粹用呢个角度去计就唔贵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个即系超夸张嘅盈利，究竟系咪一个常态，定系只系一个好短期一个情况？啊，只系维持两三年之后就会碌翻落嚟，甚至系大幅碌翻落嚟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对于投资者嚟讲，啊，最重要就系自己有个判断啦。究竟呢个盈利嘅增长系未来十年都会系咁理想，定系只系维持两三年咧？咁如果维持两三年嘅就要小心啦。啊，而家呢个账面上个 P/E 咧就唔值得参考，或者唔能够完全作准啦。因为始终啊，可能去到四五年之后，当个盈利真系碌翻落嚟嘅时候，个 P/E 就会提升翻好多咯。
1: 嗯，咁另外咧就问多一句啦，即系美汇方面嘅情况咧，因为新西兰央行预期咧年底之前咧会有机会咧就系加息啦。咁其实呢个情况，你睇美汇走势点咧？
0: 其实我美汇方面咧，最近都开始叫做系横行噶啦，咁都喺即系9.18至1.18之间徘徊啦。咁我谂即系短期都会系嘅，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中东嘅情况未完全解决嘅时候咧，市场又唔敢太过。啊，叫做一面倒去沽美金嘅，咁咪即係之前我哋見得到就美金比較積弱，就係去美元化啦。咁但係自從戰事爆發之後咧，始終有啲避險嘅需求啦，令到美金有翻啲回升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一路維持住中東嘅情況未完全解決嘅時候咧，美金可能都係徘徊喺9.18至1.18之間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最終解決咗嘅，我始終覺得美金都係會走落去嘅。咁但係呢個可能要去到年底或者下年嘅情況。
1: 嗯，好啊，今朝同梁偉文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咁啊，投資方面咧，上下堂咧就學下咧有关知识都是重要的。强积金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一日致富学步风筑浪中环股金，5月30号礼拜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是 Tom Sir 谭志强的。 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的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进每一个波浪当中的机会。这套方法还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所有实体课和网上参加者都可以在十日之内网上重温，同埋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嘅。而家报名方面可以查询咧 WhatsApp 系9829234498292344，上去新城网站亦都可以睇到详情嘅。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老豆同仔
7: 一齐开麦，
6: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7: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6: 我系阿 Ben 李又毅，
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6: 抢到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框架下，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向所有人开放，而且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控制。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前向传媒重申，在对伊朗政策上，美方不会考虑放宽对德克兰的制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加收任何通行费。与此同时，针对有传闻指伊朗计划和阿曼建立联合机制来监管和控制该海峡的航运流量，特朗普公开警告，说阿曼必须小心行事，否则美方将不得不炸毁他们。特朗普表示，他对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仍然不满意，但补充说美方最终会满意，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特朗普又暗示，伊朗协议可能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形容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所亏欠，若果他们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这个星期将会正式启动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以重塑北美贸易架构。出乎市场预料的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已经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这个星期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聚焦经济安全及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谈判下个月中意思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谈判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谈判日程已经排到七月，咁表明美墨谈判正喺度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嘅分歧。美方不满加拿大拒绝接受美国对佢汽车、钢铁同铝产品加征嘅关税，而加方实施反制措施，导致多个省份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另外有九个人下落不明。当局证实再多一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至到11人，当中包括九个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若果最终确认11人死亡，将会成为美国近年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意外之一。现场是位于挪威油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储罐容量大约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淹中粒陷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和硫化钠组成，而且高度腐蚀性，在造纸业中用于加热分解木材以制造牛皮纸。由于担心储罐会进一步倒塌并泄漏更多液体，搜救人员曾经一度暂停行动，是确认储罐结构现状相对稳定，而且内部残留液体较预期少之后，搜救队伍已经准备在星期三日间重启搜寻失踪者工作。在本港深水埗昨日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被机器击中头部昏迷送院后死亡。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该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去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已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现场是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地盘。昨日上午大约八点半，该名68岁工人在地盘进行吊运工作时，一部 1.5 米乘1米的机器从大约4米高度下击中该名工人头部，他昏迷被送往马街。